0: 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监管部门。那这个呢，和我们昨天说过的一个新闻有关系啊。昨天我们提到了这个机票超售的问题，那相关部门动作很快啊，买了机票值机的时候被告知超售，无法登机。近日，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在天津联合约谈中国国航、还有南航、还有东航、海航等十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五家线上售票平台，要求他们在2026年8月31号之前完成机票超售问题的自查整改，并当场提出4项硬核的整改建议。约谈现场有一个细节引发关注，在前期沟通环节当中，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无法联系上人工客服，消协组织发函之后也迟迟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对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予以公开批评，要求春秋航空正视服务响应短板，主动对接，按期整改，不得失联。瞧，竟然还有一家航空公司啊，对于这个消协组织的什么发函啊、联络呀、那个不搭理，好像失联一样。话说回来了，消协约谈替消费者撑腰很好，但是也能看出来，消协毕竟没有执法权和处罚权，所以要想根治这些问题，还是得需要更加强力的监管部门跟消协携手啊。下一个，贴心服务。据媒体报道，山东烟台莱州市的考生郭同学今年高考考了644分，目标是冲刺厦门大学，没想到填报志愿的时候没看清楚，被录取到了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一年学费折合人民币51,000，普通的务农家庭无力承担，只能选择复读。一年前，多名贵州考生也因为误报了厦大马来西亚分校引发关注。不可否认，高考志愿是考生自主填报的选择，仔细核对院校名称、办学地点、专业代码、学费标准，本来就是考生与家长的分内之事。但是连续2年多名学生出现误报，这也证明这个问题早就超出了个别考生粗心这个范畴，志愿填报系统的信息展示缺陷无疑是催生乌龙录取的重要推手啊！因为它是电子版形式的这种展示，后边有一些这个信息呢，或者说字数呢会被省略，你只有完全点开可能才能看到。国内异地分校会在院校名称栏里边单独标注地域后缀，是吧？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学校，然后哪哪一个分校，它会标清楚，区分得很清晰直观。可是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在部分省份的填报系统当中，只依靠细微的备注还有末尾的专业代码与本部来做区分，马来西亚分校这样的字样藏在小字备注当中，院校主名称统一显示是厦门大学，所以视觉上很容易让人混淆。南方都市报认为，高考招生体系的核心是公平与便民，一套完善的填报系统应当主动为考生扫清信息盲区，考生的细心自律是底线，招考部门的贴心服务是本分。唯有摒弃出问题全是考生不小心这样的推诿的思维，主动优化自己的系统，完善提示，补齐服务短板，才能真正减少乌龙录取，不让寒窗苦读的高分考生因为系统设计疏漏而白白耽误前程。下一个，红线。7月24号，新疆赛里木湖景区管委会发布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的情况通报。23号的傍晚5点左右，赛里木湖景区入口处发生了多名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事件。公安机关对参与殴打行为的7名景区工作人员依法传唤，并采取控制措施。景区依据有关规定，对上述7人予以辞退处理。当地有关部门对景区相关负责人也是追责问责。赛里木湖景区将全面整顿，开展全员警示教育，并签订承诺书。景区一线人员是直面游客啊，也是直面这个营运车辆、营运司机、营运车主的，日常难免产生分歧，但是肢体冲突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多名工作人员一同参与冲突，暴露出景区日常纠纷处置培训浮于表面，部分一线人员法治观念薄弱，遇到矛盾第一反应不是理性化解，而是诉诸粗暴。

在成都被多家酒店和民宿拒绝办理入住，此事引发了市民广泛关注。有市民通过问政平台反映情况，并建议政府部门开展专项排查，扩大排查覆盖范围，加强公众隐私保护宣传。7月21号，成都市公安局在问政平台上正式回应说，公安机关已将安装偷拍摄像头的涉案嫌疑人抓获，并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同时，警方对嫌疑人活动涉及的酒店民宿开展细致排查，查获并拆除多套偷拍设备，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关于有消息说这个网络博主在成都被多家酒店拒绝入住一事，警方调查确认，该行为是部分酒店和民宿经营者的自发行为。这话说的当然是自发行为了，是吧？一说部分，那就不是一家，当然是自发行为了，那还能成为这个官方组织的吗？酒店作为经营场所，本来就有保障消费者隐私安全的法定义务，店内出现了偷拍设备，本身就是管理失职。咱不是说酒店安装的，那肯定是不法之徒在入住酒店的时候安装的。但是你这个经营者，你不去排查隐患，配合警方打击，反将矛头对准了揭露问题的这个曝光这个事儿的这个网络博主，本质上是对消费者权益的漠视，也是对自身责任的逃避。经营场所不必害怕监督，真正该怕的是管理失守、信任崩塌啊！让这个当地的一些这个酒店经营者对待这个曝光这个偷拍问题的网络博主的态度，那就像一些店家对待那个职业打假人的态度是一样的。一说你们就不是职业的什么，就不是专业的消费者，你们是来找茬的，怎么怎么样的？自己本身有问题不承认，还怕人揭露问题，不解决问题，要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只有让正义不再冷遇，让监督得到正向回应，我们才能真正筑牢隐私安全的防线。这个事儿得以解决，还是因为这网络博主有一定影响力，在网上曝光了这个事儿。如果他不是在网上曝光这个事儿，当地会有这样的处理结果吗？下一关键词，立规矩。3999块钱的课程号称可以打开天眼，上完之后没有任何实际效果。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疗愈服务兴起，吸引了大量消费者。以心灵疗愈为名的各类疗愈服务涌入了线上线下市场，冥想体验、一对一咨询、系列课程等服务形式五花八门。这其中虚假宣传、无证从业、涉嫌欺诈等问题频发。这个疗愈服务啊，是需要很专业的人员来进行的啊，里面涉及到这个很强的这个心理学知识啊。你看现在好像是人不是人的都能开一个这个类似于这样的疗愈服务的相关的什么咨询机构啊，什么服务机构。所以这个疗愈服务市场要走向一个健康发展的轨道，立规矩是第一步。消费者擦亮眼睛固然重要，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要让规矩跑在前面。疗愈啊，是个很专业很科学的这样的一项服务，可现在弄了个什么呀？交了钱之后说帮你打开天眼，这不是神经病吗？这不是封建迷信吗？谁还信这个呀？但还真有人信，交了钱了打开天眼，说没打开你才知道上当。他一告诉你交钱能够帮你打开天眼，你就知道他是个骗子啊。让疗愈回归服务的本质，而不是沦为收割焦虑的灰色生意，这才是疗愈经济原本该有的样子。下一个，规范管理。据半月谈报道，近期在上海、山东、广东等多地的社区街边或广场上，长鞭劈纸、吞火钻圈等杂耍轮番上演。值得警惕的是，部分表演披着杂技艺术的外衣，目的却是兜售三无药酒和劣质玩具，而且此类演出一般毫无安全防护，堪称是裸奔式演出。从报道中可以看到，如今的一些街头杂耍已然形成了表演引流、售假牟利的固定套路。在宣传方面，大多集中在居民小区，以免费为幌子吸引人来，待人气足了，氛围热闹起来了，表演迅速转为推销模式，借着什么鸡腿折断之后抹药重生等等戏码，兜售三无的祖传药酒，或者推销小玩具等商品，忽悠观众掏钱包，有的甚至以自残卖残等方式诱导观众打赏。看似免费的街头表演，其实就是在设局行骗，传统杂技沦为了一些人牟利的工具，江湖异路走向了歧路。街头杂耍的野蛮生长，折射的是监管层面存在盲区和滞后性。对这种违规街头杂耍，发现并不难，难的是谁去发现。监管部门有必要联动城管、社区和物业，
织密日常寻

0: 查的网络，对占道经营、兜售三无产品的行为要及时的劝阻、依法处置和上报，让传统杂耍回归娱乐助兴、文化展示的本质，需要更严格的规范管理。下一个关键词，底线。据浙江广电报道，杭州的潘女士发现女儿的在这个幼儿园的毕业照当中有15张这个左右的照片出现走光、露出内裤的情形。因为女儿是穿着小短裙去拍这个毕业照的，但是拍出来之后，她发现女儿有多张是这个走光的。与摄影机构沟通之后，对方虽然退还了费用，并出具了承诺书，但是最终入册的成品相册里边那张走光照依然存在，而摄影机构仅仅用黑笔粗略的涂抹就直接印刷了。当潘女士再次质疑的时候，这个摄影机构负责人竟然发来多条辱骂的语音。面对孩子清晰的权益受损，部分网友觉得孩子年纪小，不必较真啊，家长维权是小题大做。这种论调啊，模糊了是非。保护儿童免受任何形式的隐私侵犯与人格侮辱，是社会的文明底线，绝对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小事。你要知道啊，这个社会当中，这个那些坏人是无孔不入的啊！这个窥探这个女性的，或者窥探异性的隐私啊，包括窥探这个幼女的隐私，那种心理变态的人，那可是藏在角落里的。事实上，我国的法律明确保护公民的肖像权、隐私权，而且对侮辱他人的行为有明文惩处。这说明，所谓过度维权的论调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是对法律精神和儿童权益保护原则的误读。下一个关键词，无偿献血。近日，山西一名女子在网上发帖的爆料说，我弟弟在霍州康宝生物科技采血站采血之后口吐白沫，神志不清。24号，霍州市卫健局发布情况通报说，据报道，山西一个姐姐为弟弟发声，说弟弟被中间人以无伤害有补贴诱导，14天左右为一个周期，半个月内一次，累计15次有偿捐献血浆，每次补贴270到300元不等。最后一次采浆当天，男子就出现头晕、乏力、恶心、无法进食等症状。当晚病情急剧恶化，口吐白沫、意识丧失、眼球上翻，紧急送医检查，查出血小板指标异常、溶血功能受损。当地医院无法处置，连夜转诊太原医院救治。次日依旧神志不清，身体状态危重。姐姐质疑血浆站违规高频采血，隐瞒健康风险，中间人拉人头揽客，要求涉事机构给出说法。霍州市卫健局表示，目前调查工作正在有序进行，相关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如果涉事企业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我看有网友说啊，这个14天为一个周期，半个月那一次啊，就这样的捐献血浆，那人体是承受不了的。一般来说，捐献一次要等上这个相关的一定法定时间，法定时间那是按月来计算的，那可不是说14天半个月就能来一次的。而且如果这名女子反映属实，那无论是这家血浆站还是中间人，那都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也提醒大家，根据献血法的相关规定，国家实行无偿献血制度，任何以盈利为目的招募他人献血的行为都是违法的，所以别信那些有补偿献血，一旦出现意外，受伤害的可是自己。下一个关键词，管理责任。7月23号，广州大力家精品超市教心店里边啊，一名女子因为和他人发生冲突，情绪失控，把所携带的宠物狗直接放置在干货区的货架上，然后脚踩花生、核桃等散装炒货。现场视频曝光之后引发关注，超市负责人回应说，已经第一时间将所有被污染货品下架并报警处理。超市虽然禁止大型犬只入内，但对小型宠物犬的带入难以有效拦截。难以有效拦截，你相当于允许它带入，允许的带入就是你涉嫌违法啊，那个女子涉嫌带狗进入违法，你这个超市也涉嫌违法，而且这个狗主人这个女子应该赔偿超市的损失，超市也必须要承担管理失责的责任啊。至于这种说管不了，什么难以有效拦截，我不信，你多罚他几次，罚重点，他肯定知道怎么管。最后一个关键词，整活。 近日瑞幸咖啡的乳酸菌美式咖啡重新回归，不过出圈的不是咖啡本身，而是标价2块钱的一个百亿活菌吸管。一根限定吸管让网友吵翻了天，说一边喝咖啡一边补充益生菌，这个吸管能不能单卖呢？也有网友质疑这会不会是智商税。7月23号，有媒体记者来到瑞幸咖啡的一家门店，工作人员表示，和普通吸管相比，活菌吸管添加了乳酸菌颗粒，2块钱的吸管真的可以补充到益生菌吗？瑞幸咖啡官方客服没有正面回应记者，仅强调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决定是否选购这个吸管。对此，记者采访了一名研究食品微生物及生物技术方面的专家，他表示，如果符合益生菌的三个核心特征就能发挥作用。不过他也提醒，益生菌的功效体现是一个长期工程，而且效果因人而异，因此不能期望大量摄入产生类似药品的治疗作用。这个吸管是不是智商税目前不好说，但是瑞幸倒是真的懂流量，会整活呀。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7月20号，有网友在网上发了一段视频啊，在一趟火车上啊，这个卧铺车厢里头，一名女子想把自己的大行李箱放在下铺的床下边，那下铺那个离着地板不是有段距离吗？她反正把大行李箱放在床下边，但是她这个下铺的旅客不同意，双方发生了矛盾和口角。网友拍摄的视频显示，卧铺车厢里两名旅客因为放行李箱要把行李箱放在这个下铺底下这个问题发生了激烈争吵，旁边有一个列车员正在调解，还有其他乘客也劝导双方。然后呢，在这个事儿相关视频的评论区也有不少网友对这个事儿展开了激烈讨论啊。有网友认为，这个下铺的旅客拥有优先使用下铺空间的权利，也有网友认为下铺的下边那是公共空间，先到先得，不是说你下铺的旅客你就优先可以占用的。如果行李没有位置放，你可以找列车员协调啊。但是因为这个事儿，双方发生争吵，那可能双方可能肯定有一方这种这个边界感啊，或者说他这个 对这个空间的这个认识没有到位。7月22号，记者联系了12306客服问这个事儿，客服查询之后表示，目前并没有说买了下铺票的旅客可以独享这个下铺下边这个空间的相关规定，其他旅客也可以在下面放行李，如果出现问题可以找列车员协调。你看这就清楚了吧，12306已经回答得很清楚了，下铺这个空间，下铺这个床下边的空间，那是公共空间。你像这种狭窄的公共空间当中坐火车，车厢里边又狭窄又密闭，每个人可能都在努力寻找一个让自己舒服的状态，尽量让自己拥有更舒服的空间，包括也在努力的拓展让自己舒服的空间，就占的空间越大越舒服，所以越是在狭窄密闭的空间里边，越容易因为空间的争夺引发一些争端。这不光是人类社会里边，动物社会也是这样，相当于争夺资源一样啊，争夺生存资源。你比如说一些猛兽是吧，猎食性的猛兽，食肉动物，它要有一定的捕猎的范围是吧，你说方圆这200公里这都是我的范围，其他的老虎要进来了，这个老虎就不让是吧，一山不容二虎嘛，这老虎站着山头，别老虎不能站，那你如果来了，那就是你死我活的争夺，这叫争存这个争夺生存空间，这是其二。人类毕竟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动物是吧，人类是高级动物，一般动物争夺生存的空间，你死我活，它很多是不讲规则，它讲什么弱肉强食，当然弱肉强食也是一种规则啊，但它是一般的动物是吧，它就是只能是遵守这种弱肉强食的规则。人类争夺空间是靠什么呢，它靠的是规则。你比如说我买了火车票了，买了火车票以后什么样的空间是属于我的，这个得搞清楚，这得有规矩。前两年我们出过什么事儿？在那个卧铺车厢里边的年轻人坐卧铺上来之后，人弄个帘儿是吧，把自己床上一拉是吧，围起来，那你说这样行不行，当时这个争议也很大对吧，人12306的工作人员也回复了，拉床帘是人家的自由，那空间就属于人家，为什么这个事儿爆出来呢，就在坐下铺的年轻人拉起床帘来，那其他那个有那个中老年的那个旅客想坐在下铺当座坐着歇会儿聊天什么的，人家把床帘一拉不让他坐，然后他就受不了了，就开始啊吵吵这个事儿，最后这个事儿闹到网上，然后呢12306就回复了是吧，拉床帘是人家的自由，那你说人家买这个床铺了，那个床铺那空间属于人家是吧，人家拉上个床帘封起来那是人家自由，然后就衍生开了，说买了那个下铺的旅客当然也可以拉床帘啊，拉上床帘以后那其他人就没法坐了，你这个相当于是进了人屋一样，他拉个床帘就跟外界封闭开了，所以才引发了争议。但说实在话啊，这么多年了坐火车啊，尤其是坐那个一般的那个火车是吧，尤其长途约定俗成的或者很多人的习惯啊，你比如说他在上铺是吧，中铺他要休息的时候，他这一趟这个卧铺空间里边就靠窗户那两个座位，其他那个那坐俩人，其他那四个人怎么坐呀，对不对，所以说很多人他就坐在下铺这个床上是吧，白天坐那儿休息，晚上到大家睡觉。但是呢有的时候下铺的人想休息，白天休息的时候他就不希望人在这儿坐着，这就形成一种矛盾了，因为这个下铺也被某些人当做一个公共的座位来使用，然后呢人家有人要不愿意让座，这就是什么传统的习惯和现在的一些习惯发生了碰撞。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呢，解决问题就要先把规则搞清楚，比如说这个空间是属于什么人的啊，什么空间是属于公共空间，什么空间属于个人空间，无论是上铺中铺下铺，在这个铺你这个铺面往上一直到上边那个铺面的底儿，这个空间属于你的，你愿意拉帘拉帘啊，这是搞清楚的，这没问题。也就是说下铺客人人家有权利拉个床帘不让别人坐对吧，但这个虽然引起过争议，但从规则角度来讲这是没问题的，这空间属于人家，那人家拉床帘不让别人坐没问题，但是你床底下那个空间属于谁，这很简单了，床底下空间直到地面那儿，那是属于公共空间，公共空间谁都可以用对不对，就可以往里边放东西，这么狭窄的空间里边那个大家就物尽其用呗，尽量的把一些空间塞满放行李，那这种情况就得遵循一个先到先得的这个原则啊，这其实和火车上行李架是一样的道理，并不是说对应座位上方的行李架就属于这个座位的旅客，不是那样的啊，这个行李架是谁都可以往上放行李的。但有一点 你放东西不能妨碍公共利益，不能妨碍他人利益。比如说你在人下铺床底下放箱子，你放。

好，如果放不进去，咔咔硬顶着什么挡着人家下铺旅客，人家放腿了放脚了，影响人家了，你还硬要放，那就你不对了，对吧？公共空间大家都可以用，但这个使用不是无限度的，你不当使用，你妨碍到公共利益，妨碍到他人利益，那就你不对了。所以这个逻辑或者说这个规则应该很清楚的吧。其实我个人觉得关于火车下铺床下的空间的归属是很清楚的，它就是公共空间啊，谁上来了谁先放着行李谁就放，不要妨碍别人就行了，不该有任何争议，谁都可以用啊，先来后到嘛啊。但有一点，你也不能影响人下铺的旅客，实在没处放找列车员协调，你看我这大箱子没地儿放怎么怎么样，在公共空间多一些礼让沟通和了解啊和理解，那就多一些便利和和谐，没必要为这么点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得不可开交吧。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

0: 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向大家推荐的是一个美妆大品牌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如果你一直想试一试海蓝之谜的这个修护精粹水的修护力，或者习惯了囤货消耗得挺快，那现在这个机会简直可以是闭眼入的机会。毕竟它的肤感和润透力依然是非常高的水准的，一滴就能抚平皮肤的干燥，换季的时候拿来湿敷，皮肤能够立马回血一样。平常一瓶这个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的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就要上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夏日特惠，蚂蚁溯源品质保证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只需229元，有效期到明年3月份之后，每人限购两瓶。因为精华水每天早晚都要用，还能湿敷贴面膜，用得非常快，一般2到3个月左右就能用完一瓶，所以值得囤起来，经济又实惠，顺丰直邮。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这个也向大家前两天推荐过啊，它是有男女款的，是一双舒服百搭的鞋子，穿上之后啊，真正让你感到什么叫上脚零负担，轻巧的很呐、啊，而且是网眼透气结构，走路双脚能够自由呼吸，不闷脚不汗脚不臭脚，又轻巧，清爽干爽，四季穿都舒服。而且它前脚掌做了这个加宽的处理设计，让前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别看它穿着是一双这个运动鞋啊，但它一点也不挤脚。那个你的脚在里边松松快快的，鞋底的回弹性也特别好，而且还做了防滑处理，让你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的。说说价格吧，价格也超实惠，原价100多一双的运动鞋，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夏日换新价，一双只需79.9元。还没完，今天下单的朋友还可以享受第二双0元，也就是说两双到手只需79.9元，30多块钱一双，又轻便啊，穿起来这个回弹性又好，不闷脚不汗脚的这个运动鞋，那多实惠啊。大家注意啊，为了尽快的给您发货，下单的时候您选两双啊，加入购物车一起来结算，尺码任选，男女款任选，花色任选等等啊。如果是脚宽或者脚背偏大偏高的，建议你拍大一码，质感满满的鞋子啊，穿着非常的轻巧，日行万步都没有负担，79.9元到手两双，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最近四川的群众呼声平台上有一条建言，有一条意见引发了广泛关注。宜宾市翠屏区有教师反映，当地中小学老师被要求课后无偿值守学生午餐，而且需要自费陪餐，餐后还要在本该午休的时间内持续看护学生2小时，直到下午继续上课。换句话说就是，学生吃午饭的时候，老师需要无偿值守，轮着班去陪着学生吃午饭，而且老师还要自己掏钱，是吧？然后呢，买午饭吃，这样吃完饭之后，你还要看学生看2小时。直到下午继续上课，就是说老师的整个的午休时间就没了。7月21号，翠屏区教体局回应说，将结合老师工作实际，统筹兼顾学生管理和教师休息等合理权益，优化管理体系。这个回复的态度值得肯定，但是也就是个态度啊。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普遍性能不能解决，这是另一码事了。而且这个事情也不是宜宾这一个地方的个例，还有河南洛阳也有教师们群体集中反映，这个让这个无偿跟学生陪餐，啊，陪餐之后挤压了老师的午休。山西闻喜这个地方则因为家长陪餐争议也引发过很大的争议。陪餐制度的初衷是让管理者深入一线，守住校园食品安全的底线啊，陪着学生吃，学生吃。

啥，你这老师也吃啥，是吧？校长也吃啥，是吧？就是假如说你这个学生吃的饭有问题了，你校长你也跑不了，对不对？以这种方式让管理者加强这个学校食品安全的这个管理和关注度，对吧？就像有的那个一些这个煤矿是吧，要求这个矿领导每天有一个矿领导陪同矿工一起下矿井，是一个意思。但是问题也是出来了，好政策到了执行的环节还是会变形走样的啊。第一个问题，谁来赔？教育部有相关的文件啊，叫做《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明确要求中小学每顿饭都应该有学校相关负责人陪餐。所以教育部文件写的是学校相关负责人，什么人才是学校相关负责人？一个普通老师，一个班主任，是吧？教数学的，教语文的，教生物的，教地理的，他们是学校相关负责人吗？他们不是。什么才是学校相关负责人？你现在你让这些老师们轮着班的啊，全校那么几十上百的老师轮着班的跟学生陪餐，那你学校相关负责人呢？教育部规定里边学校相关负责人你们陪餐了吗？对吧？什么叫学校相关负责人？校长、副校长，对吧？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综合部门这些人，这才叫学校相关负责人，对吧？后勤主任等等，他们的责任是管理层。但是不少地方把这学校相关负责人他给扩充解释为是全体老师，甚至变成强制摊派轮班，啊，校长不赔让老师赔，一线的风险还让一线来担，政策的用意就发生了变形了啊！你们把这个教育部的文件，文件要求置于何地？这是谁来赔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怎么赔？陪餐的核心是监督食品安全，不是当全天候的保姆。但是现实当中，老师不仅要自费吃饭，还要维持秩序，填写记录，处理突发情况，餐后还接着看护午休整整俩小时，从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全过程休息不了。这是什么？是吧？把这个学校相关负责人应尽到的管理义务、服务义务，然后下沉到一线老师身上，让老师承担去。这就是教育形式主义最典型的样态。文件上写的相关负责人陪餐，执行当中变成了全体教师无偿加班轮班。陪餐制度的初心是好的，为什么到了一些地方就走样啊？还不是一些地方有权利，他们指导老师，是吧？让老师指挥着老师，让老师去轮班吗？那你凭什么学校相关负责人要滥用这样的权利啊？老师也不是铁打的，上午上完3-4节课，中午扒拉两口饭，啊，还得像雷达一样盯着几十个孩子午休，那下午还要上课呢，那能不累吗？课堂质量好到哪儿去？一个连轴转没睡醒的老师怎么保持课堂上的这个讲课质量啊？所以教育是人的事业，人的事业最忌把人当工具，把老师的休息时间你当成可以随意挤压的弹性空间，本质上是对教育规律的不尊重。这个说起来好像是教育业务上的事儿，实际上什么呀？这里边有两个字儿你是逃脱不过去的，什么字儿呢？权力啊。在教育行业啊，最应该看重的是什么？是人啊，是老师的这种业务能力，是学生的这种上进心，乃至说是学生的学习成绩。而最不应该看重的是权力在里面起的作用。可是一个学校里边，学校相关负责人就是动用手里的权力，要求全体老师轮班陪餐。你把你们应该承担的食品安全的责任为什么转移到老师身上？老师能承担这样的责任吗？甚至有些学校什么让老师每天早晨轮班到学校来检查这个什么学校食堂的什么进货质量等等，简直都可笑。你们掌握着权力，你们还不想尽到责任，是吧？那么脏活累活让一线老师去干了，是不是到时候出了事情也会往一线老师头上推啊？没有幸福的老师就没有幸福的学生，教育减负也不能只盯着学生，也要把老师从形式主义的枷锁当中解放出来，从权力的这个管束当中解放出来，老师的休息权、尊严感和职业热情，那才是教育质量最根本的保障。据报道，江西有一个男子经过当地的红娘介绍被带到贵阳，然后闪婚了，先后花了30余万，婚后发现
婚检报告涉嫌造假，妻。

0: 子隐瞒了吸毒、洗钱、坐牢，而且患有梅毒的这种情况。受害人的哥哥张先生表示，啊，婚恋公司和女方刻意隐瞒真实信息，婚检报告涉嫌作假，他们维权半年，至今未果。婚姻自由，闪婚也无可非议，是吧？见面个一两天，然后呢，互相看对眼了，马上结婚，无可非议，这是你的自由。但这个事儿闹上热搜，争议还在于人家受害这一方所说的涉事婚恋公司和女方隐瞒了信息。报道当中提到了去年四月女方的体检数据所有东西都是阴性，还正常的啊，而五月初丙肝抗体和梅毒抗体检测就显示阳性了。那如果这个爆料属实，那值得追问，不到一个月婚检数据为什么就被推翻了啊？而且婚检数据推翻，它不单是数据推翻，它意味着他患有相关严重的传染疾病，那是检测失误还是故意造假，甚至多方串通？受害者为什么维权半年至今无果？而且民法典规定，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那司法实践当中对重大疾病的认定，一般是按传染病防治法当中的指定传染病的规定来认定的，那梅毒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梅毒是那种严重的很恶劣的这个性传播疾病啊。所以说受害一方认为把有这类传染病的人介绍到相亲市场上，那是危害人生命的，如果调查发现确实存在作假隐瞒，更需要彻查涉事公司是否主动参与，责任比例到底如何啊？是不是跟这个身患梅毒等各种传染疾病的这个女子是沆瀣一气，在婚恋市场搞这种婚托的游戏。有一个细节是，这个被害人是去年被当地红娘带来贵阳这边闪婚的，事发后也是当地红娘带过来，女方退了10000块钱，公司退了90000块钱，就想了结此事了。9:1的退款比例，婚介公司当然难辞其咎，女方的诸多信息为什么存在失实，婚恋公司基本的资料审核去哪儿了？采访当中，受害者这一方都能提供一份显示女方吸毒、洗钱、坐牢的案底资料。婚介公司，你要说都什么都不知道，我觉得是说不过去的，是没有核查能力，还是没有核实要求，或者是选择性的无视，甚至主动参与？这并不是恶意揣测。此前这个有这类隐瞒前科、隐瞒病史，甚至隐瞒外债等非正常的闪婚已非个例。上游新闻曾经对贵阳花果园闪婚骗局进行过调查，有的女子上午离婚，下午就结婚，有那个新娘婚检梅毒呈阳性，目前多人报案，还是被刑事立案，当地多部门成立专项工作组。官方消息显示，6月3号多部门在花果园区域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聚焦花果园区域近期设110警情、网络舆情、12345群众投诉举报线索的婚介机构开展专项排查，累计排查婚介机构76家。那今天说这个事儿当中，像什么吸毒、坐牢、患梅毒等重要信息，如果都存在隐瞒，所以当地不妨也把它纳入整治的范围，严查涉事婚恋公司是否牵涉其中，有没有存在策划、配合一方制造虚假信息、刻意掩盖病史、案底等行为。所以婚姻的本质是信任，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买卖，而把这个婚姻啊或者婚姻介绍当成买卖来做的，绝对不是什么正经东西。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

0: 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日男子在家中裸体被群众拍照发群，这个话题引发了热议啊！有一个男子在自己家里边没穿衣服，被对面楼的女业主发现之后，不仅拍照，还把这个照片传到业主群，并且配以提醒对方不要裸奔的说明。男业主随之报警，认为自己的隐私受到侵犯。一个看似荒诞的场景，却精准地刺中了现代都市生活当中的隐私权、公序良俗和个人维权之间的深层冲突。在家里裸体或有不妥，但是把人家的裸体的这个照片拍下来，并且传播，这传到业主群里，业主群里边那是公共空间了，那是确凿无疑的违法侵权了啊！更是以正义之名行暴力之实。这个女业主发现那个男的裸体之后，就是说：“你看，你这样裸体，一是被我们这个女性看到了，很不雅。”当然被男性看到也不雅，再加上要被小孩看到呢，对不对？你这家伙你这怎么怎么样的。而在这里边要厘清一个法律常识啊，不雅不等于违法，维权不等于侵权。我国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有明确规定，就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隐私权。住宅作为最私密空间，它内部的个人活动属于隐私范畴。男子在家没穿衣服啊，即便没拉窗帘，他的行为首先发生在具有合理隐私的封闭空间内，而女邻居的拍摄行为把镜头对准了他人住宅内部，这本身就是对他人私密领域的一次侵入。然后他又把照片传到业主群里边，是吧？进行批评，则是对人家隐私信息的公开传播。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5天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天以上10天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这个邻居的行为就踩在这个法律红线的正当劲，所以他是违法的，这个女邻居。而且这个事件当中还有一个很有迷惑性的说法，是说是提醒对方不要裸奔，看似动机很正当，实则是掩盖了维权手段的失当。提醒的善意不能为侵权的行为这个遮上一层这个正当的外衣。如果邻居认为男子的行为有伤风化，你完全就可以有更合法、更理性的方式，比如说你通过物业进行转达，甚至可以选择报警处理，但是他选择了最直接也最伤害他人尊严的方式。所以这本质上是一种网络时代的私刑。那照片在数百人的手机屏幕上出现的时候，那位业主在社区内乃至更大范围内的社会评价已然受损，他承受的精神压力和羞耻感远非一句为你好所能消解。所以法律保护的是正当权利的行使，而不是打着正义旗号的越界报复。我看有网友说，在家里想咋样就咋样，只要没伤害到别人的行为就行。还有网友说，为什么要拍视频拍照片发到群里，你就在群里提醒对面拉窗帘不行吗？还有网友说，现在很多小区楼间距都近，很容易看到其他楼栋的住户，就算在家也要注意一下，就算自己不在乎，就算在自己的私密空间里边被别人看到了确实不太好，对别人形成了干扰。还有网友说，在家裸着灯开的巨亮，你就要做好

被人看到的心理准备，尽量要拉上窗帘，不怕看的除外，看到的人别拍照，你自己把窗帘拉住不看就行了呗，多大点事儿啊，闹这么久，自己把自己管好，少管别人。我想说的是，这个事儿其实没有什么太大争议的啊，里边涉嫌的合法的或者是违法的这个事情说得很清楚了。你像这个女业主，你可以在业主群里边提醒，或者向物业投诉啊，向社区反映，乃至于报警。你比如她在家里边这么裸着，然后呢就开着窗户整天这样转悠来转悠去，那人家看得很清楚，人家也感觉到受到了打扰，可以报警啊，警察上门去找她去。有这样的，之前有这样的案例，但是你直接把人照片拍下来发到群里边，就侵犯她隐私了。他那个行为可能不当，是吧？对他人形成了一种干扰，是吧？整天裸体那么裸着，确实楼间距很近，那看得很清楚，你对别人就形成一种打扰，那确实形成打扰，不能说你在私密空间里边想怎么裸就怎么裸，是吧？你还要注意点，因为楼间距很近，那裸体是你的自由，但是你不能脏人家眼，对吧？以前也有这样的案例，所以说你可以报警，让警察上门提醒，但你拍下照片来那就不对了。我看有网友还说，这可能涉嫌传播淫秽作品了。所以无论怎样吧，这里边涉嫌到一个怎么着，这个在家居家的时候一个尺度问题啊，边界感的问题，还涉及到一个是不是违法的问题。所以啊，我们身边啊处处都有法律，自己的一言一行，在说话之前，在办事之前，都要考虑考虑是不是合规矩，是不是对他人的权益构成了伤害。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济广优品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6: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7: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8: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9: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买房问题，想知道买哪儿的房子好，这个房子是不是适合您，这个房子的优缺点到底是哪儿，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这每年的六七月份呢，是我们的招生季啊，因为有中考和高考，各个学校的成绩呢也都出炉了。而到了七月份的这个月初呢，咱们石家庄的中小学的划片范围也出炉了。这个划片呢，也直接影响着大家的买房决策。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说一说今年的划片调整的情况，以及小区的相关房价变动情况。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小吴说房的出品人小吴老师。小吴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看网上这两天关于学校划片调整的事情，大家热闹的热议哈，议论纷纷，是吧？
1: 是的，
0: 关注度程度挺高的。
1: 没错啊，尤其是到了那个每年的六月份七月份，大家都最关注这个划片的一个情况。那今年的划片应该说也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调整吧。
0: 是因为划片直接影响了大家的买房决策，也影响着自己这个房子的价值情况哈。
1: 没错，大家都觉得这个对吧，房子现在这个主要的价值就是靠它的这个学区属性，
0: 是所以就是有这个要不要上学的家长也都关注这个划片调整的情况。
1: 对，
0: 应该说今年划片调整还有一些非常引人关注的情况哈。那么这样小吴老师给我们大家来总结一下这次调整比较大的几个地方吧。
1: 我觉得这次基本上还是比较这个稳定的啊。一般来讲这个片区划的这个不会说每年和每年的出入特别大，但是今年确实有两个学校它的这个划片这个范围啊调整的是比较的大的。一个就是我们的40中的球会校区啊，这个实际上在去年当中是这个是基本上没有的啊，或者是只是在南王东王这一片啊，但是今年它的划片的范围明显的扩大了，它是从东港路到南二环，从这个翟英塔街一直到这个体育大街板块啊，这一大范围之内全都是划入到了我们40中的一个新校区球会校区。原来这里面的很多的二手房包括老小区其实它都是划入25中的，那它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40中的一个学区房了。
0: 应该说这学校的这个层次上升了不少啊。
1: 对，25中在玉华区肯定是不如40中这个号召力的。但是呢其实这个球会校区目前还是正在这个建设当中啊，明年才能建好，所以说今年它只能虽然说划片划到了球会，但是要去我们的高铁片区的那个红针校区去借读一年，明年之后呢再回来。但如果你要真的比如说你在这个张掖大街的这个最东头去买房的话，你这个孩子通勤距离确实是个问题啊，你要去跑到了高铁片区，这走南二环可以还是不近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吧。但是好在是如果明年去上学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啊，那这片区
0: 会有
1: 对就变成了40中的球会了。而且这像海德园也是，海德园这块是本来是在体育大街，结果呢这次又把海德园也给划进去了。海德园之前呢其实就是环境还不错，然后那个房子年龄也不是特别的久远，但因为它的学区属性，所以说它的成交量和流通性啊这几年比较一般。那这次像海德园啊什么天海御天下呀等等等等这些房子，像保利拉菲等等的全部都划入40中球会，确实对于这部分的这个业主来讲的话是件好事。
0: 我记得就是40中的南王校区刚刚出规划的时候，很多的周边的业主就在问哈，说我们小区会不会划进去啊。像你刚才说到的天海御天下保利拉菲公馆这几个小区的业主是尤其关注哈。因为说实话这些小区其实品质都还不错，但是呢就是因为没有特别好的学区，所以呢就像天海御天下房价上始终上不去哈。
1: 对，
0: 当然也是业主们上学也是这两年也挺苦恼的。
1: 是的，这其实环境不错，体育大街体育公园有商业等等，就是缺一个好的学校。所以说我看这个海德园吧，毕竟在我们门店后面嘛，那原来大概能卖15,600二手房，那最近可能也就是在一万一二左右了。 其实下跌的还是比较多的，但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能把四十中的球会划进去之后，我觉得在流通性这块肯定是有一些的保证的。但是很多人说，哎呀，会不会大涨？我觉得大涨倒是不至于，因为本身呢，这种二手房现在市场就是一个买方的市场。另外呢，四十中它明年才能建好，刚才我们说通勤距离是个问题。第二呢，它是毕竟是四十中的一个球会校区，不是四十中的本部。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对于他的未来的这个成绩啊、教育质量，还是这个持观望态度的。所以说，我觉得，从目前我们后台来看的话，这个球会校区挂牌之后，确实带看量呢是有一些的上升，基本上能大概能在20左右，但是那个成交价格呢，并没有明显的一个上涨，可能还需要让子弹飞一会儿。我估计可能未来的这个房价更多的是体现在它的流通性上了，比如说
0: 好卖了，
1: 对，小户型不好卖，对吧？那我买的小户型，我为了什么？对，我肯定就为了这个孩子上学嘛，才买的二环内。那你现在能上学了，它就流通性更好一点了。就是房东在谈价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更有底气，流通性会高一点。房价我估计也就是大概能上涨个3%左右，也就差不多了。
0: 就是上涨幅度很有限啊。
1: 对，很有限。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不要说因为你跟划入球会了，你就把那个价格，对吧？
0: 以前卖1.1万，现在我卖15万。
1: 对，我又。

0: 学区
1: 发
0: 了、
1: 可能未来的这个流通性保值性会更好一点。
0: 这是四十中的球会哈，也让房子业主们就解决这个问题了。那这是一个今年比较大的变化哈、还有哪个？
1: 还有一个就是旁边的那个玉祥园，这维多利亚玉祥园原来它并不是能够划到四十三的本部的啊，但今年我看招生范围大概率应该也是四十三的本部了，所以对于这个的业主，我觉得就是吃了个定心丸吧，所以它的房价可能会更加的坚挺一些，
0: 但是我觉得它的含金量应该会更高一些，是吧？
1: 对，
0: 它是划到本部了，
1: 对，毕竟是四十三的本部啊，跟这种四十中的这种校区比，肯定含金量还是高，
0: 是，这是。对，玉祥园是吧？
1: 对，
0: 玉祥园，那它的房价会上涨吗？
1: 目前其实玉祥园在这个片区还算是比较坚挺的，因为之前有在这上过四十三本部的，那这次如果明确的划入四十三之后，它的房价我认为会保值性肯定要比其他的要好很多，
0: 因为四十三本部的这个学区房的价格其实还是挺高的哈，
1: 四十三，像四十三中，我觉得是像石家庄。少数一两个能够有这种学区溢价属性的学校啊，尤其是本部，所以说我觉得它的二手房的价格是非常坚挺。
0: 我们之前也曾经关注过像四十三、四十，我觉得这两个学校它本部的学区房的溢价属性是在全市来说都是能够数得上的哈。
1: 对，
0: 所以他们两个的这个本部的学区房的价格基本上都在20000左右，甚至有的低一点的可能在17000-18000左右哈，高的甚至还有30000的，是吧？这种小面积小户型的。
1: 对，
0: 所以他们的这种哪怕是老破小的房子也能卖出一个比较高的价格，就是有这个学区的属性。
1: 对，玉华区就是一个四十中一个四十三中，它的本部属性实际上非常强，所以老破小就像刚才您说的基本上价格非常坚挺，而且呢说实在你把它比如上三年学再卖掉，对吧，亏钱的这个都是非常少的，所以说周边大量的这个中介门店啊，都在每年去卖它的这个四十跟四十三的，
0: 而且它的流通性也很好，就是你挂出去很好卖，
1: 所以说流通性很好，因为买的人很多，哪怕老破小都是没问题，
0: 对，所以就是划没划进去对于这一块的房价还是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的，
1: 没错，
0: 是吧？一路之隔，你在四十三片内和没在四十三片内的话，那这房价可能差出去不止20000-30000，甚至有40000-50000，甚至有翻倍的这样一个情况，是吧？所以就是这个对于玉祥园来说，这个对于它的房价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1: 比较利好
0: 啊、比较好。同时对于购房者来说，其实也是增加了一个选择的一个这个小区吧。因为以前大家如果是在这个小区买房的话，要么就是这种像金边厂宿舍，虽然很近，但是呢很老，是吧？要不然就是像汉墨如林，它虽然是这个比较新，但是呢房价又很高，总价又很高。
1: 对，
0: 玉祥园是不是能够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1: 对，玉祥园是它的户型设计要比这个汉墨如林啊那边好很多，汉墨如林主要是离得近嘛，然后玉祥园其实整体的这个小区环境啊，这个户型设计还是能住起来比较舒服的，比那老破小要强多了，我觉得是给大家增加了一个新的选择。
0: 它的户型大嘛，总价高嘛，
1: 目前看还是比较高的，因为这个毕竟是四十三的属性嘛。
0: 好，那这样哈，这个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一下，还有哪些学区的划片出现了调整，从而对周边的房价呢也是做出了一个影响哈。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最近很多朋友求助，一到三伏天不光天气热，眼睛问题也严重了，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模模糊糊，在家吹会儿风扇呢就哗哗的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那您快打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够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受到好视力航天版的蒸汽眼贴呢，这个效果啊确实不错，它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生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

0: 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幅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啊。就这还没完啊，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6: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7: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8: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刚才我们说到今年石家庄中小学划片调整的一些情况，也是引发了周边房价的一个变动情况哈。刚才说到四十中的球会校区，也是把周边的一些像天海御天下、保利拉菲公馆、海德园都划入进去了，也让这些小区的房价呢有了更多的一个价值支撑。当然呢，因为四十中球会还没有完全建好，这个教学质量大家还没有看到，所以呢就是房价上应该说不会涨很多，但是呢流通性上就是这种好卖程度上要更加增强了。还有呢就是玉祥园划入到了四十三中的片内，这个应该对于它的房价会有一个很大的支撑哈，就是大家对于四十三本部的这个认可程度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呢预计这个玉祥园的价格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上涨。那这是这两个学校的一个变动情况，那还有没有其他学校的划片同样也出现了调整呢？我们再来有请到小吴老师。
1: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就是我们四十四中了啊，
0: 都是裕华区的。
1: 对，四十四中原来那个北侧的片区啊，这现在也独立出来了一个汇华一个校区。当然这个跟那个四中的球会一样，它都是没有建好的。所以说四十四中的汇华这块的片区今年要去二十七中借读一年，明年等房子等学校建好之后再搬回去。
0: 这是四十四中新增的一个汇华校区。我也看很多人在问哈，说这个汇华校区在哪儿呀？因为在画面出来之前好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个校区呢。小吴老师两天也是去这个新校区那儿去看了看是吗？
1: 对，它是主要是靠那个东边东二环环路那一片，然后设计的一些的学校，比如说像这个第五大道啊、银通小区啊、小马这个商品楼这一块儿，其实都是未来应该是会像什么中城咱们那块儿，应该像这个裕华天骏未来应该是都是属于四十四中的这个汇华校区。
0: 汇华校区因为这个四十四中的它的划片范围非常大哈，所以呢就是以前是作为一个大片，就是从裕华路啊一直到东到南二环很大的一大片哈，所以它的这种划片多了导致它的班也多。去年应该是就是它的卓达校区和本部加一块会有六十个班，本部这块应该是有四十多个班，所以让本部的这种教室的使用啊，包括教师的这种分配啊，都是到了一个很极致的情况。
1: 对，
0: 今年是分开了，
1: 今年彻底分开了。但是我觉得可能家长有的也会有一些的这个嘀咕吧，比如第一，首先也是交通那个问题，对吧？我们去二十七中去上，二十七中可能就是有点远了，交通是个问题。第二就是二十七中的这个管理怎么办，对吧？你不像那个四中的球会去四中的红针，它毕竟是一个教育集团统一管理，那你这个是两个学校之间，那我按照谁的去教育理念去管理呢？对吧？这个也是个我们需要观察的问题。第二的话，毕竟它就分出一个校区，这个校区跟四十四中的本部它之间又是孰强孰弱呢？大家可能也需要观望了。
0: 是，这是这个球会校区。看看这个情况，文华校区那块应该招的是本部的这块的一些学生哈，应该是本部统一管理。因为文华这边是上一届的初三刚刚在这儿毕业，所以呢就是腾出来这样的一块空间了啊。这是四十四中一个情况。四十四中还

0: 增加了一个芳华校区，是吧？芳华校区，
1: 芳村的改造，配建的，
0: 在云阁芳华那片，当然他今年也划片了，是吧？
1: 对，应该就是那一，他那个就规划于芳村那一片，
0: 芳村，所以就是他现在是三个校区分别划片哈，小吴老师，就是这块大家议论多吗？或者说周边的业主对于这个小区划片划到汇华了，没有到原来的本部那块，或者说哎呀，我这房价会不会降啊？这对这些会有影响吗？
1: 有议论，有议论，大家会第一觉得说我不是本部了，我可能我的这个学区属性会弱一点，所以说大家是比较担心是这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其实也是这个44中跟40中的一个交叉，就原来本身是44中的本部，你变成40中的这个球会了。
0: 对，有一些小区是这样。
1: 对，所以说就是大家会嘀咕说，那我到底是是变好了还是对是变坏了呢？那有的家长说挺好的，我们变成40中了，对吧？有的人说，那你是四中的球会，对吧？我希望我们还是能上44中的本部，所以这个其实家长们之间也在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0: 这些都靠家长的抉择了。毕竟像球会红针属于是新校区，是吧？虽然说是有40中的这个招牌在，但是毕竟还没有这个成绩出炉。
1: 对，这3年以后了。但是我据说，一个40中的红针校区去年好像不是刚招生嘛，他们有一个模考的一个成绩，说还比较不错。
0: 是，所以就是这些吧。其实教育这个事儿呢，都是家长去做的一个抉择。这两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哈，说他们家那个小区呢，就是在这个东港路南边哈，原来呢应该是划片就是25中，但是呢，他们家还有一套房子属于划片是东南实验，所以呢，就是前2年啊，就把这户口转到了那套房子东南实验的片内，想着今年要上学，说我就上东南实验吧。结果前几天一出台这个政策之后，对他们家变成40球会的一个校区了，赶紧又把户口给迁回来，换到了这个40中球会的片内。
1: 是，
0: 然后我说那球会你上学你得去高铁那儿上呀，他说不行，我们就接送一年吧，
1: 开车接送一下，
0: 对，接送一下。这也是家长做的一个选择。
1: 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
0: 是，其实家长都希望在自己有限的范围之内哈，能力之内，也是给孩子一个更好的一个托举情况。但是这2年确实这个划片变动的情况也还比较大哈。前2年是这些新学校的不断的建成，像40中的红针呐，81的光华跃进呐，是吧？这些新学校在不断的建成，影响了一些划片。而今年你看有一些这个拆分的情况，或者是重新划的情况，也是影响了这个划片的情况。
1: 对，
0: 还有今年还有没有其他变动的情况呢？
1: 比如增加了一些的那个校区啊，比如说天香近的那个外国语的也开始启动了，比如说像是28中的华宁校区，今年也是这个招收，9月份会正式的招生入学，所以说也有一些新的校区陆陆续续的去开学了，然后影响到部分一些小的一些校区的范围之内吧。
0: 华宁校区的那当时这个奠基啊，各种仪式咱们也都一块参加过哈，当时我还看呢，我说这个华宁这儿以前是9中，是吧？
1: 9中，对，
0: 这个现在换成28中之后，应该是对于它的这种销售是一个非常好的情况。
1: 对，
0: 而且呢，就是28中这2年，其实在中考以及高考成绩上也都是有一个不错的成绩哈。但是那个校区应该比较小，所以它的划片范围应该也比较小，是吧？
1: 对，它就是个小班制，小学跟初中在一个校区，主要就是华宁那几栋楼几个小区，能够划进去，所以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0: 但是对于华宁来说是个挺大的好事。
1: 对于华宁央企来说，它销售肯定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很多的这种小户型面积嘛，90多的，还有100零几的，这种的话其实就更好的去销售了。
0: 是，像这些这个划片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对于二手房的房价影响会比较大，其实对于新房的销售来说，同样也会产生一个比较直接的影响，是吧？
1: 对，其实不光二手房嘛，新房其实大家也在关注，比如说我们的40中的球会，那原来可能一开始宣传的时候，只有说南王那几个小区是能够上这个球会校区的，后来说这次也把东王的这个划进去了，
0: 是。
1: 那对于东王的，比如中冶呀，比如绿城啊，它的这个肯定是有一些积极的作用。原来是可能只是说我不确定，就是能上，大概能上，没有一个板上钉钉。那这次片区一确定，那其实这个对于业主买他们房子有更好的一个支撑。但是对于一些怎么说呢，一些纯改善，我觉得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啊，因为本身呢，这个就是上他买的房子可能就冲着新规洋房去的，啊，对吧？可能这孩子的教育可能都已经解决了，但是对于一些小户型，尤其是120以内的这种户型来讲，影响是非常大的。可能是利空，也可能是利好。比如像中交那些100几的，本来说我买了中交100几的，我就可以上这附近的这个四中的球会校区。那现在这个对吧？像维多利亚、什么海德园、天海域天下啊，这些都能上了。
0: 当时还不如买个二手房呢。
1: 对，那买二手房肯定比你这便宜啊，对吧？可能虽然说不是新规，但是我买个大一点的面积，对吧？也这个总价也能比你低，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对于这种的小面积段会有一些的这个冲击的影响。
0: 其实像对中海这块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吧？
1: 中海就一直是44，所以说它就没这次依旧是44，所以说影响并不是特别大吧。但对于一些比如说你看我是海德园，我有大面积的，对吧？或者我有那个像玉桥园，我有大面积的，我会不会也好卖点？其实并不是，你要这是200平的，其实大家买的就是一个纯改善了啊，不光是为了孩子上学了。那200平我为什么不能买，对吧？
0: 新房买
1: 对
0: 面这个
1: 中野啊、
0: 中海啊
1: 什么，或者是那个汉莫林峰啊，对吧？
0: 对，
1: 也是人也是43中嘛。那你200平400-500万的话，我可选的我就很多了。所以说200平这种大的这种二手房面积，其实这个价格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
0: 就是哪怕说你是划进到了这个43的片内了，是吧？但是片内我还有更优的一个选择。
1: 对，
0: 我可能花到400多万，哪怕说现在我肯花到300多万去买房的话，我可能也不会去考虑这些二手房，我会考虑有更多的这种新规的新房，更好的一些有赠送面积的新房在里面，是吧？
1: 没错
0: 啊，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市区的新房的供应量也挺大的，这种供应的层次啊也是比较丰富，所以呢，就是大家会有更多的选择。以前是没得选，我要想选本部上学，我只能选老破小。但是现在这个本部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些新房出现了。那你看40中本部的，像这个云轩雅居是吧，也是个新房。然后这个二手新房就是这个中海的这个风三号院，也都有了。再旧一点的，像这个那个高层叫什么来着？40中片内那个高层叫什么来着？
1: 中央悦城吗？
0: 旁边那个，就是有
1: 帝王国际，
0: 对，帝王国际哈，有这么多的这个新房或次新房可以选。43中片内现在也有了汉莫领峰了，是吧？
1: 汉莫领峰卖的很贵，
0: 对，
1: 28000，然后都卖的差不多了。包括云轩雅居4中的本部，对吧？也是连夜排队去卖房啊。马上，但是有好消息，就是4中本部云轩雅居对面那块地也已经出规划了。我估计今年快的话，应该也会面向市场。
0: 就像公园旁边，
1: 对，石门公园旁边。
0: 石门公园旁边，
1: 对，然后那个户型会大一点，应该是140多起步。
0: 是，所以你看，又有一个这种片内的
1: 40中
0: 本部片内的新房要出现了，是吧？啊，其实这两年呢，就是我们也跟大家反复提醒过，这两年因为新建的学校比较多，所以这个划片调整的这种可能性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大家就是在买房的时候呢，一定要多留心。再加上现在还有这种像我们还听说，就是在这个富强大街旁边还要再建一个新的学校，是吧？但是目前是建哪个学校，目前还不太清楚。如果这个学校建成之后，对于40和43本部的划片同样也会产生影响啊，这是请大家需要注意到的一些情况。当然了，就是现在在市场当中大家买房的话，学区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属性，
1: 绕不开的话。
0: 对，所以稍后时间我们也来再跟大家说一说目前市面上的学区房的情况。那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继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继广优品商城只要2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 年的十一月啊，2026年的十一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儿，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

0: 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啊、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季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一瓶，159抢两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我们来关注到今年的学区划片调整的情况，以及对周边房价的一些影响哈。其实总体上来说呢，对于房价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哈，只是增强了大家对于这些所谓片内房产的一个信心。那在现在的这个市场当中哈，我觉得就是学区还是目前购房者非常看重的一个属性哈。小吴老师，这是吧？就是大家在买房的话，这个学区一定是它非常看重的一个属性。
1: 没错，应该是
0: 不管是刚需还是改善，是吧？
1: 最强配套，然后这个对，确实是很多人都觉得说那个，哎呀，我这是改善，好像无所谓。
0: 嗯，
1: 你要是纯洋房核心地段，可能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0: 嗯，
1: 但凡是你是个小高层，面积段控制在140以内，然后总价是300万以内的，一定会受学校的影响。
0: 嗯，
1: 一定的。
0: 是，就会出现有学校卖得好，没有学校就卖得差。这种情况是吧？
1: 对，流动性会差很多。
0: 所以就是无论是刚需的还是改善的，刚需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必须要需要这个学校去上学嘛，是吧？解决上学的问题。改善的话，其实也是希望这个房子能够，这个学区能够让自己的房子保值增值。
1: 我可以不用，但是我不能没有。
0: 对，就像咱们之前说过，说中海峰三，说这么好的地段，这个如果没有学区的话，可能也卖不了这么好吧？
1: 对，
0: 也卖不了这么快，是吧？
1: 肯定不会卖特别贵，包括是汉摩凌峰，
0: 对
1: 吧？
0: 对，
1: 像的这个我们中海的万城花章，你看它洋房肯定是400-500万的，肯定不是冲着学校去，但是小高层120多的，对吧？不到300万的，就是受影响。包括这个我们说的天正山河序，它其实没有划入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学区，就影响到它的一些区划了。
0: 是天正山河序那儿，它的划片范围应该是属于22中，是吧？所以就是很多人就是比较的时候会拿这个跟其他楼盘来做对比，说你看人家那边是10-81的学校，是吧？你这是22中，就是会拿来做对比。
1: 对，哪怕你
0: 会影响他的决策，
1: 对吧？
0: 对，会影响他的决策。
1: 肯定会影响
0: 啊，是，所以就是目前这些这个市场当中呢，学区是大家买房一定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但是呢，这两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买房和学区之间的这种纠缠也好啊，或者是纠纷也好啊，也出现这种情况了哈。
1: 是，
0: 所以就是这样，我们也来给大家来提提醒吧。就是如果说要买学区房，如果说冲着上学要解决上学这个问题去买房的话，那我们也来给大家提提醒，好不好？
1: 对，我觉得第一就是不买那些学校没建好的，片区没有正式公布的，这个
0: 没建好的，
1: 对，没建好没公布，啊，但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40中球会，他也没建好，但是他已经这个教育局已经划片了，
0: 这个基本已经划片了，
1: 对，这个划片我们就以划片为主了，但是你既没建好，也没有划片，只是说承诺说
0: 旁边有这个学校
1: 啊，我确实离得很近，然后未来呢能上啊是什么？那这个你一定要画一个问号，因为之前有的小区就是说，哎，你看我都这块会引进一个什么什么学校，但是建着建着发现那个学校不建了，
0: 对，没有了是吧？
1: 对，不盖了，
0: 不盖了，
1: 或者是盖了之后，结果翻牌了，变成别的学校了，那这一下你就很难受。
0: 这两年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比方说，这个卖房的时候说旁边是什么什么学校的什么什么校区，是吧？结果教育局公布的时候，直接就变成了一个没有什么哪个学校的校区这个名称了，名称上其实是变了，是吧？名称上面了，比方说变成一个排号的几中这样的情况，业主们也不干了，说不行。我们就得把那个学校的什么校区给我们挂出来，增强这个名校的光环，
1: 对，
0: 是吧？
1: 这个我觉得是有能理解的，对吧？你假如说你明明可能就是他这个校区来管理，但是你是画了个数字校区跟名校的分校校区，那
0: 给人的感觉不一样，
1: 你的房子在未来的这个流通性上就会有很大区别。
0: 这对给人的这种印象上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就是很多情况下又后来又改回来了，是什么哪个集团的什么哪个学校的什么什么校区，是吧？
1: 对，
0: 大家业主也能接受了。
1: 对，有的呢就虽然说好像离得近，那个学校也建好了，但是因为之没有这个画片儿，但是后来等于你盖房子交好了之后发现，哎，你又不是那个片儿区了，这个也有，
0: 也有，
1: 也出现过，
0: 对，也出现过说旁边有个学校，这个卖房旁边这个卖房的说只有我们能上这个学校，结果这个业主们就想嘛，只有你能上，那我就买你这儿好了，是吧？我就不考虑其他的了。
1: 可能你的户型我并不是特别满意，但是你只能你上，那我就没办法，妥协一下。
0: 只能你这儿。结果后来一划片之后发现，哎，周边都能上，不光新房能上，二手房也能上，所以呢就会出现这个业主们就后悔说，你要二手房能上，那我就不买新房了。
1: 对，
0: 就这样的一些声音出现，
1: 对，我更花更少的钱。
0: 其实这两年 年这种事情应该发生过好几次了，
1: 有
0: 啊，
1: 很多
0: 啊，是，所以这也是这种因为新建没有建好，所以它没有划片这样的一些情况。
1: 是的，因为这几年的这种名校的这个分校建设是如火如荼，对吧？基本上都有两到三个新校区，像四十中都多少个校区了？像八十一中也三个了，
0: 是，
1: 对吧？像四十二中那新华区那个
0: 三个了，
1: 对，二环外那全是四十二中，包括二十八中，包括四十一中的育德等等等等吧，这几个名校都有大量的校区，包括一中，对吧？等等等，所以说就会出现一些就是我学校没建好，片区没有确定，但是卖房子的时候，对吧？就把这个承诺进去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一定要去擦亮眼睛。
0: 是，
1: 当然说大家这个现在购房者也聪明起来了，说那我不听你那样了，我就买本部。
0: 本部这个就还是选择少，
1: 一是本部他那个房子确定，对吧？第二是本部的这个教育质量，他也能够有一定的确定性。
0: 是，我们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划片呢，就是它一定是根据周边的这个适龄儿童上学的情况来划的，
1: 对，
0: 很少，因为现在咱们拿地的规模都很小，几十亩、一百亩，这么比方说，即便是有一百亩，已经算一个大盘了哈。它的这个生源也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像六轨制的一个学校的这种需要的学生质量，所以呢，就是他需要再把周边的这个小区二手房小区再划进来，
1: 对，一定的，
0: 对，一定是这样的。它跟以前那种什么千亩大盘不一样，你看以前像什么像紫荆悦城，它很大是吧？所以它建一个学校还不够呢，它还得再建一个学校，所以它那学校就基本上只能吸收自己本小区范围内的。你看这两年北外也开始有周边二手房的小区也划进来了，所以就是如果现在某个楼盘跟你说这个旁边这个学校啊，只是我们能上，这个基本上不靠谱啊，就是很第一，它这个小区的人数不支撑的这个学校的正常运营。第二点呢，就是划片一定要考虑到周边整体的一个教学的一个这个教学水平的一个提升。所以这是从这个政府划片的一个角度上来考虑和教育的一个角度上来考虑。
1: 从趋势来讲的话，这些学校的划片是越来越大。并不是越来越小，确实是这个问题，而且这其实是初中吧，这两年还是人口的一个
0: 人口比较多、
1: 现在小学马上就遇到这个问题了，那小学可能它片区会划的越来越大，
0: 对，因为生源少了嘛，
1: 因为生源少了，因为马上上小学就基本上是2020年以后开始了，
0: 是，所以就是你说的这种，这个学校没建好。不要买，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提醒的太对。尤其是这两年，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纠纷哈，本来冲着上学去的，结果上学划片又出现一些问题，这种我觉得也是确实提醒的很到位。
1: 就是往往是你光说有个教育用地，就是什么所谓的什么文件或者已经内部确定了，这些我觉得都不要去相信，除非教育局明确了他这儿就有个什么学校，他的片区就是这么大，才能确定，否则就不要去相信这些东西，
0: 是，
1: 尤其是不要拿孩子的这个上学来去赌这个事情。
0: 是，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也是比较谨慎了哈，就是买学区房就不要太早了。你看以前咱们这个家长们就是基本上孩子生下来，刚生下来就得给他考虑什么，我得买什么
1: 小学初中，对吧？
0: 幼儿园在哪上，小学在哪上，初中在哪上，一下生下来就考虑这些问题。但是现在我觉得不用那么早哈，不用那么早，就哪怕说你明年上初中，你今年再买房也来得及，是吧？
1: 一般来讲就是提前一年买，
0: 我觉得提前一年左右就行了，别提前三年我觉得都早，现在
1: 甚至是我觉得提前一年，比如说你这个明年的这个九月份上学，那我觉得就可能今年年底
0: 看看呗，
1: 就不错。但
0: 是
1: 你要说过完年，对吧？明年三四月份，那大家都是买上学的，我建议还是不要去凑那个热闹，尽量在一个相对淡季的时候。其实现在就属于淡季，等到这片区一旦划完了，招生一旦结束了，这个二手房的学区就快进入到淡季了。
0: 对，如果说明年要上学的话，其实趁着淡季去看一看，
1: 对，今年下半年买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0: 对，下半年到年底的时候，
1: 一是片区也划出来了，第二是这个热情啊，热度也下来了。
0: 是，那这样稍后时间我们就再来给大家一些提醒，同时呢，对于划片上学的一些基础的政策也来跟大家说一说。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 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学区划片的事情啊，也是给了很多朋友的一个提醒哈，当然也对大家的买房做出了一些提醒。比方说这个学校没有建好，没有明确划片的房子，大家不要轻易去购买。比方说楼盘和销售对你做出的各种承诺，你不要轻易去相信它。比方说就是大家对于孩子的规划，给他买学区房这事儿也不要过早，可能提前一年啊就差不多了。小学和初中都是这个道理哈。比方说你想今年可能来不及了，那明年上你可能等过了这个招生入学这个热劲儿之后，你再去看看市场上的房子，同时又处于是淡季，然后呢又处于是你明年上学的一个择校的期间，所以也可以去看一看哈。当然也特别提醒大家，这两年的教育均衡发展的也是非常不错，就是我们在给孩子做规划的时候，做上学规划的时候，也需要去综合去考虑很多的问题，不光是说我要买这个重点学校，还包括我能不能利用到这个学校的分配生，我给孩子未来规划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些情况。当然我们的小学和初中现在依然还是划片上学的，那这样划片上学的一些这个基础知识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再说一说吧，好吧，小吴老师，就是划片上学的依据是什么？
1: 最根本的依据就是房户一致。
0: 房户，什么叫房户一致？
1: 就是你的房产证还有你的户口本都在一个地方，保持一致。再比如说你的房子买在了其他地方，你的户口落在这儿，那不行。
0: 房户不一致。
1: 或者说你的这个房子买在这个片区之内，但你户口在别的地方，也不行。那除非是有一种特殊情况，是凭购房合同上入学的。
0: 这特殊楼盘的特殊政策。
1: 对，也可能是房子就是这个没有盖好，但是这个学校呢又是这个开发商去主要是承建的啊，
0: 学校也建好了。
1: 目前可能有一些小区能够做到这个，大多数都是必须要求房户一致。那有的呢可能对于独生子女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虽然说你的这个房子没有在这个父亲的这个名下，在爷爷的名下，对吧，那你的孩子能不能上呢？你的户口在一块儿啊，这个如果是都是独生子的话，目前应该是也有一些的类似
0: 的
1: 政策，对，也是可以。其他基本上就是保证了房户一致。
0: 房户一致就是你买的房子和你和孩子的户口要在一起，夫妻双方的户口和孩子户口在一起，或者是夫妻一方的户口和孩子户口在一起，都是可以作为划片上学的政策依据的啊。这个政策依据就是住宅哈，一定要这个买的房子是住宅，而且呢还得是这个不能是和别人共有。比方说我和小吴老师我俩共同买一套房子，我的孩子能上学，他孩子也能上学吗？不是的哈，这个情况不行。
1: 对，必须得是一个人。
0: 对，
1: 必须得能落户，那个商业落不了户不行。
0: 前些年也有一些这个公寓说可以上学的情况，也不知道这两年执行怎么样哈。
1: 不行，你除非你是70年那种的，产权的可以，那个40年的是不行。
0: 对，这两年呢就是这种政策卡越来越严哈，就大家一定要注意，就买的一定要是住宅，一定要是这个家庭单独所有，然后呢就是房户一致这样的一些原则。
1: 对，但是其实很多人他户口不愿意迁过来。比如说农村户口，我不愿意为了孩子上学我就把我的户口就放弃掉。
0: 那就享受不了这个政策，
1: 那就只能买那些就是凭购房合同
0: 上学的
1: 或者是这个这个母亲，或者对吧，其中一方
0: 也可以。对，但是购房合同上学这事儿可能以后越来越少吧，因为学校现在已经建的都差不多了哈，
1: 因为这些小区马上都要交房了。
0: 对，
1: 都交房之后你就得对
0: 就房户一致了。
1: 房户一致了，对，
0: 是，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房户一致最基础的一个原则。另外呢，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说，这个买房落户有没有一定时间的要求啊？小吴老师，这个有吗？
1: 这个就是你一般占学位不能超过3年。然后你这个比如说孩子上了学第二年把它卖掉，这是不行的。但是你要说落户有没有时间，比如说我满一年才能上学，这个没有。
0: 没有，
1: 比如说
0: 即买即上学。
1: 对，你7月份那个报名之前，你户口能落在这儿，房产证能下来就可以。
0: 那倒是也是哈，比方说你全款买一套。是吧，你看现在看好了马上办手续全款买，然后马上落户，这几天时间也就办完了，也能赶上上学，现在办也来得及，是吧，但是太紧张了，我们不推荐大家
1: 现在办太紧张了。
0: 对，我们不推荐大家这么紧张去做。
1: 是。
0: 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买落户一定时间才能上学，没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对，
0: 没有这样一个要求。还有就是说这个一套房子只能供一个家庭这个来使用哈，像初中三年六年小学六年一个学位。那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指的是一个是 你如果你卖的话，比方说我们家有两个孩子，那他无论是上小学还是初中，这个房子是都能够满足他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这个孩子刚上初中，我就把房子卖了，卖给小吴老师，他们家孩子明年要上初中，这事儿就不行啊，是吧？因为我们家这个初中还没有毕业呢，三年还没有用完呢。
1: 对
0: 啊，是。所以现在这些政策呢，也是这些都是一些最基本的政策，也是希望大家在买房，尤其是为了孩子上学买房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一些情况。
1: 尤其是买二手房，你要好仔细的去核对，
0: 对
1: 对方是不是占着学位的，
0: 嗯，
1: 是不是满了三年了、或者六年了，
0: 嗯，是。其实怎么去核对呢？就是这事儿，比方说我买小吴老师家的房子，他们家这孩子到底是，这个上没上满啊？这个有没有用着呀？好像我们去各种的途径，你问学校呀，问教育局这些，没有一个可以核实的通道，是吧？但是我们可以去看看，比方说小吴老师，你看看年龄是吧？看年龄，问问孩子多大呀？基本上能够推算出来。
1: 啊，是我晚婚晚育，或者早婚早育，这个就不好。
0: 看你户口本。
1: 一般比如说你找房产中介，房产中介会帮你去核实。如果发现本来我是买了学区，结果你那个中介说他那没占学位，后来有学位的话，这个中介是要承担责任的。
0: 对
1: 啊。
0: 是。好了，这个我们也是这个希望大家在买房的时候不踩坑，也这个孩子能够顺利上学，也能够上到一个好学，有一个好前程。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小吴老师给我们大家做的提醒，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再见。
0: 那今天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我们再接着聊。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

0: 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1: 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也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他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8: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0: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8: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0: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8: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0: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8: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0: 热线永远在线。
8: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0: 阳光热线。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0: 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邀请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做介绍，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首先呢，是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为我们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
1: 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全面落实政府工作报告的各项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落实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的要求。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持续向新向优发展，一是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加快落实提振消费、两重两新等政策要求，深入实施新一轮十大重点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着力加强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促进供需适配。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工业企业效益明显改善。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工业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企业预期总体稳定，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中生产指数连续四个月处于扩张区间。二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运用普及率超过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加快打通科技服务产业闭环，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认定14家卓越级、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充分发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引领作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跟技术攻关突破。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了光量子信息技术的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件获批上市。三是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以标准提升引领产业优化升级，新制定114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1403项行业标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和13.3%，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等啊，这些新兴领域投资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利润同比增速超过了20%。四是惠企利民扎实推进，进一步加强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布了光伏、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综合运用产能预警、置换和企业约谈等多种手段，持续规范竞争秩序。电池制造行业出厂价格指数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碳酸锂等产品价格趋稳。我们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持续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2026年信息通信暖心服务实践实事，指导企业细化电信业务办理、个人信息保护等措施，来推动啊企业提升服务水平。我们做好防汛救灾应急通信保障工作， 截止7月19日17时，信息通信行业累计抢通基站4.66万个，投入保障人员。

0: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印发实施工新领域、行业以及专题"十五五"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上半年工业经济总体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继续为我们介绍上半年工业经济发展情况。
0: 上半年啊，工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有效发挥宏观经济压舱石作用。总体上看，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第一，主要经济指标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生产稳定增长。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41个工业大类行业当中有32个保持增长。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56%，为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等需求旺盛。 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等产品啊，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 88.7%、 62.6% 和 35.6%。 第二，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支持各地在强化政策支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细化、助企服务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 7%， 挑大梁的作用突出，抢抓全球人工智能、新能源发展机遇，扩大优质产品供给，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等行业啊，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等行业增加值。 保持了2位数增长。第三，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启动新一批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遴选工作，围绕着16个新赛道，开展2026年国家高新区新赛道培育，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比一季度 提高了1.9%和0.9个百分点，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扎实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累计建成了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了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啊，达到了 22%。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着力扩需求、育动能、优治理、防风险，保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推动工业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2: 和量的合理增长。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 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极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 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000。 78元的。

0: 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6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摄影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关于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信息通信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行业，今年上半年行业的整体情况，今后将重点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呢？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
6: 上半年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9%，信息通信业整体呈现4个稳步提升的良好态势，基础设施支撑能力稳步提升。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积极推进 5GA 商用网络建设，万兆光网在小区、工厂、园区等场景实现试点部署。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同比增长177%，融合应用。

0: 效能稳步提升，信息通信技术深度赋能实体经济，建成 5G 行业虚拟专网超8万个， 5G 千兆光网应用已融入94个国民经济大类，全国 5G 加工业互联网在建项目超2.6万个，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产业创新实力稳步提升，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 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批复 6G 赫兹频段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加快推进第二阶段 6G 技术实验，开放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实施增值电信业务扩大对外开放试点，吸引和利用外资成效凸显。截至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累计达3219家，较去年同期增长23.9%。今年，中央就规划建设6张网作出决策部署。当前，我们正在就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开展研究。新一代通信网新在哪里？我们理解主要是4个方面：一是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二是覆盖范围突破传统地面限制，向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拓展；三是连接能力实现确定性、稳定性等大幅提升，更好满足行业应用差异化需求；四是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可以说，新一代通信网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网络升级，更是面向智能时代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一次关键革新。下一步，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以实施行业15五规划为抓手，深化研究，强化统筹，完善政策，重点做好3方面工作。第一，抓好网络建设部署，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和融合网络建设，推动 5GA、万兆光网等规模商用，持续增加国际海缆通达方向，加快新型工业网络建设，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第二，抓好产业支撑赋能，加强 6G 移动通讯、超高速光通讯、海底光缆、卫星通信等核心技术创新和攻关，加速推动相关产品研制，支撑新一代通信网高质量建设部署，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导地位，发挥产业平台、科研院所和行业协会的作用，实现创新链和产业链高效协同。第三，抓好应用创新推广，深化 5G 千兆光网在重点行业的应用，创新新型应用场景和应用模式，深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与 5GA、6G、卫星互联网等融合发展，发挥新一代通信网数字底座支撑作用，协同赋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融合应用创新。
1: 今年以来，我国装备工业运行情况如何？在重点领域有哪些新发展、新突破？下一步的重点工作又是什么？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2026年上半年以来，我国装备工业运行整体呈现根基稳、亮点多、外需旺的特点。一是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智能装备提速扩能。上半年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20%，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3.5%，有力地支撑了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壮大，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二是高端装备加速突破。大国重器亮点分成，航空装备加快应用 ，C919 大型客机累计交付41架，安全飞行时长突破13万小时， AA 是700载人飞艇首次参加防汛抗洪应急救援演习，交通装备创新突破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了70%，我国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发布，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实施，船舶装备迭代升级，全球首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二达花城号完成试航，三是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上半年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啊达到了近50%，其中风力发电机组、锂电池出口同比分别增长35.6%和37.6%，汽车整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出口船舶在全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当中占比均超过了90%以上，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下一步我们将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统筹抓好产业稳运行、技术强攻关、装备促应用，全力推动装备工业转型升级。一是推动行业实现平稳增长，紧扣15/5国家规划纲要，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15/5发展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二是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统筹推进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断长板、补短板、强基础，突破一批标志性产品，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三是加快国产装备推广应用，深入实施工业母机、智能机器人、医疗装备等行业的供需对接，加快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做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持续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1: 医药关系着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发展情况如何？接下来将如何进一步推进医药工业的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3: 医药工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整体呈现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企业创新主体紧密结合，为医药创新注入源头活水，在首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疗法，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今年上半年交易总额达超过1000亿美元，充分展现我国医药产业创新质量实现系统性跃升。二是行业运行稳中有进，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行业转型压力，医药工业展现出强大韧性。1到6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2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医药出口交货值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9%，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近20%，出口结构正从 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

0: 速切换。三是发展质效持续改善，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会同有关部门印发实施了医药工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2025到2030年，全面协同推进医药工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梯度培育医药智能工厂，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打造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数字应用场景，加快推进医药工业绿色低碳转型，累计培育300余家绿色工厂，支持医药企业运用绿色技术加速降本增效安全发展。下一步，我们将加快医药工业发展“15五”规划宣贯落实，集中力量打造创新医药、数字医药、普惠医药和开放医药，在生物医药这条新赛道上跑出加速度，继续加强原始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运用人工智能全面赋能产业发展，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让更多中国造的好药、新药更快惠及全球患者。
1: 在数字经济时代，算力是重要的基础资源。今年上半年，在推进算力高质量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方面有何新的进展？下一步将如何合理的布局算力资源？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与有关部门协同配合，一体推进算力建设，深化算力赋能应用，取得积极成效。一是算力规模持续提升，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引导大型及以上算力设施在枢纽节点集聚，同时鼓励各地按需建设算力设施，依托中国算力平台搭建全国一体化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加快建设算力超市。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2185亿 flops， 其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智算规模占全国的比例分别是 55.9%、 10.6%、 32.6% 和 0.9%，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71.4%。二是产业生态逐步完善，深入实施算力强基接榜和算力互联互通行动，支持自主生态发展，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源网合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加快研究形成算力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以体系化标准引领产业规范升级。三是传输通道不断拓宽，加速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深入实施城域毫秒用算专项行动，提升算力高效运载能力。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下一步，工信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一是点上发力，优化算力资源供给部署，统筹产业发展和能源供给等因素，推动智算集群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打造梯次化算力布局，加强算力统筹监测。二是链上创新，印发算力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推动建立算力服务能力评估、算力市场化定价等标准，开展新型传输协议、卡间互联等技术攻关。三是网上升级，推动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打造高效畅通的算力传输通道，深入推进城域毫秒用算专项行动，提升算力应用交互体验，推动算力互联互通。四是全面赋能，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提升算力服务应用水平， 组织算力企业开展国际交流，完善服务体系，强化国际合作。
1: 今年上半年 AI 产品成为消费的新热点，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新兴产业发展势头非常强劲。工业部在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成效？下一步还会有哪些新的考虑呢？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3: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工信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实施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和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推进制造业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推动新兴产业加快发展，集后成市。一是重大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的产品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商业航天领域，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指级成功可控回收，这是我国运载火箭啊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也是历史性的突破。新能源汽车领域，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新材料领域 T1200G 超高强度碳纤维制备工艺攻关突破，我国成为世界首个实现该级别碳纤维百吨级量产的国家。二是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当中啊走向产业化。5G 加场景方面 ，5G 工厂实现无线柔性生产、远程设备操控，百家典型 5G 工厂平均产能较改造之前提升了25%。骨科、腔镜手术机器人通过5G 通讯等技术远程开展微创手术达到了3000多例。机器人加场景方面，巡检机器人进入井下高压隧道，工业机器人在汽车焊装线批量应用，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人工智能加场景方面， AR 视觉质检场景实现了微米级的曲线自动识别，检测效率啊比人工提升了5倍以上。工业大模型加速抗体小分子药物的筛选，抗肿瘤靶向药等新药临床前研发周期缩短了40%。三是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了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船舶海工装备领域，1到5月造船新接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的81.2%，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也涌现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强化高能级载体建设，梯度培育优质企业，加强国家高新区新赛道培育，创建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
1: 今年以来，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势头强劲。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的整体发展情况怎么样？在技术创新、融合应用等方面呈现出哪些新的亮点？下一阶段又将重点推进哪些方面的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0: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坚持创新驱动。

0: 与应用牵引并重，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盈利能力显著提升，产业提质升级成效不断显现，实现15-17良好开局。一是行业规模和投资增长势头强劲，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营业收入均实现2位数增长。 今年上半年，生产同比增长14.8%，投资同比增长6.5%，前5个月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二是技术和产品创新亮点分成，发布 C-Link 人工智能终端等统一批标准，助力产业创新。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 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北斗独立定位芯片攻关突破取得新进展，北斗产品种类持续丰富，出货量快速攀升。三是融合应用新场景不断拓展，电子信息技术持续与各行业深度交汇。 通过技术集成与场景适配，加速推动生产生活、城市治理各领域的智能化升级，不断释放数字经济红利。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 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北斗应用新模式、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 为商圈提供精准的室内外导航、导购、导览服务，提升生活便利性。接入交警系统、智能无人移动执法装备，实现交通违法行为精准识别和秒级响应。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和智能经济发展，着力加强三方面工作：一是强化政策规划引领，加快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落实，夯实“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二是深化应用示范带动，开展2026年先进计算、视听电子、智能体育等典型案例征集活动，加速成熟产品和解决方案规模化推广；三是前瞻布局新兴赛道，加快。 光子、时空信息等新兴增长点培育，加速算电一体化布局落地，不断塑造产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 通信服务业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今年以来，工信部在优化通信服务方面出台了哪些新的举措？未来将如何强化规范管理，指导运营商更好地保障消费者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
2: 信息通信服务广泛融入民生服务领域，可以说实时刻刻助力广大人民群众畅享数字生活。 2026年以来，工信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兼究并举，持续推动提升信息通信服务水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全力提供高品质网络服务，截至6月底 ，5G 基站总数达到510.2万个，5GA 商用网络覆盖超330个城市，推进宽带边疆、宽带林场建设。 6月当月，沪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也就是 DOU， 达到23.57 GB， 同比增长13.6%，圆满完成重大活动通信服务保障，高效应对地震、洪涝、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特别是今年汛期以来，信息通信业加快超级基站和全网通基站建设，加强跨区域应急通信装备。 调配调用，建立多部门应急通信力量联合投送机制，多措并举，全力提升极端场景应急通信保障能力。截止到7月19日17时，累计抢通基站4.66万个，投入保障人员19.01万人次，应急通信车辆7.01万台次，发电油机9.66万台次，发送应急。 预警信息17.31亿条，快速响应，抢通生命信号。二是着力改善服务感知体验， 开展我为群众办事。

0: 是实践活动，指导推出2026年信息通信暖心服务实践实事，完善电信业务办理二次确认方式，明确线上线下电信业务办理流程，持续提升服务便利度。视频客服服务用户约2600万人次，一键呼入人工客服、尊老专线，累计服务7.5亿人次。二次号码换新服务累计解绑应用超8.5亿次。三是大力规范经营服务行为，强化基础电信市场秩序规范治理，加强资费管理和营销渠道管控，有效遏制基础电信市场非理性竞争，维护用户合法权益。大家如果发现电信企业存在经营不规范、服务不到位等问题，可以先行向企业进行投诉。如果大家对企业的投诉处理结果不满意，也可以向我们部里提出申诉，工信部将指导督促企业妥善处理用户诉求。同时呢，我们进一步加强服务跟踪监测，如发现违规行为，将采取约谈、通报、责令整改、行政处罚等手段，依法予以处置，坚决维护广大群众合法权益。下一步，工信部将坚持从严监督管理，进一步完善服务监督全过程管控和闭环管理机制，持续指导企业细化落实举措，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数字生活的新需求、新期待。此外，当前防汛救灾已经进入到实战攻坚阶段，我们将持续加强部门协同联动，一如既往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应急通讯和灾区公众通信的抢修恢复工作。
1: 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等特点，在未来产业方向引领赛道发掘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哪些新的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来产业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进一步做好未来产业方向引领和赛道发掘，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开展未来产业技术预见，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和深度。为了及时捕捉全球前沿技术动态，我们通过搭建未来产业技术预见平台，常态化地开展技术预见和潜力赛道研究，制定未来产业关键技术清单，发掘高潜能未来产业。同时针对不同的赛道，我们分类施策，推动前沿技术探索，比如成立量子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及时掌握前沿技术发展情况，抓好标准研制，编制生物制造等等发展规划，实施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围绕生物制造、氢能、核聚变能等等这些赛道开展技术探索和装备的研制，发布6G总体愿景与潜在关键技术等成果，形成超300项6G 的关键技术储备。其次，积极开辟未来产业新方向。大家都知道，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把握发展节奏，主动谋划布局。我们主动作为，抓紧研究制定重点赛道的发展政策，明确培育目标和发展方向，根据产业发展情况进行动态的调整。目前围绕着多个赛道已经出台了细分政策，一批新政策也在紧锣密鼓的编制当中。近期我们发布了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倡议，为产业布局提供了方向指引，全力推动试验田成为丰产田。同时我们指导地方因地制宜布局超过85个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积极开展未来产业适配环境探索，进行先行先试。最后强化未来产业监测体系研究，

0: 及时掌握未来产业的发展情况，我们一方面做好对未来产业的发展成效分析，另一方面谋划开展重点领域统计调查和监测评估，力争让每一个赛道都能在科学监测引领下面看清方向、踩准节奏、跑出加速度。我们看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发酵产品产量占全球70%以上。脑机接口全球首款侵入式产品已经获批上市，具身智能产品快速迭代，已经有超过230家企业发布了400多款整机产品，全年啊整机产品有望突破10万台。可以说，未来产业正以蓬勃发展之势赋能更多行业领域。
1: 当前数字技术创新迭代加快，软件产业开源生态建设备受关注。上半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态势如何？后续在培育开源生态方面有何考虑？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2: 软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灵魂，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支撑。我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国家软件发展战略，持续完善政策体系，优化发展环境，推动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1到5月份，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6.2万亿元，同比增长10.3%。保持了稳健增长态势。今年以来，我国软件业主要呈现以下发展特点：一是基础软件加速成市，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持续突破，涌现出一批创新成果；开源鸿蒙操作系统全面覆盖手机、电脑、汽车、家电等终端设备，生态设备累计超过13.5亿台。电鸿、怡鸿等基于开源鸿蒙的行业发行版超过100款。二是工业管软件广泛应用，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在重点领域加速部署应用，持续迭代升级，为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注入强劲动力。截止今年6月，重点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达到86.3%和69.5%。三是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引导软件企业把握人工智能带来的产业变革机遇，加快使用代码大模型、智能编程工具等，提升研发生产效率，推动产品功能更加丰富，交互体验更自然，内容创作更高效。智能测试、智能运维等创新应用加速落地。四是开源生态加速壮大，全国性开源基金会吸纳50余个开源项目进入孵化阶段，国家级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汇聚用户1100余万，托管模型超过7万个，覆盖基础软件、大模型及应用的全站开源方案加速构建。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国家软件发展战略部署，持续增强关键软件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加快出台人工智能加软件行动方案，推动软件开发智能化转型、软件产品及服务智能化升级和智能体软件新业态的培育，持续提升开源基础设施在项目孵化、供应链安全治理、新兴场景探索、海外市场落地等方面的能力，加快推动国家级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成长为新兴技术的创新策源地和软硬件产品落地的重要场景。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是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和科技型企业的孵化链条，把更多更好的企业和项目培育出来。工信部今年在这方面开展了哪些重要的工作？接下来将重点抓好哪些工作，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呢？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0: 今年以来啊，工信部聚焦畅通成果产业化渠道和科技型企业孵化链条，以培育壮大科技服务业为抓手，重点开展了3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做强孵化链，建立了从研发到中试再到孵化的全链条服务能力。在研发服务阶段，新成立两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累计布局啊达到了32家，持续提升了行业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在中试服务阶段，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331家重点培育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全国制造业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服务阶段，认定并发布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引领孵化器从传统的空间提供者升级为产业组织者。截止目前，在孵企业和团队数量超过了42.5万家，科创板上市企业当中啊，有1/3经过孵化器培育。前段时间大家热议的杭州六小龙当中啊，就有一半，比如宇树啊、云深处啊、游戏科学啊等等，这3家都是从孵化器当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二是建好交易场，不少优质成果本身技术过硬，但是受到地区和渠道的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有句话，这个酒香也怕巷子深啊。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着力破除技术交易过程当中的区域壁垒和制度障碍，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构建集权益登记、价值评估、供需匹配、交易结算、合同登记等等全链条于一体的全国技术交易总枢纽，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实现一次登记、全国互认、全国交易。三是畅通供需环，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还是要坚持啊，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这其中就要发挥好技术经理人的作用，畅通科研产出、中介撮合、应用落地、需求反哺等等啊，整个供需环。目前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制定技术经理人评价和服务规范标准，有关政策和标准啊，不久就将出台。下一步我们将强化孵化链加交易场加供需环这个3者的协同，加强政策扶持，培育更多的优质孵化器、优质科技成果和优秀的技术经理人，开展科技服务能力成熟度标准贯标，推动树立卓越服务品牌理念，加快推进先使用后付费的改革和试点，依托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建成全国。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防汛安全提示，当强降雨天气引发城市积涝时，我们应当关注实时路况和积水信息，避开下沉式立交桥，避免进入地下通道、地下轨道交通、地下车库等低洼区域，远离积水中的漩涡，可能是井盖缺失或深坑，远离电线杆、路灯、配电箱等可能带电的设施，警惕落入水中的电线。低楼层住户可采取挡水措施，检查电路、燃气安全。室内有进水风险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闸，必要时及时撤离。
4: 品牌

0: 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烟道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巨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讲千年纪商历史，说百代纪商故事，我们继续说纪商史话。清朝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京畿及其周边城镇集贸市场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据乾隆《淮路县志》当中记载啊，说该县人口当中民居十之五六，也就是说除了农民还有十之四五的人在从事工商等行业。人民生活和生产的路子宽了，可以缓解生活的窘迫，但是农业依然是国之本，民之本。农耕业的产品，它不仅限于小生产的自给自足了，许多农产品和家庭手工业的产品开始走进市场，就成为流通的商品。所以今天的纪商史话，我们就说说清代啊，河北农业发展和农产品商业贸易的历史。清初土地抛荒，圈地运动造成人口逃亡现象非常的严重。其中直隶省的望都县，全县大小村庄100余，人口稀少，经济衰落，鸡犬之声不闻，荒凉至极也。这就是当年的御史们说到的河北当时各地的情况。甚至有御史考察了以后给皇帝上奏说呀，观天下之民贫苦皆同，而北方为甚？北方之民贫苦皆同，而直隶八府为甚？直隶八府包括顺天府、永平府、保定府、河间府，这四个府尤其严重。说为什么呢？因为大量的土地被圈占，造成土地荒芜，人口流失，直接影响到京都周边它的赋税和社会的稳定。清政府认识到了，所以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发展农业，奖励耕种，来保证当时直隶省城乡经济的稳定。那么为了解决人口耕种的矛盾，清政府大力倡导开垦农田，一度呢使直隶省的耕地面积达到了8亿亩，这个是中国古代土地耕种历史上最大的面积。在顺治十年，面对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皇帝呢出来了，对老百姓要进行安抚，专门下了一道诏书。他说呀，天下初定，疮痍未复，贫年水旱，民不聊生。所以他又说，要求所在官司妥为安置，兵乃补武，民乃归农，不愿还乡，听其所居，勿令失所，贤之闻之。哎，这个诏书说的都是人话，就是要让老百姓能够入伍的入伍，能够耕种的老百姓一定要耕种。到了康熙8年，也就是公元1669年，康熙皇帝亲政了，除了鳌拜，开始亲自执政，所以他大力推行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各种政策，停止了满清贵族的圈地，鼓励农耕，尤其是关注当年直隶地区，所以耕地的复耕数量迅速的增加。我们选了一个例子，以正定府当年为例，清朝雍正缉府同志当中有记载，他说这个地方明朝万历6年，也就是公元的1578年，丈量的土地正定府有102675顷耕地。到了顺治18年，1661年，这时候清王朝入关18年了，开始安抚，所以正定府的土地既有113269顷40亩1分8厘，增加了10000多亩。到了康熙24年，也就是公元的1685年，正定府田既有126489顷59亩5分6厘，又增加了10000多亩。在这24年间，一共增加了13025顷15亩耕地。在今天保定的兴华路上，保留着一座完整的清代道台的衙门，
这就是清河道署。这座衙门呢，它与当年雍正年间直隶省水利建设息息相关，其背后记录了清代十三王爷义贤亲王允祥治理直隶水利营田的历史故事。义贤亲王允祥和大学士朱氏深受雍正皇帝的信任，所以他们啊对当年遇到了水灾，雍正皇帝就派他们俩到河北当年的直隶省做了详细的考察，上报朝廷，在和当年的直隶省设置了叫营田水利府，下面设四个营田局，包括京东、京西、京南、天津四个营田局，设立营田专管，由允祥亲王朱氏专门负责总管。一是治水治河，疏浚河道，建立水闸；二是修建水田，利用水资源来灌溉水田，促进农业的发展，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所以从雍正五年到七年，也就是公元的1727年到1729年，在直隶省共营造水田6000余顷，连年丰收。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义贤亲王允祥加上乾隆年间的直隶总督范官成，还有曾经做过无极知县、益州知府、河间知府的一代能臣黄可润，这些人大力推广多种农作物，在河北、在直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同时呢，大兴水利，特别是井灌，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原来一些盐碱地一经灌溉就成了好地，所以每亩的收成可以获得1倍以上的利益。而且老百姓开始在房前屋后种植枣树、榆树、瓜果，也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因此棉花、花生、甘薯这些农作物的推广，就促进了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易的发展。所以直隶啊，许多地区的棉花大力发展，逐渐成为一种优势产业。而甘薯在我们的文献当中也称为番薯，番薯就是来自国外的，不是我们中国的原生种，它大概在明代传到了我们中国。到了清朝以后呢，有两个因素促进了这种外来农作物加快在河北推广和种植。说为什么呢？一个是人口增加缺粮，第二个就是环境生态恶化，土地干旱，传统水稻、小麦、

从直隶清河道改任到浙江巡抚，念念，所以这是一下大功德。而当年在正定府，无极知县黄可润，那是大清王朝一代能臣、一代智者，在中国历史上有辉煌的一笔。所以我曾经说过，在无极应该给黄可润建一个公园，应该给他塑像，纪念这位伟大的先哲。黄可润是在河北地区推广甘薯种植的第一人。黄可润的原籍就是甘薯始传地的福建，因为在明朝万历年间啊，这个甘薯就传到了福建。清朝的徐栋《木令书辑要》卷三专门写着种薯，就是种番薯。其中他说，黄可润任职无极的时候，以此地易种番薯，专门写了封信寄给他的家人福建，让一番薯秧子数筐经过海上的轮船遇到了天津，然后辗转寄到了无极，开始进行试种。这个大清朝的一代能臣和好人，由于呢按照他们老家那儿种番薯的办法开始种植，结果他没想到无极当时在北方很冷啊，所以他种薯秧子种的苗太早，结果都给冻死了。第二年，也就是乾隆十五年，公元的1753年，他离任，无极第一次才有机会回家探亲。这时候他经过山东德州的时候，看见河北有一个能人，就是高邑县的李卫。李卫呢，从福建把这个番薯引种到了山东德州，种成了。说为什么？因为他引种之法非常适合北方地区，所以把这个番薯引种到山东德州和河北以后，你的春天得给它建一个暖窖，把这个番薯搁在上面加热，然后慢慢叫它长出芽来，等到天暖和了再把这些芽种到田里，这样才能够长出番薯来。一直到今天，我们中国种植北方种植番薯仍然要用这种办法。那么黄可润呢，爱民心切，就专门向山东人学习，所以山东种番薯先于直隶，但是最早想把番薯引种到北方的是可爱的无极县令黄可润。于是这地方官们就把这种番薯视为抗旱救灾第一要义，开始广为引种。黄可润在山东见到了以后，就从德州找李卫聘请能人到无极县来交给当地人种番薯，于是引种成功，一亩地可以获得千斤的收益。而恰好遇到了一个明白的上级官吏，就是黄可润在无极试种成功以后，方官成又从浙江巡抚调回来了，再度出任直隶总督，他就大力支持黄可润推种甘薯。所以在正定府、保定府，要求各地的民众官员劝老百姓要种番薯，以作食用。因为这点功德太大了，使得很多当地的老百姓在干旱之年有番薯吃，可以晒番薯干，所以河北人民有良知，值得感恩，念念不忘方官成，于是就把这个番薯称为方薯，方官成交给我们种的甘薯，所以纪念方官成。而山东推广甘薯种植的正定府高邑县的山东布政使李卫，也为中国的番薯北传立下了赫赫的功德。对于种植甘薯的好处啊，后世有很多论述，比如乾隆朝行唐县志当中就说这个红薯质腻味甘，可佐食疗饥，在山坡、土埂、屋畔、垄头都可以栽种，而且沙土地尤其易于红薯耕种，易于生长，所以引种红薯，过去叫甘薯也叫番薯，它的收益多，味甘甜，遍地可以种。甚至他们县志里说，金穗种一茎次年便可以得到十亩，就是拿一块红薯经过繁育，一筷子就可以繁育十几亩，枝叶伏地，风雨不得侵害，可以当米谷，而且叶子秧子

0: 可以吃，还可以酿酒，干了以后还可以收藏，生吃熟食都可以，而且它的叶子也不用除，也不用匀，非常省农工，而且甘薯的产量高，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强，生长条件比其他的农作物要求都低，有比较强的抗灾抗旱的能力，节约水肥，而且用工少，尤其是那些平民栽种，可以维持他们全家的生活，更适合清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就得到了清政府这么明白的直隶总督方官城的大力推广，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因而广泛的流传。直到今天，我们知道在河北平原种甘薯、种番薯、种红薯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农作物。
1: 毛乎牛类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款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是。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成书于康熙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当中记载说，当年中原地区的农作物谷类有黍、稷、粟、麦、葛薯、芝麻、黄豆、黑豆、水稻12种，蔬菜呢包括白菜、萝卜、扁豆、豇豆、黄花、芹菜、芥菜、山药、麻荆、莴苣、葱、蒜、茄子等30多种，果品类包括桃、杏、梨、枣、文官、猪果、石榴、香芋、无花果、沙果、香梨等等，有25种。这是乾隆年间编的我们中原地区当时的各种农作物，而在华北平原地区的农作物的品种也基本上符合当时的记载，比如像行唐县吧，谷类包括黍、稷、粟、麦、高粱、黍、荞麦这些，稻类呢包括京稻和糯米等等，正定府种麦的面积当年已经占了很大的比例。乾隆正定府志当中记载说，民间地亩不借种麦，秦俑之地种麦者10至6-7，而直隶的广平、大明等府麦占10至5，正定、保定、河间、天津等府麦居10至3。种10至3，那7%种什么呀？从种植面积，当年有水稻，有棉花，还有种一些其他的水果和蔬菜。受到当年雍正王朝13王爷允祥当年营田水利，所以在河北地区很多地方除了种小麦也种水稻。直到改革开放以前，在正定三角村，就是我们今天京广铁路以西这个地方，曲阳桥三角村仍然有水稻种植，甚至正定种的水

道应该说比其他的地方的水稻更好吃，生长周期长，农产品日益丰富，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都得到了改善。而在农产品当中，棉花、玉米、甘薯的推广尤为突出。而在直隶做了20年的黄克润，可以说除了为番薯推广做出历史性的贡献，他也为其他领域的农业的发展，包括棉花的耕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黄克润此人呢，他是福建人，清朝乾隆4年的进士，有才有德的好官，先后在河北任职20多年，每到一地都是要了解当地的利弊，清正廉明，办事严谨，所以历任直隶总督都知道，遇见大事儿，抗震救灾、抗洪救灾、抗旱救灾，黄克润可用。他在无极任知县5年间，关心人民的疾苦，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发动农民凿井，所以搞好井灌，提倡粮食、棉花、甘薯、蔬菜兼作，所以他是中国历史上把甘薯引种到河北的第一能臣。他也是亲自教导无极人油画棉花种植，倡导植树造林，兴办学堂，正风俗的第一人。他编撰的无极县志有很多学术方面的成就。后来他调任益州知州，就是到益县去当知州，离别的时候市民攀援送着万人呢、山呼不让他走。而到了益州，他仍然有很大的作为，开始修坝疏导溢水，使得城墙更坚固，老百姓的生活更富裕，甚至修了河以后，乾隆皇帝亲自命名这个地方叫安河。黄克润后来还在宣化做知州，宣化知府，建立柳川书院，在益州创建了泉源书院、凌云书院，培养人才。而且当年师生的伙食的补贴都是由他拿出俸禄和当年的耕地来作为师生们的膳食之用。黄克润在乾隆28年迁任湖北的黄州知府，后来几年又回来了做河北的河间知府，在任上病死在河间。他留下了很多的地方志，包括无极县志、宣化府志、口碑三亭志、积福见闻录等等著作，是大清王朝的才子和能臣，在正定府各县的果品当中非常的繁盛，其中正定的梨最为有名。如今我们河北有很多地方，什么赵州雪花梨、天津鸭梨，但是我告诉大家，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梨是真定梨，它早在三国的时候就是水果当中的上品，甚至魏文帝曹丕专门写过诏书，他说真定梨大如拳，甘若蜜，脆如灵，可以削番解渴，这是魏文帝曹丕专门写的。在魏国的卢毓曾经写过祭竹论，他其中也说过常山好梨，就是说的正定出好梨，地产无不为真，就是在当地生产的最好的水果就是真定的梨。到了清代，真定的梨依然作为贡品。在前面我们讲过，唐代和宋代的全国的地方志书当中都有明确记载，真定的梨是供给皇上的贡品，真贡品，不是民间传说胡说八道的那个，这是写入当年的全国一统制的大唐王朝的通典里边明确记载，真定供梨供给朝廷的。北宋王朝的太平寰宇记里也明确的写着真定供梨如何如何好，所以它闻名全国。清代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李渔在《李渔全集赋》当中专门为正定的梨写了《真定梨赋》，而且他在赋的序言当中说，梨之佳者有五美，不则具四恶。什么是梨的四恶呢？曰酸，曰涩，曰有渣，曰有核。而美者怎么称有五呢？甜也，松也，大也，汁多而皮薄也，这就是五美。其为真定梨有这五美，不可为他处绝无，虽然不能说别处绝对没有，
但是偶尔一见，不似真定之遍地皆然也。就是真定的梨遍地都可以做到，所以他写了个赋曰：梨为百果之宗，到处有佳梨，而入贡必须真定之梨，其大如生，其干胜蜜，琼浆满腹而剖之不流，玉液填胸而吸之不出，才人口喜则酥，味经嚼喜而成汁，而喉润之而口曰渴，烧之书者皆实为太上灵果。就是凡是读过书有点修养的人都知道，真定的贡梨才是世界上最好的梨。这是有学问的人看不起那些不读书不读史是胡说八道的人。所以啊，鲤鱼这句话足见清朝前期真定的梨的产品产量质量都达到了一个顶峰。那么自古以来呢，华北平原农家都有饲养家禽家畜的传统，其中包括养猪、养羊、养鸡、鸭鹅，这些是主要品种。有些地方的养猪和养羊还是比较发达的，比如在山地、丘陵地区，饲养牛羊，采用圈舍和放牧、放羊相结合的方式，所以啊，饲养成本低，数量比较大。比如在《元氏县志》当中记载说，元氏多剖骨，便于牧羊，故山村多蓄羊，养羊很多。其实直到今天，在元氏暂荒的山里，仍然有很多农户养羊，多种副业的经营对于农村种植业是一种补充。少地或者没地的农户可以通过放羊来解决他们部分的生计。所以康熙新安县志，也就是说的我们今天白洋淀周边，上面说贫者以鱼鸥为业。贫者是什么？没有地怎么办？只能到湖里到白洋淀里打鱼种藕采藕。那么由于农业的发展，为了方便城乡民众对农产品交易的需要，所以各地都设置了叫措施经营的集市。从清代相关的州县志书当中记载的集市，我们可以看出啊，每个州县都有几个大的集镇轮流的作为贸易场所。比如清代光绪年间正定县就记载说，说正定的集市有的是在16，有的是在27，有的是38，有的是在49，有的是在初5初10，所以基本上每天都有集，分散在不同的地方。那么以景星为例，雍正年间有东关封八，初8的时候18、28是吉日，北关呢是封三吉，横涧是一个大镇27吉，天户古城49吉，景星殿49吉，在马山16吉，贾庄古镇是16吉，横口49吉，微水镇27吉，也是几乎每天都有集市。这充分说明了清代啊商品物流的普遍性，人们通过集市把你的农产品放到集市上去卖，同时在集市上买回你的日用的油盐酱醋茶。在这种经济状况下，各地的税赋也逐渐的开始严格，主要是对集市贸易要照章纳税。中心城市正定的集市贸易是最混合的，其中正定呢牛、驴、花布、烟、油，这个税收是35两7钱9分，但是每年呢时有浮动，增减不等。顺治年间大概是在公元的1644到1660年这期间，做古有兴商有做古，就是在正定城里开门店的这些人，本县及各街市场落税银有340两。清朝光绪正定县志卷3专门有集市，他记载说，正定为直隶巡抚的驻地，正定确实是比保定更早的在清朝作为直隶巡抚的驻地，城内的贸易繁盛，逐日有集。自康熙初，这巡抚移到了保定，所以集市之盛迥异于当年。你看这个政治中心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那么省会
迁到了保定了，所以正

0: 定的商业贸易就不及当年了。清朝乾隆年间的输入县志卷二地理志当中也有专门的集市，他说输入的新集镇绵亘五六里，货广人稠，行商作贾往来如织，虽距偏壤，不减通州。什么意思？一个新集镇当年因为有皮货这样的贸易，在一个地处交通要塞，所以行商作贾往来如织，货广人稠啊，商贾云集啊。虽然这个地理位置非常的偏僻，但是可以跟通州相比。清初所贸易的商品呢，大多是农产品以及生活日用品，就是拿农产品换油盐酱醋茶，基本上是这样的一种贸易形式。比如像景星县志记载，当年他的货物类有棉花、丝、麻、绢、靛，就是染衣服的染料，还有木板、金框、石灰、木炭、煤炭、香末、花椒、蜜、油、醋、蜡、瓷器、瓦器、砂器。在景星县志注当中还说，他说入地淘煤，一个月时尚，挖煤一个月就可以挖上来了，运到淮路开始买卖，一日往返。哎，这也是他的一种产品。清朝雍正年间编的《府城县志》卷十二《风俗志》当中记载说，贩铁器者农具居多。当年在阜城贩铁器的主要是给老百姓服务，卖农具，锡制自淮路，从淮路买来的。贩木制者就是盖房子用的这些木头，从哪来的？来自真定，就是来自正定。这正是一贤亲王迎水田，福泽之力美名传，无极县令助藩属，集市贸易商品繁。今天的纪商实话我们就说到这儿。
1: 请卸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0: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讲千年纪商历史，说百代纪商故事，我们继续说纪商史话。清代统一以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长城内外江山一统，商贸物流呢就日益繁忙，商业分工的行当进一步的细化，物流促进了各地的商道驿道的不断拓展，大运河与海运也日益繁忙起来了，而且呢商业贸易的行当也就越分越细。今天的纪商史话，我们就说说清代的物流商贸及其相应的行当。清代大运河的漕运、商船还有沿线贸易的繁荣，催生了一些码头的商埠，比如沧州泊头的水陆商埠发展成了四个码头，它就成为沧州船业行会发达的城市。泊头市志当中记载说，清朝这个境

0: 有朵氏、曹氏、石氏、李氏这四大姓氏在那养船，多数都有大吨位的船只，专门负责在大运河上跑水运。河北航运史当中记载说，泊头的运河运力鼎盛的时候，游牧船231艘，1320吨载重能力，超过了当时的阜阳河、滹沱河、子牙河船只的总运力，可见当时泊头的河运，它的船只在河北省是有很大的比重。运河的漕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商业贸易经济繁荣。南皮县志当中记载说运河开通以后运输便利，尤其是发展商业。就码头镇一处而言，两岸商贾云集，为数百里而未有，就是在数百里之内，泊头镇当年的运河运输独占鳌头。清朝的后期，泊头就已经成为运河的巨镇，两岸殷富，商号不下千余家，所以它就成为津南第一大商埠，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各种物流通过运河连接天津港，其中比如说泊头的鸭梨也称为天津鸭梨，因为在天津港外运，所以也称天津鸭梨。实际上它的产地来自我们河北的晋州、藁城、泊头等等河北平原。还有泊头的火柴、泊头的铸造、雕版印刷，就成为这个运河重镇的产业名片。清朝的中叶，运河沿线的故城县的镇口镇，大量的外地资本涌到这里，万方浮凑，有山西的大埠染坊20多家，山西阳泉、河南焦作的煤炭业，还有江浙的图纸、竹货业，杭州的丝绸和茶业，山东章丘的药材，还有当地的锻造业等等产业就汇集在这里。乾隆12年，山西的商人张英吉倡导山西各界商人和当地的商人集资，要创建山西会馆，各地商人踊跃的捐资，所以推举上鼎教在这里来建设山西会馆，用银2000两购得建馆的土地20余亩，在这里建造了恢宏的正街口山西会馆，位于当时的正南街的西段路北，面积大约1.5万平方米，为的是通商情、接官迎市、祭神求财，使外地的同乡在这里崇德报功，讲究信誉。后来经过多次修葺扩建，规模宏大，庙貌焕然。山西会馆呢，是一座庙宇和会馆结合的建筑群，布局紧凑，错落有致，雕梁画栋，气势恢宏。坐南朝北，是一处三进院，大门的上方挂着山西会馆的匾额，出自清代山西寿阳的名士道光先锋同治三朝元老郑俊造之手，他写的。会馆的另一个主体建筑的戏楼呢，每逢初一、十五、中秋节、春节、2月2日、9月，都会在这里唱戏，各地的剧团你来我往，演出是常年不断，十分的红火。那么运河沿线产业繁荣，燕赵魂、齐鲁风、晋商经相融共通，所以清代啊故城乡贤们就写了很多诗。其中呢，石庭真有一首诗说两岸多亭皆客舟，翻墙迎里酒家楼，芦笙摇曳喧千度，灯火高低照乱流，写的就是当年运河上繁忙的商业贸易的景象。再往南，清河县的油坊镇随着运河的繁荣而不断的发展，到了清朝中期啊，这油坊集就改成了油坊镇，油坊的码头就成为河北清河、威县、南宫、故城，包括 运河对岸山东的高唐、夏津、武昌等地商品的重要集散地，而且在这里形成了盐码头、粮码头、客运码头、杂货码头、煤码头等六个专业的码头，修筑了宏大的砖石的大堤和仓储区，筑有镇墙高五丈，城堡的周长3里，还在这镇墙上建有北门、西门和南门，镇里边有街道3条，南北大街长3里，东西大街长2里，所以镇内还建有重兴寺、猿猴祠、真武庙、关帝庙、送子观音庙等等，还有山西会馆，还有义庆河的盐店、协济的盐铺等等，还有同泰昌当铺、普济堂的药铺、茂方茶馆、刘记洗澡堂等上百家的商铺。所以每逢到初一、初六、三月初六、四月初六、9月263个庙会，商贾云集。所以清代的油坊镇呢，专门设有现成的衙署大堂，来处理这个地方当年的民事和相关的官司。因此，当年的油坊镇就被称为清河的小上海，玉帆圆影就成为清河八景之一。康熙年间主持修编清河县志的知县夏从，还专门为玉河帆影曾经写过一首诗，诗写得很一般，但是它体现了当年这个清河八景商贸繁荣的场景。清代的集市贸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每个县都有一个大的集镇，轮流着进行贸易。清朝呢，对集市贸易征税还是很严格的，每个县都要照章纳税。比如说吧，光绪正定县志卷16当中规定，盐引当中记载说，正定县的牛驴花布烟油等税有35.79元，增减不等。清朝顺治年间真定县志复一志当中记载说，顺治时候行商作贾，本县及各地集市贸易340两白银。光绪怀禄县志卷4集赋志当中记载说，正定府怀禄县牛驴税银24.97厘。同治栾城县志卷4的复议当中也记载说，栾城县杂物商税每收银145两不等。可见商业贸易当中，政府在这里征税也获得了不少的利益。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 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燕赵品牌工厂

0: 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那么封建社会呢，长期在集市上流行一种叫牙快制度，牙行。牙行是干什么？清朝仍然坚持这样的一种制度，就是政府来利用牙行来监督商水，登记和监督商人的活动。所以这些牙行啊，他代官府征收民物。牙行的牙快们，他们是官府特许的一种特殊商人，他们有官府发定额的牙贴，利用土地当地啊，利用各地当年的士绅还有市场上的混混、牙快、商贾、地主这些人当中，叫他们来充当牙快。牙行每年向官府交纳一定的税赋，在经济商贸当中获取他们中介的利益。看上去他们是中介，实际上背后他们都有官府的利益。正定府怀柔县额设牙行112名，就是真正发证的，在怀柔县的市场上有112名有证的牙快，应征税银31两3分，乾隆时增加到了36两3分6钱。清朝中期以后，这商业贸易活动随着国运的衰落，牙行也就逐渐的减少了，所以这些牙行的日子也不好过呀。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受到西方列强的压榨，所以正定府怀柔县当时只剩下牙行14名，应征税银成了3两8钱4分。栾城县在乾隆年间有牙行111名，每年的税银39两1钱6分，可是到了光绪年间，这个牙行的税只有16两，大大的折扣。典当行也是商业的一个重要部门，几乎每个城镇都有当铺，它也是货物流通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定县光绪年间有当铺6座，每座交税银5两，一共30两税银。到了乾隆正定府志当中记载说，镇定府怀柔县有当铺16座，光绪时剩下了8座，每座税银5两，共交税银15两，开增官币并无定额。哎呀，社会动荡，这个当铺也不好干。栾城县呢有当铺3座，每座当铺收税银5两，共收15两，到了同治年间就剩下一处了。清代商业贸易的行当有很多，基本上包括了当时生产加工，包括零售，包括服务，也包括前店后坊各种模式。我们省著名的学者戴建明教授组织编著了叫《府县百工》，禹县就是河北省张家口禹县的下元关帝庙的壁画，这本书收录了清代百工行当的壁画，它是研究清代工匠和商业贸易的市井图卷，被称为清代的清明上河图。那么玉县的这个下元关帝庙的壁画，它不仅把百工的技艺用非常形象的图画把它画出来，更可贵的是真实地反映了清代几乎所有的行当和市井结合的商铺。通过画面，它可以告诉我们今人啊，这百工技艺生产的商品通过商铺的经营来承揽生意，然后生产加工销售

这样他们才能生存，几乎是为我们今天的记商史话概括百工说做的最精妙的一种诠释，画得太好了，很真实。而且当年他的店铺商铺的形式和当年的匠人在里边怎么劳作都通过画面栩栩如生。那么这些壁画呢，勾勒出清代商业贸易与生产加工产业的整合的一种图景，它反映的行当大都是通过商铺形式来展示它的商品生产加工销售的市场的场景，非常完整地反映了清代商业和手工业加工结合的这样的一种场面。壁画中包括的行当有很多，包括当铺、酿酒加售卖的酒铺叫做美酒缸行，还有制作售卖农机具的这种叫绿野，还有类似今天培训中心的都树林，承揽定制家具的木作行，还有制作兵器的弓箭铺，修造渡船皮草的各种作坊，有日用杂货商店，有磨剪子强菜刀的，有皮鼓、大鼓、皮具、撑衣、砖瓦店、砖瓦窑，还有制作毛头纸、书写纸的黄纸坊，还有专门的裱画店，糊裱家具墙面这叫裱画，叫糊裱局，还有青菜摊卖青菜的，布衣店、鞋帽铺、漂布店、书籍斋、生药店、铸铁铺、首饰楼等等等等。还有一种行当，今天在我们河北安平县专门有叫长蚂蚁螺的，就是用马尾编成的很细的一种箩筐筛面，用于磨面加工作坊之用。还有呢，就是河北的柳编，它以得天独厚的物产作为基础，已经延绵了数千年，包括从巨大的粮食盾，还有我们存酒的酒海，到生产必需的笸箩、簸箕、干粮篮子、柳编的水桶，还有文房的笔架、笔筒、卷缸，都可以用柳条子把它编出来。壁画当中可以看出，不仅有工匠的技艺，而且还有门店销售的广告，所以它整合了制作、设计、编制的这个产业过程。如今呢，在中国许多老字号的酒厂还保留着清代的柳编、精编，上了桐油、贴上各种毛头纸制作的巨大的酒海，它是中国古代酒法悠久的历史见证。千烟铺是烟草传入中国以后怪胎产生的行当，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桐城派的领袖方学渐，他的曾孙方一智号称明末金陵四大公子，他说万历末有挟持蛋把果的到了漳州，有马氏，然后就造纸叫蛋入果，渐传到了九边，借先长管而点染摊纸，有醉铺者。这段记载就是中国烟草传入中国最早的见证。所谓蛋肉果，就是一种植物叫蛋把骨，它的肉质的一种果。蛋把骨呢是菲律宾华人给烟草取的一个名字，最早我们中国不叫香烟，叫蛋把骨。河北的千烟铺就是随着明清时期北京的吸烟客然后传到了河北，所以玉县壁画当中就出现了售卖烟草和烟丝的这种商铺，叫蛋把果。玉县关帝庙的壁画还有一种叫高唱古诗演唱戏剧的场所，这壁画当中还有分金炉，是干什么的？加工金银首饰、铜铁锡各种器具的一个商铺，这个行当它的技术含量很高啊。在清代杨士泰编著的《本草书沟园》当中，卷45专门有金部，他就记载了这个分金炉商铺的技术操作的流程，各种金属加工描写的很细。比如说在河北各地，在解放初民国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家家都有很多锡壶，包括暖被窝的，包括温酒的。锡壶怎么加工啊？就是把铅锡

0: 搁到炉子里，用火一烧把它化了，然后倒到一个铅板上，让它逐渐的融化。化了以后呢，倒在上面可以，因为融化以后趁着它的温度逐渐冷却，加工很容易，可以像捏泥巴一样把它捏成一个黏一个金属板，然后把它圈起来，再把它粘到一起，做成一个壶的形状，有暖被窝的暖壶，有热酒的锡壶，还有盛茶叶的茶叶桶等等。其实在我小时候，我就见过这些匠作匠人在农村点上一个炉子来加工这些。另外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手艺铺，包括居盆居碗的这种手艺，在中国都从清代一直流传到改革开放以前，见证了当年清朝到民国时期各个行当的这种商业贸易和加工的工艺。这正是清代商贸会八方，运河商船物流忙，七十二行流壁画，栩栩如生。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落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3: 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8: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9: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给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0: 哇，雪糕透心凉啊！
9: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1: 为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2: 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000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
13: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5000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节目直播期间呢，朋友们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 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呢，不少朋友可能都会面临到手术治疗的时刻。那提到手术啊，麻醉往往也是大家既陌生又紧张的环节。有的朋友觉得说，麻醉是不是就打一针呢？全麻之后会不会让人变傻呢？麻醉医生是不是只负责让手术当中不疼？这些疑问跟担忧是不是也曾经在您的心头当中萦绕？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副教授李旭泽李老师来跟我们一起拆解麻醉相关的常见误区，跟大家聊一聊如何来消除术前对于麻醉的恐惧。李主任您好，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4: 主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首先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哈。很多听众朋友对于麻醉科医生的工作可能不太了解，您能不能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麻醉科医生的日常工作，它主要包含哪些方面呢？
14: 我们麻醉医生啊，主要的工作场所实在是手术室内，但是呢，现在这个手术室外的这个麻醉比例也很高。我们每年做这个统计，我们这个科室的这个工作量统计的话，差不多，包括全省的这工作量统计啊，因为我是这个省指挥中心的秘书，我这个数据拿到手以后，就是手术室在这个麻醉数量，现在和手术室内的麻醉数量是基本上是持平的。我们手术室内呢，这个工作呢，主要的内容呢，就是手术间内的麻醉，然后呢还有这个术前的评估，完了以后呢包括术后的急性疼痛的管理，主要是这几个方面。然后手术室外的这个麻醉呢，主要是这个咱们可能老百姓见的接触最多的这种无痛胃肠镜，无痛人流，还有这个现在的像这个儿童的拔牙，还有这个我们包括现在新好多医院现在都在开展了啊，这个睡眠治疗学，就是我们麻醉治疗学，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这些。
13: 您刚刚也提到了有手术室内的，还有手术室外的哈。现在在您的临床工作当中，比方您说到了这个术前跟患者的沟通的时候，发现大家对于麻醉最集中的担忧包括疑问是什么呢？
14: 大家可能大部分都主要担心的问题呢是这个，就是说我这个麻醉以后能不能很正常的醒来是吧？然后麻醉以后呢会不会有这个后遗症？大部分的这个病人都是有这种担心，尤其是这种小手术的时候，大手术可能他大部分的病人呢包括咱们这个家属们最担心的是手术的问题。尤其有些小手术的时候，你比方说小孩的这个扁桃体啊，做个扁桃体的手术，或者做一个小的疝气手术，做个小的阑尾炎手术，尤其是这个孩子是吧，或者老人，他们经常担心的问题就是这个，我这手术可能我感觉不大，哎，你这麻醉做完了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能不能不麻醉啊？或者说，能不能少给我点药？或者有的病人呢担心是，哎呀，我中间万一醒过来怎么办？你能不能多给我点药？
13: 是，
14: 都是这种。
13: 对，还有很多人就是比较担心，就说，哎呀，我这个手术如果是局麻，麻醉医生给的药不够，我中间会觉得疼了怎么办？是吧？
14: 对，好多病人是会有这个。
13: 大家都是有这样那样的担心哈。您觉得为什么大家会对于麻醉产生这么多的误解呢？
14: 其实上。大部分其实说实话，大部分的人啊，包括我自己是吧，一般自己的直系亲属，或者是自己，这个做手术的机会不是特别多，然后呢平时跟这个我们这个医务人员，就是麻醉科医生呢打交道机会也不是太多，当然这方面的科普啊也是需要我们的工作要多做一些的，就是大家可能对这个麻醉呢不太了解，不用说普通的这个老百姓或者大众了，就是我们其实上医疗机构内好多非外科系统的，或者说这个没有这种无痛诊疗需求的这个大夫，可能对麻醉这个工作也不是特别了解。
13: 对，麻醉科好像比较神秘哈，我们只听说过，你比方要做手术，或者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胃肠镜是大部分人会接触到的麻醉的时刻哈。大家都会知道，如果要做手术之前会有麻醉师给你来进行麻醉，但是具体哪个麻醉师长什么样，好像都不太了解。
14: 对，没错。然后可能这个。就是全麻之前有一小段时间能见到我们，
13: 对，而且还是戴着口罩，
14: 对，戴着口罩，然后戴着帽子，只能看见两个眼睛。完了以后结束以后呢， 还没完全清醒，或者马上要清醒的时候，可能才见着我们一面，
13: 嗯，
14: 马上就回病房了，所以这个接触的机会不是很多。
13: 嗯，
14: 这也可能是，这个大家对这个麻醉不了解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嘛。
13: 对，您看我们后台有朋友留言哈，他说，想请问一下，体重多报10斤的话，有风险吗？他说他本身是92斤，报102斤的话，有影响吗？
14: 这个成人。我们一般是按体重给药，但是尤其成年人，你比方说你150斤是吧？你多报10斤，
13: 嗯，
14: 多报10斤，或者有的时候我可能，这个最近没有称过体重是吧？可能我最近我减肥了，减了可能7、8斤，或者是我最近饮食没注意，我又长了7、8斤，这种情况下影响不是特别大啊。
13: 嗯。
14: 但是你这个10斤要是说到绝对值上，如果孩子的话，你可能这个就是吧，孩子可能体重本身他就不太沉，10斤20斤，你多报10斤，多报了一半了。成人一般稍微差一点体重，问题不是特别大。
13: 嗯，还有朋友问到说，想请问一下麻醉老师，这个肌肉不松弛是不是用药不太得当呢？他说他在麻醉的过程当中肌肉没有得到松弛。
14: 哦，这个问题问的挺专业的啊，这可能是遇到了一些个问题，手术过程中就这个肌肉松弛呢，是我们手术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因为这个现在尤其是像微创手术做的比较多，咱们好多时候都是在这个腔镜手术底下做的这个手术，因为腔镜的时候要建立气腹，要把这个肚子打个气儿打起来是吧？然后这个镜子进到这个腹腔以内呢，它以内以后呢，它才能有视野。
13: 嗯，
14: 就像咱们钻到被子里头一样是吧，钻到被子里，把被子撑起来，你被子里头有什么东西才能看到，如果这个腹腔里头这个肌肉不松弛的话，这个腹腔这个做这个二分弹气腹的时候，它就很难把这个肚皮撑起来。
13: 哦，
14: 啊，
13: 是这样，
14: 肌肉松

0: 判断他激松是不是该给了。有的病人呢，因为他有个体差异，有的病人可能激松代谢快一些，
1: 嗯，
0: 是吧？有的慢一些，药物稍微时间稍微错后一点，他就出现这个激素松弛不足的这种情况。
1: 嗯，
0: 也有很多原因呢，比方说这个病人，这种极为重症的手术，病人大出血休克，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个这个具有局部的肌肉局部的血液循环不好的这种疾病，
1: 嗯，
0: 你这个药到不了这个肌肉，
1: 嗯，
0: 这个神经接触接头这儿，它可能就会出现激素激素效果不好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这种严重的这种腹膜炎，腹痛这种刺激，局部的刺激直接刺激这肌肉收缩。我们这个激素药吧，是作用于这神经接触接头的，然后它是就是作用到神经接触接头以后呢，通过神经刺激来源的，像咱们这个动是吧，都是大脑指挥这个神经是吧，有这个电刺，有个电信号让它活动，完了以后我们这个药物是作用到神经接触接头，如果要是局部的这种直接刺激呢，有的时候激素效果也是不好的，所以这个原因比较多，
1: 嗯，
0: 但是
1: 比较复杂，
0: 对，因为但是呢，我们这个麻醉医生会根据这种就是术中的一个要求，激松的程度会调整，
1: 嗯，
0: 会调整，增加用药或者甚至是更换药物。
1: 嗯，大家可以去放心哈，专业的麻醉医生是会帮大家处理好这些问题的哈。
0: 对对，没问题，
1: 这也是很多人可能比较紧张的地方。
0: 嗯，
1: 你看，有的朋友还说，他说躺在这个手术台上，他说那做完麻醉之后，他说居然还感觉到大夫在掏肠子，说的比较有点恐怖哈。他说他感觉到了，这个是做阑尾炎手术的时候，他说感觉在拽他。
0: 哦，
1: 这个是正常的。
0: 这种一般情况下是，
1: 这是麻醉给的够还是说正常现象呢？
0: 他是这样，他是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是做的什么麻醉啊？那像咱们这个剖宫产或者是某些个这种小的这种阑尾炎手术啊，可能会在这个就是我们叫椎管式麻醉，咱们俗称的半身麻醉，这种麻醉下做这种手术。做这种手术，因为这个椎管内麻醉呢，它这个就是组织的这个范围有限，咱们做这个腹部手术的时候呢，可能这种牵拉，
1: 嗯，
0: 会有一定的感觉，
1: 能感觉到牵拉哈，
0: 啊，但是呢不会特别疼，
1: 嗯，
0: 不会特别疼。有的时候我们为了防止这种牵拉对病人造成那种不适感呢，我们会给适当的镇静，
1: 嗯，
0: 适当镇静，这种镇静呢，它不是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全身麻醉，全身麻醉病人是完全没有意识的，这种情况可能病人就会有时候会有感觉，哎，觉得我睡着了，但是我还感觉我有点不舒服，
1: 嗯，
0: 这种牵拉感还是经常会有的，这种半身麻醉的时候吧，
1: 嗯，
0: 如果是全麻状态下来，这种情况下一般是很少出现的，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一个是我们现在为了避免这种，就是您刚才说的这种叫术中知晓吧，
1: 嗯，
0: 术中知晓，我们会用这个深度监测仪，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使用率比较高，这麻醉深度监测仪，尤其在这大医院，它这种使用率比较高的，它就是看这个病人有没有睡着。另外一个呢，我们会这个用一种我们现在通行的这种防止病人术中醒的一种麻醉方式，叫静息复合，就是加上吸入麻醉药。纯静脉的话，也可能病人会出现这种问题的，但是静息复合这种情况下，病人很少出现这种就是术中醒了的这种情况。
1: 嗯，很多朋友其实会觉得说麻醉特别简单哈，就是医生打一针就完事儿了。那事实上，李主任，咱们在事实上操作是这样吗？就像大家说的，打完针麻醉师就没事儿。
0: 真要是那样的话，都就太简单了。这个我原来学麻醉之前，
1: 大家就不用学了。
0: 对，如果是真这样的话，就和这个这个美国的一个麻醉医生，打了一个特别形象的比方，就是说。我这个很复杂的仪器是吧，我一个飞机或者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仪器，哎，我检查以后这个出问题了，我检查以后我知道哪儿出问题了，我在上头画了个圈，说你就在这个圈底下，你把那个里头这个电线你给它少绕一圈它就好了。说这个少绕一圈，这一下少绕这一圈，这个电线不值多少钱是吧，但是我知道这个圈放到哪儿，这个是难度非常大，是非常大，很有技术含量。我麻醉也是这样，
1: 嗯，
0: 你打这一针，这个针需要用多少药量是吧，要用什么药，
1: 嗯，
0: 包括这个打完针以后，这个术中病人能不能这个安全的把手术做下来，能不能顺利的苏醒，这是我们的最有技术含量的。我们这个打完针以后，其实我们麻醉医生最主要的工作不在于打针，我们这个打针叫麻醉诱导，用全麻来这个就是做解释的话，我们就是叫麻醉诱导，麻醉开始这个步骤就是我们会打一针，而且我们这个还不是一针，我刚才不是跟大家说了，我们这个一共三大类型的药嘛，
1: 嗯，

0: 三大类型的药，三大类的药里头每一类可能还有一两种，然后这个给药是有次序的，你要让先病人要先睡着，完了以后再给激素药，要不然病人没睡着了，你先给了激素药了，他突然自己不能，包括我们的激素药，除了这个就是骨骼肌以外，呼吸肌也是被麻痹的。
1: 嗯，
0: 病人不能呼吸，也不能动，会很难受，所以我们要先给这个镇静药，完了再给激素药，完了再给这个镇痛药。
1: 嗯，
0: 它是有顺序的。完了以后呢，给完药以后，因为这个麻醉吧，它还不是自然睡眠，跟咱们自然睡眠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麻醉以后呢，咱们这种手术切皮是吧，这种切皮这种手术刺激，如果是不麻醉情况是很疼的是吧，麻醉以后它就这种没有感觉了，这种疼痛刺激对于是一种非常原始的一种这种应激的一种反应，麻醉能把这种这个应激反应给抑制掉，
1: 嗯，
0: 好多维持生命的好多反应都会受到影响，
1: 哦，
0: 比方说这种吞咽咳嗽这种反射，
1: 嗯，
0: 咱们正常人醒着为什么你看这个就是吃了饭喝了水以后他没有问题是吧，有的人就是这个酒醉以后是吧，有的病人可能会出现这种误吸是吧，误吸咱们医生听说就有些人喝多了以后完了以后这个就是说这个生命出现了危险是吧，是什么原因啊，就是这酒醉和麻醉类似啊，他就会把一些个这种维持生命活动非常重要的这种反射给抑制掉了，所以我们那个术中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是在调整这病人包括心血管的一些状态，主要是我们麻醉医生主要是在负责两大方面吧，维持生命的这两大系统，一个是呼吸系统，一个是这个循环心血管这个系统。
1: 嗯，
0: 我们好多时候尤其这个有合并症或者老年人，我们一直在调整血压。
1: 嗯，
0: 啊，一麻醉以后好多老年人这个有高血压有心脏病的，这血压可能术中会不稳定，我们一直在调整这个血压，让他血压维持到比较正常。另外一个我们一直在控制呼吸，全麻以后这个病人是自己是没有自主呼吸的，不能喘气儿。
1: 哦，全麻之后是
0: 全麻之后这个都是消失的，我们需要用呼吸机，我们麻醉机是带呼吸机功能的。
1: 嗯，
0: 啊，除了这个麻醉吸入麻醉药的这个输入功能以外，还有这个呼吸的功能，我们会调整呼吸，调整呼吸机的参数，
1: 嗯，
0: 保证这个术中的这种呼吸功能正常。其实大部分我们大部分工作在这一部分，就是术中的管理。
1: 嗯，就听上去其实还是挺复杂的哈，不是大家想象的这么简单。
0: 是越复杂的手术，这难度会越大。像咱们最，
1: 嗯，
0: 对我们麻醉医生难度比较大的几类手术，像这个心脏手术，
1: 嗯，
0: 开胸的，冠冕大桥是吧？然后还有这个换瓣儿，
1: 嗯，
0: 这个我们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我们还得保证这个病人这个跟体外循环师和这个外科医生配合，保证这个病人心跳顺利停跳，完了以后心脏这个血放空了以后，外科医生在那可以专心的做手术。我们麻醉医生呢，还得负责呢手术结束以后心脏的顺利的复跳。
1: 嗯，哦，所以说整个手术过程当中麻醉师是要全程都在的。
0: 对，
1: 而且要肯定要配合这个主刀医生不停的来切换各种需求的哈。
0: 没问题，对，没错。然后因为现在这个分工非常明确啊，都有类似咱们演播室一样，
1: 嗯，
0: 这个幕后台前都有好多这种工种了，啊，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手术室也一样，这个外科医生现在因为他这个手术操作难度越来越大，手术咱们原来好多做不了的手术现在都能做了是吧。
1: 嗯，
0: 这个得益于咱们这个外科医生的这种分工的这种精细化，他专心致志的做，你看我们举个这个最难度比较大的这种冠冕大桥手术是吧，或者这个神经外科的这种开颅手术，
1: 嗯，
0: 他操作都是用这个显微镜，很精细这个操作，他得专心致志的做手术，他不可能一边做手术一边去调整病人血压去忙过来。
1: 对
0: 对，所以这个事儿现在都是我们麻醉医生在负责，所以，
1: 哦，
0: 对，我们麻醉医生叫这个什么嘛，叫手术台上的生命守护者吧，基本上是这样。
1: 嗯，就是您刚刚提到说比方全麻手术之后，这个是所有的全麻患者这都需要带呼吸机的吗？还是说分着比较大型的手术他需要全麻才需要带呼吸机呢？
0: 毛主任这个问题问得很专业啊。这个全麻其实也分两种，一种叫插管全麻，一种叫非插管全麻。这种插管全麻是对于这种就是比较大的手术，刚才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心外
1: 心脏的
0: 脑外的，包括眼科非常精细的，
1: 嗯，
0: 要求病人一动不能动的，
1: 嗯，
0: 比方说这个我缝这个很细的血管拿显微镜缝着来，病人可能咳嗽一下或者我稍微动一下，一下子他这个手术就会出问题，
1: 嗯，
0: 像这种手术是必须要插管全麻，
1: 嗯，
0: 用激素松弛药，病人没有自主呼吸的。
1: 嗯，
0: 像有些个全麻呢，像咱们做无痛人流是吧，
1: 嗯，

0: 无从未尽，
1: 嗯，
0: 这种也是全麻，病人意识做手术操作过程中意识也是完全丧失的，
1: 嗯，
0: 在这种就不太用着这个激素药，
1: 哦，
0: 用着激素药以后这个恢复是比较慢的，
1: 嗯，
0: 恢复比较慢，他就要求对病人的体能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这些手术或者小的检查，
1: 嗯，
0: 是可以不用呼吸机的，
1: 嗯。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大家的这个疑问哈，就是说好像做完胃镜无痛胃镜之后醒来没有感觉特别难受啊，
0: 对，这大部分病人醒来还有一种
1: 很快就恢复过来了哈，比较亢奋哈，
0: 对
1: 这个听完您刚刚介绍这个麻醉包括全麻的流程之后还是有一点紧张的，因为听上去感觉确实比想象当中的复杂多了，好像需要很多流程哈，而且尤其越大的手术可能这个流程越要复杂一点，所以说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聊一聊，就是这点像这么复杂的这个情况下术前评估对于这个麻醉来说是不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先稍事休息。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副教授李旭泽李老师来跟我们一起拆解麻醉相关的常见误区。刚刚跟李主任聊到了哈，其实说到这个麻醉的过程，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哈，打一针就没事了。其实整个的流程还是比较复杂的。那像术前评估对于这个麻醉来说重要吗，李主任？
0: 术前评估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啊，就是因为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我们这麻醉用药呢，我们现在是强调个体化，就是个体化以后呢，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包括手术类型都不一样，然后呢，我们术前评估呢，就是评估这些个不同是吧？每个人和每个人的不同，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包括你存在的术前存在一些合并症。包括你既往呢可能做过一些个这个麻醉啊或者手术的病史中的一些不良反应，你比方说我现在做这个术后镇痛，包括术后减少这个术后镇痛中的并发症的一些个工作啊，就是说像这个你比方说你原来做过这种麻醉或者是有过这种晕车史是吧，做过这个麻醉以后出现这个恶心呕吐史，我们就会采取额外的措施，包括我刚才说到的一些用药是吧，有的人比方说这个这个年龄比较大是吧，比方说合并这高血压啊、心脏病啊、循环系统的这些疾病啊，我们用药我们可能会选择这个对循环影响比较小的这个药，包括你像我们今天早上起来还在我们科里交班会上，包括昨天下午我们业务学习啊，就是这种减重的手术是吧，好多病人200多斤、300多斤，甚至400斤接近，这种特别肥胖的病人呢， 做这种手术，我们这个镇痛啊

0: 镇静啊，用的药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得通过术前评估，是吧？发现这些问题，才能这个更好的制定麻醉中的这种个体化的这种麻醉的方案。
1: 嗯，还有一些朋友说，这个为什么患者术前他要做那么多的检查，而且还要跟麻醉医生来去详细的沟通他的病史？就好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现在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做一个简单的胃肠镜，他就需要跑几趟哈，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呢？
0: 你像一般胃肠镜，我们做检查，简单的手术，简单的这个麻醉啊，尤其年轻的病人，我们一般真正必须的检查也没几个，
1: 嗯，
0: 像心电图啊、凝血常规啊、这个血常规啊，这是必须的啊。然后其他的根据你手术复杂的程度，你像这个我刚才说到这几样都很重要啊。你像这血常规说明什么问题呢？血常规加上这个什么，血常规说明你最近没有感染是吧？可能你最近一看你这个白细胞有问题。你像刚才凝血功能是手术要求的，可能他一看胃镜里头有个小息肉是吧，或者有一个东西我要给你切掉，你术前没做，你可能还得重新再来一回。
1: 嗯，
0: 包括心电图也是，发现一些个你平时这个生活中不一定能表现出来的，而在麻醉状态下可能会出现问题的这些个现象，我们通过这个必要的检查去筛查这种情况去，是吧？我刚才说了，这个麻醉它不是正常睡眠，
1: 嗯，
0: 是吧？一个平时可能表现不出来的，一麻醉以后可能就出问题了。包括我们可能有些个稍微复杂的手术要查电解质，是吧？病人觉得我吃饭也挺正常，哎，一看就是低钾，是吧？术中可能会出现心律失常啊，这种风险会比较高。
1: 嗯，
0: 就把这些情况呢，尽量都排除掉。
1: 嗯，所以说这个术前的检查还是非常的必要的哈，包括大家可能说觉得，就像您刚刚提到，他可能觉得我术前一切正常，但是一检查还是会有一些指标需要去引起注意的。
0: 对，没错，他这个病人有时候，包括咱们平时这种工作生活，有时候和你接受过麻醉接受手术这种还是不一样。
1: 嗯，您刚刚也提到了，像我们说到的麻醉的过程当中，除了给药哈，一般这个麻醉师还要帮助这个主刀大夫监控血压呀，监控他整个的生命体征哈，做一些应急的处理。那我们也聊到了很多朋友对于麻醉的误区，比方我们刚刚提到的说，有一些朋友他们觉得说，哎，这个麻醉会不会影响孩子的这个智力啊？就尤其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太小，他整个的神经啊、身体啊都在生长发育中，他如果需要全麻的手术，会不会影响孩子的智力呢？包括老年人做手术，说这个本来岁数越来越大了，可能有一些事儿记忆力就不太好了，这个需要全麻之后会不会引起记忆力下降呢？这些问题，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也是咱们这个广大人民群众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这个关心这个问题，不光是咱们中国人，老外也特别关心。
1: 嗯，
0: 这个是一个前段时间吧，包括现在也是，我们麻醉叫麻醉学吧研究的一个热点的一个方向。这个根据现有的证据啊，就是因为刚才您说的这个一个小孩一个老人，他属于一个特殊人群，他叫脆弱脑功能。
1: 嗯，
0: 就是神经系统一个是没有发育完全，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可能神经系统已经出现了这种叫退化也好，或者叫下降也好，是吧？
1: 嗯，
0: 他就是这两，可能你稍微有一个这个手术或者麻醉的影响呢，对他的脑功能可能就会有一个，就是术后可能会出现这种神经功能的障碍。尤其是你看刚才说到老年人比较常见啊，这种术后呢可能会出现，我们有个叫认知功能障碍的这个词儿，就是出现了包括瞻望，有的时候哎做完手术了，这个家里老人突然不认人了，是吧？
1: 嗯，
0: 突然我不知道在哪儿了，在医院来就以为还在家呢，或者是我们叫这个定向里出现了问题。这种情况也偶尔会出现啊，但是呢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小孩这个问题是不是会在这个神经系统快速发育期，它正好这个细胞分裂的关键时期，突触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个麻醉会不会有影响？根据现有的这个临床的证据，这种短时间的单次的这种麻醉，或者说隔了一段时间的这种咱们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或者有孩子会反复的去做这种麻醉手术，对吧？
1: 嗯，
0: 一般这种单次是吧，或者很少几次这种麻醉对这个神经系统的发育影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1: 嗯，
0: 就是现在有证据是这个证据已经做了好多了，这种大样本的这种临床研究观察，这个就是有时候还有这个双胞胎的，是吧？因为这个里头这个研究也不太好做，它影响因素太多了，你包括手术的影响你怎么排除，对吧？你包括你这个

0: 这个完了以后你教育水平怎么排除。他这个做过最严格的一个研究是逼两个双胞胎，一个做过手术，做过麻醉，一个没做过。
1: 嗯，
0: 发现是几年以后的学习成绩，包括这啥是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的。
1: 嗯，
0: 大家可以不用担心，与其担心这个麻醉对你的影响，对孩子影响，还不如担心这个手术做不做，对他影响大还是小。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因为你要是比方说做个疝气，做过这种扁桃体，或者咱们小孩做的最多的现在叫腺样体，
1: 嗯，
0: 腺样体大这种造成那种小大窟窿，完了以后。这种手术如果你为了担心麻醉不去做，这种疾病本身可能对孩子影响更大。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对，
1: 就是大家说的因噎废食哈。
0: 对，
1: 可能担心这个麻醉的副作用去放弃这个手术可能会影响更大一些。
0: 对对对。
1: 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比方术后患者出现了短暂的头晕啊，包括说记忆力减退，这个是不是说麻醉它就会导致的一些副作用的前兆啊？像这种情况它一般会持续多长时间，就是它多久会缓解呢？
0: 咱们现在用的这些麻醉药吧，我们大部分麻醉药都是，尤其这个镇静药物啊，大部分都是很短效的，而且代谢以后短时间内就能基本上能代谢完全，从体内基本上就完全排出去了。
1: 嗯，
0: 你像我们现在塑性延迟的定义是吧，原来是90分钟，后头降到60分钟，我们现在大部分病人做完手术以后，如果是这种短效手术，10分钟以内大部分都能醒。有些病人可能时间稍微长一点，但是呢醒了以后啊，就类似于这个电脑重启一样，它基本上就如果手术不大的话，你方咱们做无痛胃镜这种，这种很少出现这种就是后遗的这种作用。您刚才提到的有的病人或者这种听众朋友们觉得这种，哎，我做完这个手术，做完这个麻醉了以后，我觉得我记性不好了，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吧，是因为这种手术和麻醉综合的影响，有时候还不一定是麻醉本身的影响，对吧？你做了一个挺大的个手术，你的记性不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你像这种疼痛的应激反应，疼痛的刺激，有时候因为疼晚上睡不着觉，连着好几个晚上没睡着，
1: 嗯，
0: 是吧？然后呢，有时候这个术后的这个营养可能也没跟上，饭也不能正常吃一段时间，是吧？最后咱们大病一场，你就和这个重感冒一场，是吧？你可能做完了，这个好了以后，觉得短时间内这个也记事儿记不清楚，脑袋也不太好用，就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是真正的这种，就是说在这种专业的麻醉医生的这种管理下，大部分的这种麻醉，这个麻醉是都是可逆的啊，就是一般是影响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1: 嗯，
0: 可能这影响的因素比较多吧。
1: 嗯，我们刚刚其实聊的基本上都是说这个术中的事儿哈，包括很多朋友担心的这个麻醉的一些问题。那像我们说到术后的阵痛，它这个也属于麻醉医生的工作范畴吗？
0: 对，术后的这种急性疼痛，基本上是因为这个麻醉医生对这个疼痛的管理是比较专业的，基本上也都在归我们管，就是咱们现在国内的这种情况，包括国外也是，术后急性疼痛管理也是我麻醉医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范畴。
1: 嗯，那像除了手术室之内的工作，麻醉科的医生在重症监护啊，包括疼痛治疗方面，还有没有一些参与呢？
0: 这个外科的这个我们叫外科 ICU 吧，或叫麻醉科 ICU，
1: 嗯，
0: 也是我们麻醉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分支啊。这个像我们二院的这个麻醉科 ICU 呢，已经从09年成立了，到现在已经是这个十几年了，收治了大量的这种外科术后需要这种就是需要进 ICU 重症监护的这病人啊，
1: 嗯，
0: 就是明显的改善了这样的病人的预后啊，这也是我们麻醉医生，因为这个 ICU 的工作吧，跟我们麻醉医生的工作是调整这个生命体征是吧，调整呼吸，调整循环，也都是我们擅长的地方。
1: 嗯，
0: 另外一个您说的是急性疼痛是
1: 嗯，就是很多朋友说的这个疼痛治疗方面。
0: 哦，疼痛治疗，
1: 嗯，
0: 疼痛治疗呢，因为最早疼痛科也是从麻醉科，分出去的，这个疼痛治疗学也是我们麻醉科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分支啊。慢性疼痛呢，现在由疼痛科来这个负责，
1: 嗯，
0: 然后急性疼痛呢，是由我们现在麻醉科来负责的。
1: 嗯，也就是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麻醉科还是担负了很重的任务的哈，包括很多朋友可能会把麻醉医生叫成麻醉师哈，但是这个我们是不是接下来麻醉科就会归到我们说的一技科呢？还是说这是两个不同的科室呢？
0: 这麻醉科从92年就被国家定为这临床科室了。
1: 嗯，
0: 这一直是临床科室，因为麻醉，因为这个麻醉师啊。

0: 包括英文里头这个单词儿，它 artist 这个 anesthetist 它是专门的一个词啊，你叫麻醉师也没有问题。但是其实上我们麻醉医生都是我们的执业医师证，外科范围的医生。
1: 也就是说您这个就读学业的时候也是属于外科范畴的。
0: 它是叫内外妇儿麻嘛，分这几个内外妇儿，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麻醉科，它是这就是这是临床医学的这几个分支，我们是临床医学的其中一个分支。这个最早可能因为对麻醉医生的这种称呼包括这种职业限定的特点，是因为最早的分工不明确造成的。就是分工不明确，原来都是外科医生自己做麻醉是吧，顺手就做了。后头呢随着这个我刚才说的这种分工的明确化，它分出来了，就和这个现在这个外科一样，原来最早整个做这个包括做甲状腺啊，做这个这种皮肤的这种脂肪瘤啊，包括做这个肚子里头的这个手术都叫普外科。普外科现在分了好多科，
1: 对，
0: 什么肝胆外科，这个腺体外科，然后胃肠外科，肛肠外科，那就和这一样，我们麻醉科就是从这个相当于外科里头分出来的一个分支嘛。然后随着发展来，我们又负责了很多医院舒适化医疗的一些个这种工作。
1: 还有朋友留言问的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也属于您的范畴哈？这个朋友问到的是医美相关的，他说想请问一下李主任，这个隆鼻最推荐的麻醉方式是什么？
0: 隆鼻，这个
1: 应该属于整形外科。
0: 是整形外科是这样，我们跟我们医院的整形外科配合也不少。然后，比较大的这种手术，比较大。你像我们做过有时候那种巨乳手术啊，或者是这种，范围比较大的，需要用到我们全麻的。如果这种隆鼻，大部分可能局麻就能解决。
1: 在清醒的状态下。
0: 对，大部分都能局麻都能解决。
1: 他可能是，那有没有这种胆子比较小的，他可能也就干脆选全麻？这个是可以病人自主选的吗？还是说也听咱医生指导？
0: 一部分可以自主选。如果有这种，比方说咱们整形外科开展这种全麻业务的话，你是可以提出要求的。
1: 我们还知道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比较常规的操作需要麻醉的，就是比方大家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上无痛哈，还有的就是我们说的，比方您刚刚也提到剖腹产，像就说这个生产顺产的过程当中上无痛，很多人对于麻醉也有这个不太科学的认知，很多人说这个打完这个麻醉的就是腰后边这个麻醉之后，整个哺乳期都会腰疼，是这个腰疼跟咱们这个麻醉这针有关系吗？
0: 不能完全排除这个麻醉这个穿刺的影响啊，但是这个腰疼呢，根据这个研究呢，这也是好多病人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包括我爱人，他打完这个以后，他也是腰疼了很长时间，就是这个东西，营养因素也比较多，因为有一部分病人不做无痛分娩的，这种产妇她腰也疼。他做过这样对照研究，但是有的时候很明确的，我就是这个针眼疼。这一般是麻醉，因为他这个韧带吧，这个后背韧带里头有好多韧带是乏血的组织，就是这个血运不好。有时候这个无痛炎症吧，打完以后它有一个炎症刺激，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一般情况大部分都能最后都能恢复。
1: 所以这个打完之后它腰疼跟咱们这个医生麻醉医生的这个技术没啥关系吧，它可能就是自身自体的一个差异化是吗？
0: 和自体自身也有关系，和有时候和这个困难穿刺可能也有关系，有时候困难穿刺可能得穿好几下，穿好几下，好几个针眼儿，这种情况可能损伤会重一些。但是也不用过度担心这个问题，说我担心这个术后可能会腰疼，这个我就不做这种无痛分娩了，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不是一个特别特别严重的问题。
1: 对于
0: 这个阵痛来说的话，
1: 这可能就相当于咱们说这个产后，包括我们用完无痛之后可能会引起的这个腰疼，
0: 对
1: 比于当时的这个疼，就是你整个生产过程当中这个疼，可能就是芝麻跟西瓜的这种感觉。
0: 就说咱们打预防针，打完了以后这个形成个硬结，哎呀，歇了一个星期，
1: 可能会有点
0: 疼。我怕这个疼，
1: 过一阵儿也就没事了。
0: 它一般都是可恢复的。
1: 对。您看这个也有家长留言问说，这个全麻到底是睡着了还是晕了？全麻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啊，是睡着了还是说打完一针就晕过去了？因为我做过全麻，这个好像你从两秒之前医生还在问你说，现在什么感觉，下一秒就睡着了，
0: 是
1: 一瞬间。
0: 这个我们现在用

0: 的这个全麻药物都比较好，这个新型的这种全麻药物，这种镇静药物起效都非常快。
1: 嗯，
0: 我们叫一个闭脑循环嘛，它这个药从你这个注射的这个针这儿，血管里头注射进去以后呢，随着血流一到脑子立马起效，
1: 嗯，
0: 大概20-30秒。
1: 哦。
0: 啊，这就很快就睡着了。
1: 那哦，您说的这个比我感知的还要时间长一点，可能医生问我的时候
0: 已经给你
1: 啊、已经给上了，所以等我晕倒的那一下，就是已经起效了。
0: 他这个，你看，我说他不算自然睡眠，说这个晕呢，晕一般情况是因为供血不足啊，或者是有这个脑缺血啊，是吧？
1: 嗯，
0: 或者有这个心脏的问题啊，这种叫晕。咱们这种麻醉可以说叫可控性的一种睡眠嘛，这你自己的感觉就跟睡着一样，是吧？
1: 嗯，就是它可能介于睡着跟晕之间哈，既不属于睡着也不属于晕，严格点说的话。家长们比较担心的还是就是咱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他说这是这么小的孩子，这个如果做全麻的话，对于他后期的这个影响不大是吗？就是他只要醒来了后边都没事儿？
0: 不大，比起手术来说、比起你手术需要解决这个疾病来说，
1: 嗯，
0: 麻醉其实是一个小问题，
1: 嗯，
0: 只要有专业的这个麻醉医生给你做麻醉的话，
1: 嗯，
0: 这种担心基本上可以这什么吧。
1: 还有朋友，您看还有朋友问到说有没有对麻药过敏的病人呢？这个我们知道有一些抗生素它在使用之前要做皮试、这麻药需要皮试吗？
0: 嗯，麻药它现在是这样，它麻药这个皮试技术吧还不是很成熟，这个现在不做常规做皮试。这个麻醉药物过敏反应发生率比较低，但是呢确实我们有时候会碰见啊，这种尤其我麻醉药里头激素药是过敏率最高的，
1: 嗯，
0: 过敏最高，它这个出现了以后确实会出现这种轻的可能身上起皮疹，严重的可能会出现这种过敏休克啊，我们叫严重过敏反应，就是有的时候甚至需要抢救的这种情况、发生率很低。发生率很低，我们每年可能像二院这种级别的医院，每年好几万例这种麻醉是吧？出现这种严重的过敏休克的病人，可能只有几例吧，就大概是这么个比例。但是对于这个出现了这个问题的病人来说呢，还是很严重的啊。就是，但是这个术前确实，你如果有这种局麻药，就麻醉药过敏的，这种病史，一定要告诉你的麻醉科医生啊。你比方说，我做过以后有出现过敏了，我要再做。你要告诉你麻醉科医生，他就知道了以后，他就会想办法，就是避免用这种就是
1: 这种
0: 过敏反应发生最高这种药物吧，激素药看他们换，或者在非激素下做，看能不能实现。
1: 嗯，
0: 这种皮试现在技术还不是很成熟，它不太好做。
1: 嗯，
0: 对，
1: 好，大家对于这些问题也有一定的了解了。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李主任探讨一下这个术前麻醉大家需要做哪些准备，包括大家的心理状态需要调节一些什么。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1: 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副教授李旭泽李老师，来帮助朋友们拆解麻醉相关的常见误区。我们刚刚的这个聊天过程当中也有朋友留言问到哈，他说不懂就问，那我失眠了是不是能够来一针让我深度睡眠一次呢？也想请李医生给科普一下哈，这个失眠的患者其实挺痛苦的哈，他可能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但是失眠用麻醉是不是有点我们说的杀鸡用牛刀呢？
0: 哎呀，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了。这个。

0: 们现在刚才可能提了一下，大家可能不一定有，可能没印象，可能不深啊，就是我说的我们麻醉医生的这个工作范畴，现在这个睡眠治疗学是我麻醉新兴的一个方向吧。现在就是咱们河北省好几家医院都开展了这个业务了，叫麻醉治疗学，治疗睡眠
1: 失眠的，
0: 尤其是这种顽固性的失眠。
1: 对，那就是说真的这个失眠还是可以就是科学剂量的用的。
0: 对，
1: 但是必须得在医生的严格操控下吧。
0: 对，你自己用这个麻醉药太危险了。这个因为我刚才说了它不是自然睡眠。你这个关键是你自己也拿不到这个药，你自己也拿不到。
1: 对，
0: 这个是它是我们麻醉药都是管制药品，国家的管制药品，然后完了以后你可以去这个开展了这个睡眠门诊的麻醉睡眠门诊的这个医院去这个可以去咨询。尤其是你在这个常规的这个就是我们用这安眠药各种这个安眠药效果不好的情况下，是吧，已经去了好多医院或者是好多科室好多大夫都给看了，我这个失眠这个不容易好，是吧，老是睡不着，还是就可以用我们这个麻醉学的治疗方法，就是一个是麻醉药，我们还有这个除了药物以外，我们药物有好几种啊，像多芬啊这种，还有这优美托米定，我们还有这个就是我们一些个神经组织的方法，性状神经组织可以调节这个植物神经功能，
1: 对，
0: 也是个综合的一个方法。
1: 所以说这个人真的是得活到老学到老哈。本来以为这个朋友是开玩笑的问题，没想到在咱们的医学当中已经真的就是科学的应用上了。
0: 是，这一两年个这个新兴的上海好多医院这个还是很那个什么，他们对这个顽固性治疗顽固性失眠的治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可以尝试一下。
1: 我们也在节目的尾声了哈，今天聊了很多关于这个麻醉的误区。那像比较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即将要面临手术麻醉了，术前您建议大家有没有一些术前需要做的准备工作呢，来去更好的配合麻醉医生？
0: 第一个就是大家注意，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如果麻醉医生咱们现在都有术前随访，术前会访视你，一个就是询问你一个合并疾病，你现在的身体的状态有没有感冒啊，是吧，最近有没有闹过这种急性的上胃道感染啊，其他的感染性疾病啊，这一个身体合并症，完了以后有没有慢性病，是吧，平时这个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心脏病，有没有这个其他的器官系统的疾病，有没有吃着药，是吧，我们有些药物可能会和麻醉药产生一些个就是叫什么这个相互作用，像一些这个抗抑郁药，包括一些术前的镇静药、镇痛药都可能会有影响。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随访你的时候一定要如实说，就说这些用药史、既往史、病史一定要说。我们经常发现有的病人，反正有时候这个也可以理解啊，有时候就忘了说了。我这个药
1: 他可能太紧张了。
0: 对，有时候确实也是。你包括我有时候去看病找我们同事们看，有时候朋友一说，你说哪天开始的，你还想想。就是大家如果做的时候，就是自己一些个，尤其是一个病史，我得过什么病，做过什么手术，平时用的什么药，一定要说清楚。没有的话，你可以把药拿过来，对吧？你可能又记不住，可能咱们有些上岁数老人有时候确实也记不住，你就把这药拿过来，让我们麻醉医生看一眼，你让我平时吃什么药，大概用什么，因为有的药术前是需要停用的，有的药还得必须的还得继续用，这个也挺复杂的，就是这个我们去问去一定要这个毫无保留，而且尽量说的全面。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进食进水的问题，进食进水，咱们一般病房的护士都会告诉你这个是麻醉之前不能吃不能喝，大概多长时间，是吧，像这个进固体食物，一般啊，就我说的是一般情况下，比方说有肠梗阻、有排空胃排空慢的，这个是另说，就是一般是固体食物6到8小时，是吧，进水是2小时，都会告诉你，这个一定要严格执行，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定来，就是为了我刚才说了，麻醉不是自然睡眠，可能会出现这种因麻醉一震撼通气胃内容物反流，反流以后你这种咳嗽吞咽都没有了，现在气道里头误吸严重的时候是致命的，会造成窒息，然后即使不致命，后续出来起来也很麻烦，因为它是胃酸性的东西嘛，化学性肺炎啊，这些都肺炎，这个是就是，但是呢刚才说到了一个必须吃的药，是可以喝一小口水把它送下去的，这个不要说因为我告诉我不能喝水了，我这必须吃的药我咋吃啊，咽不下去，是吧，稍微喝小口，因为正常胃里头也是有胃液的，
1: 对，
0: 有胃粘液吃的。
1: 所以说大家其实整个过程当中也不用太紧张哈，
0: 对对对，
1: 也不用太去焦虑这个事儿，
0: 不用太紧张。
1: 嗯，
0: 我麻醉医生专治紧张，
1: 专治紧张，对，
0: 让
1: 大家放松下来了，完全就
0: 对。
1: 所以大家也不要怕麻烦，我们该必要去到麻醉科来咨询的时候，就一定要在术前做好这个完整的咨询情况哈。我们刚刚李主任也跟大家说了，而且也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分享。通过今天的这个交流，可以说让大家对于麻醉有了更全面的了解，更科学的认识哈。我们之前呢很多误区，可能通过今天的节目也给大家澄清了一部分。那像大家如果还有术前的这个恐惧紧张的心理呢，也都稍微的去缓解一下。其实我们今天聊到的也说，说是麻醉是手术的安全的最重要的这个一个保障的过程哈。我们这个麻醉科的医生真的都是默默守护患者生命的这个幕后的英雄，也是靠着麻醉师的这个专业跟严谨，让每一台手术顺利的去进行。那如果身边的朋友对于麻醉存在误解跟担忧，也欢迎朋友们来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麻醉科，找到我们的李旭泽李主任哈，来去探讨更多。李主任，您给在节目的尾声跟大家说一下您的这个出诊时间，或者说怎么来去找到您吧。
0: 嗯，是这样，我们医院呢为我们麻醉科开通了这个叫互联网门诊。
1: 嗯，
0: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我们医院的公众号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互联网医院，或者叫就是这个叫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这个服务号。
1: 嗯，
0: 大家登录上去以后呢，里头有一个左下角有一个好像是预约吧，在左下角反正有一个按键，点开以后上头有一个网络问诊。
1: 嗯，
0: 点进去以后可以选我麻醉科啊，除了我之外我们麻醉科还有好多大夫啊，好多主任都在里头都有。我们大部分情况下白天肯定是在的啊，有我们有的大夫可能也开通了这个一直一天超过12小时的这种问诊。
1: 嗯，
0: 大家可以去这个挂号，和正常挂号是一样的。
1: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李主任，也感谢您的到来，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的这个关于麻醉方面的医疗科普。那我们今天跟您的这个相约就到这儿了，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燕赵大医生吴建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3: 征
2: 有
3: 我，河
2: 北有
3: 我。
2: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暨广优品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暨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6: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7: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8: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9: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0: 分是分离。
1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0: 分是分别。
13: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0: 分是分隔。
1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4: 看的生活咱得
1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6: 少用点纸，
17: 多栽点树，
16: 少坐点车，
17: 多走点路，
16: 少开空调，
17: 多开窗户，
16: 少坐电梯，
17: 多爬楼梯，
18: 少点懒惰，
19: 少点研究，
18: 少点装修，
19: 少点垃圾，
18: 少点奢侈，
19: 少点攀比，
18: 少点包装，
19: 少点排场，
18: 少点浪费，
19: 少点排放，
18: 少点污染，
19: 少点遗憾。
2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22: 也许心情不妙，
23: 也许阳光正好，
24: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25: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26: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23: 一起出发，
26: 一起出发，
27: 一起出发，
23: 一起出发。
26: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
28: 有多远，
26: 走多远。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走进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讲广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好，来看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南部、石家庄西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减阴。省会石家庄中雨转多云，25到33度；邢淮新区多云，23到30度。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高速服务区是地方发展的重要窗口。2024年以来，我省全面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三年行动，全省260对高速服务区当中呢，已经有228对完成了改造提升。提质升级的软硬件创新融合的多业态，游客换新出发的同时，也在拓展发展新空间。
1: 3000平米的骑行蹦道加高低起伏的坡道，能满足青少年的趣味体验和专业选手的训练需求。靠着这刚刚上新的配套设施，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已成为省会的文旅打卡新地标。
2: 啊，我觉得这非常好玩，
3: 是吗？
2: 啊，非常大，然后那个弯墙非常好呀。
3: 我觉得这个场地非常好，有难度，但是难度也没有那么大，安全系数比较高。
1: 石家庄西服务区负责人钱博。
4: 西区我们借助石家庄101公里的环城绿道穿区而过的优势，在2楼打造了骑行平台与环城绿道无缝衔接，同时我们在2、3楼打造了骑行主题商城，可以为广大骑友提供一站式的骑行补给。
1: 全新升级投用的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占地292亩，是全国单侧规模最大的开放式高速服务区。服务区改造升级综合商超、暖心司机之家、标准化母婴室、增设无障碍卫生间、汽车维保充电点位等，既能满足司乘人员休息补给、车辆检修的刚需，也能为市民提供骑行休闲、特产选购、主题旅居一站式服务。司机，
5: 我们经常来这边，我们经常拉菜到这个市场卖菜的时候就来这里休息一下，感觉就跟回家感觉一样。
1: 石家庄市骑行爱好者，
6: 很方便，然后包括那边自主的就是自动贩卖机，包括那个楼下的那个超市，东西也很全，价格也很亲民。之前也在这个下面吃过一些饭，还是挺有石家庄特色。
1: 自6月14号全新开业以来，服务区人气持续攀升，日均车流量2014辆，较改造前增长4倍，日均客流量1.07万人，提升10倍。一处出彩的背后是全域提质。我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三年行动启动以来，省交通运输厅联合省发改、财政、自然资源等多部门，立足群众需求，结合区位特点，深挖地域特色，实现服务区从基础补给到品质服务的根本性转变。作为河北省首批开放式服务区，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改造提升后，引入32家知名品牌，配套文化打卡街区、民俗展销平台、主题休闲空间等全业态场景，成为集交通补给、文化体验、商业消费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综合体，让司乘人员变短暂歇脚为沉浸式旅居。游客
7: 第一感觉就是特别干净，而且这里吃的东西比较多样化，各种各样的什么都有。客房的房价呢经济实惠，而且这里连接各大景区，我感觉出行特别方便。
1: 河北高速燕赵逸行集团有限公司山海关服务区经理李文亮。
8: 我们除了传统的餐饮、购物、加油、入社等基础功能外，我们在服务区两侧还增加了游客服务中心，提供旅游咨询、便民服务。我们同时配备了这个75间客房，全天候为这个过往司乘提供优质的这个服务。
1: 不仅如此，京藏高速官厅服务区的生态风光，京港澳高速徐水服务区的送运风雅，放眼全省，特色服务区多点开花。截至目前，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中，已有228对完成全方位改造提升，交通加文旅、交通加商业、交通加地域特色的融合发展新模式，让这些高速驿站既有民生温度，更有燕赵特色。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处副处长徐新卫：
9: 我们将全力推进服务区品质提升的收尾工作，确保年底前呢实现全省260对。高速服务区升级全覆盖，以服务群众为根本，以功能拓展为方向，以精品样板为标杆，推动服务区从品质提升全面转向功能拓展，融合赋能、品牌创优、常态长效发展。

0: 步入盛夏，滨海游成为热点。秦皇岛深挖本土文旅资源，将山海风光、人文底蕴与潮流业态深度融合，打造全域可游、全时精彩的夏日文旅新体验。
1: 提到秦皇岛，您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大海？您看，我现在就在秦皇岛的西港花园，放眼望去，沙软潮平的海滩旁，旧铁轨延伸向远方，复古的机械设备沿海而立，工业遗存与山海风光完美相融，清新又治愈。
2: 西港花园原本是秦皇。

0: 和新生。
1: 一边是历史的硬，一边是海风的软。凭借独一无二的工业滨海风貌，西港花园成为免费开放、全民共享的城市地标。园区还依托港口优势，举办游艇展、帆船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持续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2: 头一次看见看，感觉大海挺开阔，就是，然后风景很漂亮。
3: 我们是从江苏无锡开车1200多公里开过来的，这里环境是很好，风景又美，大海又美。我女儿说这次来了还会来。
1: 白日的山海风光静谧治愈，夜晚的秦皇岛则更显浪漫与活力。随着夜幕降临，吉发农业梦想王国正式进入夜游模式。绚丽灯光搭配精彩的非遗打铁花、互动表演等特色夜场节目，灯火光影与人间烟火交相辉映。
4: 进入夏季以来，我们依托资源优势，重点打造北戴河千灯渔火节的活动。我们做到白天有水乐园、亲子游乐，夜晚有灯光景观，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
5: 正好就赶上这个千灯渔火节了，就想过来看看。哎，没想到看着花灯挺好看的，感觉真的来值了。
1: 今年夏天，秦皇岛依托滨海生态禀赋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打造多个沉浸式夜游场景。在金梦海湾浴场，秦皇岛音乐美食季热闹开唱；在鸽子窝公园，光影演绎项目次第上演；在秦皇小巷，滨海文创、特色美食、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让夏夜更具烟火气。从滨海狂欢到市井街区，今夏的秦皇岛将自然风光、文化演绎、潮流时尚、市井生活全方位融合，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
6: 北戴河的夜晚我们种类非常的多样化，而且呢非常适龄，可以从老年人阶段一直到孩童阶段，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游玩，出行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石，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2: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硬派，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脚手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

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啊，我们带您到泥河湾遗址公园和邯郸邺城博物馆来探究河北厚重的历史文化脉络。

0: 张家口阳原县东部的一个小村庄叫泥河湾，被称为东方人类的故乡。这个称号是基于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持续的科学研究得出来的。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人类的起源是在非洲，但是泥河湾遗址群当中，特别是马圈沟遗址的发现，将东亚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推进到了距今约200万年前，这与非洲最早的人类活动时间非常接近，证明了东亚地区同样是早期人类发祥与演化的重要舞台。泥河湾遗址群包含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各个阶段，展示了古人类石器制作技术的演变。从最初简单打制的石器，到后来工艺越来越复杂、精细的石器，再到细石器的出现，完整地呈现了人类技术和认知能力的发展链条。泥河湾博物馆是在泥河湾遗址群的基础上开发建设的，是河北省集中保护、收藏、展示旧石器时代遗址群风貌以及大量化石石器文物的专题博物馆，更是世界考古的科研基地。泥河湾博物馆共分东方人类出现、现代人类起源的证据、人类社会的巨变、中华文明的摇篮、远古时代的泥河湾等等六个展区，对泥河湾出土的50000多件文物进行了集中的展出，并且利用声光电等现代手段再现200万年前人类生产生活的历史情形。接下来我们就走进泥河湾博物馆，打卡100万年前人类居住的地方。
1: 大家好，我是阳原县讲解员李国英。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走进泥河湾，打卡百万年。泥河湾遗址博物馆呀，展示了泥河湾百年考古以来的这个科学成果，哎，以及呢，对于考古学还有考古学家的一个致敬。
2: 这个原始的人呢，他们手里拿着这些原始的工具，哎，从里面跃然而出，意思呢，也就是我们从这里就翻开了人类历史的第一页。
3: 建设的特别好，我是一个历史老师，然后呢，初一的历史第一课，我就会讲中国境内的早期的猿人。然后这是必讲的，然后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带我的学生过来实地的参观一下。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个原来它就是一条普通的步道，就是游客就是走上去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呢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溯源步道，一共有36级台阶，在每一级台阶上呢，我们都用那个您看那个铜板，就是铜板给它雕刻了在上面。一共呢，铜板分为3溜，您看最右边这一溜是泥河湾的遗址，从200万年一直到5000年。中间这一溜是国际上的遗址，我们选取了一些国际上比较重要的一些点位，从330到5000年。那么最左边的这一溜呢，是我们选取的国内各代表性的遗址，从170万年前的元谋一直到5000多年。其实我们想这样表达的意思呢，就是把泥河湾的遗址放到国际和国内的遗址同其他遗址做对比。其实这样一对比呢，可以说已经很清晰了。泥河湾是唯一一个从200万年到5000年没有间断的遗址。我们这里设置了很多科普设施，以前对于这个科普设施的解释呢比较少，所以呢也有游客反映，就是来了以后有点看不懂。那么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组织了专家还有我们当地的这些研究的这些学者，哎，把这些科普设施呢哎增添了一些说明牌，而且把这个里边呢还升级了2个研学教室，吸引了不少小孩子的参与。
4: 挺好的，有那个家乡的建设了，发展特别好，然后对于这些那个文物保护了什么东西做的也特别好，感觉特别自豪，能为家乡拍点作品了什么，我感觉特别荣幸。
1: 这里呢是我们泥河湾人类起源研学基地的一个配套的食宿区，它的名字叫泥河港湾。在这里呢可以同时容纳400人就餐，同时容纳200人住宿，而且我们还专门开辟了研学宿舍，哎，还给研学的孩子们定制了研学的特色菜单。 那同时呢，这里除了住宿以外呢，在这里我们还今年新升级了四个考古实验室。这四个考古实验室呢，其实就是让人们来了以后，对于前面泥河湾的知识进行一个整合，在这里可以说对于泥河湾的一个认知的一个再次升级。我们泥河湾呀，除了下一步进一步加大遗址的保护和修缮力度以外呢，关于景区的基础设施方面，我们也会进一步的提升，而且优化游园路线，去提升这个游客的体验感。尤其是呢，我们还将引进一些这个数字化的现代化的先进技术，让我们古老的泥河湾焕发出新的魅力。那么在这里呢，我也诚邀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到我们泥河湾来，我在泥河湾等您。
0: 了解中国历史的人一定知道，在古代我国北方有一座规模仅次于长安、洛阳的大都市邺城。邺城作为魏晋南北朝的六朝古都，在我国城市建筑史上占有辉煌的地位，堪称中国城市建筑的典范。你知道古代的邺城现在是哪里吗？没错，就是邯郸的临漳。这里素有三国故地、六朝古都之称。就在2012年，考古工作者抢救发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佛教造像埋葬坑——邺城遗址东郊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葬坑。此次出土的佛教造像以汉白玉为主，少数为青石材质，包含题记的造像超过100件，造像风格融合了南北朝时期的艺术特征，对研究佛教在北方的发展以及艺术演变具有着重要的价值。邺城考古博物馆主要展出出土的佛造像等文物，集收藏、展览、研究、考古、文化交流于一体，也是中国首座佛造像专题博物馆。接下来我们就去邺城考古博物馆领略精美绝伦的石刻造像艺术，感受那穿越千年的灵动与庄严。
5: 邺城考古博物馆设计借鉴了汉代城墙及城门楼的建设理念，古朴庄重又富有现代气息。馆内共5层，其中一二层为文物展陈区，分为邺城与佛学东渐、邺城与东魏佛教、邺城与北齐佛教、邺城佛学传承四个展厅。展陈文物主要以2012年邺城遗址东部北吴庄埋藏坑出土的精美佛造像为主。
1: 临漳呢，古时称邺，素有三国故地、六朝古都之称。自春秋时期齐桓公驶入邺城呢，距今约有2700多年的历史了。曹操占据邺城之后呢，便开始了大规模的营建，使其呢成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朝的都城，为后世呢留下了众多珍贵的遗迹以及文物。而我们这个博物馆呢，是2012年的时候呢，在邺城遗址上发现了一个大型的佛造像埋藏坑，从这个埋藏坑里出土了造像2895件，当时呢也是震惊世界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呢中国一次性出土佛造像数量最多的一次呢。所以我们就以这次出土的这批造像为主，建立了这个博物馆。
5: 进入馆内，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镇馆之宝之一，一座北齐的覆钵塔。塔分三部分，最上面是覆钵顶，像一个倒扣的饭盆。中间塔身四面开龛，每一龛纹眉上装饰有飞天。塔座上有力士、天王、霁月、狮子、博山炉和摩尼宝珠等经典装饰。造像中最具典型性是龙树背龛式造像。它是邺城地区北齐时期出现的新样式，在上承东魏武定年间白石造像的技术传统和构图特征的基础上创造出的一种全新模式。
1: 邺城的造像呢，在早期经历了云冈模式，然后吸收了很多的风格，但是在北齐呢，塑造出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就是我们的龙树背龛。它的主要特点呢，就是采用镂空式的一个雕刻。另外呢，刚刚提到龙树背龛，它的背屏元素是有改变的，采用的是两棵菩提树相互缠绕这样的一个元素作为背屏。然后呢，它的整个雕刻是改变了以往的实心的雕刻，采用的是镂空透雕，而整个镂空呢，在其他时期非常少见，主要呢就是咱们的邺城造像北齐时期。
5: 进入展厅，包衣博带、绣骨倾向的汉式造像，以及具有极多文化因素的曹衣出水造像风格，让人叹为观止。 漫步馆中，每一尊造像都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每一处刻痕都沉淀着岁月的故事与传奇。
6: 这是一个很有历史故事感的城市嘛，你看从曹操在这里建都，是吧？这里是几千年的文化，它的一个沉淀。我也是特意过来到这来看的，因为这些精美的佛像，平时是很难看到的，太震撼了。
7: 我也是其实无意中在地图上看到的，然后就是来之前我感觉就是可能没想到就是规模这么大，然后楼上楼下两层展厅，而且我看还是这个二级博物馆，对吧？啊，等级还是比较高的，所以确实来看到之后我觉得挺震撼的。啊，北溪在这个文化艺术上是吧，尤其是在佛教这块还是在属于这个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上属于这个瑰宝吧，可以说是，啊，确实挺震撼的。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极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极广优品商城只要两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儿。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

0: 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七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四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啊、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既往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一瓶，159抢两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既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既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既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5: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中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
3: 疏雨半晴回暖气，清雷出国得新芽，每年三四月春回中国大地，茶树萌发新芽。俗话说，好山好水出好茶，茶农们迎来了丰收的时节，这也是制茶师最忙碌的时候，他们用世代相传的手工技艺制作出各种风味的茶品，供人饮用与分享，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习俗。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是有关茶园管理、茶叶采摘、茶的手工制作以及茶的饮用和分享的知识、技艺和实践。数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采茶、制茶和饮茶。在云南景迈山，当地民众栽培茶树、管理茶园已有1800年的历史。公元8世纪后期，陆羽写就《茶经》，这是中国最早系统阐述茶叶知识及实践的专著。今天，该遗产项目依然贯穿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仪式和节庆活动中，为人们提供可持续生计，为多民族实践、共享 和珍视。
6: 我们的祖先都是以茶为生，衣食住行、画家起户都是靠这个茶叶的。
3: 茶者，南方之佳木也，数百种茶树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江南、江北、西南和华南四大茶区。经过长期实践，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根据当地风土运用不同的技艺发展出绿茶、黄茶、黑茶、白茶、乌龙茶、红茶，六大茶类及花茶等再加工茶2000多种茶品。中国各地民众对茶品有不同的需求，如江浙一带喜绿茶，闽台地区好乌龙茶，在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等地，人们习惯用黑茶制作酥油茶、奶茶等。制茶师、茶农、采茶工是传统制茶技艺的传承人与实践者。茶农依照自然规律和生态法则管理茶园，采茶工以女性为主，负责茶叶采摘和拣选。制茶师运用杀青、闷黄、卧堆、萎凋、做青、发酵、印制等核心技艺，将叶转变为茶。这是一个艰辛而又神奇的过程。以乌龙茶制作的过程为例，萎凋目的是蒸发水分，做青是乌龙茶制作的核心技艺，通过反复多次摇动静置，使茶叶持续失水，生发出乌龙茶的香气。制茶师在使用炒锅进行杀青，然后进行揉捻，挤出叶汁，使之凝于叶表。此后是烘焙，制茶师用炭灰包裹火炭，将茶叶放在烘笼上，缓慢干燥，完成初制。手工制作主要依靠制茶师的经验和判断，他们对技艺的传承和发展负有特殊责任。
7: 要喝上一杯好茶，还是要凭我们双手用心去感悟，才能够把这杯茶炒好。
3: 俗谚云，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饮茶既是民众的日常习惯，也是相关仪式节庆活动的重要内容。如客人来访要上茶，新婚夫妇在婚礼上要给双方父母奉茶，茶友之间品茶、斗茶。茶农要祭茶神，比如在浙江磐安，每年春秋两季都在赶茶场中祭祀茶神。这些丰富的习俗增进了家庭和睦、人际和谐，增强了文化认同和社会凝聚力。同时，该遗产项目促进了茶器、茶歌、茶戏等文化表现形式的发展，见证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当前，该遗产项目主要通过家族传承、师徒传承和 和社区传承等传统方式代代相传。相关知识和技艺，特别是有些特殊的技艺和诀窍，在家族成员之间传递。徒弟在师傅的指导下，通过观察、实践，获得相关知识、技艺和诀窍。在家庭和社区中，饮茶、敬茶等相关礼俗，以及仪式活动的组织经验和仪轨知识，由长辈传授给下一代。相关社区开办了女茶师非遗传习所，为妇女提供可持续生计。
8: 因为女性比较内方，煮茶时间就非常亮相的，你茶的蒸出来的质量越亮。
3: 此外，该遗产项目已进入职业院校和高等院校，每年培养制茶、茶艺等专门人才3000多人，
9: 把一些传承人啊，请到校园里来，就手把手的教我们的学生，就相当于培养潜在的传承人。
3: 长期以来，为确保该遗产项目的存续力，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采取了多种保护措施，尤其注重提升青少年的保护意识，
10: 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爱茶、学茶、懂茶、知茶。
3: 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联合成立保护工作组，制定5年保护计划，实施协同保护行动。
11: 做我们传承人，不但要传承好技艺，对我们的沟茶是保护了嘛，还是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12: 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茶树，爱护森林，爱护生态，一代一代的守护到今天。
3: 中国人爱茶，茶是绿色饮品，清新提神，有益健康。中国人爱茶，在泡茶、品茶、论茶这些充满仪式感的时刻中，体悟自然，感悟人生。中国人爱茶，茶体现了谦、和、礼、敬的价值观，对中国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不断促进着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4: 清朗网络空间，
1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3: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6: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继广优品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8: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重点关注父亲把自己的家事儿闹到了孩子的班级群还有小区的业主群，这个算不算是家庭暴力呢？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24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权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目前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全球公害和治理难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针对当前绝大多数诈骗窝点集中在境外的实际，公安机关深入研判电诈犯罪集团的组织架构、金主骨干运行模式，依托已有的执法合作机制和即将成立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持续深化打击治理工作。在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2026年大会期间，将举办联盟成立大会。7月初，京津冀3地消协组织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40条。京津冀3地消协组织于7月24日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要求上述企业在2026年8月31日前完成自查整改。7月23日，应美国执法部门请求，中国警方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一名在美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红通逃犯遣返美方，由美国相关执法部门押解回国。这是中美两国执法部门又一次合作成果。2004年，该美籍逃犯因涉嫌性侵幼女、枪杀妻子等严重暴力犯罪，被美国执法部门通缉。2005年8月，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报。随后，应美方请求，中国公安机关开展缜密侦查，最终将其抓获。石家庄市教育局、石家庄市水利局梳理汇总易发生学生溺水危险的水域点位488处，联合发布预防学生溺水的安全提醒，要求各中小学、幼儿园、社区、村居、水域管护单位以及全体学生、家长可对照清单，熟悉身边高风险水域分布，主动远离各类无安全保障的野外水域，加强对未成年人临水行为的看护提醒，合力杜绝溺水事故发生。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1: 下 而言言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副董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那牛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事儿啊，一个孩子的父亲就把自己的家事儿啊发到了孩子的班级群或者说小区的业主群这种公共的群里面，那这个行为到底算不算是家庭的暴力，对孩子的成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小林和老林呢，他们是父子的关系，但是近年来老林与妻子因为感情不和长期的分居，小林也是随母亲来生活，与父亲的见面机会非常的少，夫妻二人呢在子女养育问题上分歧不断，所以说现在作为孩子的小林夹在中间是备受煎熬啊。那在2025年的11月起呢，老林啊父亲多次使用极端情绪然后贬损性非常强的语言，在小林的班级群、家长群还有小区的业主群中发布信息，公开指责岳父母及妻子一方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疏远老林与小林的亲子关系等等。这些言论也是迅速的传播，让小林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是抬不起头。

0: 人在子女教育、生活安排方面存在着分歧所导致的，涉及对小林的监护权的行使。自己在群内发帖呢，是因为夫妻感情破裂，自己的探望权受阻引发的维权的行为，并非针对自己的儿子。而且如果支持禁止接触申请，将实质剥夺他对小林的监护权，所以说他现在请求法院驳回。这样的一个事情，可能确实在原生的家庭当中，小林作为孩子，他的处境也是非常的难受的。毕竟你看，他的父亲多次使用情绪极端而且贬损性非常强的语言，在这么多人的一个群里面去对小林的这个妈妈或者说他的岳父岳母进行一个指责。牛律师，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啊，其实不像传统的家庭暴力，传统的家庭暴力我们都说这是一个线下的行为，或者说非常直接的一个行为，但是这个案件当中它是属于一个网络空间的一个精神的侵害吧。那这样的行为算不算是一个家庭暴力的范畴呢？
1: 也属于家庭暴力。我们说家庭暴力一方面呢，是指的这种身体上的这种暴力啊，就是说我们实实在在的殴打呀、辱骂呀这样的这个家庭暴力，还有一种家庭暴力是这种实施的这种精神层面的家庭暴力。这种精神层面的家庭暴力呢，也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面对面的啊，在人群里或者是找到对方去辱骂呀，然后这个搞一些这个什么所谓的 PUA 之类的。但是有一些的这种家庭暴力就是在网络上的啊，我发这个抖音啊，发视频啊，甚至说我在这个群里边发一些攻击性的语言。你看这个案子当中呢，这个父亲呢觉得自己很冤，冤在哪儿了呢？他说我没有对孩子进行攻击，
0: 对，
1: 我只是在指责这个
0: 妻子、
1: 岳父母、
0: 嗯、
1: 是吧，他影响到了我的这个探望权啊，探望孩子，而且呢我觉得对方还是有过错的。就是你说的这些呢有一定的道理，对方是有过错啊，就你的妻子呀、你岳父母有过错，不让你探望孩子，影响你探望权的实现，但是你不应该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在这个业主群啊、这个班级群里边发这些信息。你发这种信息对孩子就是一种伤害，就是一种精神的暴力的行为。这个和你不能说这个你妻子、你岳父有这种过错行为，我就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来维权，这种维权的方式是错误的。我们以前也说过，这个在婚姻纠纷当中、家庭纠纷当中，未成年人的利益最大化。你孩子、你父母，你受再大的委屈，你也要保护你的孩子，你不能说为了维护我的利益，使孩子的这个利益受损失，这是不允许的。
0: 所以说这个老林他的一个抗辩理由，他就是说发帖其实是我和我配偶之间的矛盾，我最后的目标其实不是说我要伤害我自己的儿子。那这种主观上并不是针对孩子的这种想法或者说言论吧，就是其实他能阻止这个家暴的一个成立吗？
1: 阻止不了，
0: 阻止不了。
1: 对，家暴我们就是说我们要考察什么呀，我们不看你主观性，你的主观可能是好的，或者你的主观是其他的目的，但是你客观的对于孩子造成了伤害，那这个家庭暴力就是要成立的。
0: 像你这种可能也是属于一个间接的精神上的施压，
1: 对，
0: 是吧？
1: 对。
0: 然后你把你自己未成年的孩子置于一个公开舆论的困境。
1: 对，
0: 就是这种行为其实也是满足精神侵害的这种要件的。
1: 对
0: 啊，这也就是也是所谓的一个家庭暴力的一种方面吧。
1: 对
0: 啊，
1: 就是像这样的事情我们一般都是申请这种所谓的人格权禁令，而且人格权禁令我们在72小时之内做出，是吧，就是为了这个极大的保护这个受害人啊，尤其未成年人的合法的利益。
0: 那我们看这个老林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说自己现在见不到孩子，自己探望受阻，现在发帖呢是属于一个自立的救济。那这个探望权受阻能不能以网络公开贬损的这种方式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1: 这个不行啊。你看我印象当中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这个清华大学的应该是博士吧，一个这个女方，然后她跑到我记得好像是江西啊还是什么地方去，就是说男方把我孩子这个给控制起来了，然后呢我要如何如何，他们不让我看孩子，我损失多大。就是像这样的事情啊，就跟我们今天讨论的差不多。当时呢女方呢申请的什么呀，女方申请的是这个人格权禁令，按照我们民法典里边申请的这种所谓的这种人格权侵害的禁令。这个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禁令呢，也属于所谓的人格权的这个 侵害的这个禁令当中的一类。
0: 嗯
1: 啊，你要说如果说对方出现啊，我们单说这个。

0: 个涉及到抚养啊，涉及到抚养的，如果说对方出现了这种隐匿、藏匿孩子的这种情况，你应该去到法院去申请这种所谓的人格权禁止的禁令，就是说你必须让我探望孩子，
1: 嗯
0: 啊，必须让我探望孩子啊，这样你可以申请这样的禁令。就是今天老林他的正确的符合法律的做法是他应该先去申请这个禁令，
1: 嗯嗯，
0: 而不是自己侵权了之后，自己被动了之后，
1: 自己在网上发帖，
0: 对，让妻子以孩子的名义再去起诉去，
1: 对，
0: 说你这个人身保护权禁令去，
1: 嗯嗯，所以说这是一个探望权受阻应该去做的一个流程一个办法，
0: 对，
1: 是吧？
0: 在这个事情当中，老林要求看孩子没错。
1: 嗯，
0: 这个是一个合法的，
1: 这是他的权利，
0: 对，合法的要求，
1: 啊，
0: 对，
1: 嗯，但是这个怎么实现这个权利，咱们不能就是说非常以极端的方式去实现这个权利，
0: 对
1: 啊，
0: 对，
1: 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694。03119610430那牛律师，你看啊，今天咱们其实讨论的是一个网络空间的精神的侵害，其实这也算是一种家庭的暴力。那您跟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这种我们应该怎么去区分呢？可能有的家庭觉得这就是我家庭一个普通的矛盾，一个普通的争吵。还有这种行为，就是你看反复的公开的利用未成年人的社交的圈层，包括在班级群里面、家长群里面，还有小区的业主群里面，持续的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精神的压制，就是这两种行为我们怎么区分呢？
0: 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一般说的这种家庭暴力的话，一般有动作啊，有这种所谓的击打的行为啊，甚至一些这个挨饿呀、虐待啊，这个攻击啊，就是一种所谓的肢体方面的攻击，是吧？今天我们讨论的主要是精神层面的啊，主要是精神层面的。当然这种精神层面的主要体现在这个微信群里边，或者使用一些现代的通讯工具给对方造成了这种侵害啊，这种压力。平时呢我们说这种家庭暴力呢，有的人有一种观点呢，就是我们关起门来过日子，我家的事不用别人管，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是吧？你们家关起门来过日子，合法的事情别人没法管，那是隐私，
1: 但是违法的事情，
0: 对，你要是说涉及到家庭暴力，你无论是子女对父母呀，父母对子女呀，夫妻之间呀，啊，甚至是就有一些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家庭暴力，这都属于我们反家庭暴力法，
1: 嗯，
0: 这个所规，
1: 这你都是违法的行为，
0: 对对，
1: 所以说啊，
0: 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完全可以说报警啊，报警处理，或者说通过诉讼来处理，
1: 嗯
0: 啊，这个没有问题，
1: 对，这个就是你看普通家庭的争吵，其实这也是有一个限度的，
0: 对
1: 吧？这是有一个边界的，
0: 对，
1: 就不像你这个案件当中说到的，你极度的利用这种极端的情绪，或者说贬损性强的语言，在公开的场合去侮辱、去辱骂人家，
0: 对
1: 啊。牛律师，我看有位朋友问出了这个一个问题啊，这也是他自己的一个经历。他说我是结婚的，但是我跟老公关系不好，然后网恋了一个男朋友。期间呢，他转账红包也都是他自愿的，我从来没有主动向他问过、要过，也没有向他借过。那现在呢，我是要回归家庭了，他现在叫我还5000块钱给他，就是这样的行为，他就问他不还可以吗？或者说报警这个有用吗？啊，
0: 你看啊，这种事情出了啊，我认为首先要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钱都在其次，
1: 嗯
0: 啊，钱都在其次，就是说以前的事情吧，我们就不去评价它了，说到底是真情啊还是这个虚真情假意啊，这个都
1: 是过去时了，
0: 对，我们不要去，我认为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保证你的安全啊。如果说以安全为中心啊，我们需要啊，花多少钱去摆平去？我觉得花这些钱都值当的。
1: 嗯，
0: 啊，你不要说等一些不好的结果出现了之后，咱们再去后悔去啊。这是我第一个观点。
1: 嗯，
0: 第二个观点呢，就是说，这个情人 这恋人之间的这种小额的赠与，这是不用返还的，不用返还的啊。
1: 又没有给你买房，没给你买车，是吧？
0: 对，你大额的赠与呢，这就有所谓的彩礼的这种概念了。这个东西当然是要返还。还有呢，以这个事情说起来就复杂就长了啊。你是不是以结婚目的？我不是彩礼，我是以结婚为目的，这个赠与我也是可以撤销的。
1: 嗯。
0: 至于说，你看对方会，比如说对方啊，他是一个理智的人，那我们假设对方是一个理智的人，他要想要回这5000块钱来，他要么就跟你商量，要么就去法院起诉去。你看去法院起诉的话，什么情况下能要回来呀？就是第一，数额非常大；第二呢，就是说人家不知道你结婚了，你隐瞒着你已婚的事实了，人家就是这真心实意呢，就给你送这个送那个，后来发现你已婚。你隐瞒了人家了，人家小伙子对方啊或者姑娘，人家是未婚，是吧？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你俩都已婚了
1: 啊，
0: 你俩在这搞婚外情，完了之后人家的配偶来起诉了，说你看他赠予你的东西有我的一半，
1: 那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
0: 对，这也有可能，这也有可能，是吧？就是说这个，如果说他要是老纠缠你的话。这个当然了，你看，要说他老纠缠你，说骚扰你，什么给你发这个信息，在抖音上发，你也可以像我刚才说的，到法院申请什么人格权禁令去啊。
1: 这个就跟咱们今天说的差不多了。
0: 对对对，这就是说你不要再骚扰我了，这个在法律上也站得住脚。但是，你看，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有些事情啊，有些刑事案件啊，它突发性特别强，是吧？那个。没有你考虑的这个余地，或者说你反抗的这个余地，所以说你最好啊，要按我的观点，咱们安全第一，钱都是次要的，是吧？
1: 这个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对对对，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9。03119610430。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悠然，看看今天的纪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纪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纪广优品商城只要两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 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呀、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季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1瓶，159抢2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3: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8: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咨询到牛律师，03119610430311041043。03119610430。刘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探讨了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孩子的父亲呢，把自己的家事儿，尤其是对妻子、对岳父母的这种怨念，都闹到了孩子的班级群、家长群，还有小区的业主群。这种行为其实也算是一个家暴的行为的啊。那作为儿子的小林，你看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是申请了两项内容。第一个内容呢，就是禁止网络侮辱骚扰，这个其实我们都能理解啊。那第二个申请的内容就是说，你不要跟我接触了，禁止接触。那这两项他的申请的内容，您觉得法院会支持小林的这个诉求吗？
1: 孩子要求呢，你不要在这个班级群啊、业主群里再骚扰我了，这个肯定能得到支持啊，因为这本身呢，就是已经影响到孩子的这个身心健康了，
0: 正常的生活了。
1: 对，就是我们说啊，这个他爸爸说的这些事儿都对，都是事实。你有人说他爸爸都说的对，你为什么不让人说？你说的对也不能说，对吧？而且这是隐私啊。
0: 嗯，
1: 你看，我们说侵犯隐私权和侵犯这个名誉权的区别在哪？侵犯隐私权就是这个事儿，这个有吗？有，但是这是我的隐私，
0: 嗯，
1: 是吧？就比如说啊，牛律师有什么病，是吧？这个病是什么？是我的隐私，这有吗？对吗？对，对你也不能跑到那个这个工作群里边、业主群里给我发布去，你发布就是侵犯我的隐私权。
0: 对
1: 啊，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呢，说我没有这种病啊，你比如说是这什么传染病啊，然后你跑到那个群里边说我有，
0: 你给我造谣。
1: 对、这他不是侵犯的隐私权，因为我本身就没有嘛、我谈什么隐私？你这属于侵犯的名誉权。
0: 嗯
1: 啊，这就是侮辱啊、诽谤啊，这是、
0: 所以说他第一个申请的内容就是禁止网络的侮辱和骚扰，这个法院应该是可以去支持的。
1: 对、虽然说的是真事儿，也要那个就是法院肯定要支持，就是禁止。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提了另外一个要求，就是你不要再跟我接触，不要再看我了，这肯定是作为母亲、作为监护人提出来的，是吧？这个理由不成立，为什么？因为你当初为什么孩子他爸爸要在这群里发，就是因为那母亲有过错，岳父母有过错，不让人家探望孩子，这个探望孩子是人家的正当权利，
0: 嗯，
1: 是吧？你现在你提出这个来，这肯定不会得到法院支持啊。
0: 嗯，这就是说不能一刀切，这样隔绝一个亲子的接触，或者说亲子的关系的、
1: 对，
0: 是吧？
1: 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有吗？有，有。说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说，我要求说以后不能再探望孩子呀，说远离孩子呀，这是不能见孩子呀。就是他经常打孩子，吸毒、酗酒，见了孩子就打孩子。你这种探望的话，已经对孩子造成伤害了，这个可以。
0: 这个你就以后就再也别想见到孩子了。
1: 对，你不要再去找孩子，也不要去那个再去见孩子，这是有可能的。
0: 但是今天的案件当中的老林的这种行为、这种做法，其实是不构成这样的一个很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的，所以说也不能一刀切的去隔绝他们的亲子接触啊。那说完了这个小林作为儿子他申请的两项内容，一个禁止网络侮辱骚扰，这个肯定是法院会支持的，但是禁止父亲再去接触他，这个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啊。
1: 对，
0: 那说完小林，咱们再说说这个老林牛律师。那您听完这个案件之后啊，您觉得老林在这个案件当中他的哪些行为是侵权的，是这个侵权的行为呢？
1: 他的侵权行为啊，就是说你把你们家庭的这些隐私，你把你们夫妻之间的矛盾和你岳父母的矛盾，你发到了这个就是说这个业主群和这个同学群，这一方面呢，就是说侵犯了这个隐私，侵犯了你孩子的隐私，你孩子也有隐私权呀。另外呢，就是 就是你这种侵犯隐私的行为，你这种暴露家庭矛盾的行为，就是给孩子造成了精神上的暴力。所以这种行为呢，就是一个侵权。就是你老林的要求去探望孩子，这个要求没有问题，
0: 对，
1: 这要求本身是合法的，但是你的手段方法是错误的。
0: 嗯，就不能用这样的一个手段，是吧？
1: 达到你的目的。
0: 啊、对对对、哦，这样的确实，嗯，给孩子、给你的妻子、岳父母这个家庭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一个影响。
1: 对、啊、你这等于是在用违法制止违法，这个是不行的。
0: 嗯，就是在法律上，咱们肯定不是不会支持这样的一个行为的。
1: 对对对对，
0: 啊、
1: 你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对方打我。我打不过对方，对方那么强的那个连续三年的河北省武术冠军，
0: 嗯，
1: 是吧？或者说某省的武术冠军啊，对对对，咱们假设说啊，但是呢，他们家孩子我打得过，
0: 嗯，
1: 是吧？
0: 那
1: 他要打我，我就去打他们家孩子去，
0: 嗯，
1: 那个那行吗？那肯定不行啊、
0: 嗯！
1: 你这是用违法来制止违法啊！
0: 嗯，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了。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就是咱们不能用，虽然说这是违法的行为，但是咱们也不能用违法去。阻止他的一个违法啊，嗯，那你看这样的一个案件，牛律师，嗯，这跟我们普通所说的家暴其实不太一样，咱们理解的家暴可能都是肢体上发生一些冲突，
1: 对，
0: 其实这样的家暴行为可能，嗯，证据更容易发现，因为可能身体上会存在一些伤情，我们可以去鉴定，可以作为证据。

0: 但是这种网络精神家暴，证据我们怎么证明，或者说怎么去确定的？
1: 对，我们如何来固定这些家暴的证据？我们要说身体上的证据很好简单，我们要有照片，有110的出警记录，然后有我们在医院的治疗记录，有一些伤残评定。你像在这种精神方面，我们收到的这种家庭暴力，我们一定要保存好这个，他的这个发的视频，因为他有的发的视频，他在视频号上，或者是在什么快手啊、抖音上发，发完之后他意识到这个错误之后，他会删掉，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啊，把它保存下来。
0: 你看到了，第一时间就保存下来。
1: 还有的一些这个就是侵权行为啊，它是发在了所谓的业主群、工作群啊，所谓的这个家长群里边。这个时候你也要先把它保护，就先把它这个证据固定了，你再去维权去。你不然的话，你说我要马上起诉你，他删了，删了之后你没有证据了。另外一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造成的一些精神上的伤害呢，我们会去看心理医生。我们要把这些病例啊什么的也要保存好。
0: 这些方面其实都是可以作为证据的。
1: 证据
0: 啊，
1: 对。
0: 这个不是说肢体家暴的证据，而是网络上精神家暴的一个证据。
1: 对
0: 啊。那尤律师，我觉得你看今天这个案例在咱们现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应该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啊，算是新型的家事的冲突，包括在朋友圈、家长群还有短视频的平台公开撕扯咱们这个家庭的矛盾，这个都暴露在别人的面前了啊。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它可能会触犯法律的哪些方面呢？
1: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侵权，它的目的呢，想借助于社会舆论的目的达到自己的这个目的，当然这个目的有合法的有非法的啊。我们说今天说呢，其实他的目的倒是合法的，就为了看孩子，
0: 这是一个正当的一个目的，
1: 对
0: 啊。
1: 但是呢，你的手段是错误的，就是会涉及到什么样的，就是侵权，侵权呢就是我说的隐私权，名誉权啊，这个还有身体健康权。你比如说我受到你的这种暴力之后呢，我抑郁了啊，完了之后我可能甚至说出现一些自杀的这种情况，我这不就侵犯我的身体健康权吗？所以说这种都是一种侵权的行为。
0: 这都是侵权的行为。
1: 对，
0: 所以说你虽然说这个家庭的矛盾啊，你们在家庭里边没有解决，但是也不能在这种公共的场合、公共的平台去进行一个公开的撕扯，这个也是不对的。
1: 对
0: 啊，
1: 对。
0: 姚律师，我看现在又有朋友问到了一个关于遗产继承的一个问题啊，他说，口头放弃遗产的继承，这是一个有效的表达吗？啊，
1: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要求是书面的，是吧？我们一般是要求书面。你口头的话，你放弃继承，你怎么来举证啊？有的时候，
0: 你怎么证明他？
1: 对，
0: 就是说放弃了继承这个表达呢？
1: 对对对，我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意思。你是说我那个已经口头表示这个放弃继承了，我现在后悔了，还是想表达什么意思？
0: 还是说这个说是别人口头放弃继承了，是吧？啊，
1: 然后的话，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说，你看你要诉讼的时候，你肯定要举证。你看你举证的话，这个我们就要需要证据，是吧？你看你怎么来拿这个证据？就是说你提供什么样方面的证据，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另外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你要去继承的话啊，银行存款也好，房产也好，那是要做这个继承公证的。那你继承公证，他肯定不会，那公证员绝对不会说来我给你打个电话，你在电话里给我表示一下这个放弃，我就马上认你放弃了。
0: 不会这样的，
1: 不会的，他肯定是让你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比如说这官司打到法院了。这个有这个其中一个法定继承人，你把人列成被告了，人家不来出庭，人说我放弃了，那他就是根据我的经验啊，他就是写一个书面的东西，你其他的那个法定继承人拿过去的，说我哥啊或者我姐啊他放弃继承了，法官也不信
0: 啊，
1: 法官也得去找着这个人，说来我给你做个笔录啊，你到底你放弃不放弃啊？就是对于这种，我想表达什么意思，我就告诉你们，对于放弃继承这个事儿啊，很慎重，法院他审案的他都很慎重，是吧？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是说这个放弃的话，还是搞个书面的吧，
0: 还是有一个纸面的东西。
1: 对，
0: 这个是
1: 我觉得从方方面面来讲，还是这个要
0: 最保险的。
1: 对对对，就是别人要放弃，你最好让他写个东西。

0: 写，是吧？你自己放弃，你一定要深思熟虑啊，深思熟虑之后你再写。
1: 对，要不很多朋友会就是说，我之前表达了放弃，但是现在我后悔了，我现在改还来不来得及，是吧？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对对。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也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9614。03119610430311043。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4: 怕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6: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7: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6: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7: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6: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7: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6: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7: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8: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我看现在也有朋友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虐待父母会不会丧失继承权呢？
1: 这是两种情况啊，就是说，如果说虐待这个遗弃父母，要父母要是不满意的话，是吧？那可能父母写个遗嘱，那就没了他的所，他就没法按照法定继承这个继承财产了，遗产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法定继承，说虐待遗弃父母，这有可能丧失这个继承权。但是啊，我说的重点是但是。就是你们说的那种虐待遗弃的行为，往往达不到法院所认可的需要丧失继承权的这种程度啊、你可能就觉得，哎，他对我父母不好，老大对我父母不好，
0: 可能呛呛两句啊什么的这种。
1: 对，但是和法院所要求的达到那种虐待遗弃甚至构成犯罪的那种地步差远了啊、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说真的到了那种程度之后，还有一种可能，什么可能？被继承人原谅他了是吧？我是他是按照法律规定，这个他应该丧失继承权，但是我原谅他了，他最后他也丧失不了继承权。所以说像这样的事情啊，就是极端，非常极端啊！你办100个继承的案子，你也未必能遇见一个这样的案子。
0: 就是首先您所谓的这个虐待的标准，可能够不上法定这个判定的这个虐待的标准，是吧？达不到这个标准呢。
1: 对，这就好多有的人问的，说他那个不孝敬老人，不尽赡养义务，是不是就是少分啊或者不分啊？是，民法典是这么规定的。但真正到了案子里边，往往这个东西很难认定，他不孝敬父母啊，不赡养老人啊，这就很难认定了，
0: 很难去界定这个事儿。
1: 对对对。
0: 而且就像您刚刚说的，如果说这个虐待父母的人他后来悔过了，然后也征得了被继承人的原谅，他仍然是有继承权的。
1: 有继承权的。
0: 对
1: 对，
0: 这种事情可能大概率会发生。
1: 对，还有一种情况的说，什么继承不继承的呀？你觉着说，你看我们家老大这老虐待我们家老人，老那个什么着？等我们老人这个死了之后，他一定要丧失继承权，这民法典上写着呢。结果呢，老人死了之后，发现老人活着都给他过了户了，把房子都给他过了户了，是吧？你的那种想法就会落空。
0: 所以说这种想法也是不能实现的、啊。
1: 对，所以说像你问的这种极端的问题啊，我建议你啊，在当地找个律师啊，你详细问问他，说这种事情
0: 到底你看看构不构成这个虐待的标准，是吧？
1: 对对对对啊，
0: 那牛律师，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下2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啊，您说，您电话。
2: 是这么回事。前两天我出去遛狗，结果呢，外面一个小流浪狗非跟着我们家狗回来了。回来到家以后呢，我就在俺们业主群里发了一个，我说谁家丢了狗了，丢了狗了。发了以后呢，也都没人回复，没人回复。等下午了，俺们家孩子回来了，说你这个狗啊来路不明，是不是有传染病啊？非让我又搁那扔了。后来我都养了半天，没办法，我又怕它有传染病，把我们家狗传上了，我都把它放了。放了这过了两三天。后来有人问我了，说你捡了个狗了没？我说捡了，捡了。后来我说怕它有传染病，我把它又放出去了。它现在找到我了，我是不知道现在怎么办了。我用不用承担责任呢？
1: 我觉得不用承担什么责任吧。那你在这事情当中，你有过错吗？你也没有什么过错呀，对吧？你说这个东西啊，这个狗，它到底是流浪狗？它是流浪狗，但是它到底是人们遗弃它的？啊，还是本身就是土生土长的野狗，还是说别人家遗失的狗？这个你也没法判断呀，对吧？就是你靠什么标准来判断啊？
0: 那现在这个对方跟你说什么了？他有什么诉求吗？啊，
2: 他又找的律师，律师给我打电话说的，说你要养着，你就给了人家。我确实没养着，我们家孩子
1: 那个你这么着，你说你个律师，你看你这么着吧，你看我家也没啥隐私，你要不就来我家瞅瞅吧？你看我家有吗？而且再者说了，律师，你按照这个东西前因后果你分析一下，就是说如果我要是想把这个狗卖了，我在群里边何苦去发这个信息啊？
2: 对
1: 吧？而且我又不是以卖狗为生，或者我又不是想找人家要多少东西。再者说，你当时把那个狗放出去之后，你在你们小区里边那个摄像头里边见到那个狗又重新流浪了吗？有那样的视频有吗？
2: 没有。
1: 不是你在哪儿放的他呀？你们小区里没有视频吗？
2: 我骑着电车出去的，我是后来把他放出去了，放到外面了都。
0: 啊，没在小区里面
1: 是
0: 吧？
1: 那你骑着车子出去的时候，那个摄像头没有拍出来你带着狗出去的那个镜头吗？
2: 我倒没留心，我也没到物业看去。
1: 那你不行，找找吧。
0: 这个其实可以当做证据的，是吧？
1: 是吧？
0: 啊，对，嗯
2: 啊，
0: 好吧。就是我们看来您是没有什么责任的，
1: 不
0: 是？
1: 按您说这个，我们想不出您有什么过错来，是吧？当然了，万一人家找了一个高手律师说不行，你这就得有啥过错，你就不能那个收养流浪狗？你收养了流浪狗，你要找不着主人，你可不允许把这流浪狗撒了手啊！那人家真要找着什么高手律师了，咱也我也特别喜欢想希望听听人家律师怎么说，是吧？
0: 嗯。
1: 就是我俩，我和主持人现在想不出来，您到底有就按您说的这个的话，您有什么过错？
0: 对，
2: 啊，是吧？他说要起诉我，让我赔偿他。我说你就是赔偿你，你这有个标准啊，你这个狗有证没证啊？我怎么赔偿啊？我都现在也想到这一步了。
1: 啊，那个不是，你看，如果说是你的过错的话，那我们得那个拿证据来评估了，是吧？涉及到评估之类的事情了。
0: 嗯。
1: 啊，当然前提的话，您得有过错，是吧？您要没有过错的话，他依据什么要求您承担责任呢？
0: 对，为什么让你去赔偿呢？
1: 对呀，
0: 对吧？啊，
2: 确实是我也是个爱狗人士，
0: 嗯，是
2: 老跟着我们。
0: 这个如果说您不是爱狗人士，也做不出这种事儿来，是吧？啊，对，啊，好吧，嗯，行，再见啊，哎，
2: 谢谢两位了，
0: 那好，再见，哎。那北京时间的14:56，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当强降雨天气引发城市积涝时，我们应当关注实时路况和积水信息，避开下沉式立交桥，避免进入地下通道、地下轨道交通、地下车库等低洼区域，远离积水中的漩涡，可能是井盖缺失或深坑，远离电线杆、路灯、配电箱等可能带电的设施，警惕落入水中的电线。低楼层住户可采取挡水措施，检查电路、燃气安全。室内有进水风险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闸，必要时及时撤离。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5: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6: 快报警，手机！
5: 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6: 119啊，快点！
5: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7: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5: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7: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5: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6: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2: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您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不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2: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9: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交易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关注守候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欢迎大家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选择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语文教师，石家庄市初中语文的首席教师，著作呢有《这样爱你刚刚好》，作文其实很简单，古静老师。古老师下午好。
1: 嗯，晨曦老师大家好。
0: 欢迎古老师哈，今天在我们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学习语文啊写作文方面的啊相关的内容。其实说到这个写作文啊，我们有很多同学特别的头疼啊，有很多同学会说，郭老师您看，我其实这个读书读的也不算少，而且呢这个类型也还是挺广泛的，但是有时候一写作文啊就是进入不了状态，或者是说我写作文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抒发这个真情实感，可是我为什么一写作文我就没有办法写自己的真实的这种体验或者是感受呢？
1: 嗯，晨曦老师刚一说就是我读了好多书，好像类型也挺多的呀，量也不小。
0: 嗯，
1: 好像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把阅读和写作连起来了。
0: 嗯，
1: 当然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最直接的应该是生活和语文的关系。
0: 嗯，您跟我们说说生活和语文的关系，我们究竟应该在怎么样的在生活当中把这个语文更多的融入进来？
1: 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打开生活与写作的通道，这里呢有这么几点。第一，在写作文的时候，我们要敢于把自己在生活当中的所有的经历呀、体验呀、自己的所有的知识的储备呀、情感的体验的储备呀，各个方面的来写进作文。再一个呢，大家不要把写作这件事情看得特别的高大上，或者是一件特别严肃的事儿。只有我铺开一张稿纸，写出来老师布置给我的一个作文题目，它才叫写作。
0: 嗯，
1: 其实我们真正的写作练习它是很宽泛的，比如我们日常会发朋友圈，这就是一个写作练习呀。我们现在人和人之间交流经常会用的一个工具微信，然后微信去跟同学交流，或者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去发评论，或者我们自己发帖子，这些都是一个写作的一个练习。
0: 嗯，
1: 所以其实写作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0: 嗯，
1: 我们在发朋友圈的时候，给朋友点赞的时候，给朋友的帖子留言的时候，我们都是很有真情实感的呀。
0: 嗯，
1: 对，这种感受就是写作应该有的感受。那我铺开稿纸去写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它会变得更明确的一个写作对象，或者更严肃的一个学习任务，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它没有太大的区别。
0: 嗯，
1: 当你用这样的心态去看待写作的时候，可能生活与写作的通道就可以打开了。
0: 啊，明白了。所以我们有很多同学在写作的时候，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抒发我们的真情实感，是因为我们可能在写的那个当下我们就没有带入自己的真情实感，是吧？
1: 就关掉了。我觉得其实好多同学在面对稿纸的时候，就是刚才说了，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严肃的任务。
0: 对，
1: 我们好像不自觉的就把写作的门和生活的门关起来了。
0: 嗯，
1: 其实这两个，所以说是打通生活和写作的通道嘛。这两个本来应该是打开的。
0: 嗯，
1: 举个例子啊，好多作家经常会说采风。听说过吧？作家会去采风。什么叫采风？采风就是到生活当中去寻找素材呀。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都是在为自己的作文采风。因为作家要写作某一个素材的时候，他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积累，那么他要去采风。
0: 嗯，
1: 然后但是我们每一个同学在写作的时候，我们最好的写作的素材就来自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
0: 嗯，
1: 我们看到的学校的生活呀，家庭生活呀，包括我们现在互联网的生活，甚至于我们看了一场电影，大家看了之后，这都可以作为我们写作的素材。
0: 嗯，
1: 如果它不能直接作为我们写作的素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会被触发一些感慨，

0: 或者一些看到了别人的一些生活经验，
1: 嗯，
0: 而触发了自己的情感体验，
1: 嗯，
0: 这些东西存储到我们的头脑里面，也可以形成我们写作的素材，
1: 哦，
0: 它都可以作为素材进来。如果大家把作文就当成一个语言的堆砌，或者必须写什么样子的高大上的呀，光明的伟白呀，一定要写什么样的正能量呀，如果给了这样的一些标签或者应该太多，我们就会把本该写进文章的东西就拒绝到写作之门以外了。
1: 嗯，是这样的。这古老师一说，我觉得大家一下子打开了这个写作之门。我们要写的就是我们的生活。那有很多同学会说，古老师，我的生活比如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波澜起伏哈，我看的更多的资料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书本啊，或者是影视的资料，或者是我听的一些资料，那我在用到我的作文当中的时候，我是不是要多用这样的这个资料，而我自己的生活这种资料要少用呢？
0: 我不是这么理解的啊，就是要打开生活与写作的通道，首先我们是看要观察自己的生活，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本身是最了解的，也是体验最深刻的。不一定只有波澜起伏的作品才是这波澜起伏的故事才是可以写进文章的好故事。其实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餐一饭都是可以写进去的，因为我刚才说到了我的一本作文书是作文，其实很简单，那里面我就分了四章，就是一棵树、一餐饭、一家人、一个念头。一棵树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会看到很多树木，我会引导我的学生从观察一棵树开始来练习自己的观察能力，去写这棵树，去写一棵树，而一棵树在他的作文里会出现在不同的时期，承担不同的功能，会表达出他不同的情感。有些时候可以作为观察日记来写，有些时候他的故事发生在树下，有些时候孩子们毕业了，他回忆他的母校的时候还会想到那棵树。就是一棵树。一餐饭就是我们每天去做的饭，民以食为天嘛，天大的事儿啊，就是虽然一餐饭看上去意义不重大，但它对于人来说，从心理的意义上来说，从成长的来说，这个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的这个场景，对于人的心灵的成长是很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的。这是一餐饭。一家人就是我们周围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都是可以写进来的，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性格特点，然后有不同的生活经历，看上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其实每个人和每个人的他各自又有独自的成长轨迹，所以又是不一样的。那么他一方面作为我们的亲人，和我们有着非常深的情感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独立的生活的个体，作为一个人我们去观察他们也是可以写进来的。然后有些时候比如母亲节或者父亲节，我就会让孩子们写我的爸爸妈妈，以此来评选我们班里的最美爸爸、最美妈妈。
1: 就是让孩子们能够观察我们生活当中最熟悉的人，是吧？
0: 对，最熟悉的人，他们都是可以写的。
1: 就
0: 在这方面，我们的语文教材里面就有很多例子，像大家都很熟悉的背影，也没有波澜起伏的故事，对吧？
1: 对，
0: 也是非常平淡的，就是买了个橘子嘛，现在这个梗还在满大街都在用，所以也就是买了一个橘子，非常简单。我们的爸爸妈妈买了不知道多少橘子，
1: 对，
0: 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时刻，然后你有了感受，非常平常的普通的小事也是可以打动你，同时写出来呈现出来去打动别人的。
1: 那我们观察这个生活的这一块儿哈，有很多同学会觉得说，我的这个感受我没有办法，就是我内心，比如说我也有感受，有的孩子，但是我很难说用我的这个文字来表达出来，而且能够准确的表达出来，或者说感染我的观众和听众。
0: 陈曦老师说这个问的特别好啊，其实就是在写作当中，对于孩子们来说，其实最难把握的就是第一我的感受，第二我的情绪。所以我的感受和情绪都是很难描摹的。我该怎么去表达呢？因为它内在于我的

0: 举一首古诗啊，这种古诗特别擅长含蓄的去描写感情。
1: 嗯，
0: 你比如说李商隐的巴山夜雨涨秋池，哎，前一句是啥来着？
1: 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我突然也想不起来。
0: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1: 嗯，
0: 你看这里面就有抒情啊，他的情绪就是一种很难描摹。我不太清楚李商隐当时写作的时候，他是不知道怎么表现，没有办法去表现，还是为了把它表现得很具体形象，所以他用了这样的方式。大家看。君问归期未有期，这是一封信，对吧？
1: 嗯，
0: 你问我什么时候回去啊，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回去。
1: 嗯，
0: 他这可不是一个发微信秒回秒见，他这封信收到对方寄给自己的这封信或者是这首诗，不知道经历了多少辗转才收到的。
1: 嗯，
0: 当他收到的时候他也想回去啊，那个心情大家想象一下，李商隐当时如果直接说的话是什么？哎呀，我特别想回去。
1: 嗯，
0: 你以为我不想回去吗？
1: 对，
0: 我太想你了，我也太想回去了。
1: 嗯，
0: 我特别想你，可是我不知道呀，这个怎么办呢？我也很无奈很无奈，大概他就会用这样的话。但是这不是文学的语言，也不是诗的语言，他也没有感染力。
1: 嗯，
0: 但是李商隐怎么说的呢？他说巴山夜雨涨秋池。你看这句话看上去答非所问，既不是你什么时候回来，也没有说你想我，但他就在这个时候表达了他那个感受，我对你的思念和我归家的情绪，就像屋外的夜雨一样，点点滴滴，点点滴滴，一直长满门前的秋池，其实也长满了我的心房。
1: 嗯，
0: 那么饱满浓重，沉甸甸湿漉漉的情感，看，这就是一个例子。
1: 嗯，
0: 我不直接抒发，我是一种含蓄的抒发。那也有些时候可能抒发的就特别的强烈，
1: 特别直接，
0: 对，
1: 是吧？
0: 特别直接，特别强烈。嗯，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1: 嗯，
0: 这就是舒婷的诗歌。你看，刚才举的都是诗歌，因为诗歌在情感的抒发上它最有特点了。
1: 嗯，
0: 然后其实日常的散文也有，大家熟悉的。还刚才说到了背影。
1: 嗯，
0: 我们还说背影吧，背影特别简单。
1: 嗯，
0: 当我看到父亲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群里，我的眼泪又下来了。包括最后我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到了他深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看这种，这个时候他抒发的是什么感情呢？他抒发的是思念之情。
1: 嗯，
0: 但是他没有说我思念，虽然有眼泪很直接，但是他同时又写了父亲的形象，而那个形象深青布棉袍黑布马褂，那个颜色又很暗淡深沉，所以既是父亲那个一生的一个写照，同时又是我的情感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寄托。
1: 嗯，那我们同学们在写作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借鉴刚才您说到的，比如说我们描写我们亲人的这个外貌啊、穿着呀，或者他说话的这个样子啊之类的，我们其实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亲人的一些感情的。
0: 嗯
1: 嗯，有的同学可能会说，谷老师，写作文嘛，就是要多练笔嘛。
0: 嗯，
1: 那我是不是我多写，然后呢，我也会有一些模仿那我是不是在写作的这一块，我就可以不畏惧写作了？因为有很多同学一说写作，哎呀头疼。
0: 嗯，
1: 或者一说，哎呀，那我得拿出一个大块的时间来干这件事儿，是吧？
0: 对对对，对于好多孩子来说，语文有三怕嘛。
1: 嗯，
0: 一怕文言文，二怕周书人，三怕写作文。就是好像我上学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流传的说法。
1: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老师一说布置这个写作文的作业，就都放在所有作业的最后。
0: 对对对对，包括现在我的学生也会这个样子。
1: 所有作业都写完了，然后说那我开始写作文吧。然后我一写作文，觉得哎呀不行，我这得拿出至少两三小时干这件事儿。
0: 嗯嗯嗯，确实是。是这样，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那么害怕写作文呢？
1: 嗯，
0: 这个怕从何而来呢？生活的素材，
1: 嗯，
0: 不能把它拿到文章当中来去用，这是一个方面。

0: 就是我们同学们其实是生活当中积累了挺多样的素材，你让他比如说表达说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侃侃而谈，说得很溜，然后说得也很这个有意思，但你让他写的时候，他总是会来回斟酌，说我这个词儿我究竟应该用哪个词儿，我这个句子我应该怎么样写，好像要写出花来似的。
1: 那是不是陈曦老师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表达，而不是去除这个害怕的这个心理，是这样吧？
0: 我们也可以说说，就是孩子们怎么样能去除这种害怕写作文的心理，同时我们又能更好的用好我们的这个身边的素材来在文字上进行表达。
1: 就是当你总是去考虑怎么迎合老师的时候，肯定你有好多东西就不敢写了。因为一直在考虑迎合老师，所以就是哎，老师会喜欢这样的吗？呀，我这个是不是有点违反纪律了呀？
0: 对的，
1: 我这个会不会说错了？
0: 我觉得我上学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这种心理，还有就是我这样写，是不是考试当中
1: 不能拿高分？
0: 对，不能拿高分，或者我是不是这样写，我就有点跑题儿了，想的有点多。
1: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相信老师，要相信老师。是对于作文的辨别的能力它是足够的，我们每一个老师是足够的，他知道你写的是真情实感。那如果你是特别有攻击性，那这个时候可能确实需要考虑在作文当中是不是合适，然后而这个攻击性呢，它又不应该是作文承担的任务了。所以如果你对某个话题或者某个人有什么看法，这个时候可以再用其他的方式去沟通和交流。他在尤其是在考场上，这个时候可能因为大家毕竟年龄小，并不一定说这个事情就是对或者错，但是可能在表达上有失偏颇的话他会有问题，但一般情况下我觉得不太存在这个，因为我们的孩子都大体上知道在什么场合说话应该得体，基本的得体和礼仪做到了，那么就不需要再考虑更多是否符合老师的喜好呀，是否符合老师的期待呀，我觉得不需要过多的去考虑这些，当你考虑别人的时候，你看反过来就不是一个自我表达了，而写作的本质是一个自我表达，我怎么样表达出来。那么我觉得在写作的之前，我们更多的去考虑我怎么可以更好的第一步清晰准确的表达，第二怎么把我的表达，如果是叙事类的抒情类的，我怎么更有感染力，如果是描写类的，那么怎么写得更形象，如果我是说理，我怎么把道理写得对方更容易接受。你看我所有说的时候都是从我出发的，
0: 对，是这样
1: 的，我怎么来表达我自己，我怎么让对方接受，我怎么去感染对方，而不是对方怎么来，他喜欢什么，他爱好
0: 什么，我才写
1: 什么，对对，不要用投其所好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0: 那我们在写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措辞，有的同学会陷入到一个误区，就是我是不是要用一些相对华丽的词藻啊，这样的话是不是能让我的文章有所提升啊，还是说我就用很平时的一些语言来表达我的真情实感就 OK 了。
1: 其实这是语言，如果说的高级一点，这是语言风格的问题。有的人的语言就是很平实，
0: 对，
1: 非常的平实。
0: 比如说你让有的孩子他写出来那种很华丽的，他好像写不出来。
1: 所以真正打动人的不是他是否华丽，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语言特点。你比如说老舍，他就是平白如画，看他很京味的小说里面都是北京的口语，很普通很平常的语言，但是他极富表现力。然后再举一个这样的例子，我们那个初中的教材里面有一篇杨绛先生的《老王》，他的开头就是我常坐老王的三轮车，他蹬我坐，一路上说着闲话。
0: 很平实的语言，
1: 哎呀，但是特别耐咀嚼，
0: 而且画面感特别强，
1: 画面感特别强，
0: 我眼前
1: 非常的简洁，
0: 对，我眼前一下出现了那个画面，
1: 然后里面还有我卸了他的好香油，卸了他的大鸡蛋，简单吧，就是我经常就是在揣摩这样的语言，这是一种什么语言。有的时候我会想到功夫熊猫， 功夫熊猫里面那个鹅爸爸，就是熊猫的鹅爸爸的，他不是开面馆吗？哎，记不记得那里面就是鹅爸爸，就是他的面汤有什么秘籍呀、啊？所有的人都去他那儿吃他的面，他的面汤有什么秘籍？包括功夫熊猫一直在找那个神龙大侠要教他那个武功秘籍。一方面他要破解鹅爸爸的面汤的秘籍，一方面他要破解神龙大侠的那个武功秘籍。他拿着那个轴。在电影的最后，然后鹅爸爸告诉他，在电影的最后的时候，鹅爸爸说面汤没有秘籍。什么意思呢？面汤就是面，你的面好，面汤就是面的味道。神龙大侠的武功秘籍打开是没有字的，他没有语言可以去表达，他就不用语言去表达它，我们就用最纯粹的东西，最简单的，最简洁的。所以我体会杨绛先生的这个好香油大鸡蛋，他等我坐一路上说着闲话，就像鹅爸爸的面汤一样。就是他最本真的语言，本真的跟生活的联系，可是他又不是大白话，一定是有节奏的语言，有表现力的语言。这是一类。也有些它很华丽的，确实有很华丽的语言，然后修饰语也特别多，然后这样我们课本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呢，我们的孩子在一开始在使用这样的语言的时候，不要走入误区。就像你刚才说的，我是不是必须这样啊？它不是必须的，它不是一个必须。
0: 那我们同学们就是在写的时候，比如刚才您说到的，我们发朋友圈也好，或者我们写一个小随笔也好，那我们在练习这个写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就很正式的写一篇文章啊，还是说我们可以用这种小的碎片化的这种小练习来完成我们的练习呢？
1: 我觉得您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好了，就是他已经去写一个发一个朋友圈，如果我们每天发朋友圈的话，都像写作文一样那么正式的来起草推敲，哇，那我发朋友圈大家就都不发了。
0: 其实是这样的，发的时候会觉得哇，这个发朋友圈是一个还是挺有难度的一个事情。
1: 对，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体验到什么呢？就是我的情绪，我要表达的东西，其实它是很自然的，以语言的形态存储于我们的头脑当中的。因为我们每一个成人都是用语言在思维的。我们在用语言思维和交流。其实真正的写作就应该是像发朋友圈的时候一样那么的流畅。你去更多的去体会，我发朋友圈的时候没有阻碍。那个我和朋友圈之间没有障碍，
0: 有的时候是那种不发那憋的是相当难受的感觉，
1: 不
0: 发
1: 不快，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发完之后我要看看别人怎么评论，我要等着大家点赞，看大家怎么评论。所以没有必要想太多，所以这就是我们运用语言的一个过程。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工具，它就是一个工具。当我们不断的运用它的时候，我们运用它的能力就会越来越熟练。
0: 是的。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哈，稍后郭老师接着跟大家来分享。
2: 季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季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季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7: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 路灯亮着，

0: 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继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继广优品商城只要2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儿。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

0: 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 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呀、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 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既往用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一瓶，159抢两瓶，库存 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既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既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 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既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屑。
4: 来源不明的链接，不点。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不说。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FM 104.3 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7: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语文教师，石家庄市初中语文首席教师古静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大家在写作文的时候啊，或者学语文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怎么样来进行更好的写作，或者是说来学语文。刚才呢，我们说这个写作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抒发自己的这个真情实感，能够记录自己的真实生活。可是有的同学会说，古老师，我在写作文的时候啊，总是会陷入到一个这个套路当中。比如说我会有仿写呀，或者说我会有背诵一些文字，那我在写作文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给用出来？但是每一次我在写的时候，又觉得说好像不太尽如人意，为什么这样的方法好像没有那么好用呢？古老师，就是这个套路的问题。
8: 我觉得套路其实一般情况下不是孩子们自己发现的，是别人给的。
7: 总结出来说，你要按照这样写，是吧？
8: 对对对，有好多人会引导孩子们，给他一个万能公式。你写作文就怎样怎样。或者还会有一种情况，我也遇到过，非常头疼，就是一篇作文打天下。
7: 无论给什么题儿，反正我就是这篇文章，
8: 我就这一篇文章。那当然写
7: 不好，这太可怕了。
8: 对，那当然写不好了。就好像你今天吃什么？今天我说我饿了，那让我吃馒头。明天哎呀我饿了，还让我吃馒头。后天还要吃馒头。永远在吃馒头，就永远都不会改变他的方式。
7: 其实这样写作文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一种禁锢，他没有感受到作文真正的写作的这个魅力所在。
8: 就是我们上一个环节说到，其实写作的本质是一种自我表达。
7: 对对对，
8: 它脱离了写作的本质。第一，它脱离了本质；第二，它不管训练了多少篇，训练的越多，对孩子的禁锢就越严重。就像你刚才说的，它不是一个写作。当我们自由表达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发朋友圈的时候会不吐不快。
7: 对，
8: 我们会写作到一定程度，你会觉得写出来是很舒服的。 因为写的过程是我们向内梳理自己的过程，
7: 嗯，
8: 一定有一个内在的自我梳理，然后才去表达，
7: 嗯，
8: 那么这个梳理的过程和有条理的表达的过程，就让我们对自己更清晰了，
7: 嗯，
8: 不管这个感受它是本来是一种愉悦的感受，还是一种愤怒的感受、不快的感受、不满，不管是哪种情绪，它郁结到心里的时候，当它化作语言和文字的时候，就会让人感觉舒服的。
7: 嗯，
8: 可是当它是套路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就是永远在用文字去填空啊。
7: 嗯，是这个感觉。
8: 我们就把作文变成填空了，就是给我一个空，然后我去或者变换几个文字。
7: 嗯，
8: 纯粹的就是一个语言文字的搭积木一样，
7: 嗯，
8: 再用语言文字搭一个没有结构的积木，嗯，所以孩子们从中没有任何的收益，可以说没有任何的收益，他没有一丁一点的好处。
7: 嗯嗯，但是我们很多孩子会说，
8: 仿写哈，
7: 对，仿写的这一块，
8: 对，包括我刚才也说了呀，可以有例题呀，
7: 嗯，
8: 我也在说，我们写什么的时候，哎，你想谁是怎么表达的？
7: 嗯，
8: 谁是怎么表达的？
7: 嗯，
8: 就像我们口头的语言的学习是从模仿开始的，
7: 对，
8: 我们小的时候就模仿爸爸妈妈，然后一直的在让你喊爸爸妈妈，不断不断的喊了很多声，我们才学会了。
7: 嗯，
8: 模仿是模仿的表达的方式，我们根本上用模仿去抒发自己的感受，我们要区分清套写和仿写之间的区别。
7: 嗯，套写是什么？就是完全按照
8: 一定的套路，
7: 那个套路来写，
8: 往里面填东西，去填空。
7: 哦，
8: 仿写呢，是我们去学习一个小模具一样，
7: 嗯
8: 啊，学一个小工具，一个一个的小工具，语言的组合方式，比如我们可以学排比啊，我们学排比的词语、排比的段落，文章可以靠排比的段落来组成，排词语可以排比，句子也可以排比，有不同的排比的方式，
7: 嗯，
8: 我们也可以学习拟人，然后用拟人来表达，可能会比如春风像母亲的手啊，这个时候母亲的手抚摸着你，
7: 嗯，
8: 他会比喻和拟人就会让你觉得很生动，你知道怎么表达可以更有表现力，但它不能代替你的思考，所以当我有了一定的思考去想用什么去表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我们学过的这些东西，然后用它来表达自己。比如还拿刚才说到的我们在说情感的抒发，我们不太知道怎么抒发情感和感受，你比如我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写了，我该怎么办呀？
7: 嗯，
8: 你会不会觉得身体的感受也可以写心理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鲁迅他在那个《社戏》里面曾经有一句话啊，陈曦老师应该也读过《社戏》的，他当他可以去看《社戏》的时候，他说他从那个平桥村出来，然后要往从村里出来要往上船的时候，他说我的身体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他不说我的心情很舒畅，
7: 嗯，
8: 我的身体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哦，感情这样也可以写我的感受，
7: 嗯，
8: 那我下一次我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我就会留意了，
7: 我是不是也可以用？
8: 我也可以
7: 类似的，
8: 对，我今天好紧张的呀，紧张的我都抱成一团了。
7: 嗯，
8: 哎，你看，我就用身体来写自己的感受了。
7: 这个就是仿写，
8: 这就是仿，
7: 而不是套写。
8: 对，我是在学习，在模仿。有些时候我们也会仿结构。
7: 嗯，
8: 确实也会仿，你比如很多人是不是都写过陋室铭，
7: 嗯，
8: 跟着陋室铭来写这个名那个名，我的学生就写过烧饼名，就是我就仿，完全仿他，这是好玩的文字游戏，
7: 嗯，
8: 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好玩的文字游戏来训练自己语言的敏感度，或者对一种结构的掌握。我不知道怎么去结构文章，我通过学习和仿写知道了，哦，文章可以写完之后荡开一笔去交代环境，再回到主题，然后我还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去结构文章。咱们在这里不好一一的去举那么多的例子啊，就是仿写和 套鞋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7: 嗯，
8: 我不反对孩子们去仿鞋。
7: 嗯嗯，
8: 我们是要模仿的。
7: 嗯，是先可以从仿鞋开始，
8: 对，
7: 然后慢慢的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写作的风格。
8: 嗯，
7: 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嗯，老师或者说我们俗话经常讲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嗯，我在下笔的时候，总是有的时候觉得拧拧巴巴的，就是我总觉得说，我看别人的文章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哦，这个写的挺好，我要借鉴，或者我要仿写。
8: 嗯，
7: 可是我自己写的时候，为什么总是这么拧巴呢？
8: 嗯，总是疙里疙瘩的。
7: 嗯，
8: 这里头可能会不一样。同样是感觉疙疙瘩瘩的出不来，那个情绪在这个东西在这儿，哎，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它。
7: 嗯，
8: 这里头几种情况。
7: 嗯，
8: 一种可能真的就是我们的语言文字量不够，就是我们的语言文字的储备不够，
7: 是我们的积累还不太够，
8: 语言的积累还不够。
7: 嗯，
8: 可能是就是词汇的积累量不够，或者我表达情绪的时候不知道用什么词儿，所以这个时候你确实需要去积累语言，积累文字。
7: 嗯，
8: 然后用背诵呀，或者我不要求自己都背过，但是呢我要读。有些时候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小方法吧，有时候我就会一些语言能力不是特别好的孩子升入初中的时候，我就会让他们读一篇文章呀。你比如说今天你来读背影啊，这篇文章读三遍，但是你三天只读背影，一天三遍，读三天那就是九遍了。
7: 嗯，
8: 这个读是朗读啊。
7: 哦，要读出声。
8: 对对，要朗读的。
7: 嗯，
8: 因为朗读对训练语感来说是特别有帮助的。
7: 嗯，
8: 因为一方面你眼睛看到了，嘴巴去读了，
7: 耳朵，
8: 你耳朵也打开了。
7: 嗯，
8: 你同时打开了很多个通道来让这个信息进来。
7: 嗯
8: 嗯，就是所以它给人的那个对于语感的培养是非常有效果的。
7: 那这个语感对于我们写作也是很有帮助的吗？
8: 对，就像我们游泳要有水感，对不对？
7: 嗯，
8: 啊，水性啊，我们的水性很好。
7: 嗯，
8: 当它下水多了，水性自然就好了。有些水性不好的，下水多了，水性就好了。
7: 嗯，
8: 如果我语感不好的话，我读的多了，语感自然也就好了。
7: 这也是有很多同学，比如说你问他，你为什么会这样写？你怎么就写出了那么感人的场景？
8: 嗯，
7: 他说，嗯，我也不是特别
8: 流出来的，
7: 对，我也不是特别知道，我就自然而然的流动出来了我的情感。
8: 对对，它就是一个流动的，所以这个一定是朗读。
7: 哦，
8: 我觉得朗读的效果会更好，
7: 多多朗
8: 读。
7: 对。哦，多多朗读，
8: 这是一种情况啊。
7: 嗯，
8: 它有可能确实是语感不好，积累的不好。
7: 嗯，
8: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内在的思路和情绪没有梳理清楚。
7: 这块怎么来梳理呢？
8: 嗯，我觉得刚才说到了，我们说的时候会说的头头是道，对吧？
7: 嗯，
8: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感觉不行，我总是这个样子，可以找一个伴儿跟你一块聊一聊。哎，这件事儿是怎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两个人一边聊，就会对方就会问呐。
7: 嗯，
8: 是这样吗？哎，哪哪哪是怎么回事啊？什么什么是怎么回事啊？
7: 嗯，
8: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建构起这个事件的这个条理，然后再去梳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用写作专业一点的来说的话，那就是事情的叙事的六要素。
7: 嗯，
8: 如果是事件的话，那就是它的六要素；如果是描写或者其他的，那你就根据它的文体再去考虑它。可以跟人去聊一聊。
7: 嗯，
8: 说一说，这样的话就会让你内在的东西在说的过程当中更丰富更周全，同时呢口头的语言出来之后再转化成书面语言，就比默默的在脑子里想要方便一些。
7: 嗯，您说到这一块，我又想起来说，我们同学们在写作的时候，我们需要先梳理吗？就是同学们有说先写一个提纲，先列一个脉络。
8: 嗯，
7: 然后我们再往里面填我们具体要写什么吗？
8: 嗯嗯，我觉得理想当中应该是这个样子会更好一些啊。
7: 嗯，
8: 多数人的写作他应该是先有一个提纲，或者我大概的知道我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它就好比什么呢？就像我们盖房子搭的那个架子一样。
7: 嗯，
8: 我们看那个现在我们很多工地起来之后，它一定是先把框架立起来的。
7: 对，
8: 这个提纲和我们文章的结构就是我们文章的那个框架。
7: 嗯，
8: 它文章是靠结构站起来的，就像房子的结构必须坚固一样。
7: 嗯，
8: 其他的东西倒是其次。这个倒是其次，只是说在这个文章建立的稳固性上来说啊，要从感染力的角度来说，那语言又很重要。
7: 对对对。
8: 嗯，
7: 但是这个框架对于我们文章的这个写作过程其实
8: 非常
7: 重要的，是吧？
8: 同时它这个重要性，一个是可以让文章 站立起来。另外它列提纲还有一个作用啊，我经常跟学生说，你写作文经常没有来不及检查作文，
7: 嗯，对，
8: 假如在考场上没有办法检查作文，
7: 对，
8: 对不对？
7: 是的。
8: 我当我写了500字了，哇天，发现跑题了，
7: 会有这样的情况，
8: 会有这样的感受，
7: 你就很着急那个时候，对，
8: 所以写提纲就会有好处呀。这个时候提纲的作用就有了，我写之前我先列了一个

0: 纲，我列好提纲之后，我可以检查提纲。
1: 嗯，
0: 我就会提醒我的学生检查提纲，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我这一段和文章题目有关吗？第二，我这一段和我要表达的主题有关吗？你列好提纲，针对自己列的提纲的每一部分去问这两个问题，当这两个问题整个都问完，就等于你的提纲检查完，大问题就没有了。
1: 嗯，
0: 那你就放心大胆去写就好了，不会跑题了，
1: 基本上就不会有跑题的。
0: 对对，你就不会有跑题这种情况发生
1: 了。嗯，说到散文哈，有的同学比如说在写散文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就是觉得说散文嘛，那就是是不是就是想到哪儿要写到哪儿，散文是不是也需要提纲？
0: 那个其实可能很多孩子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有些文体的概念不是特别清楚。
1: 嗯，
0: 就是我们日常学生上学的时候会说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
1: 对，
0: 这是实用文体。像散文、小说、诗歌、戏剧，这是文学题材。
1: 嗯，
0: 就是我们学生上学所写的这些文章，如果用文学作品来归类的话，它都可以归到散文里。
1: 嗯，
0: 但是我觉得陈希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散文，是不是就是抒情性多的？
1: 嗯，对，抒情多一点的那种散文。
0: 对，但是情绪的流动也应该有脉络。
1: 嗯，
0: 我们的情绪的发展也是有依据的。开个玩笑，如果我一个人在这坐着坐着，我的情绪变了，那一定是病了，对吧？所以我的情绪一定是有根据的，一定是外面发生了什么，或者我看到了什么，我的情绪才发生了转折、变化，它才有一定的走向。所以写散文的时候，我也会有一个脉络的梳理的。它也应该是有结构的，
1: 并不是说散文它就是要散了，想到哪儿要写到哪儿的那种哈。
0: 对对，孩子们就会有这样的误区。它不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它更需要一个内在的稳固的核心。
1: 是这样的，我们很多同学其实从小学开始就有我们的这个好词好句的积累本啊之类的哈。有的同学说我积累的也挺多，可是往真正文章里用的时候，用的又不是说那么的顺手，那我这个积累的这个过程是不是出了点什么问题
0: 啊？那倒不一定啊，就是其实我们积累的好多东西都有一个从别扭到熟悉到熟练的这样一个过程。它一定是这样的，包括我们使用任何工具都是这样的。然后大家如果做饭的话，我们用菜刀，我们切菜的话，一开始拿起刀来也会呀，怎么都
1: 有点别扭。
0: 对对对，
1: 或者我们换一把刀，我们都觉得特别扭，是吧？
0: 对对对，你都会觉得不顺手的。
1: 嗯，
0: 包括我们学游泳，在游泳一定是在水里学会的。
1: 对，
0: 我们在岸上把它背得再好，到了水里才能用。所以说，写才是王道。就是在一开始别扭，总会经历一个别扭的过程，并且可能会很长时间都会别扭。我相信好多写作者都说过，也不是所有的写作都是那么顺畅的。
1: 是的，
0: 有些时候我们要表达一个东西，你就不知道用一个什么词呀，或者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啊，来呈现出来是能够最好的展现自己，呈现自己的内在思考的那个过程。我自己写作的时候也会这样。有些时候你就是写起来不顺手。不怕不顺手，我们不可能做什么都很顺手的。他总会有不顺手的时候。
1: 从一个不顺手的过程，
0: 对，
1: 到慢慢顺手，可能才到最后的非常顺手，
0: 非常熟练。非常顺手的时候也会有困难的时候。也还会有阻碍。他永远是一个边走边突破，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然后边走边突破，边突破边有新的障碍。
1: 同学们很希望自己对成为一个写作的高手，是吧？希望自己在写文章的时候就是不那么畏惧，好像让自己能够做一件很熟悉的事情的那种感觉。但我们要是想成为那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经常的来写一写，经常的来说一说，经常的来做一做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写才是王道。写才是王道。然后只有通过不断的写，不断的写，你才能把写变成一种像说一样的那种感觉。
1: 我们有的家长可能会说，我的孩子比如说在写作文上不那么擅长，那我是不是应该让他比如说练练口才？就是会说的时候是不是在下笔先会说然后再下笔，是不是这个过程要比先会写再会说这个过程要容易一点？
0: 确实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有的孩子他可能就擅长于

0: 笔头的表达，他不太愿意去口头的表达，有些孩子可能就比较习惯于去口头去说，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是家庭里头如果训练孩子的话，给他一个具体的写作任务，真实的写作任务可能会更好一些。
1: 这个是
0: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咱们有比如说我们过年要去出游，我们今年出游啊，过年年假就这样度过了，然后我有两个地点要去，现在选哪一个地点，你来选，把你的想法写下来。你为什么选择它，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写作任务。我所说的真实的写作任务不是一个作文题目，而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1: 真实的场景，
0: 真实的场景，真实的任务，让他用文字去梳理出来。
1: 明白了，这样的练习效果会更好，是吧？
0: 对，并且他一定是基于一个真实的，很真实的，他就会搜集很多的资料，然后去表达自己。并且他会想着怎么去说服对方，咱们刚才说了，如果是观点的话，我就要说服对方，
1: 对，
0: 他就会考虑，哎，我怎么说他就会同意让我去这儿了，或者我要坐飞机还是我要坐轮船，我应该怎么去说服他。
1: 那就是非常真实的一个表达，这个代入感就很强，我们就不会有不是真情实感的表达，一定是真情实感了。
0: 对，他一定是真情实感。
1: 好，非常好，
0: 所以让他在真实的写作任务当中去完成这个写作的练习。这个在学校有的时候不是人人都可实现的。
1: 所以在家其实我们家长可以辅助孩子来完成这样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练习哈。
0: 对，
1: 大家可以试一试，好用的方法。今天特别感谢郭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再见郭老师，就到这里。
0: 好，大家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进入商城下单。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5: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5: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6: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本期节目。另外您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啊，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一下，在假期很多家长啊会去看的一种疾病，因为马上进入假期了，是家长带孩子们去关注一些问题的时候。很多孩子呢是集中去干嘛呢？治痘、修复痘印的一个黄金期，哎，也就是我们的青春痘。但是呢，大家会有一个误区，有人认为说青春痘它就是上火了啊，或者有人认为说青春痘嘛，它就是青春的正常现象，熬过去就好了。还有不少孩子呢，就特别的爱挤痘，乱用一些网红的祛痘产品呐、偏方护肤啊，就会导致这个痘痘越挤越严重，留下终身的痘印啊、痘坑，非常影响颜值和孩子未来的一个自信心。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皮肤科专家，专门跟大家聊一期这个假期青少年痤疮科普专场的节目，带大家来分清说什么痘不用治哈，哪种必须得治，怎么治不留疤，日常的饮食作息我们又该怎么管理，来帮孩子们利用这个假期的黄金时间呢，去科学的去痘，干净我们的皮肤，自信开学。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这个青春痘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也可以在下啊听友群直接留言，稍后我也会来关注到。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7: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6: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曹海玉曹主任。曹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8: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6: 欢迎曹主任。在前一个月我们能请到曹主任讲过这个黄褐斑的问题啊，大家非常的受益，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去线下问诊了。今天我们跟各位来聊聊啊，到了假期了，那除了家长要关注自己的一些皮肤问题，可能要会带孩子们来解决这个孩子们容易出现的就是这个青春痘的问题。我们老百姓说青春痘，咱医学上叫这个痤疮是吧，曹主任啊？是不是所有的这个长痘就都是我们说青春期的正常现象，它就能自己好吗？
9: 我们说呢，我们的青春痘就叫痤疮。那么痤疮呢，它是分轻、中、重三级的啊。那么我们医学上讲，就是越重的痤疮越跟遗传因素有关。那么除了重度的痤疮，那么轻度还有中度的痤疮，那么随着我们青春期的过去，那么它会逐渐的缓解好转。但是重度的就不一样了。
6: 还看来也分是吧，分型。
9: 对，分型。
6: 现在我发现就很多孩子们长这个青春痘的年龄会早一些，比方说小学生也有长的哈。
9: 对，
6: 初中生可能会长的就是集中的在这个段时间。
9: 对，
6: 而且比以前更严重，这是什么原因呢？
9: 对，我们把青春期设定在11岁开始到25岁结束。那么我们大多数你看我们来看病的小朋友来看青春痘了啊，都是从11岁开始。那么就是11岁就是正式进入青春期了，开始长小的小粉刺了。那个很多小朋友往那儿坐说，哎呀大夫你看我长闭口了，实际上就是小粉刺就开始起青春痘了，就是轻度的一个痤疮。那么有的孩子呢，由于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比如说他饮食不当啊，或者他抠啊，或者是他这个用不当的这个洗护产品或者护肤品之后呢，那么他出现感染了，那么就可以出现脓头啊、丘疹、结节那加重了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就变成中度痤疮和重度痤疮了。所以其实青春痘它跟很多因素有关，它不光是我们青春期一个正常的过程，在这个正常的过程当中，由于我们各种不当的饮食啊、不当的这个使用化妆品，也会让它加重。
6: 好，这个就是大家对于青春痘的一些背后的了解啊。但很多家长会说，他说哎呀，这个是不是上火了呀，我们是不是多喝点水就行啊，这个一样吗？
9: 对，它为什么？因为青春痘啊，它的发病机理它就是从毛囊口长出来的一个炎症。可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我上火了，长了个大疖子吧，它也是一个从毛囊口复发出来的一个炎症反应所以说你看着都一样，但是实际上它的原理上还是不太一样的。
6: 所以它不是说我们那上火的那种哈。
9: 对。
6: 有的人我就会发现他可能就是零星几颗，是吧，人家可能就像您说轻一点，有的人就满脸都是那种红肿的大包啊、硬疙瘩。刚才您也说就是分级这怎么分呢？
9: 那么我们分级的时候，我们轻度就是长一些小粉刺、小闭口，那么中度就是有脓头了，有丘疹了，到重度就是结节还有囊肿。其实我们医生最关注的就是中度和重度痤疮。为什么？如果你的痤疮很轻只有一些小闭口、小粉刺那么它不会留痕迹。但是如果一旦你有这种脓头了有这个结节了，有这个囊肿了，那你一定会留下刚才像主持人说痘坑疤痕痘印儿那个后期就会影响我们的面容了。我们想着是青春期呢，我们顺顺当当的过去这个青春痘的这个时期之后，我们脸依然恢复到我们正常的，没有痘坑、没有痘印儿、没有疤痕一张白净的脸。我们是想的是这样，但是一旦出现了中度痤疮和重度痤疮，那么出现了感染之后呢，它留了疤痕，那么我们关注的是，一是怎么去治这个疤痕，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尽量不去留这个疤痕。
6: 所以这个大部分我觉得来就诊的是不是自己也能意识到，说我这有点多了，或者这时间长了。
9: 对。所以我们来了病人之后呢，轻度的痤疮，小朋友刚刚起粉刺 长闭口的时候，我们一般呢就不过度的去治疗、
6: 嗯、
9: 啊，就会跟他进行健康教育，就说不要紧张呀，我们现在就是青春期了，哎，我们要啊认真的洗脸啊、嗯，认真用洗面奶啊，我们出油比较多了，我们要用洗面奶啊，把这油脂呢都洗掉，
6: 嗯
9: 啊，同时呢我们要早睡觉啊，不熬夜、嗯，为什么？因为你一熬夜，你的激素水平就波动了，你激素水平一波动，你的青春痘会加重，青春痘不就是因为到青春期啊激素水平的波动导致的吗？
6: 嗯，
9: 是吧？这是它的根本原因。还有就是我们要少吃点辛辣刺激的啊，少吃点油大的。你本来到青春期油脂分泌好旺盛，你再吃油大的，不就雪上加霜了吗？
6: 嗯、
9: 所以我们在轻度痤疮的小朋友身上呢，我们就健康教育，就不要让孩子很焦虑，
6: 嗯
9: 啊，让他哎注重饮食啊，注重洗护，哎，他慢慢他逐渐过去这个阶段。
6: 嗯、
9: 那么真正到了中度痤疮，又是满脸的脓啊，就像我们主持人说，又满脸的脓，满脸的那个结大包啊，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高度的重视，我们要好好的去给这个小朋友去治，把他治好了之后，一定让他以后不留斑痕，
6: 嗯
9: 啊，不留这个痘坑痘印儿，
6: 嗯嗯，所以这个也是科学治痘哈、啊，我们也是分阶段来治的。
9: 就
6: 如果说这个痘痘它也不疼也不痒不严重，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用管它，或者说我们先不治它，这会有隐患吗？您说、
9: 嗯、会有隐患、嗯，因为你很少有的人就会非常注重这种清洁，会非常这个饮食很注意。一般的情况下，它都成波动感。这个很多很多这个小朋友都会，哎，我今天好点，明天坏点啊，他总是在这种起和不起之间来回这种波动。
6: 嗯
9: 啊。
6: 所以就是我们还是家长如果把握不好这个事儿的，还是要找到专家科学的来把握。
9: 对，我们给你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健康教育之后，你家长和孩子都注意之后，肯定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6: 嗯，刚才您在聊天的时候提到一个词儿，就闭口。我发现现在孩子们对从自媒体学了很多的这种我不太清楚是不是规范的啊。
9: 嗯，
6: 比方说这么叫闭口啊，粉刺啊，像这样的情况、嗯，偶尔这么几个，您觉得需要治疗吗？日常我们怎么护理呢？
9: 我觉得是这样啊，它闭口它的发病机理是什么？闭口就是因为我们皮脂腺在青春期的时候过度的分泌油脂，
6: 嗯、
9: 那么这个皮脂腺呢就开口于毛囊口，对吧？毛囊皮脂腺就开口在毛囊，所以它
6: 闭口就是说一个小痘痘嘛，
9: 对，它就要。它分泌的油脂就要通过这个毛囊分泌出来、
6: 嗯、
9: 啊，钻出我们皮肤表面，那么它分泌特别多，它就堵在那儿了、
6: 嗯、
9: 所以它就叫闭口、
6: 哦、
9: 啊，
6: 所以闭口就是说没开口，是这个是怎么理解这个闭口、嗯、
9: 就是闭口就是油脂分泌太多了堆积
6: 哦
9: 啊，所以很多小朋友说我有一个闭口，我一抠掉了上面有一块油、
6: oh.
9: 啊，所以闭口它就是由于油脂分泌过多、
6: 嗯、
9: 可是我们青春期的毛囊的开口变细了，
6: 嗯
9: 啊，那么这时候呢它分泌的多了，但是它这个通道变细了、
6: 哦、
9: 那么它就会淤堵到那里就变成闭口了、
6: 哦、
9: 所以我们就叫小的粉刺、
6: 哦、
9: 所以这个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认真洗脸是特别特别重要了、
6: 嗯、
9: 你要让它疏通，
6: 嗯
9: 啊，你要用这个比较好的这个能够吸油能够疏通的洗面奶，
6: 嗯，
9: 哎，让它疏通啊，疏通好了之后，它那个闭口就会逐渐疏通好了，就逐渐就消退了。
6: 嗯
9: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去，我就得去用一个什么药去治疗啊。
6: 嗯、
9: 那么我就是认真洗脸，
6: 嗯、
9: 把它的这个出口给它疏通的通畅了，让它出油很通畅了，
6: 嗯、
9: 那么逐渐就好了。
6: 啊、哦，那像您说的这个洗面奶，比方我们需要去医院开什么专用的洗面奶，还是就是我们日化能去油的就行了？
9: 嗯、我觉得医院它肯定是不允许。就是我们
6: 去推荐不是那种药物的洗面奶，
9: 哎，对对、
6: 啊就是，
9: 但是我们就是说要跟患者交代清楚之后，让他去在这个日化店里去买那种比较温和一点的、
6: 嗯、
9: 啊，不刺激小朋友皮肤的，然后同时呢，他对于这个油脂的这种吸收，对于这种疏通有一定效果的，
6: 嗯，
9: 哎，我觉得，嗯，就很好，
6: 嗯，好，这是我们在第一时段请曹润给我们说了这个小的、轻微的小闭口啊，这个小粉刺啊，是吧？可以用一些什么样的日常护理的方法？我们今天用广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关于这个青春痘的一些误区啊，还有大家常常关注。

0: 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收听了。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呢，是我们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呢也不一样，它直接是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啊，这个囊就是胶囊的囊哈，微囊专利技术使我们叶黄素的吸收率能够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呢，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啊，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您记好，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最后再来说一遍，400-136-1686。当然，您也可以在微信上呢来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就可以了。伊呢是医生的伊，诺是诺言的诺。好，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曹海玉，曹主任跟我们来讲讲哈啊，因为假期要到了，也是孩子们集中去看青春痘的一个黄金时期，我们青春痘如何去规范的治疗，日常如何啊科学的去护理，能够让我们焕新生机呢啊，我们今天邀请到专家为您详细讲解，曹主任在这方面呢是有着丰富治疗经验的，如果您有这些问题正在受到困扰，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我们继续来请出曹主任。曹主任您好。
1: 哎，好
0: 啊。刚才我们说到了，有一些是需要治疗的，有一些您日常及时的把这个护理跟上，哎，我们可以把它扼杀在萌芽当中哈。
1: 对，
0: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不太了解，不太知道，会犯一些小错误，就真的走到了那种满脸都是痘啊，或者都是更浓种的痘，大红包，
1: 对，
0: 是吧，此起彼伏的，这应该怎么样叫正规科学的治疗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我们青春痘到了中度青春痘之后呢，它一定会有发炎啊，老百姓说的发炎啊，发炎我们肉眼去看，你就能看到它什么有红肿有脓头啊，你看有的小孩来了之后那满脸顶着那个脓啊，一个一个的小的红色的啊小丘疹，然后上面顶着脓啊，就是发炎了。那么我们首先就必须要抗炎，抗炎治疗。
0: 哦、那是怎么抹点药，还吃点药？
1: 那么我们抗炎治疗呢，我们基本上是综合治疗，就是我们会吃药呀、抹药呀、光疗啊。联合治疗，那么它这样的话，它炎症消退的会很快。那么首先我们就讲就是口服药。那么我们口服药呢，我们常用的就是四环素组的药物。那么可能很多人也知道，就是我们吃米诺环素或者多西环素。那么这个四环素组的药物，它之所以用于青春痘作为首选，它有以下几个非常好的一个特点。首先第一呢，它这个

0: 药物在皮肤的分布的浓度是高的，
1: 嗯，
0: 那么它分布的浓度高，那么它杀菌力量就强，
1: 啊，
0: 抗炎作用就强，
1: 主要导到这儿来了，
0: 对，因为我们就是皮肤发炎了嘛，
1: 嗯，
0: 对不对？青春痘说的那个通俗点，不就皮肤发炎了吗？
1: 嗯，
0: 毛囊发炎了呀，啊，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四环素组的药物的一个优势。还有呢，四环素组的药物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呢，它对于痤疮丙酸杆菌的消灭是非常强劲的，
1: 嗯，
0: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青春痘的发病机里面也包括了就是我们有痤疮丙酸杆菌，
1: 嗯，
0: 啊，在我们毛囊里起到一个促进我们炎症发生的一个作用，
1: 嗯，
0: 那么这个四环素组的药物它也是优于头孢类的对于这个痤疮丙酸杆菌的这个消灭作用，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四环素组的药物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特点，它有一定的溶解油脂的作用，
1: 嗯，
0: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就是我们为什么得青春痘啊，青春期皮脂腺分泌旺盛啊，油脂分的分泌很多呀，
1: 嗯，
0: 那么我们如果这个药物不但抗炎还能把我们分泌的那些油脂也给你分解掉，那不就好的会更快吗，
1: 嗯，
0: 啊，所以我们把四环素组的药物呢放在首选的一个口服药，嗯，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刚才主持人说的外用药，因为皮肤科的来看病的患者他都首先想到，哎，我现在我脸上长什么东西了，我身上长什么东西，哎，我用点什么小药膏吧，
1: 嗯，
0: 啊，那么我们一般也是可以推荐我们就外用一些消炎的小药膏，
1: 嗯，
0: 啊，这个我觉得有多种啊，特别特别多，都可以去选用啊，大多数都是可以用的，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光疗啊，可能也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就是好多医院皮肤科都有那个红蓝光的治疗，
1: 嗯，
0: 我个人也非常推崇红蓝光，而且我自己也经常去照红蓝光，
1: 嗯，
0: 啊，那么红蓝光的治疗呢，它顾名思义它就分为红光和蓝光，
1: 嗯，
0: 那么蓝光呢它主要是杀灭这个痤疮丙酸杆菌的作用，所以你照了之后它也能够杀灭这个痤疮丙酸杆菌，
1: 嗯，
0: 那么我们一边吃着这个杀灭痤疮丙酸杆菌的药，一边照着光也杀灭痤疮丙酸杆菌，那你不是好的会更快吗，
1: 嗯，
0: 那么我们后续呢照完蓝光之后我们会紧接着啊，照这个红光，你看我们那机器它都是那个无缝切换，
1: 嗯，
0: 它先是蓝的，哎，过一会儿它就变成红的了，
1: 哦，
0: 啊，那么红光呢它就有修复的作用，
1: 嗯，
0: 啊，因为你炎症之后你肯定对皮肤有损伤，
1: 嗯，
0: 啊，所以你红光呢你照一会儿之后你会觉得哎有修复作用，尤其是我们好多那个小朋友做完这个青春痘长完就好多痘印儿，
1: 嗯，
0: 哎，红光这种修复痘印儿的作用其实也是蛮好的，
1: 哦，
0: 啊，所以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我们都是三条腿走路，
1: 嗯，
0: 啊，吃上消炎药照上红蓝光啊，连消炎再修复啊，同时呢我们加一点外用的，
1: 嗯，
0: 啊，这个消炎的小药膏，
1: 嗯，
0: 啊，但是呢实际上越是正规的医院它外用药膏越少，
1: 嗯，
0: 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外用的药膏它这个消炎的药膏呢，一很多人他抹了也有点过敏或者有一定刺激性，
1: 嗯，
0: 或者有时候有的患者用了会瘙痒，你看我工作很多年了，
1: 嗯，
0: 就是我对这个外用药膏因为见得多了我就有一些体会，
1: 嗯，
0: 就是有的很敏感的小朋友有的时候可以不用，因为你用了之后他反而刺激他不适感，
1: 嗯，
0: 那还不如就吃药和红蓝光的治疗，
1: 嗯，
0: 也是可以的，
1: 嗯，
0: 也是就是这个不外用药也是可以的，不是说都一定要用外用药，
1: 嗯，就可以选择适合你，
0: 哎，对对，我们去组合去搭配啊，
1: 嗯，
0: 达到最佳的消炎的一个效果。
1: 他这红蓝光，嗯，比方说他有多长时间上您这儿来照射一次，或者一次要多久呢？
0: 嗯，我一般推荐小朋友就是2到3天，
1: 嗯，
0: 啊，一般呢就是一周照两次，
1: 嗯，
0: 一周照两次，一次呢就20分钟，10分钟啊，蓝光10分钟，红光，
1: 嗯，
0: 哎，这样效果就非常好。
1: 他这个照射，嗯，因为我没有体验过啊，我第一次听曹仁说，
0: 嗯，
1: 他这个哎，主要是我没青春痘哈，啊，他先趁机表扬自己一波啊，
0: 嗯，
1: 就是他这个照射会不会对孩子，比方说眼睛啊，或者有什么副作用会有吗？
0: 没有，没有的，
1: 嗯，
0: 没有的，他都是一是戴着眼镜的，
1: 嗯，所以这个还。
0: 还是效果非常好，
1: 嗯，
0: 啊，你就想现在有些小朋友啊，
1: 嗯，
0: 其实什么样的小朋友到红蓝光最好呢？就是有的小朋友吧，他年纪很轻，比如说他12、13岁，
1: 嗯，
0: 但是呢，他是一个重度痤疮，
1: 12、13岁就有重度痤疮，
0: 哎，有，然后这个时候呢，作为医生来说，我们还不太愿意让他口服这个消炎药，因为我们觉得孩子不到14岁还算儿童，
1: 嗯，
0: 药物对肝脏啊对肾脏的代谢啊都有一定的影响，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认为红蓝光效果是

0: 不错的，因为这个红蓝光直接照上去吧，就是很直观，
1: 嗯
0: 啊，所以它的消炎呀、修复作用都是不错的，
1: 嗯
0: 嗯，我个人经验哈，一般的情况下呢，就照4次或5次之后，炎症消退的都非常非常好。
1: 哦，看这个一个暑期、或者是一个寒假、暑假的都够用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嗯，啊，确实有家人们说这一个假期能治好吗？啊，还是挺着急啊。一般像比方说，肯定还分不同程度，是吧？
0: 嗯，我们那个孩子还没有跟主持人我们讲这个痘坑痘印的治疗呢，如果这个孩子确实没有什么痘坑痘印的治疗、我们就是普通的有一些炎症反应啊，那我们抗炎治疗一般的情况下也就3到4周、啊，基本上就很完美了。
1: 所以就看来痘坑痘印更难治是吗？
0: 对，
1: 所以痘坑痘印有没有特别典型的让您印象深刻的例子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啊？就是我前几天啊，有一个咱们这个一个大学生毕业了，因为现在正是毕业季是吧，你看我研究生5月份答辩完了啊，6月份大家都在找工作，然后有一个研究生毕业的一个小朋友就找我来看病，就说他去面试工作了，就因为脸上就好多坑，就是满脸的这个痘坑，由于他这个在10几岁高中的时候青春期之后他没炎症之后他导致了很多的痘坑，当时没有及时的去治疗啊，出现了这种情况，然后呢这个面试的这个公司呢就觉得你这个形象不好，影响我的形象，哎呀这个孩子就来看病，就是给我就是特别委屈，就是说你看我成绩特别优秀，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那个硕士研究生毕业生，然后你看我去找工作就是因为我这个形象让人家不愿意录用我，他说我一定要把这个痘坑治好，那我就来找你，你看我下定决心啊，我要在你这儿把这个痘坑治好
1: 啊！这能治痘坑能治好吗？曹仁，再给您出个难题啊！
0: 对，是能够治好的
1: 啊、
0: 能够治好的。
1: 那比方说他，你看他这个孩子还是青春期，我会发现生活中有一些成年人，或者都好多年了，他可能脸上依然有那样的痤疮痘坑，像那样的还有机会吗？
0: 有机会，有机会，就是也可能会比这个青春期的孩子治疗的时间要长一点，因为他毕竟这个老化，皮肤随着年龄增长，它老化修复的会慢，所以它可能治疗的次数要多一些。
1: 所以这个也看个人需求，有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个外观没有那么注重，它也就这样了哈。
0: 对，
1: 但是对这个，比方说求职啊、就业呀、或者是结婚啊、找对象啊的，都有这种颜值的要求的时候，
0: 对，
1: 会更关注这些。
0: 对对对。
1: 啊，那么有听友说这个会有其他的反应吗？他说如果一直青春痘不治会对我们其他产生健康的一些不良影响吗？
0: 青春痘一般的情况下，我刚才说我们青春期一般到24、25岁就结束了，那么你激素水平就会缓慢的下滑，那么你的高的性激素水平降下来之后，它就不刺激你的油脂过度的分泌了，那么你的青春期也就会青春痘也会逐渐好，然后你也会觉得啊皮肤不那么油了，每天出的那个油黄黄那么油了，那么青春痘也会好转。那么如果你正好相反，你青春期的时候没有那么严重，可是你过完青春期到了30几岁之后，你反而这个青春痘加重了，
1: 而油脂特别放松
0: 啊！哎，有的是很多患者来说大夫，我青春期的时候有青春痘，但是都不严重，但是我现在过完青春期了，我已经30多岁了，反而很严重。那么这个时候反而是一个不好的问题，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可能你内分泌有问题了，内分泌失调了，就是你的激素水平肯定是发生了变化。
1: 所以这会儿就不是简单的青春痘这么简单。
0: 对对对，这个时候我们一般的就会让病人查一查激素水平
1: 啊，
0: 看看是不是有些激素水平的异常。
1: 好，这个是不同情况的一些治疗啊。好，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跟我们继续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也会来关注到。半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
5: 大风大雨过后，
3: 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4: 家有变化，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全面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曹海玉曹主任。曹主任有着30多年的这个治疗经验哈，所以大家如果有关于青春痘的问题啊，或者叫痤疮的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我们有一个微信平台留言，说这个我想问问专家，过了青春期还能治疗吗？还有效果吗？
1: 有效果。
0: 会有这样，平时会接诊这样的案例吗？您能给我们举例说明一下，就过了青春期常见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呢？
1: 那么过了青春期之后，你比如说真的有一些女性患者啊，她36、37岁37、38岁了，
0: 这是女性，还是我觉得是不是男性多呀？油脂分泌
1: 女性
0: 也有，是吗？
1: 女性主要还是女性，因为主要是女性的内分泌的这个失调的问题，比如说还有多囊卵巢啊，是吧？或者有一些比如说甲状腺疾病啊。等等等等，它影响它的这个激素水平。那么它有的时候过了青春期反而满脸的这个青春痘。那么它的在面部它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它主要是在下颌部位。在下颌部位很多很多的毛囊性的丘疹甚至结节。那么你看它在这个面中部包括额头并不是很多。那么我们就想为什么是出现这种情况呢？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跟中医联系在一起。我们讲啊，就是我们下颌部位我们中医叫肝区。叫肝区。如果你在过了青春期，然后你还在你的下颌部位有特别特别多的青春痘，那么老中医就会说，哎呀，你这个人啊肝火旺，你脾气太急，你得那个注意啊，你要收敛，然后要尽量的保持心情愉快，那么这个呢就说明呢西医和中医相通了，你就学贯通了。那么我们中医叫肝火旺盛的痤疮，那么西医叫做什么呢？叫做顽固性的下颌部的痤疮，跟我们的过完青春期之后呢出现的一个这个激素水平的异常有关系。你看你西医你激素水平为什么异常啊？那也是跟你很多这个肝肾功能不协调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真的挺难治的。就很多的患者来了都是说，大夫，我治好了又复发了，治好了又复发了，治好了又复发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需要什么？就是需要首先跟患者就是要鼓励他，就别着急。这可能真的是不是一朝一夕的，就是我们要做好一个长久治疗的。

0: 一个准备，
1: 嗯
0: 啊，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口服抗炎药物啊，我们要多用一段时间。那么我个人经验就是，口服抗炎药物要用到2个月左右。
1: 嗯，会不会有患者很介意说是口服啊？它是一个误区，还是说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0: 嗯，有些病人就觉得呀，大夫，我这么吃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抗炎药物，是不是不好啊？
1: 嗯
0: 啊，但是实际上呢，在我们可控的剂量范围之内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嗯
0: 啊，因为它就是顽固性的炎症反应，
1: 嗯，
0: 那么这种顽固性的炎症反应一定要抗炎药物用时间稍微长一点，
1: 嗯，
0: 这样才能把它的炎症彻底消除得更好一点，
1: 嗯，
0: 那么它今后复发率也就会明显的一个降低，
1: 嗯
0: 啊，所以很多病人他坚持不下来，他就是觉得这个用这个药物时间是有点过长了，
1: 所以就是还是有取舍的，
0: 对对，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鼓励病人，就是别着急，我们要有一个漫长的治疗的过程，
1: 嗯
0: 啊，抗炎药物呢，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之下，如果我们用到2个月甚至2个多月，那么这个剂量我们给你调整好了，一定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副作用，
1: 嗯
0: 啊，这个我们要给人家病人要做一个心理疏导，
1: 嗯，
0: 很多病人都是觉得我吃了抗生素这么长时间，是不是副作用很大？那么我就告诉你，我给你控制好剂量，一定不会有副作用，
1: 嗯
0: 啊。
1: 嗯，好，这个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治疗的问题啊。
0: 对，
1: 有听友问说，长痘痘是不是绝对不能吃辣啊？这个很问的好接地气儿啊，这个问题。
0: 嗯，我们还是尽量的让患者尽量少吃辣椒，包括生葱、生蒜，哎，我们尽量都也要少吃，它刺激性很强。
1: 嗯，是说在治疗期间我们少吃，还是说青春期就少吃
0: 啊？青春期一定要少吃，因为它都是刺激油脂分泌的。
1: 这个还是得管住嘴。
0: 对，还有就是甜食。好多女孩子喜欢吃甜食，吃点心，吃蛋糕，
1: 这都不好，
0: 哎，她这个甜食摄入量过多之后，她高热量，她也会刺激她油脂分泌旺盛，那么我一般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现在啊，孩子们都得喝牛奶吃鸡蛋，是吧？因为我们要补充高蛋白，我们一般是这么建议，就是你每天喝牛奶不要超过450毫升。
1: 够了够了，我觉得
0: 不要超过450毫升，就是450毫升以内，我觉得相对是刺激性是小的。
1: 喝多了对我们这长痘也有影响，
0: 对，影响是有影响的，就不要超过450毫升。
1: 好，还有朋友留言说，平时吃的也挺清淡的，怎么还是满脸的痘啊？还有说那个看看啊，他说满脸痘的时候洗脸会疼，这个情况下还要洗脸吗？
0: 对，要洗脸的，要洗脸的，因为你满脸痘是因为你洗脸疼，是因为它发炎了。它因为你油脂分泌很旺盛，它毛囊口堵住之后，再加上痤疮丙酸杆菌的这个加入，所以它炎症就会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是要认真洗脸，因为你还不断的在出油。所以一定还是要认真洗脸。我们还是要想方设法的让它这个出的油脂，我们要把它洗掉，要中和掉。
1: 那这一天得洗几次？
0: 我们建议一天2次洗脸，早一次晚一次。
1: 还有，就您一说这个有痘堵住了，我就想到一个动作，就挤，就大家有痘了，觉得不好看，快把它挤掉，或者堵住了，赶紧给它挤开。
0: 你挤了之后，它炎症就泛发了。
1: 为什么呢？
0: 你看，我们本来你只长了个小的这个丘疹，顶着个脓头，你一挤，它那炎症就破了，就像周围组织扩散，一扩散变成大的结节囊肿了。
1: 所谓就您一直说这个结节这个词儿，就是下面也硬，上面也红的那种，是吧？
0: 对对，它就是因为它炎症很多，它向周围组织扩散了。
1: 所以就是还是不能挤，你还是说该吃药吃药，该去消炎消炎。
0: 对对对对，而且你挤了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呀？它就留痘印了。你挤了之后它留一个红痘印儿。
1: 这个他们都说痘印儿更难治，就坑更难治，是这样吗？
0: 对对对，痘印儿还好，但是痘坑你要把这个填平了它，所以你要经历一段时间。
1: 还是有一定耐心啊。
0: 对。
1: 有朋友问说，那个都说刷酸管用，青春痘刷酸管用吗？正好我们也请陶主任给我们说说刷酸是什么意思啊，是怎么个刷法，会不会很酸啊，脸上会不会不适啊。
0: 咱们最开始用的酸呢，就是果酸， 其实很多人都对果酸挺了解的。为什么这个果酸刚一上市的时候呢，它是面部年轻化的一个产品，它不是去痘印的产品，去痘的产品。因为果酸刷完了之后，它就让你脱落一层，脱落一层之后，你新生的这个细胞会让你看上更年轻，你的皮肤更嫩，所以它是一个面部年轻化的一个产品。那么后来我们用于青春痘呢，是因为什么？它很多粉刺，我们刚一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那闭口粉刺。那么你有很多闭口粉刺，你的那个油脂堆积在那儿了，但是它并没有发炎。你一刷酸，它就刷掉那一层了，没了。啊，所以很多有闭口有粉刺的人就说，哎，我一刷酸就没了，特别神奇。
1: 它有这去油的功能，去油脂是吗？
0: 对，它一下给你刷掉了，所以就刷果酸的人就，但是你真正啊，你真正到了中重度的痤疮，比如说你有结节有脓头啊，有小的丘疹的时候，你这个用果酸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它没有抗炎作用，对吧？它没有抗炎，因为我们后期主要是炎症反应，那么炎症反应呢，我们一般的话就建议刷水杨酸啊。那么水杨酸它为什么就是能有抗炎的作用？那么果酸它为什么没有抗炎的作用呢？因为水杨酸它是脂溶性的啊，果酸它是水溶性的，那么它是。水杨酸它脂溶性的话，它你刷到皮肤之后，它就渗透到你的那个毛孔里面去了。因为你主要是毛孔里面的炎症油脂嘛，那么它渗进去了，它才能把它清干净啊。你果酸它只在表面，它渗不进去啊。啊，所以我们当你有炎症的反应的时候，我们愿意让你用水杨酸。那么水杨酸呢，一个是它能够给你消炎，第二个是它能够把那些油脂给你吸出来。啊，因为它能进去把那个油脂给你清一下，就像我们一个碗很油的一个碗，那么我们放洗洁精之后一洗，它就给你中和掉了，它有这个作用，所以水杨酸呢是当我们有炎症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选择去使用水杨酸去用，而且水杨酸它也有一定的去痘印的作用，因为水杨酸它也有美白的作用，然后当然果酸它美白作用可能会更好，但是水杨酸它呢美白作用也不差，你像很多小朋友他这个青春痘过后他好多黑痘印儿，你看有的孩子吧他皮肤比较偏黑，那么炎症后就出现色沉，你要知道我们是有避免的，那么出现那个颜色变黑啊，变成褐色的一个以这个满脸的这种痘印儿，
1: 是我们的体质是这样，
0: 对，这个没有办法，所以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会逐渐代谢一部分，会好转。但是有的小朋友就着急说，我好严重啊，影响我的面容，影响我社交。那么我们水杨酸啊，包括壬二酸啊，这些都有一定的这个脱色的作用。那么它会把这个色素沉着给你去掉。所以我们说不同的酸呢，它根据它的特点，我们可以选，也可以组合，都可以。
1: 所以您这样讲，我们还知道了啊，就是都是刷酸，这酸的种类还不一样、啊、
0: 对
1: 果酸啊是吧，
0: 对，
1: 水杨酸还有一个壬二酸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化妆品里面会看到人家有这种啊，但是它那个量会小，
0: 对，它的浓度是很低的，它只是一个保养作用，它没有治疗作用、真正到医院来它的那个治疗作用的酸，它的浓度都是高的，所以我这一点我还要提醒大家，就是你不要自己下去刷、你一旦到医院来，因为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在给你做的时候，因为高浓度的酸它会掌握好它的终点反应、让你不至于就是刷的不到位，起不到作用，刷的过了它可能会有一定的皮肤的刺激作用，它毕竟是酸、所以高浓度的酸在治疗当中还到医院来、而且就是一定要选对酸。其实我现在有一个体会，就是我出门诊的时候好多小朋友来了说，大夫我不要刷酸，我觉得刷酸效果特别不好、我就纠正他、你不是刷酸刷的不好，而是你没有选对酸、就是根据你目前的情况你选哪个酸最适合你、他选错了，那他就会觉得，哎，我刷错了，我感觉不舒适。
1: 选对适合自己的也很重要。
0: 对，因为根据它的酸的特点，来选择哪个更适合你目前的状态。
1: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大家对于刷酸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当然，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抓紧我们节目的最后5-6分钟的时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直接留言，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1043。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大家还很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这个痘痘可以治啊，痘坑痘印儿，这个治疗还是得请主任给说说，因为可能有的人没有及时的治疗，就真的是产生了痘坑痘印儿了。
1: 对，咱们现在就是很多人青春痘号，这个容貌焦虑，其实最主要集中在就是痘坑上，
0: 嗯
1: 啊，因为你痘痘消退了，你有痘印儿啊，也能就是你就是不治，我们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那个颜色也会逐渐变淡
0: 啊。
1: 那么你痘坑你就是永久性的了。那么为什么出现这个痘坑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炎症很深很深，然后一直向下，这个深度向皮下走，最后哎就留个痘坑。那么我的治疗体会呢，就是一个就是这个斐波托点阵激光，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黄金微针或者魔力微针，
0: 嗯，
1: 啊，那么我会做的相对会多一点。那么它的原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们把这个光电做下去之后，来刺激它皮下的角原呢去重新的生长出来，我们叫促进角原增生，然后去填平这个痘坑。那么我们做几次之后呢，大多数病人都会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就是要有耐心，要有毅力啊，要多做几次，然后逐渐就会填平，啊，还是不错的啊。当然，它的这个还是有点疼的，那么我们还是要用一点麻药，做的时候还是用点麻药，然后来促使我们的角原呢不断的来增生，然后让我们的增生之后，让我们的凹陷性的这个坑，哎，逐渐填平，啊。
0: 其实现在我觉得不光是医院在做这个，好多医美机构啊也都在做，当然个人有个人优势，我们不说别人有什么不好啊，大家就是规范科学的去选择就行。还是想请您说说，在您30多年的这个从业的经验里面啊，也肯定是形成了我们科室自己的治疗特色的，您觉得咱们这边的优势是什么呢？
1: 我们正规医院的优势，最好的优势呢，就是一，我们肯定是规范性的治疗，第二呢，就是我们的优势就是维持治疗，就是所有的患者他见到你的时候，他都会跟你说，大夫，你给我治好了之后我再复发怎么办呢？
0: 对，
1: 我特别怕复发，所以我们的正规的治疗指南里一定要有维持治疗，
0: 那就是说要长期的跟踪，
1: 长期的要维持治疗。那么维持治疗呢，就是如果你的痘坑都填平了之后，那么你在青春期内还没有过青春期，那么首先我们就是还是健康教育，不熬夜，早睡觉啊，少吃辛辣刺激的，然后呢正规用我们的洗护产品，
0: 这就是维持治疗的一部分，
1: 维持治疗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外用药维持
0: 啊，这个一直要用吗？
1: 哎，对，我们可以一

0: 是用一些比较温和的、
1: 哦、
0: 啊，能够吸油脂的、
1: 哦、
0: 啊，能够那个保养皮肤的一些外用药、
1: 哦、
0: 我们可以就是交替着使用、
1: 哦、
0: 然后让我们的基本上维持一个稳态，
1: 顺利度过这个
0: 顺利度过哎青春期、
1: 哦、
0: 啊，总之就是以外用药治疗为主的维持治疗。
1: 嗯嗯，这是我们说在选择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可能会选择适合自己的，也有自己的选择观念啊。
0: 对对对。
1: 嗯，那暑期比方说孩子们如果去就诊，您有什么提醒呢？比方说高峰期什么时候，或者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嗯，那么暑期来治疗的小朋友其实挺多的。
1: 嗯、
0: 那么因为暑期好多小朋友要补课，也有小朋友可能要出去旅游啊、
1: 嗯、
0: 去玩。那么我的大部分的治疗呢，我觉得就是一个月左右、
1: 嗯、
0: 就是希望你这个孩子家长如果要想带孩子找我们来治疗，至少要留出四周左右的时间来。
1: 这四周就每天都得在吗？
0: 哎，不一定、
1: 哦、
0: 但是你每周肯定要来一次或两次、
1: 哦、
0: 所以要打出四周左右的时间来、
1: 嗯、
0: 啊，
1: 别集中出去就行、啊、
0: 对对对对，因为你治疗一半结束了，你出去玩去了再回来，就
1: 不稳定那个效果，
0: 哎，不稳定了，对，不稳定了，
1: 嗯嗯，所以为了保证这个效果哈，我们还是要在规范的时间内去进行规范的治疗哈。
0: 对对对，
1: 好，非常感谢曹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精彩的分享哈。青春痘呢是很多朋友们在青春期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要是想要青春不要痘啊，我们除了说刚才曹主任给我们讲的治疗，其实在前面也告诉我们了，包括我们的饮食啊、睡眠呀、啊，然后情绪的管理呀、啊，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不要过度的焦虑我们的容貌。那一旦出现问题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这个有经验的专家来帮助我们遏制住问题，或者阻止它的发展，取得一个更好的疗效。希望我们每一个孩子哈都有一个灿烂的笑容，有一个这个明艳的笑脸，还有我们一个干净的肌肤。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再次感谢曹主任的分享，也感谢各位的关注与收听。想要了解本节目更多的音视频内容，您可以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来进行回听或者回看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即可下单。
8: 怕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即可下单。
10: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11: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10: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咱们家里面应该都会有一些常备药啊，什么治疗感冒的退烧的，止痛的，治肠胃不舒服的，等等等等。这些药呢，通常是某一次我们生病的时候买的，没吃完一直放着，然后等你下一次再不舒服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去翻你的药箱。但是当你拿起一盒药，心里面肯定会嘀咕，哎，这个药是怎么吃来着？它是不是对应我这个症状？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它过期了吗？当你不确定手中的药能不能吃，该怎么吃的时候呢？接下来推荐的这款 APP 能够派上大用场。蚂蚁阿福，没错，又是蚂蚁阿福。因为我们只需要对着药盒拍一张，不到三秒钟，屏幕上就会清晰地显示出这个药的适用症、用法、用量和注意事项。它的操作非常非常的简单啊，我们只需要打开蚂蚁阿福这款 APP， 在首页底下，也就是搜索框的上方，就是它最底下是一个搜索框，在搜索框上方有不同的小的功能按钮，那么你可以左右滑动一下，找到药管家，这个药就是那个药品的药，药管家，你找到这个按钮，然后点进去。因为这里面它有一些非常实用的功能，像刚才所提到的拍照了解用药说明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进入药管家之后呢，可以看到它有非常明显的四个功能，首先就是拍药盒了解用药说明，还可以了解价格，其次呢是扫追溯码，看看药品的真伪以及查看它的有效期，再就是药品管理以及用药提醒。比如说啊，你的某款药说明书丢了，那就可以直接对着盒子拍拍，然后确定那个药品名字、厂家这些元素全都拍全了啊，然后它就会识别出这款药是治什么的，有哪些功效，每次应该吃多少，有哪些注意事项，可能存在哪些不良反应等等等等。你像我从家里面找到一盒神威牌的这个藿香正气软胶囊，我就对着盒子拍了张照片，然后 APP 告诉我说这是非处方药，主要的用途有外感风寒、内伤湿滞引起的感冒，还有头痛、昏重、腹部胀痛以及呕吐、腹泻、胃肠型感冒等等。然后用法用量呢，一日两次，一次2到4粒。此外还有特别提醒，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以及儿童、孕妇、哺乳期女性建议在医师指导下使用，还提醒说不能同时跟滋补型的中药共同服用，以及这个药当中含有半夏，不能过量或长期服用。也就是说啊，它不只是告诉我们能治哪些病，具体怎么吃，它还会告诉我们有哪些注意事项，是不是就像医生面对面跟我们说的一样呢？那如果说你想知道这盒药的价格，你还可以再发俩字儿，比价或者说价格，然后系统就会整理出一份它所掌握的不同平台或者说线下药房的价格，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致的了解啊。好，再来说一下这个扫追溯码查真伪有效期，这个其实不用过多介绍，因为支付宝、微信也都支持。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不管你用蚂蚁阿福去扫这个追溯码，还是用微信、支付宝去扫，你一定要把那个码扫对了，因为现在的药盒子上有两个码，一个是追溯码，一个是条形码，你要分清，你必须扫追溯码才能出现这个真伪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啊。所以你一定要扫追溯码，别扫错了，别扫成条形码了。那接下来重点跟大家来说一说药品管理和这个用药提醒。其实说到药，咱们家里面肯定有一个专门的医药箱，或者说有一个专门的放各种药的抽屉柜子，对吧？当你找药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哎，我就想找个感冒药，怎么我家里这么多感冒药呢？这是因为我们对家里有哪些药并不了解，所以就导致每次生病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去药房买药，然后没吃完就放到那个柜子里面，等你下次再吃的时候发现光感冒药就囤了好几盒好几个品牌。但其实我们可以把家里的药都收录到 APP 里，这样的话就会对咱们家里有什么药做到心中有数。我们可以点击药品管理之后拍照，依然是拍那个药品盒啊，就是你家的药品盒子，你把它正面拍下来，然后系统就会自动识别这是哪款药，并且会让我们手动去补充相关的信息。还是以刚才我所提到的藿香正气软胶囊为例，那我把这个盒子拍完之后呢， APP 让我先确定一下是不是这一款，因为我们知道同一款药可能有不同的包装、不同的剂量，对吧？当你确定是哪一款之后呢，就会进入到这个药品的信息界面，然后上面会显示药品的图片、药品的名称、药品的有效期、药品类型、还有药品数量以及备注。其中呢，药品的名称和类型它是自动填充的，不需要我们手动再填写什么，但是
有效期以及数量，还有备注，这个是需要我们手动添加的。也就是说你可以看看你录入的这盒药它的有效期到哪一天，你可以把它这个时间给它选对了。另外你这个药品数量有多少你可以输入进去。那么这个地方需要注意的是什么？药品数量这个地方只能选择数字，比如说12345678910。但是这个12345指的是一盒呀，一粒儿啊，一袋儿啊，还是什么，它没有明确的一个单位。所以说建议大家自己统一一个标准，比如说你收录的每一款药都是按照盒为单位的，那你自己记清楚了，当你输入别的药的时候也是盒。或者你说哎，我这个药我看一下有多少粒儿，那你就下一个输入别的药的时候，那这个数量也就按照粒儿来计算啊。这样的话方便咱们随时了解咱们家里到底还剩多少药了，是不是需要再买。但如果你怕自己搞混了，你也可以直接在备注里标上，你比如说这个藿香正气软胶囊还有十粒儿，那你就那个数字选十底下备注上写上颗粒。如果你另外一个什么感冒胶囊你输的时候你发现家里有三盒都是完整的没打开过的没使用过的，那你就可以数字选三，然后底部备注盒，这样的话也会很清楚啊。当你把家里所有的药都录入到系统之后呢，当我们想查看哎，咱家里有什么药还有多少有没有过期，那么你只需要进入到这个药品管理界面就能看到具体的信息，每一种你所拥有的药都会出现在屏幕当中，可以查看全部也可以分类查看啊。你比如说我今天也收录了一款康恩贝的长延宁，那我既可以在全部这个标签当中看到这款药，同时我们知道长延宁是治疗胃肠消化的对吧，那我也可以点这个胃肠消化的标签，点了之后就能看到在这个目录底下也有这款药。每一款药都是一张小卡片，我们只能看到名称和剂量，但是当你需要查看具体信息的时候，你要点击查看更多就可以了啊。所以建议大家抽时间把这个家里的药都收录进去，这样的话心里边会很清楚。那么除此之外呢， APP 也可以添加用药计划，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慢性病的长辈他是需要长期服药的，而且可能吃的药的种类非常多，时间还不一样，比如说你可能需要吃降压药降糖药，或者如果做过心脏手术可能需要终身服用阿司匹林之类的，然后每天吃一大把药，这些药呢有早上吃的有晚上吃的，有一天吃三次的，有饭前吃的饭后吃的，有就着饭一起吃的，真的很容易漏服或者记混。那我们就可以在手机上添加计划，在这个药管家界面里面点击用药提醒就可以了，然后添加你的用药计划，先把你要吃的某一种药搜出来，然后你可以确定你的用药频率，就是说每天吃还是每几天吃一次，然后用药时间这个地方也可以添加，比如说是吃两次的那就是早晚呗，你分别选一个时段，吃三次的中午再加一个时段，这个都可以添加。再就是每次吃多少，这个地方它就写的比较具体了，它可以让我们选择吃几片还是几袋还是几克几毫克，它这个地方都有。然后就是服用周期，比如说这个药是吃一个月半年还是长期吃，你都可以把它按照你的吃药的那个情况给它确定了。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只要打开这个界面，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自己每天需要吃的药从上到下清清楚楚，具体的吃药时间呀、服用剂量啊都一目了然。再就是它会到点儿准时发消息提醒我们该吃药了。所以需要我们把蚂蚁阿福的通知权限打开啊，然后当它给你发吃药提醒的时候呢，你从这个屏幕上不是会收到一个提醒吗，点进去就能看到具体该吃哪种药了，吃多少。如果已经吃过了，你可以把那个我已用药把这个按钮点一下，就说明我们已经吃过了啊。那这样的话呢，长辈自己能够按时吃药就不容易出错了，哪怕说孩子不在身边也不用天天担心。总之呢，就是蚂蚁阿福它能帮我们解决居家用药的各类问题，不管是看不懂药品说明啊，分不清这个服用禁忌呀、还是说家里囤的药特别多，也不知道都有哪些是过期的，哪些还能吃的。再就是我们的长辈如果说吃很多药担心他记错了或者说忘吃了，他都能帮到我们。所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工具。那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去下载这款 APP 啊，蚂蚁阿福。Never felt a feeling that was quite this strong。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
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十分钟之内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

0: 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之前有不少朋友向我咨询关于孩子学习的问题，比如说就觉得小学孩子这个英语老是跟不上，有没有适合他们去学习英语的 APP， 或者说孩子上初中了数学总是成绩差，有没有补习数学的 APP。 其实这样的太具体的一些要求，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推荐 APP， 因为我好像也没有怎么去接触过专门适合某个阶段或者说某个年级的学习的或者说适合他们的 APP。但是今天我找到了一款很厉害的适合中小学各个年级各个学科学习的 APP， 叫做智慧中小学。这是教育部推出的智慧教育平台，不仅有 APP 版也有网站啊。简单一句话总结，你在学校能学到的课程这里面全都有，而且是分章节分课堂，名师现场教学，就好像你在教室里听课，只不过学生只有你自己。所以说如果孩子哪门功课不太好的话，在学校没跟上老师的进度，但又没来得及或者说不敢去问老师，那么回家之后就可以在这个 APP 上再学习一遍。进入 APP 之后，底部有四个选项，对咱们来说最有用的就是第二项，叫做资源。所有的教学资源都在这个页面，然后我们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从小学到中学所有学科的全部课程都有，不管是小学一年级语文、二年级数学，还是三年级美术、四年级英语，不管是初一英语、初二物理，还是初三化学，不管是高一生物、高二政治，还是高三地理，全部都有，全部都可以学。就好比说你在一个学校里面，这个学校有小学部有中学部，然后所有的课程都对你敞开，你想进哪个教室就能进哪个教室，想听哪门课就能听哪门课，而且每门课程都有老师的视频教学。你就想吧，这是教育部推出的教育平台，那么能在这个上面出现的老师一定是经过各种审核选拔出来的优秀教师，所以我们真的是赚到了，因为这个平台每一门课程都是完全免费的。具体怎么听课呢？我们只需要选择想要学习的具体课程就可以了。你比方说孩子现在高一数学很吃力，那就可以选择高中课程，然后找到数学学科，选择高一上学期的数学，接下来选择是哪个教材版本，比如说人教版、沪教版、苏教版还是北师大版，不同地区的这个教材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定要选准确。那么确定之后呢，跟孩子学的那本教材完全一致的课程就会出现，然后 APP 里面会按照教材把这个课程排好，第一章到第五章，从集合到一元二次方程再到函数，每个大章节还分为不同的小节，我们只需要点击就可以开始听课，非常简单。那么视频当中老师会站在黑板前，黑板上也会有同步的板书，而且每一课最开始老师都会先带我们回忆上节课的主要内容，然后再开始本节课的教学。所以这个是不是跟咱们在学校里上课是完全一样的呢？因为很多老师上来之后就是说，好，我们先花五分钟回忆一下上一节课的知识点。但是我们知道不同的老师会有不同的教学风格、教学思路，会有不同的教学语言，所以很有可能你在学校没听懂的内容，在这个里面因为某个老师的简单几句话瞬间就理解了。这个老师很重要啊。而在这款 APP 里面，每个课程都会提供不同的老师的教学视频，你可以选择一下你更喜欢哪位老师的风格，以后就选他的课听就可以了。而且在这款 APP 里面，不仅只是听课，还能获取电子教材。这个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高中生，我觉得对高中生可能会比较有用，因为高中的课本什么的太多了，你不可能说每天都背回家里面，很沉很沉，基本上就是放在学校把作业带回家。但是如果说在家里面想跟着视频学习却没有课本的话怎么办？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打开电子教材，一边看教材一边听老师讲课，这样的话会更容易帮助我们消化每一个知识点，对吧？还有什么呢？就是有一些特别优秀的学生，他想利用周末或者说假期提前学习后面的课程，但是他没有相应的教材，那我们在这个上面就可以获取电子教材，也比较方便。当然还包括哪些情况呢？比如说有不少朋友曾经向我问过，说想学英语一点基础都没有怎么学，这个我也不知道，我推荐过一些背单词的或者说练习口语的，但你说从零开始教学的我还真没有接触过。哎，那么现在有了，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上面从小学英语开始一级一级的学，从最基础的开始，咱也不怕没教材，因为每一门课程的具体视频下方它都有提供配套的
电子教材，点开就能看。APP 里面不仅提供教材，还提供老师的课件，你像有一些没有听明白的，那咱们就可以多看一看老师的课件。再有就是每一节课后都有课后练习，我们在学校上课也是这样，每一节课老师都会布置作业，其实就是为了加强记忆，顺便检查一下学生们是不是真的把这些个知识点都吸收了消化了。所以说这款 APP 它是完全参照线下教学的方式，有课程有作业，只不过是把课堂搬到了网上。那除了学科课程之外呢， APP 还提供其他的一些课程，比如说德育学习，像这里面包含党史学习、爱国主义学习、宪法法治学习等等，还有体育学习，这里面包含了球类运动、田径运动、体操运动、水上和冰雪运动等等，也都有相应的视频教学。因为不同的学校可能它的那个配套的师资不一样，你像有条件的就会提供什么水上冰雪运动，但是大多数学校是没有的，那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多看看多学习啊。另外还有美育学习，像美术课程、音乐课程、戏曲和戏剧课程等等也都有提供，这个也是很多学校没有条件开设的，所以咱们完全可以通过这款 APP 来补齐这个缺。此外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大家可以自己去查看啊，都是以视频的方式呈现，而且呢还根据省份不同划分了不同的频道，大家可以自行切换，比如说你是河北的你就选择河北频道，你是湖南的你就选择湖南频道。总之呢，这是一款很厉害很全面的适合中小学阶段课程学习的 APP， 特别建议家长们把这款 APP 都下载下来，并且告诉孩子，但在学校里没学会的在家里咱就可以多学习多巩固，不怕没进步啊。 APP 的名字叫智慧中小学，智慧中小学，如果说你在手机的自带应用市场没有搜到的话，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然后回复智慧中小学，这样的话也能获取下载链接。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0: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3: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4: 聊天、
3: 购物、追剧、
5: 看电影、
6: 有外卖、
7: 听歌、
3: 玩游戏、
8: DJ、

0: 精，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2: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2: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昨天的节目当中有朋友咨询做海报的 APP 要简单好用的，当时呢我提到了豆包，然后呢节目下了之后很多朋友问我说豆包还能设计图片呢？是的，豆包是可以帮我们做海报的，只是很多人不知道啊。因为我们在说到这种 AI 软件的时候，更多的可能大家用的就是比如说跟他对对话，提提问题，对于一份文件进行梳理总结等等，基本上就是用这些功能，涉及到图片相关的压根儿就没有留意过。所以如果说你也需要一张海报，只是非常偶尔的情况下需要用到一张海报，但是呢也不想花钱找人去专门设计，那么就可以试一试豆包，只需要提出你的需求，描述清楚就可以了。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家附近有个商场呢，开业的时候在小红书还有朋友圈看到很多人都在转发那个商场的开业海报，但说实话我觉得那张海报设计的真的是一言难尽，很一般，花里胡哨的，画面元素特别多，一眼看上去没有任何的重点，甚至我想知道具体到底哪天开业，我还得停下来专门盯着那张海报看两三秒钟，然后才看到哦，开业日期在这儿呢。我对那个商场的海报我个人觉得设计的很一般，所以呢我就用豆包做了一个实验，我给他发了这么几句指令，生成一张商场开业海报，商场名称为什么什么什么，开业时间是几月几号，海报中需要出现的文字信息为开业优惠满100减50，各种演出等，海报风格精美简单，元素不要过多，要让人一眼就能看到关键信息。刚才这句话是我给豆包发送的指令啊，那么大概是5-6秒钟之后，对话框里就出现了一张海报。怎么去形容这张海报的风格呢？就有点像百老汇舞台剧的那种感觉，就像是舞台上大幕拉开，几个大字儿写着某某商场几月几号开业，然后舞台的右侧不是有那种幕布吗？然后在这个地方写着开业期满100减50，各种活动精彩纷呈等等等等，基本上就是这样。我没有办法用语言描述出这张海报的感觉啊，但是对于我来讲我觉得非常满意，因为这张海报是惊艳到我了。虽然我在用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豆包有生图的功能，但是我没有想到生成的海报看上去竟然是如此成熟的一张海报，基本上就是拿来就能用，就像是设计师改了好多次才最终的定稿一样。当然每个人的喜好，每个人的需求，每个人的审美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觉得不满意也可以继续在对话框给出这个新的指令，比如说再换一种风格。当然如果说你能够准确的用文字描述出想要的风格那最好，但如果说你也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你就只需要不断的给出新指令，再换一种风格，再换一种风格，它就会源源不断的生成新的海报，一直换到你满意为止。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功能在什么地方，其实我们进入豆包 APP 的对话界面就能够看到，它底部有很多很多的功能选项嘛，什么深度思考、 AI 生图、照片动起来、 AI 修图、帮我写作等等，功能非常多。但如果说我们是需要做海报或者说生成一张图片，那你就点击那个 AI 生图，然后把你的需求敲写出来就可以了。一定要给出具体的指令啊，给出的指令信息越具体越详细，它能够生成的图片就相对来说越能满足我们的一个使用。那接下来再说一个跟图片有关的功能， AI 修图。像很多朋友对自己拍完的照片不太满意，那我们就可以丢给 AI 去给我们修一修，这个用起来其实也是非常简单，但是前提呢是需要让豆包获取我们的相册权限之后导入你想要调整的那张照片，它可以帮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 AI 消除。这个功能在最近一两年发布的新机当中并不罕见，因为基本上都是手机相册、手机编辑必带的一个功能，比如说我们想抹除照片当中多余的人、多余的物，一键就可以操作。但是很多朋友可能手机相对来说比较老不支持，那就可以试试豆包，把那张照片导入进去之后点击底部的消除，之后在照片里涂抹你想消除的部分就可以了。此外呢，它也可以帮助我们把照片变得更加清晰，像我在朋友圈晒出的照片每晒一次都会收获一堆好评，几百个赞下去我很骄傲，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是认可我的拍照。但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我的照片很好看，是因为我也会简单的去调整一些参数，比如说对比度、清晰度、饱和度等等，那么最终呈现的效果就会还不错，最起码画面看上去特别的清楚明亮。那有些朋友说我不会，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让照片变得更清晰，那好，我们只需要把照片先扔进去，然后点击变清晰这个功能就可以了。还能干什么呢？扩图、
比如说有一张照片哪儿哪儿都好，但总觉得当时拍的时候没有掌握好构图，没有掌握好比例，感觉这个画面有点局促，没有施展开，那好，我们就可以让它帮我们扩图。而且在扩图的时候你还可以选择扩图的比例，是在原图的基础上1:1扩图还是怎么样，你都可以进行一个详细的设置啊。另外也有不少朋友喜欢漫画风、插画风、电影写真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它都有相应的功能。尤其很多的女孩可能希望把自己的这个照片换成一张漫画脸也可以啊，这个就是漫画风，你把你的照片导入进去之后，然后点击漫画风，就可以在几秒钟之内迅速生成你想要的那种效果。那再说一个我很惊讶的功能，照片动起来。没错，这个功能的按键就叫照片动起来，那顾名思义就是让我们的照片能够动起来，它给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那我呢是在手机里找到了一个小女孩骑自行车的照片，忘了是什么时候拍的了，小女孩骑自行车，那么这个照片自然是静止的，她当时是骑着车子，我就是咔嚓一下拍了下来。我把这张照片导入进去之后呢，点击这个照片动起来，它生成了几秒钟的一个视频，那视频当中小女孩的面部表情、肢体动作，包括自行车的车把、车轱辘都非常自然，而且整个就像是她在骑自行车的时候拍了一段视频，给我们的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我把生成的视频发给我们同事看，他们就说这不就是一个小女孩骑自行车的视频吗？有什么特别的吗？然后我给好多人看，他们都说这不就是一个骑自行车的小女孩吗？怎么了？后来我就给他们看了我当时拍的那张照片，我说其实只是这样一张照片，但是通过 AI 我让它变成了视频，然后大家不禁表示这个 AI 真的太厉害了，也建议大家试试看啊，因为真的很厉害，它完全看不出是由静态的照片生成的动态的视频。那么如果说我们是选择把照片动起来这样的一个功能的话，需要的时间相对长一点，像我们其他的生图的这种功能1-2秒钟、2-3秒钟就可以生成，那如果生成视频的话可能得需要1分钟、2分钟或者说半分钟，这样得看具体当时这个系统要是多忙，然后才能够知道这个具体多长时间生成。但是不用管，它在生成视频的时候会给出一个提示，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到时候会通知我们，你也可以就是先干别的，然后等待它通知就可以了。总之呢，豆包的功能其实是非常强大的。今天呢，只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了关于图片方面的三个功能，有些功能呢每天都有免费的次数限制，大家可以自行掌握啊。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应该有不少人每年都会买日历啊，当然我们买日历不再是简单的为了看看日期，因为手机上都能看，买日历呢更多的是满足自己的一些审美需求或者心理诉求。比如说有那种鸡汤日历，每天一句鸡汤，看了之后会觉得很温暖。有的人可能会买那种文创日历，像故宫日历，对吧，每天都能看到精美的宝藏图片，关于文物的相关内容的介绍。还有的朋友喜欢国家地理推出的日历，每一页都是精美的照片。那这些带有附加价值的日历不便宜，都在100元左右甚至更贵。之前有天晚上我在淘宝和京东上挑日历，真的就挑花眼了，哪个都想买，因为哪个都很漂亮。但是最终我决定先冷静一下，先确定一下我自己的最原本的需求是什么。其实最开始我的需求很简单，我是希望那个日历上一呢可以看日期，二呢我希望它每天能有一句话，这句话一定是有价值的，不是那种空洞无意义的，能够让我清醒顿悟或者豁然开朗的话。这些话可以温暖，但是它不能是鸡汤。然后我就找啊找，找啊找，最后日历没找到，找到了一款 APP， 名字叫做自醒。字呢就是写字的字，醒呢就是睡醒了的醒，自醒啊。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款 APP， 因为它的页面设计非常简洁，白底儿黑字，上面有阴历日期、阳历日期以及星期几，中间呢是一张白色的卡片，像每天的文字都会出现在白色卡片这个区域。最下方有三个按钮，分别是收藏、分享、

和个人中心，就是这些，在这个页面上你看不到别的东西了。虽然很简单，但是它是有设计感的，因为为数不多的文字部分各有千秋，大小不同，字体不同，粗细不同，看起来层次分明，主次也分明。那么 APP 它每天都会在中间的卡片部分推送一句话，这些话可能是名人名言，可能是书籍名句，可能是诗词台词，或者说动漫语录等等等等，都有，随便给大家分享几句啊。比如这句话，生之智慧在于摒弃不必要之事，那这句话是林语堂说的，翻译过来就是我们为什么烦恼，因为我们想的太多呀，如果说我们能够摒弃一些欲望，知足常乐，那我们的人生肯定会很快乐。还有这一句，一个作品如果看了以后会让你产生去写点什么或者创作些什么的冲动，那就说明你看到了好作品。我其实在越听越经典节目当中也常常会有类似的表达，我常说的是，如果一首歌让你想哭或者想笑，让你快乐或者眉头紧锁满怀心事，那么对于你来说这首歌一定是一首好歌，因为你被触动了。任何一个作品，不管是一本书、一部电影、一首歌还是别的什么，你看完之后总忍不住想跟别人安利分享，那其实就表明了你对这部作品的喜爱。但并不是说我们只有写在纸上或者敲在电脑上手机上才叫创作，我们用嘴说给别人听，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种创作啊。举个例子，说一个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感受的，网易云音乐每一首歌下面有那么多评论，那些年网易云就是因为这些评论出圈的，有很多人在歌曲下面的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分享自己的心情感悟等等等等。有些文字可能我们觉得很矫情无病呻吟的，可是对于写文字的那个人来说，这一定是他那一刻最想说的话，因为那首歌给了他足够多的触动。好，这是我根据人家推荐那句话发散了一些啊，我们再来分享一句吧。从事你非常感兴趣的事情至关重要，兴趣会驱使你比单纯的勤奋更努力的去工作。三个最强大的动机是好奇心、喜悦、对取得伟大成就的渴望。当三者融合在一起时，就是最强大的组合。我觉得这句话应该会惊醒很多朋友，勤奋很重要，但是热爱更重要。如果你既热爱又勤奋，那就无敌了，你不成功谁能成功呢？如果刚才给大家分享的这三条都太文绉绉的咱们再来一句话糙理不糙的，因为我还看到这样的一句话，人生在世难免会有吃屎的时候，但是你别细嚼。言外之意就是说你别太过于在意，别太当回事儿，认真你就输了。然后这句话呢，我看完之后我也很有想法。我想到什么呢，就是说可能我们会因为工作原因、生活原因有很多的委屈，有很多的不满，负能量爆棚，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跟你身边的朋友去抱怨去吐槽，因为你每说一次这些让你不痛快的不开心的事儿，都会让你再次不痛快不开心。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我们自己去消化，怎么消化，比如说运动，比如说唱歌，当然你喜欢干什么，你要找你所感兴趣的事儿去转移你的注意力，就是说我们暂且把这些所有不满的情绪憋住别说，时间会治愈一切，慢慢的就会过去了。而且很多事儿不是说我们个人能改变的，你抱怨也好吐槽也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让自己越说越来劲，越说越生气。所以记住这句话，人生在世难免会有吃屎的时候，但是你别细嚼。其实这款 APP 的功能很简单啊，它就是每天推送一句话，就像那种主题日历一样，但是我们只能看到从今天往前倒5天的内容。如果你想看更久之前的，需要买会员解锁，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了这款 APP， 从现在开始每天看一眼就知道当天的内容，那你每天看一句每天看一句，其实日积月累就可以看到很多让自己有所触动或者给自己带来警示作用的一些语句啊。如果遇到喜欢的可以收藏起来，但是收藏的话呢也有注意的地方，那就是你如果在 APP 里面点击那个新去收藏的话，你只能收藏5条，如果你想收藏更多的话又得付费买会员。但我刚才也说了不建议大家去花这个钱，我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免费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分享底部呢有一个纸飞机一样的分享按钮，我们点一下它就可以以图片的方式分享给你的微信好友或者 QQ 好友，或者说像小红书这样的一些社交平台，或者也可以保存到我们的相册当中，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喜欢的那一句话用图片

片的方式保存，想看的时候随时都可以看啊。那如果大家喜欢这款 APP 的话，可以去应用市场下载， APP 的名字叫自醒，这个字呢是写字的字，醒呢就是睡醒的醒，自醒。但其实我个人觉得它之所以定这样的一个名字，可能也是为了谐音自醒，就是自我反省的那个自醒。因为确实很多这里面提供的那些个话语既犀利但是又理性又克制，我觉得常看多思考应该会对我们起到很多的警示或者提示作用，也能够给我们的为人处事提供不少帮助。再说一下啊， APP 的名字叫自醒，字呢是写字的字，醒呢是睡醒的醒。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媒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为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据媒体报道，山东烟台的郭同学高考考了644分，本以为呢能冲刺厦门大学的本部，但是填报志愿的时候没有看清楚，被录取到了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由于家庭难以承担出国留学的费用，郭同学可能将无奈选择复读。7月23号，厦门大学招生办的工作人员向媒体记者回应，考生呢已经被录取，无法退档，表示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毕业之后，毕业证书和本部一样，没有马来西亚分校的相关字样。一旦录取就无法退档，考生呢作为填报人必须对填报的内容负责任，这点呢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一些网友讥讽涉事考生和家长做事如此马虎，像兵谏一样刺人。我身边呢也有很多的亲戚朋友的孩子今年考出了比较不错的成绩，但是因为对填报志愿可能不是很熟悉，一度呢竟想跨省来去求助啊，求助一些可能专业的一些机构。这也让我想起来几年前和一些其他的一些我的亲戚朋友家的孩子们共同去面对志愿填报时候的这种紧张啊，这种担心的情景。对于一些普通人来说，填报系统是一个非常森严繁复的一个世界，填报志愿的千头万绪，学问非常的深，一不留神呢就可能出错。看上去呢，郭同学是有学上的，也能拿到如厦大本部的毕业证书，不存在滑档的情况。然而呢，差之毫厘却失之万里。厦大本部和马来西亚分校相隔千万里，教学模式也不尽相同，两校的录取分数线在公众心中的接受度也不一样。更何况呢，厦大本部与马来分校的学费、生活成本价非常的高啊，这种差距很高，仅每年的学费就需要5.1万元人民币，加上生活开销远超普通家庭的可承受能力范围之内，因此呢，只发出毕业证书一样之论显得有那么一点点冰冷，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本，也未关切到涉事考生家长的痛点。公众记忆犹新的是，去年在贵州，多名考生因志愿填报系统问题被误录至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16名考生无奈复读，尽管有考生承认没有根据编号对应查询核实，但是呢，考生也更加指出，两校只在专业编号当中有所区分，填报系统里面并没有明显的区分，甚至系统专业详情页面根本就没有标注马来西亚分校这几个字。志愿填报系统如果说能够清晰标注厦大本部与马来分校的区别，我相信肯定会有很多考生减少出现这样的乌龙。但是呢，一年过去了，类似的事件却再次发生，固然说明填报者肯定存在着疏忽大意，但是也从侧面说明该优化的系统问题仍然没有优化到位，一年前发出的强烈警告依然没有惊醒梦中人。当然呢，我们在这个话题的最后也希望有关部门可以早日的行动起来，让填报系统更为规范、清晰、简易，给考生带去应有的安全感和获得感。与此同时呢，教育部门和学校也应加大公益性的填报指导力度，把难倒不少考生和家长的报考环节最后一公里给解决掉。

0: 分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全美晚高峰，我是主持人一伟。点开新闻 APP， 手机轻晃便跳转到电商平台，点击关闭图标反而触发了应用下载，浏览资讯误碰伪装成新闻的广告，瞬间进入理财推销的页面。近来呢，人民日报的一则报道再次让手机 APP 广告乱跳转的乱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种种套路防不胜防，让用户使用手机的时候步步惊心。软件的广告乱跳转早已超出了正常商业推广的边界，既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样也扰乱了互联网行业的生态。针对 APP 广告乱跳转，网信、工信等部门开展过专项的整治，但是乱象却屡禁不止，来源于一些 APP 钻规则的空子，打政策的擦边球。表面上呢，手机摇。

0: 常容易误点。关闭的按钮呢，更是花样百出，要么尺寸很小，位置刁钻，藏在屏幕边缘难以点中，要么设置假关闭图标，点击后反而触发跳转。这些精巧的算计本质呢，是对用户知情权、选择权的漠视与消解。数字经济越是蓬勃发展，越需要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APP 广告乱跳转看似是小事儿，实则关乎亿万用户的使用体验，更关乎互联网行业的健康成色。用户不再拿机不敢晃，点评怕中招，数字空间真正清爽宜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才有更坚实的用户基础。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极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极广优品商城只要两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儿。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呀、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极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一瓶，159抢两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极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极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好的，时间关系，以上就是今天全美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4: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3: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5: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6: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3: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7: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3: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1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8: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3: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 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9: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3: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

0: 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1: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3: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4: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5: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6: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7: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 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 1.1 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四成，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水路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9.7 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 1421.8 万标箱，同比增长 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 12.6%。 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六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4: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9: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8: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三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11: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 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4: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13: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12: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13: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6: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15: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6: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4: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三号强风信号，俗称是三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0: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8: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容70亿立方米。
0: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10: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9: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暴雨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4: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6: 盐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盐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4: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2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10: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1: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21: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6: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4: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

0: 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怕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5: 热搜热评，
6: 热搜热评。前不久啊，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让人民评价，九九为公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有一个数据引人关注，是2025年广西法院共发出了2675份家庭教育指导令，督促责令家长依法带娃。哎，我查了查，去年全国范围啊，全国各级法院共发出了2.3万多份家庭教育指导令，督促家庭和家长发挥好第一个课堂和第一任老师的作用。这个家庭教育指导令的签发对象主要是两类失职家长，一类是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家长，另外有一类是涉案未成年人存在严重不良行为或者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形，这种情形多是因为家长缺位，疏于管教，比如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打架、辍学等等，啊，这两类家长。最高法之前还发布过一批典型案例，涵盖了离婚纠纷、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家庭暴力等多种情形。比如在方某某诉胡某某离婚案中，法院聚焦了父母离婚、子女受伤这种困境。现实中啊，很多夫妻在离婚的过程中，往往把孩子卷入矛盾，甚至为了争一口气而忽视孩子的心理感受，啊，有的父亲管教手段粗暴，有的母亲则将婚姻的负面情绪转嫁给子女，导致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啊，法院在这类案件中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就是要明确地告诉家长，婚姻啊可以改变，家庭结构也能调整，但是你们做父母的对孩子的家庭教育主体责任绝对不能因此就弱化或者推卸出去。再比如李某诉王某等健康权纠纷案中，9名涉案未成年人的欺凌行为被发现啊，这9个孩子打人了，校园欺凌，这9个孩子被发现的背后都是跟父母没能正确的有效的履行家庭教育职责密切相关。 你看，这再次印证了一个道理：问题孩子的背后，他往往有一个问题家庭。啊，追溯很多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啊，其家庭大多存在着教育缺位、失当或者监护不力的情况。就如果孩子这父母在孩子出现不良苗头的时候啊，未能及时纠正，甚至放任自流，最终很可能将孩子推向违法犯罪的深渊呀。那么司法机关通过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家长接受专业指导，哎，正是为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啊。啊，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哪儿？在家呀，对吧？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啊，这孩子们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家教了。啊，这么说吧，有什么样的家教，就有什么样的人。啊，现实中不少家长还是有教育误区的，还是信奉打击式教育，啊，认为不打不骂不成才。有的呢不打，但是过分的溺爱，让孩子成为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一点风浪，有点挫折就成了心理压力，甚至走向不归路。还有的将教育责任啊

完全就推给学校和社会了，自己倒当起了甩手掌柜，这就叫生而不养，养而不教。就这些做法，那都不符合科学的教育规律的。就家庭教育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抚养，更重要的是品德的培育、习惯的养成、心理的关爱。当家庭教育出现严重偏差了，甚至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时候，法律要及时介入，这既是对孩子的保护，也是对家长的警醒和帮助。啊，当然还有一种情况，这种情况比较极端，啊，就是直接撤销父母的监护人资格，你也甭接受指导了，就甭当孩子父母了。你像2025年，广西有61名父母的监护人资格被撤销。我查了查，从全国范围来看，2025年依法撤销了997名，不适格父母的监护人资格。啊，对于那些极端不负责任的家长，剥夺他们的监护权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啊，养孩子不是家事，不是私事，而是关乎孩子身心健康、关乎国家未来的大事公事。啊，国家动用法律的力量，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啊，最后啊，我想说呀，中国式父母都爱孩子，都爱孩子，它是一种本能，但它更是一种能力。学习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掌握正确的教育方法，是以每一位父母的必修课。啊，当感到教育孩子力不从心的时候啊，得主动寻求社会支持和专业帮助，而不是固执己见，甚至放任不管，这才是对孩子负责，也是对家庭和社会负责呀。

0: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7月16号迎来了新车集中上市窗口，多款行业关注度非常高的重磅车型，哎，扎堆正式上市了。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啊，这个小鹏 MONA L03， 新一代的理想 L6， 魏牌 V9X， 啊，50宏光 L， 这些新车都采用了半隐藏式门把手或者传统的外露式门把手。另外呢，澎湃新闻记者还走访了多家车企的线下展厅，还查阅了工信部新车申报目录，发现呀，曾经风靡新能源市场的纯电控全隐藏式门把手正逐步淡出新车和序列，带外置机械操作结构的半隐藏外露式门把手正式成为新车型的统一的设计方案。哎，这个变化源于由工信部牵头，整车企业全程参与编制的专项强制国标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啊，这是个强制国标。这个国标啊，它是全球第一个针对汽车车门把手出台的安全规范性文件啊，是其实明年1月1号起才实行的，距离正式落地还有半年时间，可是啊，这车企现在已经是闻风而动了。这个标准的出台啊，是源于近年来大量真实事故的反馈与用户投诉。全隐藏电动车门把手依靠电路传感器啊，还有这个叫伸缩电机协同工作。咱们北方啊，冬天冷能结冰啊，还有雨水侵蚀，它容易造成这个卡死啊，拔不出来。还有这个车辆发生严重碰撞之后，整车低压系统失效，把手是没有办法弹出的，就多次出现驾乘人员被困、救援延误的安全案例。啊，我看这个国家标准规定，在车门外把手方面呀，强制要求每个车门不含背门啊，是必须配备机械释放外把手，确保在不可逆约束装置失效、动力电池热失控等事故之后呢，即便车辆断电，仍然可以通过机械方式单次或重复动作把车门开启。同时明确外把手需要处于规定啊可及区域，啊，就是操作空间满足法定尺寸等要求，强度上需要承受不小于500牛的外力而不失效，试验之后仍能正常开启。啊，针对车门内把手，标准同样要求每个车门至少配备一个独立机械释放内把手，啊，操作任意内把手都能独立的开启对应车门，啊，不受其他系统影响。啊，内把手安装位置需要直观可见，没有构件遮挡，而且靠近车门边缘，确保紧急状况之下快速触达。啊，为了提升这识别性，内把手需配备永久性图形标识，这图形尺寸至少是10毫米乘7毫米，文字的标识高度不小于6毫米。啊，就从设计源头就解决找不到、看不清、打不开这些问题。强度方面，内把手需要承受不小于50牛外力不脱落，试验之后仍然能正常解锁。那为什么之前这新能源车都采用那种隐藏式门把手啊？哎，因为它看上去充满科技感呢，而科技感是新能源车的一大卖点。另外还有研究说，隐藏式门把手可以降低风阻，还节能，哎，还能提高新能源车的续航里程，而续航里程也是新能源车的吸睛点呀。啊，但是我看有研究指出，隐藏式门把手降低风阻的作用其实也没那么大，不应该被高估。啊，不论是看上去充满科技感，还是为了增加续航里程，这都是车企为了吸引消费者购买使用的手段，啊，就是为了获得消费者的青睐认可。但是我始终认为啊，无论新能源车未来的发展多么有科技感啊、智能感啊，车作为交通工具，它首先应该被强调的永远是安全性。所有的设计在考虑智能化的同时，都得兼顾安全性，甚至智能化科技感还得让位于安全性。啊，新能源车科技感、智能化、安全性，孰轻孰重。

0: 智能化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啊，都搬进车里了，当做卖点。那有没有考虑过，一旦发生严重的碰撞之后，这车里边这些设备是不是可能给乘客带来不可预测的危险呀？啊，一味的鼓吹科技感、智能化来吸引消费者，而对于暗藏的风险概念啊，并没有做出过多警示，有可能会因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总之啊，隐藏式门把手就是一场营销驱动的、设计驱动的、炫技式的技术冒险。其实这还不是孤立，在电动车领域与之类似的还有异形方向盘、纯电子后视镜，对吧？时至今日，电车渗透率一路走高，形势一片大好，那种为了创新而创新、堆配置凹造型的无谓的整活应该告一段落了。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眼下正值暑假，不少家长趁着暑假呀，带着孩子坐高铁旅游去，出门啊。但是近日有位家长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自家孩子初中生啊，年满14周岁了，办了学生证，却买不了高铁的学生票。哎，这到底怎么回事呢？14、15岁的初中生出行究竟能不能享受学生票优惠呢？对此，扬子晚报记者以乘客的身份咨询了铁路12306客服。客服明确表示，初中生、高中生等中学生可以购买学生优惠票，但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首先，购票学生必须是异地上学。那么其次，需要由学校开具书面证明，证明上需要载明学生的基本信息以及往返学校和家庭所在地的城市区间，再凭这些书面证明到车站的窗口去买票。哎，这事儿一出来呀，大家心里其实都有个疑问，那现在这孩子这分年龄段到底怎么买票啊？其实铁路现在的规定还是挺清晰的，6岁以下的孩子跟着大人坐车那是免费的，只要不单独占座就行。6岁到14岁的孩子直接买儿童票，票价是打对折的，现在不用去量身高了，看身份证上你的年龄就行，对吧？这对那些长得很高的高个娃来说肯定是好消息、好政策、惠民政策。可是，一旦过了14岁这道坎儿，儿童票就买不了了。对于绝大多数初中生、高中那都是就近上学，谁异地呀？没几个，或者走读，对吧？对这些学生来说，因为不符合异地上学的硬杠杠，这学生票就买不成了。这就导致了一个特别尴尬的局面：14到18岁的中学生出门坐高铁只能买全价票，跟成人一样。所以很多家长就吐槽，孩子明明还在上中学呢，也就14岁、15岁，怎么一到这个坎儿，出行成本就翻倍了呢？我看针对这事儿，网上的意见呀也分成了两派。有一部分人觉得，学生票本来就是为了照顾那些离家远、异地上学的群体，减轻他们寒暑假往返的负担。这个叫助学的补贴啊。你拿着学生证旅游去，这跟回家返校八竿子打不着，凭什么要蹭这个优惠啊？这话听起来也没毛病啊。规则就是规则，不能为了旅游省钱啊去破坏定向补贴的初衷。但是咱们换个角度想想啊，国家法律可是明确规定了的，就未成年人保护法里写得清清楚楚，铁路等客运部门应当对未成年人实施免费或者优惠票价。18岁以下的那都是未成年人，现在14到18岁这个庞大的群体却普遍享受不到类似的优惠，这个跟法律精神是不是有点冲突啊？那再说了，现在的教育环境也变了，各地都在提倡放什么春秋假，春秋假再加上每年雷打不动的寒暑假，孩子们出门长见识、游玩的机会越来越多。还有一点啊，你看一个孩子要出门游玩，他往往背后是一个家庭的出游。如果铁路部门能给14岁以上的中学生也弄一个普惠性的优惠，那绝对是一笔划算的经济账。你想啊，票价便宜了，家长带孩子出去研学呀、旅游，这意愿就会强。这不仅能降低家庭养育的成本，还能带动吃住行游娱购的一整条这个消费链，对激发消费活力也是有好处的。所以说有些老黄历是不是考虑考虑该翻篇了呢？这个学生票的制度是上世纪50年代定下来的，那个时候大学生凤毛麟角啊，跨省求学成本高，定向补贴这没问题。可现在都2026年了，咱们国家的人均 GDP 都接近1.4万美元了，社会整体福利也该跟着提升。既然铁路部门能给老年人推出淡季优惠，那为什么不能把未成年人群体，就14到18这个群体也统筹考虑进去呢？公共政策的调整总是在便利和精准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咱们不奢求一步到位，但是面对14岁这个优惠的真空期啊，面对家长们真实的民生诉求，政策制定者不妨啊与时俱进，好好琢磨琢磨，让优惠政策更公平地覆盖到更多有需要的孩子，这才是人民铁路为人民该有的温度。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啊，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呢，澎湃新闻刊发了一篇特稿，叫《空空荡荡的公交车如何跑出时代的岔路口》。像今年5月底发布的2025年广州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显示，这广州常规的公交客流由2019年每日611万人次，大幅下降到了2025年的每日249万人次。降幅高达59%啊！哎，这个也跟交通运输部2024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中说全国公交客流量近10年里下降了约1半的表述是吻合的。交通运输部专家更是坦言说，国内啊，除了个别城市之外，多数大城市公交车的票款收益，就那个啊票价钱，仅能覆盖运营成本的10%到30%。其实吧，这些年全国多地啊都曾发生过公交车停运的风波，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你比如2022年

的8月19号，湖南耒阳8家公交企业联合声明，说因为经营困难导致发不出司机工资，计划在8月25号停运耒阳公交，后来经过政府部门的协调，避免了停运的发生，然后8月中旬，河南也有一个城市的公交，也曾因为发不出司机的工资，差点停运，包括2022年7月份，广东博罗有6条公交车线路停运。公交运行困难的原因呀，其实大家都知道，主要就是客流减少嘛，没人坐了，经营压力大了，原因很多啊，铁路交的这个轨道交通啊，串联成网，私家车现在，对吧，日益普及，网约车随叫随到，再加上满大街的共享电动车、共享单车，对吧，就每一类出行方式都在蚕食着公交车的传统领地。之前那些原本依赖公交的通勤族、办事的人群其实都被吸走了，现在剩下的坐公交，就是固定坐公交的，大概就是老年人和一些拿着学生卡的孩子们了。这是外因，还有内因呢？内因啊，其实就在于公交车自身多年来的一成不变。你说在过去吧，交通方式有限，生活节奏从容，公交只需要完成把人从一个地方拉到另一个地方就行了。如今的公众的出行诉求啊，早就升级了，需要自主，需要灵活，需要及时响应。这就意味着之前那种定点、定线、定时的大呼噜式的运输，在个性化和碎片化的出行需求面前它显然是跟不上时代节奏了，越发显得笨重和迟钝。但是话说回来，公共交通运营亏损包括地铁公交，其实在全世界都是一个普遍现象，很难挣钱，所以它必须依赖于政府的财政补贴因为它首先是公益属性。众所周知这一些地方的财政压力大，如何保证好对包括公共交通在内的社会民生服务的支持力度，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地方的现实问题了。这里面一些原本就财力有限的小城市，那肯定是首当其冲，目前出现公交停运危机的这些地方也基本上都是这类小城市。公交在一定程度上是城市的基础设施，是基本的公共服务，你不能说赚钱就开，不赚钱就关从各方的报道来看，公交的停运原因有些有一些是复杂的，企业不满政府补贴不到位，管理部门认为企业经营有问题，但无论如何吧，不能拿老百姓的日常出行便利当筹码，有困难反映困难，有问题就解决问题万不可任性的一关了之。一些地方的公交出行需求下降之后就过去的大型公交车辆能不能改成小型呢再比如能不能在对出行需求做出精准摸底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线路安排对吧，就减少这一些线路的发车频次这些有望节流的方式其实都应该提前的尝试探索不能出现停运危机之后才后知后觉对吧，他乡之石可以攻玉，各地应该集思广益，借鉴成功经验，大胆探索市场化运营之路既然单纯依靠客运这票价对仅能覆盖成本的10%到30%，就单纯靠拉客难以维系，那公交车就不能只能拉客，得变身多面手。你比如在客流稀少的偏远村镇探索客货游融合的模式，让公交车顺路承接快递中转与配送业务用多元化营收反哺客运成本，还有针对通勤、就医、上学等特定场景推出定制化公交与网约版小巴，实现按需发车、精准匹配，告别过去那种大车捞小马、拉小马这种资源浪费与此同时，面对新能源补贴退坡和车辆老化带来的阵痛公交企业也需要主动的拥抱技术变革。我看有专家说，能不能通过引入电池的梯次利用、创新车辆租赁等金融手段，有效化解高昂的更新成本总之吧，就归根结底吧，公交这是保障低收入群体和老年人上学族基本出行权益的一个兜底工程，绝对不能因为一时的亏损就将其推向市场化自生自灭政府应该守住财政补贴的底线，企业也得拿出降本增效的努力只有双方相向而行，双向奔赴，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这几天啊，三岁女童被喂到70斤吃播赚流量，这个话题登上热搜了。一个三岁的孩子，我记得我家孩子三岁的时候才10多斤20斤左右，就正常体重也就28斤左右可能，硬是被喂到了70斤呢，这相当于两个同龄孩子的体重加一块可能还多。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这家长一边喂一边兴奋地宣布马上突破100斤。这是把孩子当成了一台流量机器在喂这件事是源于央视的一则报道。其实这件事也不是新闻了，发生在很多年前了，被央视当做一个新闻素材来报道。央视的报道中其实还提到了更多让人不舒服的画面，有的这个儿童账号让未成年人生吞虫子、蜗牛、野草、博眼球，有账号专门拍姐姐弟弟互殴兄妹反目，刻意制造家庭矛盾有视频把儿童模特包装成情侣炒作带货，还有小男孩被教唆偷看女厕所，还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小孩不犯法你说这些视频的拍摄者是谁？那就是孩子的父母说起来家长拍孩子晒孩子本来是一件很温暖的事，很正常不过的事，孩子第一次走路第一次叫爸爸妈妈，第一次背起书包上学就这些瞬间都值得被记录下来。但是记录孩子成长跟把孩子当工具之间有一条不该被跨越的线这条线画在哪儿呢？可以先看看数据。去年5月份，法制日报记者随机选了10个粉丝超过20万的母婴育儿类账号，发现这些短视频中儿童出镜时间占比都在70%以上，绝大多数都超过95%。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些账号几乎全都是孩子在撑场面，绝对的主角 C 位，家长自己反而不怎么露面。而且这些账号更新频率很高，不少都保持着日更，有时候一天发2条。所以这孩子成了内容的核心产出者，他不是偶尔露个脸，而是高频的持续的暴露在镜头前再看看背后的利益链条，有 MCN 机构专门挑幼儿或者小学生培养，因为这些孩子吸睛而且没有学习压力1、2年级的机构提供脚本剪辑，家长就负责拍，然后挣的钱呢，广告佣金机构抽走1半左右。有家长签约 MCN 之后一个月接2、3条广告，每条到手2000到4000。这个法制日报这个报道中还有一位大学生拍外甥意外走红了MCN 找上门承诺保底，每个月2、3条广告，收益3-7分但是最后他没有同意，说怕对孩子的未来的健康成长带来负面影响。一位不愿说姓名的短视频博主说得很直白，说孩子不可能每时每刻都有趣儿不可能每时每刻都有吸引力为了提高引流效果，一些家长和机构就会想方设法的打造人设博出位，从开通账号到运营推广，这是有一套完整的方案的，那不是说自然童真的流露，那都是剧本。我国广告法明确，未满10周岁的儿童是不能代言广告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不得利用未成年人从事有害其身心健康的活动。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也明确要求严禁借网红儿童牟利，还有今年3月起实施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更是首次明确禁止利用未成年人形象摆拍演绎含有不良价值观或不当言行的剧情内容规定不少很多，但执行起来有难度。很多账号是家长在背后运营着，这到底算不算牟利软广告植入算不算代言呢？就这些问题在实际操作中边界模糊更重要的是，这些视频大多不在传统广告的范畴里，监管起来确实又挺棘手的，所以平台得把好第一道关呢。现在的情况是，很多有害内容不但顺利上网上线，还能获得算法推荐，即便事后删帖封号，运营者换个号

0: 换个马甲又能重来。平台的审核机制不能形同虚设呀。啊，今年7月，中央网信办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整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啊，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关键看执行力度。啊，追责的时候也不能止于封号啊。你像这个把3岁孩子喂到70斤，这已经不是教育方式的问题了，而是涉嫌虐待了。对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人啊，这个监护人依法追责，直至剥夺监护权，那不该是一句空话。还有对批量孵化网红儿童的 MCN 机构，也该没收违法所得，高额罚款，直到永久禁入。啊，说到底吧，孩子他是独立的，他不是父母的资产，更不是流量的燃料。拍孩子晒孩子本身不是问题，但问题在于你是真的在记录成长，还是在拿孩子的童年换钱。啊，一个3岁的孩子不知道70斤意味着什么，不知道长期暴饮暴食会带来什么后果，也不知道镜头背后的流量意味着什么。知道这些的是孩子的父母，是大人们，所以该负责任的也得是大人们。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博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暑假到了，现在很多孩子呀正在通过短视频平台看动画片，可是根据媒体报道，有家长发现呀，搜索3到6岁儿童早教启蒙、儿童动画这种关键词之后啊，出现的却是大量充斥着争斗、背叛、下毒、暴力情节的内容啊，一些经典动画形象被随意的篡改魔改，奥特曼、白雪公主、哪吒这些经典角色被拼接进各种荒诞剧情里啊。记者实测发现，举报10条相关的内容，就1条举报成功了，而这条视频也只是被限制推荐而不是下架，依然能够通过关键词搜索找到。哎，啊，争斗、背叛、下毒、暴力情节，其实这些内容它不是儿童早教启蒙，它本质上就是换汤不换药的儿童邪典。邪典视频啊，它往往很黄很暴力啊，面目狰狞的朱医生拿着针管啊，扎向尖叫痛哭的佩奇，《冰雪奇缘》里的艾莎公主被进行各种开喉咙、开颅手术，这都是早些年就有这些内容。你说这些内容连咱们大人看完了都感觉不舒服，就这些内容居然能打着母婴啊、亲子呀、啊、早教这种幌子出现在视频网站上。啊，其实啊，这类儿童邪典视频最早是出现在 YouTube 网站上的，油管。2017年7月，当时《纽约时报》报道了这个情况，引发社会各界的强烈抗议。这 YouTube 开始大规模下线这类视频，封禁账号。而儿童邪典视频并没有因一地之禁而销声匿迹，反而流入了其他国家。啊，其实吧，前些年经过有关部门的治理，这种精神垃圾啊被打压下去了。但是如今呀，借助 AI 的发展，儿童邪典沉渣泛起，啊，这 AI 它能显著降低邪典视频的制作成本。你就用那种生成式 AI， 制作者可以根据啊，很快的根据人物原型生成自己想要的画面，甚至都不需要掌握太多动画制作基础，啊，你会说话就行，给这生成式 AI 下一个指令，它就给你生成出来了。而更令人担忧的就是还有平台算法的推波助澜。就这种儿童邪典视频，因为节奏快、刺激强、认知负荷低，成为流量黑马。一旦孩子偶然点击这些视频，算法就会给你构建信息茧房，啊，就推送更多同类的内容、同质的内容，把未成年人困在精准喂毒的循环里，对吧？这些怪异视频的粉丝大多都是未成年人，都是孩子们。但是很多家长和老师并不知道孩子在看到邪典，或者哪怕知道了，也没有足够的警惕心。这才是更可怕的地方，就你的孩子可能对邪典是不设防的。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未成年人对世界的好奇心是最强的，越是灵异猎奇的东西它越有吸引力。而这些年一些游戏啊、读物啊、视听作品呢，堂而皇之的把什么骷髅啊、棺材啊、坟墓啊、畸形啊这种暗黑元素当成商业噱头卖点，向未成年人招揽生意。有的邪典游戏呀，用血淋淋的骨头和肌肉手术分娩的图像，就生孩子的图像，来刺激未成年人的感官，甚至用色情淫秽图片搞所谓的养成游戏，这简直就是在公然教唆性侵呢。从文艺现象的流变史来看呀，这类暗黑邪典其实早就有了，在西方的文学史上就有追求暗黑和恐怖风格的哥特小说，对吧？死亡、神秘、超自然这些元素在这类文艺作品中很常见，而在当今的电影中，什么末世风、废土风的作品也大量存在。就如果说这些东西还算是成人式精神世界里某些特殊的调味品的话，啊，但是他们已经现在把生意伸向了心智还不成熟的未成年人。而这类视频碎片化、强刺激的特点，还会让孩子的注意力难以集中，啊，导致专注力和审美能力退化。实际上有的孩子受邪典视频的影响，已经无法耐心看完篇幅比较长的绘本书籍，严重影响认知发展。面对 AI

AI 技术催生的写点视频的回潮，有关部门应该跟上技术迭代的速度，加快完善内容监管规则，明确生成式 AI 的责任边界，要严厉打击写点视频的制作传播以及相关衍生品销售产业链。平台呢，作为内容传播的关键环节，必须摒弃流量至上的思维，升级算法审核机制，得将儿童利益最大化作为核心原则，强化青少年模式的过滤功能，就主动清理存量的不良内容，从源头阻断传播渠道。全社会都要充分地认识到写点的危害性，这种又黄又暴力的特性可能会造成未成年人严重的心理偏差，其恶劣程度甚至远超普通的淫秽制品，但是却没有直接落入刑法等有关淫秽制品的打击范围之内，所以更要提高警惕，得斩断他们伸向孩子的阴暗脏手。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7月25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今天我们首先会说到高升号事件。公元1894年7月25号，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从塘沽起航，运送中国士兵前往朝鲜崖山，在丰岛附近海面被埋伏的日本浪速号巡洋舰悍然击沉，船上大部分官员殉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升号事件。今天是7月25号，1898年7月25号，张之洞所著《劝学篇》。

0: 安发全省。今天的节目重阳会跟你说一说张之洞。今天是7月25号，1978年7月25号，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在英国诞生，标志着人类在胚胎学上的重大进步。现在的路易斯住在英格兰西部，在一个幼儿园当阿姨，安静害羞的她非常适合这份工作。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25日，1894年7月25日，当时是大清光绪20年，日本明治27年，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从塘沽起航，运送中国士兵到朝鲜崖山，在丰岛附近海面被埋伏的日本舰队悍然击沉，船上大部分官兵殉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升号事件。这个事儿在历史上有很多概念，你比如说丰岛海战，如果讲丰岛海战的话，大家更多的关注中日舰船之间的这个战斗。中方最重要的一条战舰就是济远号啊，管带是方伯谦啊，跑了吗？挂白旗了吗？日方和方伯谦对战的就是吉野号啊，在海战过程中也曾经被济远尾炮，炮手是王国成啊，开炮击中。所以我们讲丰岛海战更多的关注的是这个战场，而如果你讲高升号事件，那就要涉及到高升号被击沉，这又是英国船，甚至还涉及到国际上的诉讼。所以你看关注的角度不同，我们今天从高升号事件这个角度来看看当年那段历史。这个高升号是一条商船嘛，它属于伊和洋行，1894年7月被清廷租借，是用来运送士兵。7月25号在丰岛附近海面被日舰浪速号击沉。高升号挂的是英国旗，当时李鸿章恰恰也是这样算计的：我是高价租的英国船，我运兵去维和，我这是正常的行动。日本你要偷袭，你还敢打英国船吗？这是李鸿章的算计。但是没想到日本人就敢打，打了。当时搭乘高升号的清军官兵拒绝做俘虏。浪速号的舰长叫东乡平八郎，这个人你都知道吧？后来日俄战争对马海战的时候，他是打了大胜仗的啊，成了所谓日本海军的军神，那是后话啊。东乡下令击沉高升号，先发射鱼雷还没打着，就用炮轰，最终击沉高升号，而且对在海里挣扎的中国官兵开枪射杀。这确实令世人震惊啊！当年那个时候，你说这个什么战争法、国际规则还不完善，但这种射杀本身那是相当无耻的。这事儿发生之后，英国驻上海的领事馆的领事是30号得到这个消息的，就跑到日本领事馆去骂去了。事后统计，高升号船上1116名官兵，其中871人遇难，74名船员呢有12人获救。清廷收到消息之后，损失肯定是损失了，但是觉得这也可能是个机会，可以拖英国下水啊。李鸿章在第二天就约见了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叫保士德，就抨击日本海军炮击中帝国船只的恶行，希望英国对日本人采取断然措施，还命令驻伦敦使馆尽快和英国政府交涉这个事儿，就是开始打外交战嘛。而日本方面得到这个消息，一开始是很紧张的。丰岛海战的命令不是政府下达的，当时日本政府呢还在为和大清开战做准备，联合舰队呢在战斗之后也没有主动上报消息，日本内阁是在27号通过上海电讯才知道这事儿的，这就很被动。另外，日本和英国之间呢，它有一个日英通商航海条约，这个条约啊，谈判临近结束，新约呢是在最后的换文阶段。你毕竟把英国船打沉了，有可能导致换约失败，而且英国如果借机干预朝鲜事务，这就很麻烦。所以当时伊藤博文啊，痛斥海军大臣西乡，然后28号让这个陆奥。骆宗光外相啊，召见英国驻日代理公使，叫瓦基特，承诺日本政府要公示调查结果，承担应有之责。如果浪速号的行为有失公正，日本政府将做出相当数额的赔偿。这必须要息事宁人啊，摁住英国人呐、然后就展开危机公关了。清廷呢，这个舆论推动总的来说是泛泛的，没有深入。日本方面选择更专业的方式，聘了剑桥大学教授，叫韦斯特莱克。还有牛津大学的教授胡兰德为日本海军做辩护，这两个人算是外交和国际法领域的专家吧。 就高升号事件这个法理进行解读，说到底要影响英国的舆论和政府态度啊。按照他们的说法，注意是这个日本人聘的两个英国专家的说法，第一个说高升号呢，这肯定是日本海军不宣而战，但是呢没有违背国企法原则。你说这不扯吗？实际上这就是钻空子。真实的状况是什么啊？就是这个交战前宣战，这是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吧，但是不宣而战呢作为非法行为，是国际社会在第二次海牙国际会议，那是1907年啊才达成的共识。所以你说日本海军的做法不违法，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个法呀。另外呢，日本海军在击沉高升号之前，首先遭遇的是为他护航的北洋水师的巡洋舰，就是济远、光仪、操江。至于高升号是逃跑过程之中因为航速慢被追上了，更重要的是日本海军并没有直接击沉高升号，而是要求他服从命令，就是以俘虏的身份随行，而船上的清军是拒绝投降，要求返回大谷，双方谈判四个小时无果，东乡下令就打信号旗，红色信号旗就是要求急速离舰，你们啊，然后我们开始攻击，打了这个信号然后进行攻击。所以维斯莱克还有胡兰德他们认为日本联合舰队在击沉高升号上并不存在不宣而战的行为，也没有违背相关的公约。第二，高升号虽然是隶属于中立国英国的船只，但是它的行为破坏了中立原则，有英国人做的不对啊。日清双方虽然还没有向对方宣战，但是已经是战争状态，高升号接受向战争目的地朝鲜运兵的委托，就是参与了大清针对日本的军事行动，不符合中立应有的准则，所以不应当享有中立应获得的待遇。还有7月23号，在日军支持下，朝鲜国王李希的生父就大院军啊发动政变把持朝政，随后朝鲜王庭呢委托日军驱逐大清在朝鲜的驻军，即阻止清廷继续向朝鲜输送军队。而且最后日本方面可以证明高升号运送的清军是针对驻朝日军的，相应的日本也有权利针对敌对方做出攻击行为。所以这两个人他们的法理解释在关键的时刻确实起作用了，就是说虽然没有彻底平息英国国内强烈的反日情绪啊，但是让民众的反日情绪维持在一个范围内。我们日不落帝国啊，让人家欺负了，我们船让人家打沉了，这肯定是不爽不高兴啊，被小国损害了嘛，但是呢也基本认可日本行为是有合理性，这就是舆论战的作用。那我们今天聊这个事儿呢，你骂这两个英国学者这是为虎作伥胡说八道没有意义的，他们的话在当时起了作用，他们主要是日本人雇来对英国国内做工作的。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大清库当时为什么不这么做呢？这样到8月14号，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向这个驻英公使就发出关于高升号事件的训令，就表示高升号主动参与清国的军事行动，违反英国中立声明，这就是以攻为守了，是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英国政府严令臣民啊要严守中立啊，化被动为主动。因为一个是在英国国内那两个教授起作用，再就是日本外交层面还很强硬，就指责英国你不对啊，你不中立啊，你看你出事了吧，倒霉了吧。到了8月20号，在上海举行的英国海军海事审判中，英国远东舰队的司令官菲利曼特尔他也认可了日本联合舰队在高升号事件中行为的合理性，这样呢法理舆论彻底倒向日本。但是英国国民大部分国民因此讨厌日本憎恶日本，这可以理解，那主要是大国的面子嘛。但是在这几个关键回合针对关键人物的博弈之中，日本人占了先机。到11月10号，英国政府就这个事件做了最终的裁定，当时已经存在着战争状态，高升号为交战国就大清国呀执行交战任务运送军队嘛，日本军队有权扣留或击沉它，所以日本在这个事件中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这样日本获得了他满意的结果。但这还没完，那两位教授就是维茨莱克还有胡兰德，他们更深入地开始解析大清国对高升号的沉没应负的责任。大清国北洋水师既然出钱雇了高升号运兵，就是高升号的雇主，高升号就得依据他们的指令行事。所以高升号被拦截之后吧，船上的清军依然认为自己有权命令船长继续返航，高升号的船长啊，这英国人啊，是同意日军要求就跟着日本人走，那就被俘获呗。但船上清军认为呢，这是背叛，清军是不投降的，结果扣押船长，甚至收缴了船员的离船装备，比如这个救生艇，这样英方的船员最后是跳海逃生，不少人因此溺亡。而按照西方人的

逻辑，船长他是有这个船舶的相关事务的最终决定权，所以高升号船长同意跟着日本人走，船上清军的反抗就是一种绑架行为，海盗行为，所以大清国需要为高升号以及船上船员的损失承担责任。1895年2月，英国外交部通知印度支那航运公司，就是高升号的这个船东啊，相关损失应该向清政府索赔。最终是清廷就高升号的沉没向印度支那航运公司支付了33411英镑。当然清廷呢是把这笔钱理解叫做慈善补偿，这就是高升号事件。聊到这儿，相信你啊可能已经怒发冲冠了，所以我也不再做更多感慨了。感慨一句吧，中国人早就总结了一句话叫落后就要挨打。这个落后有时候它不只是军备上的落后，它有其他很多认知领域的落后啊。打仗难道只是热战的这个战场吗？难道没有舆论战、法律战吗？没有新闻战、心理战吗？而所谓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又岂止只是挨打呀。

听听有意思，今天打不通。今天是7月25号，1898年7月25号，张之洞所著的《劝学篇》颁发各省。这还不是人家自己颁的，是清廷啊，朝廷把张之洞所著的《劝学篇》颁发各省督府学政各一部，令其广为刊布，努力劝导。这个《劝学篇》呢，是提出著名的那个中体西用的说法吧。当变法维新之时，清廷颁发这本书呢，意在强调维新变法将坚持维护封建制度的基本立场。不过呢，变法运动实际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呢，是冲破了这种局限的。那怎么着，聊聊这事儿哈。先说这人吧，张之洞，他是1837年生人，1909年去世，这算是中国清末的一位重臣啊，也是洋务派的首领，字孝达，号湘涛，又号湘岩，晚年还自号叫暴兵老人。他是直隶南皮人，南皮就是今天河北嘛。1863年同治二年那年的进士，清流派的重要成员。1881年就是光绪七年的时候呢，做山西的巡抚，他政治态度也就变了啊，从事洋务运动，成为后期洋务派的主要领袖吧。到1884年是捕授两广总督，这就中法战争爆发，他呢是力主抗法的，同时在广东筹办近代的工业，以新式装备和操法练兵，还设立水师学堂。1889年呢，又调湖广总督，建立湖北铁路局、湖北枪炮厂、湖北纺织官局，开办大冶铁矿、内河船运啊、电讯事业呀、啊，还促进了兴修卢汉、粤汉、川汉等等铁路。而且他还编练新军，他在鄂苏两地设了新式学堂，多次派人，就是学生啊，赴日、英、法、德去留学。而且他借了不少外债，这是中国地方政府直接向外国订约借款，这算是他开的先河。戊戌变法的时候呢，他一开始支持维新活动，他是多次出资啊赞助维新派。你说哦，他也是维新派？不，他是骑墙派，或者说他是个投机派。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作为一个朝廷大员也没办法，身不由己。总之吧，一开始他是支持维新，但是维新运动呢日益发展，新旧斗争越来越激化的时候，哎，他呢就又缩回去了。他提出所谓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要维护封建纲常啊。他宣传洋务主张，但是反对变法维新，那这点当然很得清廷的认同，所以《劝学篇》才能够就颁行全国，是吧？再之后就到义和团了。那他对义和团什么态度呢？他主张严加镇压，后来就八国联军侵华呀。他呢又和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联络东南各省督府啊，和外国驻上海的领事就签订所谓东南互保章程啊，九条。那意思是什么呢？咱们好咱们的，咱们做生意啊，一切照旧，我们不让义和团南下。那么你这些外国列强吧，你也不要在南方动粗，北方那打他们的，是这么个意思。你说这不是卖国吗？确实你可以这么讲，等于说客观上就分裂中国了。慈禧那边那个中央政权是支持不动南方，但是你要翻回来想呢，这帮算是汉人，对满清的统治你要说心有不满吧，或者说觉得时机成熟要改弦更张，要另辟蹊径，这个倒也不奇怪。你看李鸿章就很猛嘛，他不是给北京回电

这是我们讲东南互保。那账打完了，该赔款赔款，其实他们也就没有再被追究。后来1901年清政府宣布要新政啊，命张之洞以湖广总督兼参与政务大臣，他和刘坤一又联衔上奏，提出兴学育才办法四条，重视教育，这倒对啊，要仿照日本学制拟定自己的学制，就是03年的这个经修改重颁的所谓奏定学堂章程，在全国采用近代教育的体制。1907年他又给调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充体仁阁大学士，监管学部。再一年呢，清政府决定把全国铁路收归国有，任督办粤汉铁路大臣，就张之洞啊，还是兼督办粤境川汉铁路大臣。慈禧这就死了，死了呢，他是以顾命重臣进太子太保。1909年呢，他病死，谥号是文襄啊。你看我们扯了这么半天背景，再理解他这个《劝学篇》你就明白了，4万多字吧，24章，叫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什么叫本呢？本就是关于这个世道人心的纲常名教，这不能动摇啊。所谓通呢，指的是工商学校报馆诸事，这可以变通举办。全书就贯穿所谓中体西用的精神，就是你要维护君主专制制度，这是前提啊。在这个前提之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技艺，并且用这种新技艺来补专制旧制的缺陷吧，来解决清廷统治的这个疾患。张之洞倡导这个新旧兼学，新学呢就包括所谓西政，这个比早年间那个中体西用，比那帮人讲的那个西学就是西艺，艺就是技艺的艺啊，比那个观点呢就进化了一点啊，就说范围扩大，扩大到什么呢？包括学校、地理啊、度支、税赋、武备、律例、劝工、通商等等吧。但是对什么设议院这类涉及到政体的部分，讳莫如深，这咱别碰啊，咱不说。一言以蔽之呢，张之洞的公式就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当然我们知道他这套东西最后也没能挽救大清朝。今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7月25号啊，1978年7月25号，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 Louis Blanc 在英国诞生。这是个开天辟地的事儿，真可以这么说啊。你看1978年7月25号的23时47分，一个重是5磅12盎司，那换算一下5斤多点吧，啊，5斤2两吧，这么个女婴通过剖腹产在英国的曼彻斯特郊外的奥尔德姆总医院降生。这个有着蓝色大眼睛金色卷发的小女孩当时备受整个世界的关注，因为她是世界上第一例通过试管婴儿技术降生的这么一个小孩子，小路易斯布朗。当然如今呢，所谓的试管婴儿这个平民化了，对吧？这个路易斯布朗本人呢，他在2004年9月4号就嫁人了，完成自己人生一个重要的阶段啊。但是往前推，就早些时候啊，试管婴儿这个事儿，那恐怕是一个挺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光是技术，甚至在伦理上多多少少也会让人觉得困扰。那我们说到这个小孩子的母亲叫做 Leslie， 就小路易斯他母亲叫 Leslie， 因为输卵管有问题吧，没有办法生育。他的丈夫呢叫做约翰，倒是一切正常吧。但是你想，这一边有病嘛，治了9年。就医治是无效，怎么办？她和丈夫决定进行首例世界上的这个试管受精。1977年，英国科学家爱德华茨和斯蒂普特从莱斯利体内取出卵子，和她的丈夫约翰的精液一起放到一个培养器里面，这样让卵子受精，然后把受精卵重新再移回莱斯利的子宫里。9个多月，我们讲10月怀胎嘛，9个多月后，路易斯降生。当然，对于一个家庭来讲，这是喜讯儿哈。这两位专家呢？这个爱德华茨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理学家，另外那个斯蒂普特他算是妇科专家呀，帕特里克斯蒂普特，他们俩当时发明的试管受精这个技术属于全球领先吧。但是这个研究一度引发巨大的伦理争议，这以前人类没体验过这事儿啊，所以这个怎么办？那很大的困扰，甚至和宗教啊，和一些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其实都是冲突的。在路易斯降生之前，人们担心试管婴儿的诞生呢会破坏已有的伦理关系，这就威胁社会的最基本的单元啊，就是家庭啊。
有人甚至担心

0: 试管里边培育出一个小孩子，那不是畸形的怪物吗？很多人也不懂嘛。其实你要知道，就受精卵还要放回到子宫里，那才是就是未降生前孩子唯一的真正的家，对吧？很多人就是望文生义，试管婴儿，试管里造婴儿啊，就这么想去了。所以当时很多报纸就惊呼说，人类在扮演上帝的角色呀，又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呀，违反了伦理道德呀，就是大量的谴责呀。所以科学家啊，包括这个家庭都承担很大的压力。但是小孩子毕竟生出来了，出生十个月之后，路易斯开始学走路，三岁的时候可以乱跑，而且小孩子很聪明，这就改变了很多英国人对于试管婴儿的观念和很多人就顽固啊反对的态度。到如今为止呢，试管婴儿我们讲已经平民化了，就造就了一个个的快乐天使，给很多家庭呢解决了一个以前根本无法想象无可解决的问题。所以当初由这个所谓试管婴儿啊，什么畸形啊，怪胎啊，大家这个担忧啊，猜测啊，争议啊，也就随之云消雾散。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河北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一，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的首选承载地。
1: 我省推出17项措施强化土地要素保障，全力服务15重点项目落地。
0: 昨晚央视焦点访谈报道沧州市援疆教师团队的先进事迹。多年来，这支团队扎根新疆，稳步提升当地教学质量，培养出一支带不走的本土优秀师资队伍。
1: 我省各地纷纷举办各类暑期活动，让学生们解锁全新夏日生活。
0: 2025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力度。

从被动接单转向主动匹配，我省不断强化创新资源优化配置，积极承接京津科技溢出效应和产业转移。2025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271.7亿元，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一。河北已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的首选承载地。今年六月底，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正式开园。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从一到十的成果转化，创新港着力打通从样品到产品的每个环节，加速推进京津科创资源优质项目在河北产业化落地。国创京津冀创新港

0: 石家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郝存明。
1: 创新港坚持国创河北中心的定位，要经济研发河北转化，把好的一些技术成果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能转化成服务河北产业。
0: 目前创新港已建成光纤传感、产业智能、智能制造、具身智能四大研发中心，签约入驻的25家企业超60%源自京津。华谊昌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阳，
1: 让我们那个研发能力提高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档次，我们现在把所有精力能聚焦于在这个市场那个科技成果转化这块，让我们那个精力更有效地投入到这个市场应用这块。
0: 科技创新平台是集聚创新资源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加速器，我省不断强化创新资源优化配置，积极承接京津科技溢出效应和产业转移，从被动接单转向主动匹配。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雄安中心已启动48个项目，其中10个产业化项目已落地，产生经济效益2.4亿元。联合京津高校院所培育了8家合作共建科技平台，多项产品和技术达国内国际领先水平。科技成果转化是一场漫长接力，概念验证、实验室研发、中试放大、产业化，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过去北京科技创新成果在京津冀区域转化率一度较低，很多前沿科技成果东南飞，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实现转化。河北科技大学技术转移中心研究员施伟丽，
2: 咱们河北工业基础雄厚，产业门类齐全，但过去在中试啊、配套啊、技术服务等关键环节存在着明显的短板，导致许多好苗子难以在这里开花结果。
0: 持续畅通成果转化通道，打造京津科技成果中试首选地，让创新的种子在河北扎下根。近两年，我省面向重点产业支持培育了包括雄安科创中心在内的23家省级中试平台，累计引进90余项京津科技成果中试转化，孵化科技企业超40家。在雄安科创中心中试基地，新联新河北雄安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科研人员正对一款星载收发一体模块进行量产前测试。这款模块用于星间通信，带宽较上一代产品提升了8倍，信息传输更快更流畅。新联新河北雄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伟，
3: 中试基地给我们的政策是，一个是房租这块3米2.5米，目前在我们现在这个科创中心中试基地集中了好几家这个卫星互联网的上下游企业。
0: 技术如何牵手产业，京津的原始创新能力怎样源源不断导入河北产业腹地，我省积极与京津高校科研院所对接，让新技术新产品首选河北进行验证熟化、中试放大和示范应用。在河北英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搭载清华大学固态电池技术的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正在装配调试，该无人机的核心突破在于将液态电池升级为固态电池，续航能力和安全性均大幅提升。而这一技术升级得益于企业与清华大学团队的合作。河北英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平军，
4: 清华的前沿技术让我们突破了续航瓶颈，让产品研发周期缩短了近一半，让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市场竞争力。
0: 近年来，我省促成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近1000项新技术新产品在我省验证应用，吸引众多高成长性企业筑巢河北，设立京津冀创新专项，支持省内企业与京津科研力量联合攻关产业链卡脖子问题。去年以来，我省在重点产业链部署39个攻坚项目，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累计投入1.47亿元，资助277个项目，吸引700余个研究团队在轨道交通、生物医药、氢能等领域并肩作战。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亚纳米尺度材料化学研究中心研发工程师袁峰，
5: 提供定制化研发、性能检测等全链条服务，让清华的前沿技术能够更快地适配本地产业，实现落地转化。
0: 吸引京津技术企业是主力军，我省组建336个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技特派团，吸纳京津56家高校院所、

0: 245名专家深入一线，为企业纾难解困，发放创新券。河北企业购买京津技术服务，最高可获合同金额50%的费用补贴。从单点突破到系统协同，创新合力加速汇聚。2025年，我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1271.7亿元，连续2年居全国第一。河北已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的首选承载地。河北科技大学技术转移中心研究员施伟丽。
1: 可以说，河北是在疏通成果转化链条上最硬的卡脖子节点上下了苦功夫。现在技术承接有去处，落地投产不再磕磕绊绊，好成果自然愿意留下来，也实实在在的留下来了。
0: 省科技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刘鹏。
2: 我们将紧紧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机遇，加强与北京创新策源功能对接，动态更新河北省重点产业技术需求、中试验证场景资源和重点产业配套能力等清单内容，力争让京津新技术、新产品首选河北进行验证熟化、中试放大和示范应用，加快形成协同创新与产业协作的标志性成果。
3: 省自然资源厅、省发展改革委、省人社厅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土地要素保障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推出17项具体保障措施，着力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和服务效能，确保15规划重点项目落地实施。
4: 通知明确，我省实行国土空间规划动态调整完善，主动对接各级15/5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统筹协调保障项目空间需求。在加快用地报批前期工作方面，严守底线红线，明确禁止性要求，优化审批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各地指导建设单位使用智慧选址选线系统，严格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敏感区域，大幅简化用地预审程序，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项目及水利水电淹没区无需办理预审，精简占优补优等申报材料。强调征地和社保工作的温度与速度，各地县市区政府必须严格落实先保后征要求，征地程序启动后即同步开展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缴费补贴的信息登记与核算，切实保障群众权益。用地指标如何精准投放，直接关系到要素配置效率。通知明确，年度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原则上不得超过盘活存量的面积。对于纳入国家重大清单的能源、交通、水利项目，全力争取国家保障用地指标。对于省级重大项目，当市级林地、草地定额不足时，可申请省级统筹保障，实现指标的精准滴灌。在审批服务效能提升上，通知提出优化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组卷报批，将多个论证事项合并为一场论证会、一次专家评审、一份评审意见，让审批程序瘦身。项目批得了地，更要供得好地。通知要求，在土地供应端，我省持续推进新增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鼓励弹性年期出让、长期租赁等灵活供地方式。在不动产登记服务端，强化部门协同，积极推进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指导重点项目建设单位加快开展地级调查，足额缴纳土地价款及相关税费，及时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
0: 教育援疆，薪火相传。昨天晚上，央视焦点访谈报道了我省沧州市援疆教师团队的先进事迹。多年来，这支团队扎根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第4中学，稳步提升当地教学质量的同时，培养出一支带不走的本土优秀师资队伍，用接续奋斗书写冀江两地的深情厚谊。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第4中学的礼堂里，来自河北沧州的援疆教师孙凯带着学生排练课本剧《愚公移山》。不大的场地上，孩子们神情专注，原本印在书本里的故事变得鲜活生动。学生邵之阳
5: 通过演绎这个角色，让我对愚公的精神更加的了解，更加深刻，更加透彻，发现我现在已经深深爱上了语文。
0: 沧州援疆教师孙凯。
6: 孩子们通过这种演出直接就进入到了古代人物的内心，让每个人物立在了舞台。

0: 台上，他们对于那种古文的字里行间就领会得更深。
1: 2020年4月，孙凯与同为教师的妻子董坤月从河北沧州跨越千里奔赴巴州轮台县第四中学支教。为解决当地学生通用语言基础偏弱的现实难题，孙凯不断创新教学方式，带动全县多所学校相继成立戏剧社团，活化古文课堂，深受学生喜爱。学生古丽乃代尔艾萨
2: 最大的改变呢，是我从以前胆小又不敢于发表自己的想法，变成了现在在课堂上可以举起自己的手积极地回答问题的一名学生了。
1: 多年来，孙凯夫妻二人坚守边疆讲台，和一批批沧州援疆教师并肩，守护着边疆学子的成长之路。但随着支教工作的不断深入，夫妻俩明白，短期支教只能解一时之需，真正能扎根边疆的教育力量是一支带不走的本土教师队伍。于是他们通过一对一师徒结对，从日常备课、课堂教学到课题研究、送教下乡，全方位帮扶指导本地青年教师。新疆巴州轮台县第四中学8年级5班班主任刘亚红：
3: 孙老师当师傅带了我3年，让我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骨干教师，耐心地指导我一遍遍打磨课堂。我的文言文课例北冥有余，荣获县级一等奖。
1: 截至目前，新疆巴州轮台县第四中学沧州援疆教师团队已累计结对帮带本校教师81名，培养县级教学骨干25名。孙凯：
0: 教育援疆重在传帮带，贵在留长校，努力为轮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优秀师资队伍。
1: 沧州援疆教师董坤月：
4: 在这几年中，设施不断的完善，软件上教学理念持续的更新，孩子们的自信和阳光、勤学向上的这种精神面貌是越来越凸显。作为援疆人啊，我特别的振奋。
5: 日前，国际标准筑起出海暨企业合规风险排查专项活动在石家庄举行，来自国际贸易、标准制定等领域的专家为全省上百家涉外企业进行合规辅导，帮助企业了解国际标准，规避出海风险。
1: 对标国际标准，破解海外贸易壁垒，是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竞争、推动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和必备能力。活动现场，多位国际标准领域专家为参会的百余家省内涉外企业与机构进行专项授课，详细解读了国际标准落地的应用要点、涉外合规管控方法，帮助企业有效规避各类出海经营风险。河北信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鹏：
6: 通过这次培训呢，我觉得需要对他海外合规这块业务我们要加强管控，包括这个风险排查的这个方法呀，我觉得可以在实践当中是可以直接引用过来的。
1: 适应规则固然重要，但授课专家也建议我省企业可以主动参与到国际标准和贸易规则制定中，从而更多掌握国际市场话语权。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副研究员杨硕：
7: 可以看到我们出海的企业的量和分布都是比较多的，另外也了解到一些龙头企业在牵头带动整个行业相关企业的一个参与标准制定的一个工作当中，但是呢他们更多是关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这样一个研制，我们建议他更多的参与到 ISO IEC 以及 ITO 的国际标准化的工作当中，从符合规则变成规则的制定的主导者。
1: 活动现场还同步举行了天津海事法院石家庄国际陆港巡回审判点揭牌仪式，将进一步健全我省涉外商事纠纷化解体系，打通企业涉外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天津海事法院巡回审判庭庭长吴彦军：
8: 一方面呢，可以方便我们企业就近办案，在家门口开庭；另一方面呢，能够及时的去预警以及提升我们企业的走出去过程中法律风险的防范能力。
1: 省贸促会法律事务部一级调研员夏燕：
9: 不断完善我们河北省贸促会全链条一站式数字化的涉外商事法务的体系，助力我们河北的企业更好的稳健出海。
1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1: 从坝上草原
10: 到中原大地，
1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为解决群众在生育方面的现实需要，我省启动实施了早孕关爱行动，统筹妇幼保健机构牵头建设早孕关爱中心，综合医院同步开设规范早孕门诊。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标准化早孕门诊508家，早孕关爱中心64家。今年1至6月份，累计服务群众38万余人次，并确保在今年11月底前实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早孕关爱规范化服务全覆盖。
5: 7月24号至26号，第三届中国计算机学会分部式计算大会暨中国算力网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这是中国计算机学会大型会议首次落地雄安，吸引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1000余位专家学者、行业代表参会，围绕算网融合、智能创新、产业落地等重点方向开展学术交流，分享前沿学术成果。
1: 昨天，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发展创新研讨会在廊坊举行，活动汇聚京津冀文博专家、国家级和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数字科技企业代表等160余人，共同探索非遗保护与数字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既为数字产业提供原创文化内容，也为传统非遗注入数字化转型新动能。
5: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暑期，很多中小学生选择在研学中度过假日时光，大家在探索中求知，在行走中成长。
12: 在石家庄，赵县文广旅局依托当地历史悠久的赵州桥文化和雪花梨文化，打造了研学赵州桥耕读梨文化研学品牌。在赵州桥公园，老师正在为赵县石塔中学明德校区的研学团队现场讲解赵州桥的历史由来、结构特点和在建筑史上的独特地位等知识。
13: 早就听说过，今天借着研学机会来参观一下，也感受到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14: 古人在1000多年前就建造了这座桥，我觉得非常的自豪，这也展现了古人的智慧。
12: 不仅能深入了解赵州桥结构构造，此次研学还包含情景剧演绎、桥梁模型制作及非遗手工等活动。在赵县梨工匠高坊，同学们亲手体验了石家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州古法梨糕制作技艺，
15: 体会到我手工做糖的乐趣。然后我尝了一下，这个很好吃，酸酸甜甜的，把它带回去给我的妈妈和我的爸爸尝一尝。
16: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接待了1000余名的亲子游客和各年龄段的学生，让广大的青少年真切感受赵州深厚的历史文化。
12: 唐山的研学活动也别有特色，滦南县第二实验小学的同学们走进姚王庄镇张麻湾村学一门老手艺，扎鸡毛掸子。这门手艺源自明代，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掸艺工坊非遗小院里，老手艺人分拣梳理羽毛，校准掸杆，缠绕绑线，塑形修边。孩子们围坐在案前，搓捻各色鸡毛，模仿绑扎动作。大家边做边问，边学边悟，了解了老手艺从生活用品变身文创好物的故事，也领略了中华民俗文化的底蕴。
17: 这是我第一次做的手工鸡毛掸子，特别有成就感。
12: 夏日赶海逐浪，运动赋能成长。在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2026蔚蓝海岸运动主题夏令营全面开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青少年参加。蔚蓝海面上，小小帆船手在教练的悉心指导下迎风扬帆，掌舵前行。运动场上，趣味十足的匹克球对抗赛火热开展，少儿足球队肆意奔跑追逐传球。
18: 我们整合了航海、匹克球、羽毛球、足球、沙滩足球、户外特训、形体艺术等10余项优质项目，配备国家级专业教练团队和全套安全防护设施，让孩子们在自然赛场中突破自我，强健体魄，锤炼品格。
15: 打完球还可以去海边玩。通过这次集训，我们俩的默契也更加好了，水平也提高了。
19: 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让我们强身健体，而且能让我们交到更多朋友。
12: 依托北戴河新区82公里黄金海岸线的优质生态禀赋，本届夏令营创新探索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以特色运动赛事、沉浸式户外夏令营为核心亮点，精准撬动暑期青少年亲子客群，带动本地食宿、文创、零售等相关产业消费，提质升温。
20: 这类新业态有效地丰富了文旅产品，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持续擦亮新区滨海文旅招牌。
1: 日前，石家庄市梳理汇总易发生学生溺水危险的水域点位488处，发布预防学生溺水的安全提醒，要求各中小学、幼儿园、社区、村居、水域管护单位以及全体学生、家长可对照清单，熟悉身边高风险水域分布，主动远离各类无安全保障的野外水域，加强对未成年人临水行为的看护提醒，合力杜绝溺水事故发生。
5: 近日，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区管护中心全面开展2026年地被花卉补播行动，计划补播面积16万平方米，覆盖沿线多个核心景观节点，进一步优化滹沱河城区段夏秋景观品质。
1: 日前，沧州市第三届大运河中医药文化夜市在沧州南川老街启动。此次活动以沧海传奇黄药香润湿城为主题，为期一周，并创新打造夜景加中医加科普加实操教学加惠民体验加大规模公益理疗全新模式，推动养生技能全民普及。
5: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25.3万亿元，同比增长8.7%。
1: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同时责令其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
1: 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我国地景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标志着我国地景预警公众服务已进入广覆盖、快触达、精准化的新阶段。
5: 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至明早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过程维持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中央气象台今天6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2级应急响应。
1: 今天在韩国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2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称如果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但目前还没有准备好。他同时表示，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
1: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24号发布安全警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使馆提醒在当地的美国公民为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做好准备。
5: 美国财政部24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
1: 白宫官员2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晤。
5: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
1: 巴勒斯坦总统府2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与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针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的暴力袭击。声明警告称，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在将约旦河西岸局势推向全面爆炸的临界点。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
1: 委内瑞拉外长普拉森西亚24号宣布，应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指示，委内瑞拉已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为决定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127条坚定且不可撤销地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并启动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
5: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小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放弃，要和马六甲争高价的泰国路桥黄了；教区，欧盟称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加关税，没证据；挣扎，支持率跌至谷底，德国总理宣布改组内阁；彻底，拉脱维亚将禁止进口俄罗斯书籍和玩具等商品。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绕开马六甲海峡，在泰国南部的狭窄地峡上劈开一个口子，从最初的克拉地峡运河，再到后来的路桥项目，泰国的计划层出不穷，但落地遥遥无期。据媒体报道，正在成都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7月18号与泰国工商界人士共进午餐时，首次阐述了泰国政府将调整路桥项目以及以后重点关注的方向。他表示，将优先填补现有交通网络的短板，而非耗时数年等待完整路桥项目开工。泰国交通部长紧接着表态称，路桥项目将不再按原计划推进，路桥这个名称今后也不会使用，政府将重新检讨项目方案。有相关领域的学者称，一方面项目本身有严重的结构隐患，另一方面，泰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面临国内民生、环保、资金以及反对党等多重压力。按照规划，路桥项目拟通过铁路、公路和物流基础设施，将泰国安达曼海一侧与泰国湾一侧的深水港连接起来，为货物跨越马来半岛运输提供一条替代线路。不过，阿努廷本次表示，在未来5到10年，与其仓促推进整个路桥项目，不如优先升级现有港口，同时补齐配套的公路、铁路基础设施缺口。这样既能更快见效，也更符合泰国当前的投资需求。
1: 这则新闻怎么说？一声叹息吧。你像以前我们在节目里聊过，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做了都10多年了，是吧？很多事情是持续在关注，比如以前有一个克拉地峡啊，根据这个克拉地峡这个地貌有一个构想叫克拉运河，这个泰国已经想多少年了。后来呢，说往后退一步吧，要不咱搞路桥，先搞路桥，利用地峡搞运河，这难度更大，所以要不先折中，先退而求其次，那搞一个路桥行不行？那现在最终你看，这次阿努廷访华，路桥也放弃了，黄了，不但黄了，连名字都不提了。本来还想和马六甲海峡呀争个高下啊，分一杯羹，甚至取而代之，现在呢，等于放弃了，真正的偃旗息鼓啊。一退再退嘛，其实你要说阿努廷甘不甘心，他不一定甘心，因为路桥他提的嘛，他一直很热心的积极在推，但是现在所谓形势比人强，啊，一退再退嘛，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其实要不说一声叹息呢，联系到这前段时间吧，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然后霍姆斯海峡被封锁，伊朗也好，美国也好，都嚷嚷着这个过海峡得收费啊，那你想你要将来真的过霍姆斯海峡。要收费的话啊，这全球的你想这个航运的格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不是曾经感慨过吗？很容易联系到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这都是人工开挖的呀。待会儿我会细说啊，这个是人挖的，你要收费吧，那咱得认，动用人工了吗？还死很多人呢，他得维护啊，那船闸什么的，那你该收费收嘛。霍尔木斯海峡，老天爷挖的，这你也收费是吧？但是人家真收你还真没治，他挨着吗？而这边泰国呢，原来有克拉地峡，如果挖出克拉运河来，那也人工开挖呀，按说他也收费啊，现在放弃了，连路桥都放弃了，就是把自己现在铁路线能完善一下就好了，这比较现实吧。所以我不知道你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哈，像我在这围观和你一块在围观，我产生一个直接的感受，就是曾经的时代挑明了说殖民时代挖运河这事儿相对容易，你现在要改变这个地球的物理状况，你改变地貌，你挖运河啊，难度是很大，甚至要越来越大。这我就说到刚才讲了，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其实都是殖民时代的产物。苏伊士运河法国主导嘛，埃及当时是奥斯曼帝国治下，算半殖民地呗，总督是依附了欧洲的列强，当时工程是用民工的，就埃及劳工呗。而且强征土地，高强度的劳动，加上这个瘟疫横行，那死了数万人呐。那个时代你讲什么那环评，就是环保，你讲什么征地的补偿，没有的。决策者或者说投资者、规划者完全不必考虑什么沿岸的生态问题啊，底层民众的这个生存问题、生死问题不需要考虑的，没有成本。当然你要挖的话人吃马喂，那个不说，就是在这些问题上、这些领域不考虑嘛，无成本。至于巴拿马运河呢，这是美国主导的，实际上当时没有巴拿马这个国家，是有哥伦比亚，美国想挖哥伦比亚不干，因为美国是想把运河据为己有的， 巴拿马运河一旦开通，你想美国它舰队两洋调动就很方便了。我和大家聊过吧，二战的时候美国的战列舰，你比如著名的这个压滑机，它宽度是33米，不会再宽，为什么呢？过运河呀、啊，两洋调动，就大西洋舰队、太平洋舰队调动啊。后来它有一型战列舰，叫蒙德拿级，这是它第一级，宽度超过33米的。当然，最终因为航母崛起就没有建成啊。我是说，33米当时是个坎儿，是个限制，就是为了过巴拿马运河。这个运河对美国来讲生命线呢、啊，所以它会有很多有利于自己的条款。这个哥伦比亚是不干的，不愿意接受嘛。那挖个运河成了我国中之国了，哥伦比亚不干是吧？好嘞，就美国干了件什么事儿，鼓动巴拿马分裂独立，就是真的成了一个国家，巴拿马成了一个国家，这不就听美国人话了吗？就完全掌控整片施工区域啊，什么当地的原住民啊，拉美人的土地啊，这我考虑那个，真跟那相声台词似的，活该死去，就这个。当然后来我们也知道，巴拿马人他们有自己的这个国家主权独立的意识啊，也跟美国人做斗争啊，最后美国人把巴拿马运河又移交给了巴拿马人，但是现在又后悔了，那特朗普又想收回嘛。那巴拿马运河就是开挖的时候也死人呢，死了数万劳工啊，当时是热带的黄热病嘛。你说什么有民间反对的，我有枪，敢废话敢阻止老子开枪，是这个。所以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殖民时代这个巴拿马运河呀、苏士提运河好挖，这种大工程好做，因为其实很多成本是不必考虑，这就是殖民体系的特点嘛。作为这个宗主国，他经济上有钱，外交上他横，另外他实际上有暴力有武力。而被殖民的地区，你还考虑什么民众的生死、生态的破坏，哪有那个呀？对比今天你会发现人类文明还是进步了，有一套全球的规则，二战之后有雅尔塔体系啊，生态的、人权的这些理念啊，国际法的，这算是深入人心吧。你就算是干这些事儿，你也明知道这叫冒天下之大不韪，你知道当年没有这个呀，不考虑啊。就19世纪那时候，你讲什么环保公约、人权公约、原住民保护法，没这个，那保护劳工都不考虑人权，怎么保护劳工啊？你还想公费医疗啊？没有那个。而且这种宗主国的殖民地工程，周边国家你想干涉，干涉得了吗？谁胳膊粗拳头硬啊？这是当年啊。那么今天我们就说，以泰国为例，你不管是搞这个克拉运河，就是以克拉地峡为基础搞运河，还是搞什么路桥，它现在约束条件、阻碍的条件就非常多，和当年完全不一样。它不只是钱的问题啊。我们简单观察一下，一个就是泰国，泰国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吧，没有问题。但是泰国国内不同的利益群体，它会有不同的诉求。你比如克拉地峡，它在泰国那个南部，那儿有穆斯林聚居区，它本来就有这个地方分离主义的诉求。你大规模征地啊，你港口建设呀、啊。那人家沿海渔民怎么办？种植园主怎么办？生态环境怎么办？所以地方府议会是反对的，民众是上街抗议的，有环保请愿嘛？所以你强推推不了，否则就激化族群的矛盾，那就引发内乱了，甚至动摇国家统一啊！而且就算是搞了这个项目，是不是客观上把国家就分裂了？会带来一些不可测的后果，会让有些人浑水摸鱼，就泰国政府不得不考虑这些事情。你说你也不能瞻前顾后，你要谋求国家社会的发展，你该下决心得下。这个又和什么呢？泰国的体制有关系了。那你要说起来，他是有国王有君主，但是也立了宪。而且我们也知道，一个是国王就是皇室力量很强，另外呢，他这种现代的这种民主制度吧，西式民主吧，他这届政府就可以推翻上届政府的决策，再加上动不动就军事政变。另外像议会啊、地方政府、民间组织啊，都有一定的权力，就影响到决策呀。所有这一切当年殖民时代是不存在的。说到这儿，我要强调一下，我可不是说从前比现在好，我只是说今天你可以看到很多制约的力量。一个大的工程你要做决策，你要推动它，这个难度、这个制约因素其实非常之多。原来没有的问题现在有了，原来不需要考虑的问题现在你得考虑。或者我们换一个说法，他需要执政者有更高的智慧。有时候你就得等时机啊，有时候呢你就得顺势而为，有时候你就顺水推舟。那我举个例子啊，那我们就说那个二战的美国吧。美国一开始没有参战，对吧？总统叫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很明确的知道美国应该参战啊，参战利益极大，他知道。但是民众不愿意参战呢，所以他公开场合他也反战， 非得等什么呢？1941年12月7号，日军偷袭珍珠港，一直有一个江湖传言说他知道情报，他不吭声，就是让日本人炸了珍珠港。这回美国人给打疼屁股了，哎呀，那日本人欺负我们，我们得跟他干，宣战吧。你们说宣战是吧？好嘞，那咱打吧。这才顺理成章的去打二战，他得打这个机会啊。那你自己嚷嚷呢，我打仗需要打仗，那你下台啊。所以他也得抓机会。说回这个新闻，这我们说的是泰国国内啊，另外还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就是国际法，就是全球生态。你不要说搞这个运河，就是搞路桥，它可能会破坏这个红树林啊、渔场啊、雨林呐、啊。在现代国际环保标准的这个衡量之下，你得有生态修复，海洋生物的迁徙，就说到底成本很高。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地缘政治，地缘政治博弈，很多域外的势力还要介入进来。你比如说你搞这个运河或者搞这个路桥啊，对某些国家是有利的，那么另一些国家可能会站出来反对，就是域外大国出于自己全球战略的考量，就基于自身的利益，拿自己的标准这个尺子去衡量你这个路桥或者你这个运河，看一看合我的意，那我就推动你啊，我支持你啊，否则我就给你搅和了嘛。不但大国如此，还有一些小国，你比如说涉及到这个马六甲，如果你真搞了路桥，甚至搞了运河，就是在泰国境内啊，真搞的话，对马六甲海峡是不是冲击？如果你形成冲击的话，你得问问，比如说像新加坡干不干？他不干，他可以通过什么呢？他撬动大国在这儿施压呀、啊，或者说撬动资本的利益啊，舆论手段啊，干扰这个项目融资啊，或者利用像东盟这样的平台，泰国是东盟成员，新加坡也是啊。那在这个平台上，我得跟你说说呀，各种博弈，各种拉扯吧。来阻止你或者说迟滞你。所以你看现在我们要说什么呢？今天这个时代啊，你要说人类的能力啊、技术啊比殖民时代高得多，同样说是搞运河，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那死多少人呐，那纯人工啊，体力在那儿一点一点的挖地球啊，现在不是了，高度的机械化，不说别人，中国就有这个能力啊。所以说从人类的技术上、能力上比那时候肯定是巨大的进步，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大规模的就改造地球的这个物理改造，这种大工程大项目，你要做决策，你要推进改变这个地球的物理面貌啊，这个难度就变大了，远不是当年那个局面。约束这个工程的规则啊、权力结构啊都重构了，或者我们甚至可以夸张的说，当年很容易做的事现在很难了，就需要平衡的、需要考虑的因素势力是越来越多。所以坦率说，目前这个局面就是泰国政府最后做出这么一个决定吧，你不会感到意外。当然最后我们还要说一个但是，但是这个世界它在相当程度是不可预知的、不可预测的，我们面对的是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你想啊，刚才我们谈到，你比如说中东的战事一直持续下去，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或者说开始收费，你别管说是伊朗收、美国收还是大家都收，它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啊。霍尔木斯海峡收费，那马六甲海峡收不收啊？土耳其海峡怎么说呀？那全球整个的这个航运的格局会变化，也许在某个因素的触动之下、促进之下，泰国不但有人会鼓噪重启这路桥项目，恨不得喀拉运河道抓紧挖了，不是没有这个可能。而且今天呢，因为高度的机械化啊，再做运河就是挖地球的事儿哈，比当年它快得多呀，效率可以高得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还要看这个外部世界、外部环境的变化，这就确实蝴蝶效应，这边扇动个翅膀，那边可能真的就挖运河了啊。
0: 当地时间7月23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质疑美方针对欧洲商品加征新关税的理由。

0: 指控完全站不住脚。被问及欧盟是否预料到会被纳入本次加征范围时，卡拉斯回应称，没人能理清美国此起彼伏不断变动的关税政策，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一举措。他还表示，欧盟将向美方正式质询本次关税政策的依据。他指出，欧盟恪守去年达成的跨大西洋贸易协定中自身承诺的全部义务，美方突然加征关税，对欧洲来说是巨大打击。
1: 这个新闻实际上又把我们拉回到美国欧洲那点事儿啊。其实最近是两件事儿，一个事儿呢，就是特朗普政府23号对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出台新一轮的这个关税政策吧，这里面应该说包括中国包括欧盟。理由是什么呢？说各国未能严格落实强迫劳动禁令，所以加关税，欧盟给加了个10%吧，额外的关税。欧盟当时觉得很冤啦，你看那个卡拉斯，就欧盟外长啊，他就说什么呢？说这套说辞不能套用在欧盟身上。如果欧盟啊，我们这个劳工法规和美国比，我们更好，我们带薪休假呀，劳动者的工作保障这个条件是很完善的，美方的指控完全站不住脚。这是卡拉斯的态度啊。说那怎么办啊？说欧盟要向美方正式质询本次关税政策的依据。这是一件事儿啊。还有一件事儿一块说一下吧，就涉及到谷歌。就是在23号，欧盟委员会呢指控美国的谷歌公司违反欧盟的法律，就是那个数字市场法呀，所以要罚8.9亿欧元。这个事儿特朗普当然很不高兴了，就威胁要对欧盟展开调查，说欧盟是掠夺美国公司啊。特朗普说这个谷歌公司是真正先进和卓越呀，啊，被欧盟要罚10亿美元，没有任何解释，这非法呀，极具歧视性啊。这个做法源于拜登执政的第一年啊，但特朗普政府绝不会让他继续下去。你看拜登还得背个锅哈哈。特朗普说话都狠呢，是吧？美国不会成为欧盟提款机啊，我们要立即启动301调查，彻查这种掠夺美国公司乃至美国纳税人的行为。欧盟这个做法哈，非法且不道德啊。解释一下这个301调查嘛，这个中国人也熟啊，就美国人就特别特朗普抡动这个关税大棒哈，301调查往往必不可少。就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嘛，里边那个301条，这个条款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可以对他国的所谓啊，注意啊，说叫不合理或不公正贸易做法发起调查，而且在调查结束后呢，建议美国总统实施单边制裁。这就是我经常说的那句话，解释权在本公司啊。你说什么叫不合理，什么叫不公正贸易啊？按说现在不有个 WTO 吗，世贸组织吗，有事儿去那打官司啊，那仲裁去啊。这个301调查不管那个，我觉得啊，本公司觉得不合理啊，不公正，我觉得我受委屈了，我不爽了，那好吧，我就是美国的贸易代表，就可以在调查结束之后建议美国总统单边制裁。你看这俩事儿啊，我们就先说这个谷歌这俩事儿。欧盟啊指责谷歌在自己的这个搜索结果之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啊、酒店啊、交通啊这些服务，排挤竞争对手啊，所以开了4.6亿的罚单。这还不算完，还指控谷歌没有遵守欧盟的规定啊，限制了应用程序开发者引导用户前往 Google Play 商店以外平台去购买优惠服务或者内容，又罚4.3亿。而且呢，谷歌60天内啊完成整改，要不然还罚，要追加更多罚款。所以看美欧这点事儿啊，这化解不了了。一方面呢，刚才我们讲特朗普对全球60个其实都是主要经济体吧，这不是加征吗，有关税吗，他是拿这个强迫劳动说事儿，征关税。这个事儿我开玩笑，这是必须要征。为什么呢？因为特朗普他搞这个对等关税的政策吧，这是他一个既定的国策，但是在美国国内呢被最高法叫停了，说非法违法了，所以特朗普需要拿新的这个法律依据。所以现在呢是拿这个强制劳动说事儿。如果这个事儿也不靠谱的话，那特朗普还得找新的，还得找新的理由。而且这个事儿呢是一网打尽，最主要的这个60个贸易伙伴全拿强制劳动说事儿。这个可笑在哪儿呢？就说这个强制劳动、强迫劳动这事儿啊，美国呀、欧洲啊拿这个曾经指责过中国，那现在翻回来呢，美国拿那个指责欧洲。所以刚才我们讲欧盟外长卡拉斯觉得很冤嘛，我们没有，你要说劳工的这个权益我们保护的好，比美国保护的还好，你说这有什么用？你当年指责中国不也是一个逻辑吗？不找个理由找个借口吗？这和事实和真相有关系吗？其实没关系啊。我不是多次讲解释权在本公司，我觉得说什么就是什么，他就这么个逻辑吗？现在好了， 当年你拿这个搞中国，现在美国拿那个

0: 搞你，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轮到你体会一下了，这是一个事儿。另一个事儿，刚才我们讲叫谷歌嘛，其实美国主要的这个科技大鳄都把欧洲作为重要的市场，都在欧洲提供服务，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数字主权的问题。我们讲过这个欧盟啊，或者叫欧洲吧，最近这些年在很多领域实际上是迟到了，包括你说这个半导体啊、互联网啊、 IT 技术啊、 AI 领域，它其实都落后了。不是说它没有先进的企业啊、公司啊、技术，有，但成不了气候。所以一般认为中美在第一集团，而欧洲可没有。那怎么办？你想别的办法吗？欧洲的玩法是什么呢？制定规则，你看涉及到知识产权的，涉及到个人隐私的，它都可以制定规则，数字主权也是其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啊。那这个事情涉及到数字税，特朗普对欧盟是一直非常不满，你对我收数字税，那我给你来对等关税嘛，搞嘛，看谁敢收啊。不说别的，就是特朗普对自己两个邻居，就加拿大那边不有山火吗，那你影响我美国空气了，我得加税啊。至于这个墨西哥那个食物让美国人闹肚子了，我加税啊，这是他的逻辑，那对欧盟也不会客气啊。而欧盟这儿呢，恰好又是对这个谷歌有罚款，这不冲了特朗普肺管子了吗？你敢动，那我得报复啊，怎么报复？加税呗。这是美欧之间这点故事。那这个故事我们也看到它是个闹剧哈。特朗普的做法其实你会觉得意外吗？一如既往而已。关键在于欧盟敢不敢说不，问题就在这儿，你说不说不。欧盟其实也不是没有报复的手段呢，原子弹都有吗？就我们讲的美国最早挥动关税大棒的时候，欧盟也有想法拿那个反胁迫贸易的工具跟美国干一家伙，按动核按钮，有这个说法，但是说说而已。甚至后来这个东西又拿来去威胁中国嘛，跟中国打贸易战啊，我反胁迫啊，我有这个工具，还讲这个。截止到目前呢，其实既没有对美国用，也没有对中国用。但是美国这种咄咄逼人呢，是非常现实的。其实说到底，就问你欧盟，你敢不敢用？你要不用，那就证明美国这套是灵的，那美国会一如既往继续这样搞你。对于其他经济体来说，这其实也是一个暗示和提醒啊。那美国这么做有效，我们也可以啊。所以你看中国有句老话嘛，什么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就是这个道理。你美国就特朗普咄咄逼人，步步紧逼，你不敢说不，你不敢拒绝，不敢报复，那人家会有更多的招数对你。不但是美国，其他经济体也未必没有。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夏日护肤怎么能少得了一瓶大牌的精华水？今天呢，就给您分享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150毫升正装，日常一瓶150毫升的精粹水，官方旗舰店要上千元。今天继广药品商城夏日特惠，蚂蚁溯源品质保证，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只要229元，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之后，每人限购2瓶。顺丰直邮，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的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这款精粹水呢，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保湿修复，多效合一，适合所有肤质。蚂蚁溯源，顺丰直邮。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需要229元，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之后，每人限购2瓶。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给大家带来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同款，真正可以做到上脚零负担，四季都可穿。原价100多的运动鞋，今天继广药品商城夏日换新价，一双只需要79.9元。优惠还没完，今天下单的朋友还能再享受第二双0元，也就是两双到手只要79.9元。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为了更快的给您发货，下单时呢需要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尺码任选，男女款也可以选择，尺码齐全，36码到44码，多色可选。男款呢有3种颜色，女款是2种颜色。如果脚宽或者是脚背偏大的，可以拍大一码。 质感满满的鞋子一定要速来抢购。这款鞋的鞋面采用先进的飞织技术，整体透气性会特别的强，轻薄但是呢又具备良好的支撑性和弹性，空气感般的鞋底，宽松的鞋头，软而有型，全掌的防滑底纹，下雨天也不会担心打滑，防撞鞋头，多次碰撞之后也不会损伤鞋子。尺码齐全，36码到44码，女款有粉紫粉蓝两种颜色，男款有黑色白色灰色三个经典永不过时的颜色。今天济广品商城夏日换新第二件零元，两双到手只要79.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媒体报道，德国联盟党联邦议院党团原主席严斯施潘日前因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德国总理默茨宣布对内阁进行重大改组。外界普遍认为，默茨试图通过人事调整为政府注入活力，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地方选举。施潘近日宣布，他在美国通过代孕的方式得到了一个孩子。由于德国法律禁止代孕，施潘所在的基民盟一直反对代孕。施潘本人也曾公开反对代孕，此事引发了巨大争议。迫于外界压力，施潘18号致函联盟党联邦议院党团成员，决定辞去党团主席的职务。这场政治风波为默茨改组内阁提供了机会。默茨24号宣布，现任卫生部长尼纳瓦尔肯将出任联邦总理府部长，现任基民盟秘书长卡斯滕林内曼将接任卫生部长，现任数字化和国家现代化部国务秘书菲利普阿姆托尔将出任负责联邦与各州合作事务的事务部长。
0: 这是来自德国的消息的，就是德国现在这总理宣布要改组内阁，因为支持率跌到谷底了。这里面有一个导火索，就是德国联盟党，待会儿再解释啊。联邦议院党团主席叫做施潘，施潘出了个丑闻，叫代孕丑闻，这他自己已经认了啊。就他在美国通过代孕的方式得到了一个孩子，你说那合法就行呗？或者说人家自己想要一个后代，这有错吗？问题是在这儿啊，德国法律禁止代孕，他自己所在的基民盟是反对代孕，他本人呢公开反对过代孕，那就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你言行不一了。你私德有问题啊！重复一下，这个代孕是不是违法？你对代孕什么立场、什么态度啊？这个应该说啊，各国法律不一样，你自己有你自己的倾向性啊，有自己的认知，这本来也没有问题。但是首先你是政治人物，德国政治人物，那这个东西在德国要违法的话，那你是不是算做了违法的事情？当然你去美国做，因为美国这事儿没关系啊，德国有啊。再就是你是德国的一个政治人物，公众人物，你公开的态度和立场和你私下的作为它是矛盾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这是欺骗公众嘛，欺骗社会舆论呢。另外你所在的这个党，就联盟党本身啊，特别是基民盟啊，是反对代孕的，你既然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你这不也言行不一吗？这事儿就确实很尴尬，大家不能接受。那怎么办？辞职吧。那这个给基民盟、给联盟党也带来巨大的冲击，所以呢，任默茨作为这个党首吧，说趁这个机会吧，那就改组内阁吧，挽回颓势吧。其实他们的这个颓势还不止说是这次这个代孕丑闻，就说没有这个丑闻，现在这个联盟党啊，就基民盟、基社盟搞这个联盟党啊，处境也很尴尬。至于默茨本人，他现在是德国总理啊，联盟党的领袖吗？7月初有一个民调，说只有13%的受访者认为默茨做的不错啊，我满意，13%，超过80%的人不满意。那个联盟党支持率现在只有22%，德国选择党拿到27%支持率啊，就这么一个状况下，你执政这还能坚持得住吗？就是在西方，这一众政治人物和这个执政党之中，就这个数字也很丢人了。但是默茨呢，显然不是一个喜欢轻易就认输的人，他怎么也要挣扎一下，所以现在要改革啊，改组内阁，但结果如何，会不会于事无补啊，就不好说了。因为说到底看结果嘛，大家是拿你的政绩来说话，你做得好那没得说，你做得太糟，或者说即使你什么也没做，德国的状况更糟，你是执政者，那你得背锅啊，这你跑不了啊，现在是这么个状况。那这就说到目前德国这位总理默茨啊，内忧外患嘛，我们聊聊这人吧。 咱们回忆一下的去年吧，2025年2月23号德国大选，当时默茨率领的中右翼联盟党，这个联盟党就是基民盟、基社盟凑的一块叫联盟党，拿了28.6%的选票，这就是议会的第一大党了。默茨的前任就是号称欧洲铁。

0: 娘子那默克尔啊。
1: 说到这我还得解释一下，就是联盟党的党魁现在是莫茨，莫茨的前任是默克尔。如果说到德国总理呢，默克尔之后是舒尔茨，舒尔茨之后才是现在这个莫茨啊。默克尔在德国总理位置上干了16年，他执政那16年被认为是德国的一个黄金时代，但是现在也有人讲是最后的黄金时代了。至于默茨呢，我们聊过，他和默克尔算是党内同志，对吧？但是他们属于不同的派别，这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嘛，他们是不同的派别，他们俩其实是对头。换句话说，默克尔当了16年的总理，压制了默茨16年呗。就两个人在政治立场上很多问题上，他们是截然相反的。你比如移民，默茨很早就反移民，对德国宽松的移民政策是不满的，所以在这个联盟党党内，他算是右翼，甚至是极右。他这个态度和谁类似呢？和目前的德国如日中天的那个极右翼的政党，就是选择党，和那个选择党反而是类似的。而默克尔我们知道，他是打开国门，德国接了百万吧，差不多百万移民。他们俩你看这态度非常不同。那我们都知道，在80年代末，1989年两德合并，就东西德合并啊，柏林墙被推倒。但是你说两个国家要融合在一起，其实非常之难。你看1989年到现在多少年了，今天东德很多人还觉得我们吃亏了，我们上当了，西德人不尊重我们啊，我们经济还是落后的。就是1989年那个时候，德国最大的政党就是基民盟啊，它内部也是两派两股势力。这个基民盟呢，就是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它本身在德国这个政治光谱里是中间偏右一个保守主义党。另外还有一个基社盟，就是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这两家组成联盟党，长期控制德国的政坛。我们讲那个默克尔，他其实是个科学家，是吧？他是东德人，两德合并之后呢，他进入德国政坛吧，他是基民盟里边代表东西德和解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是东德人呐，那基民盟能够接纳他，能够推他，那当然是表示两德的这个合并啊、和解呀、啊，他是这么一个人物。另一边呢，其实就是这默茨，默茨出身于西德一个上层家庭，所以他在基民盟里边是另一派，是什么呢？是这个白人保守势力，德国传统精英主义。说直接一点，看不上东德，看不上默克尔这样的人呢。但当时呢，一方面西德那边主流价值观，就默茨能够代表，联美啊，反苏、大西洋主义、白人精英，反对开放移民，认为德国传统文化优于多元文化，就这套东西。到2000年那个时候吧，这个默茨、默克尔代表两种不同的政治力量、政治势力啊，这算是基民盟内部的算双子星。默茨做到过这个议会党团主席，默克尔呢是基民盟主席，但他们俩并不对付，实际上是个竞争关系。最终默克尔胜出，因为默克尔本身是东德人呐、啊，这个身份标签就问你西德这边你接不接纳，你认不认同？你要跟我说政治正确，你必须接纳，必须认同，人家是东德人，是吧？东西德合并了，而且西德相对经济实力更强，带有吞并的性质啊，那你要敢不接纳东德人，你怎么解释？另外更重要的更直接的是什么呢？默克尔背后有东德人选票啊，基民盟接纳了他，就等于能得到东德选民的选票，就这人你接不接？当然要接了，再说两德都统一了，当时德国总理是科尔，默克尔被称作科尔的小女孩，那这个标签有点歧视，就是你靠他上位啊，或者说他看中你不是看中你，是看中你背后东德人的选票嘛。而默茨呢，西德人嘛，我们加个引号说根红苗正啊，所以在基民盟内部其实他的支持率不低，基础更好。那我们知道德国政坛就基民盟内部啊，这个政治斗争也非常复杂，也很激烈，我没必要细讲，但总而言之吧，就是默茨跟默克尔争斗，最后默克尔胜出。最终默茨因为大势已去吧，在2009年干脆退出政坛，他加入了一个什么组织，叫大西洋桥，跨大西洋嘛，大西洋桥协会，这是要促进德美跨大西洋关系这么一个组织，他做主席去了，很边缘。那边默克尔如日中天啊，你看，一个是他治下德国确实经济不错，另外呢跟俄罗斯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用俄罗斯能源啊，这个对德国经济发展更有好处啊，所以搞了北溪一号甚至北溪二号，德国和俄罗斯关系就比较热络。这个本身啊，一方面带来德国经济的腾飞，便宜能源，另一方面你跟俄罗斯走近，美国会不会警惕啊？另一方面，美国或者西方国家吧，他们推这个所谓阿拉伯之春，搅乱中东，然后大量难民到欧洲啊，默克尔是打开国门，就接纳了百万。

级别的难民，就移民呢、啊。那这个事情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德国国内反移民的，就右翼的民粹的力量抬头啊，抢我工作岗位，搞乱我国内的秩序。再说你的移民，你们什么宗教，跟我们不一样啊，这不喧宾夺主啊，这鸠占鹊巢嘛。但是默克尔因为人家经济搞得好，你没话说，所以他治下国家包括这个联盟党都比较稳定，权力牢牢被他掌控。但是到2018年，他不是宣布说嘛，不再继续竞选下一任总理了，就是这把我退休就退了。这一下子默茨感到机会来了，重返政坛啊，宣布重返政坛。到2021年9月26号德国大选，一方面呢，这个社民党成了德国第一大党，他和绿党和自民党组成一个所谓红绿灯政府啊，就舒尔茨那个政府啊。至于联盟党呢，拿到一个最糟糕的选举结果，当时党主席拉舍特啊，你得背锅啊，就辞去了主席的职务。然后默茨作为默克尔一个长期的反对者，这个时候终于有机会东山再起。2021年12月吧，他在联盟党的这个领导人竞选之中最终胜出，拿了62%的票啊，成了新一代的党魁。然后就是俄乌战争了，这一打起来，西方站到俄罗斯对立面，那俄罗斯油气不能用啊，这德国不倒霉了吗？所以德国开始批评默克尔，社会舆论批评你跟俄罗斯走得近，你用俄罗斯能源现在不能用了，我们完蛋了啊，那你默克尔你得背锅啊。那默克尔跟默茨虽然是一个党的，但是大家现在骂默克尔，那等于说支持我呗。这是默茨逮着机会了，在党内开始清洗默克尔的这个政治遗产吧，能源啊、移民啊、外交一系列政策、一系列路线，我得跟默克尔一刀两断啊，彻底决裂。但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默茨是在联盟党党内折腾哈，那党外出来一个角色，一个竞争者谁呢？就是那个另类选择党啊，他们是极右啊，他们的很多政策、很多主张和这个默茨高度一致。你比如反移民啊，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另类选择党，因为他极右啊，所以德国政坛对这个党其实是很排斥的，觉得他有纳粹倾向。但是呢，人家合法的话，你也不能禁止人家参与政治活动。但是德国主要的政治势力都不愿意和另类选择党有什么接触合作，怕沾一身骚。那默茨就挺有意思，也很尴尬。一方面他的好多态度、他的主张甚至他的言论和这个选择党高度一致，另一方面他也不能靠近选择党啊，这是德国政治的一个忌讳，都别碰他呀，你也不能碰啊。那么在2024年底，舒尔茨政府完蛋了，因为经济面临崩溃啊，不堪重负，提前大选吧。这给了默茨、给了联盟党机会，但是呢，这个另类选择党那是破裤子缠腿，是这样啊。默茨主导了一个移民流入限制法，这确实是他自己由衷的这个态度啊。这个法案被谁支持呢？被另类选择党支持，因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是一致的，选择党支持，这个限制法就通过了。可是刚才我们讲，德国政坛有一个共识啊，不和标记为极右的政党合作呀。默茨也表达过，任何表决中都不能够和这个选择党一起获得多数票，但这回你和选择党站在一起了，怎么解释啊？这回呢，你默茨等于客观上和选择党是携手了。另一方面，选择党利用这个态度也登堂入室了，获得主流合法性了，所以联盟党内部对这个事儿感到你没法接受，甚至有退党的。至于默茨呢，认为自己做的没错，他甚至说我这是从选择党、从他们手里争选票呢，甚至默茨要求党员公开表态效忠啊，支持自己的做法。他等于用自己的方式吧，要改造基民盟。他主导一个基民盟2030议程，提出实现每年至少2%的经济增长。当然这个是不是吹牛啊，让现实来做判断。关键是美国也发生变化，特朗普上台了，实际上退出了以前对乌克兰的绝对的支持。不但支持，以前在西方世界美国是支持乌克兰的领袖啊，欧洲是跟的，那现在人家美国往后一撤，把你欧洲推到前面去了，而欧洲里面德国是领头羊，你说多尴尬。另外美国一众人物，像那个万斯副总统、马斯克，当时跟特朗普关系好吗？这帮人都是支持另类选择党的，支持欧洲的右翼的。默茨不得不宣布这所谓大西洋关系已经破裂，他说过，说到底也是内忧外患吧。时至今日，因为这个支持率很低了吧，他所在的党支持率很低，他也被大多数德国人认为是不满意，表现不好，所以现在他就是要改组内阁嘛，这几乎也是最后一搏了。这让我们很容易想到谁啊？英国那个斯塔默，你赶上英国选举啊，工党惨败，斯塔默就背锅啊，你是党魁啊，最后出了事你可背锅
你自己主动就辞职下台就算了，那么莫斯是不是很快会重演斯塔默那个桥段？因为德国很快也迎来地方选举啊，如果真的惨败的话，那你是当亏你背锅啊，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0: 据媒体7月24号报道，拉脱维亚批准一项全国性禁令，禁止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口书籍、玩具和电子游戏等多种消费品。拉脱维亚官员宣称，此举旨在全面抵制俄罗斯商品，进一步切断该国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拉脱维亚议会23号通过了支持乌克兰平民法修正案，禁止进口由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生产、尚未面临欧盟制裁或者其他贸易限制措施的商品。法案写道，为了确保拉脱维亚社会的安全，并向乌克兰社会提供普遍支持，将禁止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口某些工业品。禁令将涵盖种类繁多的消费品，其中包括书籍、报纸、电子游戏、玩具、体育用品、服装和鞋类等。只要商品原产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即便经由第三国进口，禁令也同样适用。进口限制措施将持续到2027年7月1号。
1: 这是拉脱维亚最新的一个态度，当然对俄罗斯是针对性很强啊。关键是拉脱维亚在整个欧洲，就欧盟里边或者北约里面，他这个态度是最为强硬了。那我们要关注他这个态度最后会不会传染到整个欧盟和北约，因为总的来说大家对俄罗斯是比较敌对的嘛，各种制裁啊，但这个制裁说到底是最大公约数，就大家都能接受，是一个共识。而现在拉脱维亚走得更远，书啊玩具我都不能要，那这个会不会成为一个新一轮，尤其是欧盟啊，对俄罗斯态度的一个基本标准，大家向他看齐，会不会出现这个局面，我们要关注一下。那顺便说一下俄罗斯和拉脱维亚的关系吧，这关系肯定很不好了。波罗的海三国从北往南啊，首先是爱沙尼亚，面积4.53万平方公里吧，然后是拉脱维亚6.45万平方公里，再然后呢是立陶宛，面积是6.53万平方公里。这是波罗的海三国啊，他们原来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啊，上个世纪90年代初脱离苏联独立。当然他们三国吧，官方也好，社会也好，从他们的叙事来讲，他们认为呢，他们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是被吞并的，不是自愿的，不是和平加入苏联。从他们的叙事讲呢，苏联控制三国，就波罗的海三国是从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的，到苏联解体，俄罗斯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苏联的衣钵嘛，所以这三国转而对俄罗斯也非常警惕，很反感。那波罗的海三国呢，都是很反感、很警惕俄罗斯啊。这三国里面其实，也有差别吧，大家面对的局面也不一样。你比如爱沙尼亚，爱沙尼亚是在波罗的海以东、东西狭长的芬兰湾以南。芬兰湾是俄罗斯最大的港口和这个圣彼得堡，也就是列宁格勒啊那儿的出海口。所以从圣彼得堡出发呀，这个船也好、军舰也好，你要去大西洋的话，要经过爱沙尼亚往北边那个芬兰湾的海域。从俄罗斯来讲这是公海，但是呢离爱沙尼亚确实又很近，所以这意味着如果需要的话，美国可以在爱沙尼亚附近吧给俄罗斯找麻烦。另外就爱沙尼亚来讲哈，如果真的和俄罗斯博弈，它还是有所谓的地利，我们加个引号叫地利，就是有河流湖泊呀，就天然的防御啊，这个能力是有的，这样一个地理条件吧。所以俄罗斯呢，至于立陶宛本身没有和俄罗斯接壤，中间夹着白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关系相对比较近，但总的来说毕竟两个国家吧，所以立陶宛呢它也有它所谓的安全。另外就是立陶宛的西南吧，和俄罗斯那块飞地就是加里宁格勒相邻，不过俄罗斯很难从加里宁格勒那个方向去攻击立陶宛，所以立陶宛也有它的安全可言。那么拉脱维亚相对于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呢，它可能就比较被动。一方面拉脱维亚和俄罗斯的边界呀，没有什么河流湖泊，就是陆地边界，就自己没有什么地利啊，什么防护上的这种条件可言。可另一方面呢，波罗的海三国又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的重要的这个踏板吧。美国在爱沙尼亚曾经进行过训练，就是爱沙尼亚的这个东部和俄罗斯边界的这个地区吧，做过训练。那俄罗斯当然很紧张、很反感了。另外值得一说的是，波罗的海三国里面还有很多就是俄族，拉脱维亚的这个俄裔的。就俄罗斯族人呢比较多，这个国家人口不过200万，俄族占27%左右，而且就是拉脱尼亚当局对俄族人并不好，双方矛盾也比较尖锐，这个俄罗斯还看不过眼的，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盘点一下发现呢，就是拉脱维亚和俄罗斯如果真的博弈的话，战略上是有明显的劣势吧，压力最大，那么和俄罗斯关系反而也最不好， 就是拉脱维亚，甚至在拉脱维亚的这个俄罗斯族吧，成为所谓二等公民。比如说拉脱维亚限制俄语使用，导致俄族人抗议，但是抗议无效。苏联解体，这三国独立之后都想加入北约嘛，目的就是保自己安全，制约俄罗斯。但是三国之中对加入北约最迫切的就是拉脱维亚。而另一方面，从俄罗斯这个角度讲，对拉脱维亚非常不满。2023年12月份吧，普京曾经直接批评，就点名批评拉脱维亚，说什么呢？说他歧视境内的俄族民众，甚至说他们对待俄民众就像对待猪一样。这你想啊，这已经表达了足够强烈的情绪了。这说来话长嘛，因为当年吧，波罗的海三国毕竟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我们多次讲，你苏联这么庞大的版图，2200万平方公里土地啊，它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分工，包括移民呐、它会有这个产业的布局啊。我们讲，你比如说乌克兰不是俄罗斯，但是乌克兰居然是就苏联军工产业非常重要的一块，大型运输机啊，包括发动机啊，大中型的水面舰艇，包括航母啊，都是在那儿造的。俄罗斯自己能造核潜艇，它大中型水面舰艇自己造不了，得在乌克兰造，因为原来人家是一家子呀，分个工而已。那现在不是一家子了，麻烦了。另外就是当年苏联它在全境范围内它都要发展要建设呀，所以很多俄裔就俄族人呢，比如说到拉脱维亚到波罗的海三国去建设，原来是这么个状况。但现在大家分家另过了，那这帮人留在拉脱维亚反而成了二等公民，甚至连公民权都没有，就是你没有投票权嘛。就这个博弈一直到现在。那从拉脱维亚来讲，我小啊，我一共就这么点人，你那个俄族那么多人，如果俄罗斯通过你们来控制我们，你们是工具，我们成傀儡，那怎么办啊？那我必须警惕小心，必须把你们压制住，必须边缘化呀。它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这就决定了双方的关系确实好不了。那么今天这个新闻你看呢，拉脱维亚这算是为天下先，我们加个引号，在欧洲欧盟国家里，他实际上对俄罗斯的这个敌视的态度一马当先，连玩具连书籍这我都不接受了。咱要说书籍啊，文字里面有意识形态，这个倒是能想得到，玩具这个东西不管了，我针对性就很强，就是针对你。所以我们就说，原来啊，欧盟或者北约吧，对俄罗斯态度总的来说，它是要达成一个共识，有最大公约数了。那现在呢，拉脱维亚一马当先做到这一步，就是把敌视俄罗斯的态度又往前推了一步，就更加强硬。那我们就说有没有人跟？你比如说波罗的海三国是不是都会跟？进而呢，推动，比如欧盟啊对俄罗斯的制裁，都不21轮了吗？这个制裁可以再加码啊，连玩具。连书籍都可以啊，会不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事态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你要想缓和，不管说两国关系也好，还是这个民众之间的这个关系也好，你要想再缓和就太难了。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宪宗被害忽然驾崩，穆宗即位玩得发疯，河北诸藩蠢蠢欲动，这大好的机会却被朝廷是往一边扔。
5: 出家为僧却命丧中途的卢龙节度使刘总，为朝廷巩固对藩镇的控制权创造了机会。唐穆宗能否抓住这个时机？河北藩镇烽烟再起，朝廷派往各藩镇节度使先后被杀，面对强悍的藩镇兵变，穆宗如何是好？
4: 昨儿个给您说到了，卢龙节度使就是此前的幽州节度使啊，叫刘总。这个刘总怎么上的位呢？毒死了他亲爹，乱棍打死了他的兄长，这才继任了卢龙节度使。那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就这种人头顶上长疮，脚底下流脓，这就是一个大坏蛋呐。他做什么事儿没有什么道德底线，所以心里边不会有任何的愧疚感呢。但凡是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上，就是在这个社会上啊，他是知道什么叫良善，什么又是罪恶的。在权力的引诱之下，他做出了弑父杀兄的事儿，这并不代表着他心里边就没有任何负担了。可能你我在看影视剧的时候，一瞧某个人呢做了坏事儿啊，总是夜里边噩梦连连呢，或者是面对测谎仪的时候他通过不了啊，甚至被警察问到的时候眼神躲闪呢。
6: 关于这次的测试，你愿意如实回答问题吗？
7: 愿意。
6: 你一共撬了建海公司几道门？
7: 没有。
6: 一道？
7: 不是。
6: 两道？
7: 不是。
6: CQT 显示他的说谎概率达到了90%以上， POT 显示他那天去过现场。
4: 咱们都觉得，呵，这要是换作我呀，我绝对不会惊慌失措的。那您就错了，白天不做亏心事，晚上才不怕鬼拍门呢。还别说什么杀人越货呀、贩毒啊、偷东西啊，就算咱们小时候啊，这老师要求背诵全文，或者说留了家庭作业了，咱们没背没写，第二天课堂上老师检查一下背诵，或者是检查一下作业，咱能做到眼神不躲闪吗？能够把腰板挺得倍儿直吗？那都做不到，更何况像刘总这种的啊，杀了亲老爹，打死他哥哥，他心里边就跟凉水似的，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那哪可能呢？这个坏人呢，他其实也是有这种自责和愧疚的，他也分得清好坏。您比方说，就算是一个特别坏的坏蛋，他怎么教育孩子呢？肯定让孩子学好啊，好好读书，没有说儿啊，将来你就杀人越货去，你就危害社会去，你这辈子的目的就是为非作歹，没有这么回事儿。这刘总这儿啊也是这样，他心里边总是疑神疑鬼，就出现可怕的幻觉了，见到他老爹呀、他哥哥呀，血肉模糊的鬼魂找他来索命。于是他怎么办呢？找了好几百的和尚给他老爹给他哥哥超度一下呗，自己坐在和尚中央，你们千万别找我来索命了，我错了，但是已经追悔莫及了。他如果没有做出过这种弑父杀兄的事儿，他可能都不相信这世界上有鬼。可是他做了，这世界上没有鬼他也觉得有，到后来呀，觉都睡不着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所以他怎么办呢？铁了心的要当和尚去。出家以前呢，安排了很多事儿，把幽州的很多骄兵悍将送到长安，自己剃了个秃瓢跑了，后来不明不白的就死在定州境内了。临死之前呢，给朝廷还上一道奏书，把这个卢龙啊一批为三，从此以后这儿就不会是朝廷的心腹之患了。我们得说啊，刘总临死前所做的这些安排完全符合李唐中央的利益，给这个穆宗朝廷提供了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只要穆宗啊包括他的朝臣呢、把握住这个机会，那么李唐中央对河北藩镇的约束力啊、影响力啊，肯定是大大加强的，甚至完全有可能在元和中兴的基础上扩大成果，给彻底铲除藩镇之乱铺平道路。可是昨天节目当中一再给您强调啊，这穆宗李恒对帝国的政治事务、军事事务一点兴趣没有，更别提什么远大的抱负啊、志向啊，他最关心的就是美女呀、美酒啊、娼优啊。既然这掌柜的甩了手了，就看职业经理人呗，看宰相呗。时任的宰相一个叫崔植，一个叫杜元颖，这俩货也好不到哪儿去。身为宰府重臣，他们又缺乏深谋远虑的韬略，也没有居安思危的见识，跟想当年的裴度啊、武元衡啊，那比不了，差了十万八千里呢。就这俩宰相在对待卢龙这个事儿上接连犯了两个致命性的错误。首先，他们并没有实施刘总提出的那个苦心孤诣的计划，而只是把卢龙啊分成两道，其中两个州交给卢世梅，然后把剩下的卢龙大部分都交给了张弘敬。为什么这么分呢？据说呀，是出于对于前朝宰相的尊重。可是你们也不琢磨琢磨吗？张弘敬想当年出镇河东的时候，虽然有些政绩，但河东呢是李唐的龙兴之地，甭管是军人呢还是老百姓啊，历来拥护朝廷中央。他跟这个动不动就拥兵割据的河北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张弘敬对卢龙各方面情况都缺乏了解，对和硕的世风民情啊根本就不懂，光靠他一个人的话，他是镇不住幽州这些骄兵悍将的。这是其一。第二呢，这两位宰相崔植和杜元颖完全没把幽州来的那批将士放在眼睛里边，压根也没有兑现当初刘总给人家做的承诺。这些远道而来的将士没得到朝廷任何的赏赐和任命，而且每次到中书省那儿求官吧，都遭到宰相的拒绝和冷落。更有甚者，当这个张弘敬到卢龙就任以后，朝廷就觉得万事大吉了，形势稳定了，居然对这些将士下了逐客令，你们呢别在朝廷这混了，回到你们幽州本地，回卢龙那儿去吧，什么时候想用你们再说， 哎呦，这帮将士带着满腔愤怒就回到幽州了。你们作作完了是吧？你们不会想到这么做呀，这可是放虎归山，而且是你把这帮老虎都得罪完了。很快他们就会为他们的愚蠢付出很高的代价。当时这个河北的民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狼性，这种狼性啊，它可以暂时被压抑，但是不可能彻底驯服，除非说你有像唐太宗李世民那种的雄才大略。可这玩意儿一般人哪有啊？就拿这个新任的卢龙节度使张弘敬来说吧，他压根就不懂这一点。他认为着卢龙这个藩镇既然已经臣服于朝廷，那就是无条件的接受朝廷的管束啊，接受朝廷的管束就是无条件的听命于我呀。这种想法啊，导致张弘敬犯了一连串的致命性的错误。首先来说呀，他总是带着一脸傲慢的表情，坐的是八抬大轿，带着长长的仪仗队进入幽州城的。你这第一印象就让人想抽你。是此前呢，你当过前朝宰相，你现在摆点谱也行，可是您这谱摆的是瞧不起河北这些骄兵悍将，你以为这都是粗人莽夫是吧？你还把你心里边这些鄙夷呀、不屑呀全写脸上了。如果说你是怕别人不服故意摆谱，那正说明你心虚啊。坐镇幽州以后，张弘敬为了彰显官威，很少直接和这些幽州的将吏们打交道，十天半个月的到节度使衙门露一次脸儿，处理公务的时候呢，那也是少言寡语，始终板着那副自命不凡的面孔。在卢龙将士看来，这姓张的自打踏进幽州那一刻起，从头到脚啊就写着俩字儿：摆谱。您看过去的幽州节度使呢，一般都是军人出身，总能跟手底下将士们打成一片，即便说不是打仗的时候不能做到同甘共苦，至少和士兵们称兄道弟呀，是吧？人家得到自尊心上的满足啊。跟他们一比，这张弘敬啊就是一个另类。卢龙将士每当瞧见张弘敬那张臭脸，心里边那个无名之火呀腾腾的就往上冒。除了这个张弘敬，他带过来的一个心腹将领呢，也是让大家恨得牙根痒痒。他带过来这人呢，名字叫韦庸。这韦庸啊更不是东西，经常无缘无故的克扣将士们的粮饷，而且执法呢非常严格，碰上他心情不好了，对士卒们是连打带骂，好不容易心情好了吧，也拿对方开涮，瞧不起这帮大头兵们。您看有这么一回，韦庸又到教场那儿啪啪溜达去了，正好碰上将士们军训，他这儿啊撇着辣嘴的站到一旁，忽然冒出一句说，现如今天下太平，你们就算是训练的能拉开两弹重的弓，那也不如认识一个钉字儿的。那意思就你们这些大头兵们目不识丁，就你们这些莽夫啊，连字儿都不认识有什么用啊。哎呦，这将士们面面相觑，很多人额头上那个青筋已经暴起了。韦庸就这么肆无忌惮地表现着自己的优越感还有他认为的幽默感，可是他不知道啊，这是给自个儿挖坟呢。长庆元年的七月初，卢龙将士压抑已久的怨气因为一件偶然的小事儿，那可就全面爆发了。这事儿啊还跟这个韦庸有关系。七月初十这天，韦庸带着卫队大摇大摆地逛街呢，对面有这么一个骑马的军官呢，躲避不及，不小心冲撞了他的仪仗队。韦庸这二话不说，立刻命人把这个军官拖下马来，准备当街杖责。人家这名军官呢是宁死不屈，在街上对韦庸是破口大骂。韦庸这跟疯狗一样，随即暴揍张弘敬，把这名军官呢给扔到监狱里边了。这士兵们可就不干了，当天晚上兵变就爆发了，乱兵们呼啸着冲到张弘敬的府地，先把韦庸就给砍杀了，又把张弘敬手下多名军官给宰了。之后啊，把张弘敬囚禁，把他宅子里边所有值钱的东西全给哄抢了，包括他的那些姨太太，就是那些女人们。暴乱持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晨发泄完愤怒的乱兵们，他们也知道事儿闹大了，你说这事儿怎么收场呢？ 于是啊，找张宏静就谈判去了。没想到啊，这时候的张宏静还是摆着臭脸，始终是闭口不言，那意思我饶不了你们，你们等着吧。乱兵们，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那既然咱们无法得到宽恕，反了吧。好，反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到葫芦撒不了油，三不做四不休，带不上嚼子逮不着牛。有朋友说，老郭，你这个俏皮话打哪儿来的呀？怎么还有三不做四不休啊？我们怎么查不着啊？列位，我这是职业病啊，经常讲故事的时候啊，稍微一兴奋就开始顺嘴合辙押韵了，您懂我这意思就行吧。当天卢龙将士就拥立兵马使朱克荣为留后，正式接起了反旗了。这个朱克荣是哪位呢？就是建中年间四王之乱的魁首朱涛的那个孙子。哎呦，这匹狼，狼性被唤醒了，此刻的河北又把那个脑袋给昂起来了，对着长安那儿引颈长嚎啊，哦，就跟那个闲得没事的哈士奇似的。你说穆宗和他的宰相和文武百官听着了吗？听着什么呀？就在卢龙这儿爆发兵变的时候，朝廷的文武百官还在向热衷于娱乐事业的穆宗李恒啊进献尊号呢，尊他为文武孝德皇帝，真是孝德呀。不过你这个孝不是孝顺的孝，是笑话的笑啊，笑的人肚子疼啊。李恒这一瞧啊，我治理天下难道是这么有作为吗？还给我进献这种尊号，好吧，那我就收着了，大赦天下。他这高兴美得慌。两天以后，卢龙兵变的消息传到长安了，穆宗和大臣们就跟一群呢被挨了嘴巴子的傻狍子似的。东北的朋友您知道那个狍子啊，你冷不丁的给他一嘴巴子，踹他一脚啊，他跑了一会儿呢，他又回来，嗯，刚才谁打我了？完了，那个小脑袋啊跟猫头鹰似的转来转去的，咋回事啊？还咋回事呢？赶紧吧，朝廷下诏罢免了张宏静的节度使之职，把他贬为了吉州刺史，同时把昭义节度使刘悟调任卢龙节度使。刘悟这儿啊，人家不傻，我才不去呢。眼前这个卢龙就是一座已经喷发的火山，哦，你们把我给架到那儿去，烤我个七分熟，再加点孜然辣椒面，我怎么那么冤大头呢？他这儿啊就上表，说还是暂且把这个节度使之职授给人家朱克荣吧，然后再缓图之，就是慢慢再想辙去吧，别老琢磨我了，我去干啥去？穆宗这也无奈呀，只好收回成命，默认了既定现实了。过了没几天，朝廷去年实施的那个诸藩大调动也出了意料之中的恶果了。话说7月28，承德兵马使王廷凑发动兵变，把这个从魏博调过来的节度使田弘正给宰了，同时啊，把田弘正的幕僚将吏一家老小一共是300多口人吧，全给杀了，随即自认为留后，并且上表朝廷，你授予我啊这个节度使这个职位吧，把那个荆节呀、抚育啊给我送过来。消息传来，穆宗和满朝文武那个表情啊，您琢磨琢磨是吧，我不说您又想到了吧，又是挨了嘴巴子的傻狍子，咋回事啊？此前张宏静倒了，朝廷还没有过多的惊慌，可是这个田弘正那是李唐中央安抚河北的一面旗帜，怎么他这说倒也倒了呢？其实说起来呀，田弘正已经是非常谨慎了，你把他给调到承德那儿，他从魏博这出发的时候啊，把帐下2000名的亲兵就一块带过去了，就是保护自个儿。可是您说这2000人的编制他不是在承德呀，要想养活2000人，只能由朝廷啊另行的划拨粮饷。田弘正呢向朝廷请求说，我想带着这2000人去赴任，但是呢他们的编制不在承德那儿，那朝廷能不能给点钱啊，是吧，让朝廷另行的划拨粮饷。没想到啊，朝里边这个杜之使马上给拒绝了，理由也很简单，承德自有承德的军队，魏博的士兵就应该待在魏博，假如我答应了你田弘正的请求，破了这个例了，开了这个头了，人家其他藩镇节度使也这么干，那应该怎么应付？

天明的亲兵给遣回魏博了。兄弟们再见了，你们回到魏博那儿当兵吧。我这样，田弘正全家几百名老小还有这些幕僚到那儿以后全给宰了。听到田弘正被杀的消息，当时刚被调到魏博担任节度使的是谁呀？就是此前雪夜袭蔡州的那个李肃，这是一员小将啊。他这一听，怎么着，你们反了，来即刻发兵去征讨承德那儿。我们假设一下啊，如果李肃真的带着兵去了，到那儿啊就能把这个叛乱给平灭了。可问题是天不佑李唐了，李肃在临出发之前忽然就病倒了，而且是一病不起。穆宗皇帝这一瞧，万般无奈，哎呀，田弘正死了是吧？他是不是外边还有一儿子叫田部呢？这么着，让田部去魏博那儿当节度使。那李肃不是病了吗？然后你呀，为父报仇啊，举兵去讨伐王廷凑，他跟你有杀父之仇。您看吧，就这怂样。河北的两个重镇相继发生兵变，主动要求出征的名将李肃在这坎节上又病倒了。哎呦，这个穆宗啊也发愁了，你看愁的我都不想去打猎了。哎呀，要不听会儿戏吧？大臣们说别听戏了，赶紧解决这事儿吧。就在李恒这郁闷的时候，一大堆的坏消息接踵而至啊。八月初十，王廷凑派人刺杀了冀州刺史王进吉，随后出兵占领了冀州。八月十三，瀛州又发生兵变，敌兵逮捕了观察使卢世梅，把他呀绑上送到幽州去了。致使刚刚划回来的瀛墨两州又被卢龙给吞并了。同一天呢，王廷凑出兵攻打富庶的深州。九月十九，朱克融又纵兵在益州一带烧杀劫掠。列位，您瞧见没？河北危机又全面爆发了。这时候穆宗李恒啊也坐不住了，这些藩镇们怎么又开始瞎闹了？扰得我听戏打猎都没心情了。我是谁呀？我是文武孝德皇帝，这刚给我上的尊号，你们让我很没面子。穆宗随即发布诏书，命魏博、恒海、昭义、河东、义武让这些镇呢一块出兵，在承德境内集结待命。如果他王廷凑执迷不悔，那么就立刻发兵讨伐。这时候穆宗也得想啊，谁打仗厉害呢？哎，我爹那时候啊贬出了一个宰相，那人叫做裴度，来启用裴度，任命他为卢龙承德两镇的招抚使。十月十四，裴度亲自率兵从承天军旧关出发，讨伐王廷凑和朱克融去了。那您得问了，能打下来吗？一般来说呀，这个打仗打的是什么您也知道，就是综合国力。在那时候来说呀，打的就是粮草，就是钱。战事刚打两个月，国库这儿就捉襟见肘了。钱呢被李恒给糟没了呀，是吧？这位穆宗皇帝一向出手阔绰，这回行了，没钱了。李恒赶紧召集宰相问计，宰相们就说呀，王廷凑杀了田弘正，而朱克融呢却留了那个张弘敬一命，罪有轻重。这么着吧，咱们先赦免那个朱克融，然后集中全力呢揍那个王廷凑去。穆宗赶紧下诏，任命朱克融为卢龙节度使。你看，元和中兴以后，朝廷中央这儿又对藩镇做出妥协了。换句话来说呢，穆宗李恒刚刚即位一年，一切被打回原形了。这是李恒的悲哀，也是大唐帝国的悲哀呀。更悲哀的是，后边啊还有第二回、第三回、第 N 回呢。长庆二年的正月，率领魏博军队攻打承德的田部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他当然是愿意给他爹给他全家报仇了。可是到了战场上徒劳无功，责任在哪儿呢？还真不是在他身上，是因为你爹被对方杀了，可是你手底下魏博这儿的骄兵悍将人家才不管这些呢。众所周知，卢龙、承德、魏博这三个那叫什么呀，那叫造反专业户，历来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尽管内部呢也有一些小的矛盾，可是一旦跟朝廷发生矛盾了，人家这儿啊马上是化干戈为玉帛，枪口一致对外。因为他们知道

知道什么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说这个田部啊，带着这么一帮心怀意志的部众去出征了，那痛苦和无奈就可想而知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个部众们消极抗命，拒不出战，老天爷呀也不让他过好日子。就这年的冬春之交，田部的驻地一连多天大雪纷飞，运粮食和补给的道路被彻底斩断了，后方什么东西也运不过来。本来就牢骚满腹的魏博部众这下啊更逮着理了，怨声载道，你赶紧吧，你养着我们呢，那你是节度使，你给我们饭吃啊，粮饷呢，少给我们解释什么大雪封路，我们就找你要。田部这儿没辙，只好紧急征调魏博辖下的六个州的租税来充当军费。原以为这样就行了吧，没想到汽油浇火越烧越旺，魏博的将领们就数落他，说按照惯例，奉命出征的军队一旦是离开本镇，一切军需呢要由朝廷供给，现如今田大人您这是干嘛呢啊，搜刮咱们魏博六州的民脂民膏来养活军队，你还让老百姓活不活呀，是吧，您自个儿要克己奉公讨好朝廷我们管不着，但是六州百姓何罪呢，人家凭什么当这个冤的头呢？面对部众的冷嘲热讽，田部也只能是忍气吞声，只能当听不见吧。田部这儿还盼着呢，我不可能总这么走背字儿吧，事情迟早会好起来吧，我的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得报啊。可是我们得说呀，凡事啊他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此时此刻呢，有这么一个人呢，躲在魏博部众的背后，山阴风点鬼火，摇唇鼓舌煽风点火，他就想把这事儿闹大，把这个田部整垮，然后他取而代之。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被田部视为心腹的先锋兵马使，他叫史宪成。史宪成啊，原本只是田弘正麾下一个不入流的牙将，因为田部呢对他非常赏识，屡屡在他父亲面前替他美言，田弘正就把这个史宪成提拔为大将。不久之后，田弘正在承德兵变那儿全家被害了，田部继任魏博节度使。此前他就挺相信这个史宪成的，这回啊更加重用，军中精锐系以委之，啥事你都管，我相信你。按理说这可是知遇之恩呐、啊，你史宪成是吧，面对着田部如此不遗余力的栽培啊重用啊，应该是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吧。可田部是万万没想到，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呢懂得叫知恩图报，还有一种人呢那叫恩将仇报，史宪成这属于后者。他一瞧田部身陷困境焦头烂额了，他非但没有替对方分忧，反而是因蓄意志，在背后啊处心积虑的搞小动作，利用将士们的不满扩大矛盾制造事端。咱们总说呀，天无绝人之路，哪有那回事儿啊，一般来说老天爷在给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顺便啊也会把窗户带上，然后把你脑袋挤一下，再往里边扔一颗手榴弹，大概情况都是这样式儿的。田部这日久无功，穆宗那着急啊，总派宦官催着打呀，给你爹报仇啊，啊深州那儿也不行了，你去救援呢。田部明明知道军心不可用，但是他也知道皇帝的诏命不可违，只好硬着头皮率部出发了。结果可想而知啊，还没真正开战呢，他的部众就不战自溃，哗然四散了。逃跑的部众呢都投到了史宪成的麾下。哎呦，这个田部啊带着中军8000人黯然地返回魏州。过了没几天，田部召集部众，打算整编部队再次出征啊，这皇帝瞧着呢呀。结果这些将士啊纷纷表态，说这么着吧，大帅您如果能按照和硕的老规矩办，我们就算是死也替您效忠，可如果您不这么办的话，您死去。说什么叫和硕的老规矩呢？反抗中央，自己割据。这一刻田部彻底绝望了，他这儿啊就想到自杀了。那他有没有自杀成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 130

0: 1214560710301145607 1314560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夏日护肤怎么会少了一瓶大牌精华水？今天给您分享的是大品牌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如果您一直想试一试海蓝之谜的修护力，或者习惯囤货消耗得快，这次机会必眼入。它的肤感和润透力依然是贵妇级水准，一滴就能抚平干燥，换季时拿来湿敷，皮肤立马回血。平常一瓶150毫升精粹水关起要上千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夏日特惠，蚂蚁溯源品质保证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仅需229元，有效期到2027年3月后，每人限购两瓶。精华水每天早晚都需要使用，还能湿敷贴面膜，一般2至3个月左右就能用完一瓶水，值得囤起来，经济又实惠，建议大家不要错过。顺丰直邮，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够建立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发光彩。这款精粹水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保湿修复，多效合一，适合所有肌肤类型。官网一瓶150毫升要上千元，济广优品商城补贴，直接帮您省下千元。蚂蚁溯源、顺丰直邮、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仅需229元，有效期至2027年3月后，每人限购两瓶，特别划算。平时精华水用起来特别快，所以大家趁着商城活动抓紧囤货，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不如快行动，现在就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款，整体采用高弹针织飞织鞋面，网眼透气结构，四季穿着都很舒适，前掌做了加宽设计，让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鞋底的回弹性非常好，还做了防滑处理。这款运动鞋鞋面采用先进的飞织技术，使鞋子整体透气性特别强。飞织技术的鞋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轻薄但又具备良好的支撑性和弹性，既柔软又有支撑性，整体做工细节满满，走线流畅，包边细腻，拼接工整，面料防刮耐磨，随意刮蹭都不会留痕，全掌防滑底纹，可拆卸鞋垫，方便清洗，防撞鞋头多次碰撞后不会损伤鞋子，加固加高的后跟可以紧密贴合，防止双脚在鞋内滑动。男女款可选，尺码齐全，五种配色，女款有粉色和紫色两款，采用撞色设计，男款有黑色、白色、灰色三个经典永不过时的颜色。这款运动鞋采用飞织技术，轻便透气，闭眼入不会出错。济广优品商城夏日换新第二件零元，两双到手仅需79.9元，下单时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尺码任选，相当于买一送一。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石方才给您留了这么一个小扣子小钩子，我们就说这个填布呢， 压根儿指挥不动手底下这帮骄兵悍将，眼见得皇恩他要辜负了，杀父之仇也完不成了，所以呀，他就想到自杀了。
1: 藩镇割据局势愈演愈烈，造成此局面重演的原因是什么？皇帝昏庸，宰相无能，穆宗朝廷能否遇到如杨绛、裴度一样忠直又有才干的朝臣？才华横溢、魄力有加的元稹，年轻时为何没能得到唐宪宗的重用？
0: 刚才的问题就是，他能自杀成吗？但凡是问到这个问题，您心里边肯定有答案，他死不成。而且一般来说呢，都是这样的一个流程，他都把那个刀啊放到脖子上了，千钧一发之际，忽然间咔嚓，怎么了呢？直接给您说答案吧，恬不自杀了。毕竟历史上的事实，它不像小说，它是反套路的，或者说它不按套路出牌呀。恬不自觉讨伐无功，镇不住这些骄兵悍将，再也无颜面对朝廷，于是啊，留下一封遗书，在他父亲田弘正的灵位之前挥刀自尽了。
4: 别过来，你不能啊，公子。
0: 而那个忘恩负义的史宪成听到这个消息，哎呦，把他高兴的呀，这机会来了，我得得着呀。他马上跟将士们就说，说咱们呢就一切遵照河北的老规矩行事。什么是老规矩呢？不是给您说了吗？反叛中央，自我割据呀。史宪成这儿自立为魏博留后了。正月十六，恬不自杀，史宪成自立的消息传到了京师长安。第二天呢，穆宗朝廷压根就没来得及弄清楚魏博那儿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就匆忙间下了一道诏书。这诏书里边是征伐他们吗？不是，直接任命史宪成为魏博节度使。这都不是默许了，这是明许了。只要你不闹，什么都好说。一天的功夫，穆宗和他的宰相们、朝臣们又向叛乱的藩镇做出妥协了。眼瞧着朝廷如此迫不及待的就妥协，史宪成这儿大喜过望，受宠若惊之余，心里边啊又窃笑又鄙视，就这你们就老实了，就消停了，那我就当我这儿的节度使呗。转眼间到了这年二月份，深州那儿被围已经多达半年了，朝廷的裴度啊、李光炎呐、乌崇印呐，共计十余万大军从三面救援，但是都因为粮草不济而无法前进。士卒们每天分到的粮食只有陈米一勺，当然这个勺啊，可能不是咱们吃饭的那个小汤勺啊，但最多了也就是盛米饭从电饭锅里边盛的那种大一点的勺呗。你说一天这一勺米够谁吃的呀？换算下来也就是1%。反正眼瞅着吧，深州沦陷在即了，中央财政无力支撑，穆宗朝廷这儿只能是妥协了。二月初二龙抬头这天，穆宗下诏命令王廷凑为承德节度使，希望他呀能够主动退兵，朝廷呢就能够解除深州之围了。您算算啊，至此卢龙、魏博、承德都脱离中央了，重新回到了藩镇割据的状态。而且也是从这时候起，直到唐朝灭亡，和硕三镇就再也没有被收复过。在中晚唐历史渐行渐弱，一波不如一波的情况下，如果说元和中兴啊是下降趋势中它一次超强反弹直接给涨停了，那接下来呢，从这个穆宗的长庆二年，基本上可以说呀，这是新一轮暴跌的起点。打此刻起，大唐的宿命就是走向灭亡了，而且没有人可以阻止河北藩镇的野蛮成长了。平心而论，这回镇压河北的叛乱，穆宗朝廷啊已经算是很尽力了。比方说从兵力上来讲，前后共计出兵178,000，主帅呢又是能谋善断、久负盛名的前宰相裴度，麾下将领有谁呢？像什么李光炎呢、乌崇印呢，也是当世名将，阵容不可谓不强大。可结果为什么是丧失废财、劳而无功呢？如果你拿着这个问题去问这个穆宗君臣呢，他们肯定会强调一些客观原因，比方说朝廷没钱呢，穷死了，囊中羞涩，国库日渐空虚， 难以支撑旷日持久的战争。老天爷实在不给劲，接连不断的恶劣天气阻断了补给线，导致前线粮草不济，这个仗就没法打了。这些回答不是说不可以，这种客观因素也确实存在。但是如果仅仅把这个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客观，那就简单了，什么事儿就听天由命呗。所谓的经验呢，教训呢，就无从谈起了。咱们后世再看历史，再研究历史就没什么价值了。所以咱们必须得说，穆宗朝廷他们在主观方面呢，犯了很多错误。这其中最大的有这么三点。首先来说，穆宗君臣是目光短浅，对未来形势做出了完全错误的预判，这也给日后的失败埋下了很大的伏笔。咱就这么说吧，当时穆宗刚一即位，宰相萧辅段文昌就向他提出说，既然天下已经太平了，咱就没必要保留这么多军队了吧，所以应该按照每年8%的比例实施裁军。穆宗李恒这儿是一个玩乐天子啊，他对政治军事一窍不通，更没有兴趣研究。一听这话，对呀，把这些士兵裁掉，让他们回家种地去，到时候还能交税，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于是当即照准予以实施。可这么一来呀，被裁撤下来的那些士兵们就找不着出路了，笑聚成群，落草成寇的不在少数。后来河北叛乱爆发了，这些人一瞧，行了，就业机会到了，纷纷投奔朱可荣和王廷凑。这可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们呐。反之，朝廷军队这儿面临的就是严重缺员的局面呢，只能是临时招募了一些无业游民仓促上阵。结果您就对比吧，叛军麾下都是训练有素的百战之兵，而朝廷这边呢，一群没打过仗的，也没怎么训练过的乌合之众，这仗还怎么打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甭管这个裴度怎么样运筹帷幄，也无论李光炎和这个乌重印如何神勇过人，他都挽回不了注定的失败，手底下兵不行，素质差远了。第二一点，朝廷为了控制军队，又往前线这儿派了一大堆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宦官，让他们干嘛呢？监军呢。这导致将帅的军事行动受到了极大的干扰和牵制。如果您一直在关注《大唐风云录》的话，您就发现了，唐朝历史上啊，利用宦官来制约武将的先例，那是从乾元元年那时候创下的。当时正值安史之乱的后期，唐肃宗李亨为了毕其功于一役，集结了数十万的重兵，准备一举歼灭盘踞在邺城的安庆绪。又出于他对武将的不信任，肃宗这儿啊，搞了一个小发明、小创造，设置了一个官军荣宣慰处置使的头衔，授予了宦官于朝恩。那么这个于朝恩呢，就成了实质上的统帅了。接下来发生的事儿，您肯定是记忆犹新呢。邺城之战遭遇惨败，60万大军顷刻之间星流云散了。按理说这是教训吧，这是前车之鉴吧，可是后来的大唐天子还是旧习不改，仍旧对宦官情有独钟。因为他们也担心，是有的藩镇那儿正在暴乱呢，我派你去，可是我对你也不放心呢。哦，你这手握兵权，到那儿你打完了说，我是刘后，我要当这儿的节度使，来给我追认一下吧，那我受得了吗？这跟韭菜似的，一茬一茬的，我派一个我信任的宦官监督你们，这就系了一个死扣，成了一个死循环了。最典型的就是宪宗一朝，屡屡因为宠幸宦官在战场上吃了大亏。后来呢，因为裴度指出了症结所在，及时的召回了监军的宦官，这才有了李肃的血液袭蔡州，以及后来的淮西大捷，也才有了随之而来的元和中兴。可是到了穆宗这一朝，以我们老家的话来说，这既吃不记打呀，一切又恢复了原样，监军的宦官依旧在战场上指手画脚，偶有小胜就飞书报捷，自以为功，打了败仗就乱扣黑锅，归罪于诸将。更有甚者，有的宦官呢，把一部分精锐士兵挑出来给自个儿充当卫队，把剩下的老弱残兵推上战场了。就有这么一帮货在左右战局，朝廷的胜利从何谈起呀？ 要真能打胜仗，那才活见鬼呢。
5: 哎，突袭不成，围剿不得。既然如此，那就速速返回战线。如若不然，如实禀告。
0: 第三点，这也是最要了亲命的致命的问题呀。穆宗朝廷不仅是派遣宦官去制约统帅，而且本身呢更喜欢对千里之外的战场中央这儿总去指手画脚的。根据《资治通鉴》里边记载，说当时啊，凡用兵举动皆出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致使前方将士不知所从啊。就是很多时候朝廷不顾前线的具体情况，唯都令速战，赶紧着快去打，别废话，去打去。魏博节度使田部为什么自杀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朝廷造成的。田部这给朝廷解释说，这些骄兵悍将不听我的，少给我废话，让你打你就打去。那田部这说，我带谁去啊？我不管，打去。田部这只能是在他老爹的灵前自刎身亡了。有鉴于以上三个原因，穆宗朝廷输掉这场战争，完全可以说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了。如果非得用一句话来总结穆宗君臣在这几年中的表现呢，有这么八个字就比较合适了：天子昏庸，宰相无能。用现在词儿来说，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咱们就说这个宰相吧，自从穆宗即位，先后登场的宰相有萧辅、段文昌、崔植、杜元颖、王波。对这几个人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边评价的非常准确呀，叫皆庸才，无远略，不知安危大体。这个评价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了。行吧，咱们就别评价了，接着往下说吧。到了长庆二年春天，萧辅、段文昌已经是陆续的离开了相位，宰相班子里边还有谁呢？有崔植、杜元颖、王波，哎，剩下这仨人了。崔植元和十五年八月入相，此前的职务是御史中丞，杜元颖呢是长庆元年的二月以户部侍郎衔入相，此前呢他当的是翰林学士。要说这俩人呢没什么突出的才干，上位以后也是庸庸碌碌，无可称道。而最后入相的那个王波，哎，这就更不是什么好鸟了。这个人呢原本是西川节度使，他是靠着巴结宦官得以回朝，当时就颇受朝议的抨击。前任宰相萧辅就是因为看不惯此人的小人嘴脸才愤而辞职的。但是穆宗呢对这个王波呀却又极为宠幸，他这一回朝就把他升为了刑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王波这可逮着机会了，他一贯善于钻营拍马，肯定不会让穆宗失望啊。一当上盐铁转运使，他马上大肆敛财，对民间经营的茶叶是刻意重税，每百钱加税五十，这税让他给收的都刨到骨头缝里边去了。御史言官们纷纷上书极力反对呀，但是穆宗一瞧，你们懂什么呀，你看王波这生财有道啊，对他愈加赏识了。没过多久啊，就让他入相，并且仍然保留着他盐铁转运使的职位。王波这上位以后呢，不遗余力地向穆宗献媚。显而易见，穆宗登基以后任命的宰相啊，黄鼠狼的下豆杵的，一波不如一波了，没有一个让朝野满意的。他任命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宰相以天下为己任，比起宪宗朝的宰相，那都差到姥姥家去了。长庆二年二月，也就是河北战事刚刚以妥协告终的时候，穆宗这儿啊又任命了一个宰相，此人呢非常有才华，那诗写的老牛气了，在唐代诗坛上拥有着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此人一生写下的诗歌数以千计，其中有很多句那都是脍炙人口的。比如说吧，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还有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些诗啊都是他写的。相信您马上就知道了，这个牛人他叫元稹。元稹字微之，他自幼丧父，家境贫寒，但是啊他打小就聪明勤奋好学，所以说少有才名，年纪轻轻的就登科入仕了。 他跟白居易呢是同榜科举，又是好朋友，两个人差不多也是同时步入仕途的，而且诗名并驾齐驱，冠绝当世。据说呀，宪宗、穆宗年间，言诗者必称元白。有关于唐诗啊，咱们说的很少，咱们主要给您聊这个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所以我们来看元稹的从政。元稹这儿没有任何的背景，没有靠山，能够入仕呢靠的是个人奋斗。从政之初，他这也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啊。他第一个官职是右拾遗，属于是谏官之列。元稹认为呢，自己既然是身为谏官，就应该是忠言进谏，指出朝政得失。上任不久，他就给当时刚刚即位的宪宗皇帝呈上了一道洋洋数千言的奏书。宪宗看完了以后，对他还是很赏识的，在延英殿就召见了他，君臣对奏。年轻人刚入社会，最大的优点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可是你说他对整个朝局能了解多少呢？他这个洋洋洒洒数千言有什么真知灼见吗？那也未必。所以元稹这儿啊还不错呢，初试提升就引起了天子的关注，这也让元稹是大为振奋。可是他这种做法呢，不可避免地得罪了当时的宰执大臣。你谁呀，上来指手画脚的啊？又看又 up， no 看 no 嘚瑟是吧？在这帮官场老油条看来，你个毛头小子，乌纱帽没戴几天呢，对这个朝政大放厥词，你不懂规矩呀，我得给你点 color cc。 所以没过几天呢，这个元稹就被逐出朝廷了，被贬为河南县尉。遇到这么大挫折，栽了这么大一跟头，元稹这儿啊一点也没学乖。几年以后，朝廷起复元稹为监察御史，让他出使东川。元稹这儿一到任呢，撸起袖子挖出了这么一桩陈年旧案，这是一起大案子。涉案人是已经当时都去世了的东川节度使阎立。元稹这儿经过一番明察暗访，他发现这个阎立啊，生前是滥用职权，肆意侵吞下级官吏以及百姓的财产。不但是侵吞老百姓的钱，就连下级官吏该给人发的钱呢，他这也克扣，数额特别巨大。于是毫不犹豫地上书指控。宪宗说有这么回事吗？派人查查吧。一查果然有。可是您别忘了，前面有一个定语啊，是已故东川节度使阎立。就说这个时候啊，阎立都已经去世了，所以这就无人抵罪了。宪宗一怒之下，就对东川七个州的刺史都进行了责罚。那意思，你们作为阎立的旧属，就算当时啊没有同流合污的话，也至少存在知情不举这种包庇的嫌疑。阎立死了是吧？你们来顶包。哎呦，这七个刺史，你说倒霉催的，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祸打哪儿来的呀？就是元稹给刨出来的呀。你说他们能不恨他吗？而且您再琢磨琢磨，他们能当上刺史这个职位，就这些人呢，在官场这个大网当中是有利益连结的，朝中有人好做官吗？年轻的元稹，他不知道是没瞧见这张网啊，还是说知道但是也无所畏惧呢？于是乎，他这就要付出代价了。当时啊，朝里边几个宰相都和那个阎立有着很深的私交。一瞧元稹这小子，你想干嘛呀？你不就是为了追求政绩吗？你居然拿死人做文章，顿时是大为恼怒，马上就把他调离长安了，让他到东都洛阳，你去坐冷板凳吧。可是到了东都以后，人家元稹这个脾气呢也没改。没过多久啊，他又盯上一个人，盯上的是谁呢？就是他的顶头上司河南尹房氏。元稹这儿毫不犹豫地把顶头上司的一些不法之事向朝廷告发了。宪宗说有这么回事吗？派人查查吧。一查果不其然，证实了房氏的违法行径，于是把这个房氏罚俸一年，同时征召元稹回朝。不畏权贵敢于直言的元稹是两次被贬，又两次被复用，这足以表明天子对他的信任和赏识。毕竟这是宪宗啊，宪宗当时还是有这个聪明的一面，也有励精图治的那一面来着。 元稹这儿也大感欣慰啊，你看我做的都是正确的，天子也很认可。那他这在元和五年二月，迎着和煦的春风踏上了回京之路。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等在前方的呀是仕途上一个大坑，或者说一个大陷阱，一个大麻烦。且说这一天吧，元稹走到华州，当时天色已晚，就近在一个叫夫水驿的驿站，在这儿下榻。驿站的功能呢，本来就是接待过往官员的，通常会设有三种规格的房间，上中下三等。如果两波官员同时到来，那么说级别高的您住上房，同级别的呀咱就按照先来后到。元稹到驿站的时候，上房这儿还没人住呢，于是那个驿吏呢就把他安排到上房了。
6: 这是本官的官邸。
7: 上官请坐请坐请坐，上官请坐，
6: 快去打壶热水。
7: 哎，好嘞好嘞。
0: 可过了没一会儿，这麻烦可就到了。有一个叫刘世元的内侍宦官也到这个驿站了，人家嚷嚷着我要住上房。驿吏一瞧这是宦官呐，虽然官的品级不大，但宦官老爷们这是天子的身边人，谁敢得罪呀？哎，不敢怠慢，赶紧就找元稹商量。元大人呢，麻烦您给腾个地儿吧，把这上房让出来吧。年轻气盛的元稹本来就对这批宦官没什么好感，现在一听说怎么着，宦官要住上房，我官比他们大，而且凡事咱们讲究个先来后到行不行啊，他这自然是不肯让了。义利这只好就劝呢，元大人呢，您别难为小的呀，你说我们这些人能得罪得起谁呀？元稹这说我对事不对人，我就是不让。义利无奈，只好是如实转告了刘世元。内侍宦官刘世元一听啊，一个不入流的小御史竟敢和我这儿较劲，你反了他了，就算是当朝宰相来这儿也得让我三分呢。刘世元这是勃然大怒，带上手下人就直接冲过去了，冲到上房屋把这个门一脚踹开。这时候的元稹呢，衣服就是那个外套啊已经脱了，鞋也脱了，但是袜子没脱呢啊，正准备洗洗脚就睡觉了。刘世元凶神恶煞一般带着人就冲进来了，不由分说拿着这个马鞭呢，噼着啪嚓把这个元稹就抽上了，直接给抽脸上了。元稹捂着脸当时被抽懵了呀，这都说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御史遇宦官先挨三皮鞭，这上哪说理去。您想吧，元稹这年轻气盛能受得了这个，一般人火也压不住啊。于是乎把一股怒气运在丹田，双腿较劲，大喝一声啊就跑了。对呀，对方是人多势众，元稹这一瞧这帮人怎么还带着家伙呢，我跑吧，撒丫子就跑，根本就不敢反抗啊，连衣服呀鞋呀也没顾上穿。当时的宦官呢都是骄横霸道的主，刘世元一瞧想跑哪那么容易呀，挥舞着鞭子穷追不舍，一边还吩咐手下人把元稹的马给牵跑了，又让人把弓箭拿过来，这个架势啊就想射死元稹。元稹这儿被吓得魂飞魄散呢，穿着一袜子在驿站里边东躲西藏，上蹿下跳，最后好不容易逃离了夫水驿，狼狈不堪的回到长安了。这个事儿当然在朝中呢也引起了轩然大波，朝廷命官被宦官欺负成这个样子，又是抽皮鞭又是拿弓箭，你们想干嘛呀？可问题是宪宗皇帝一向宠幸宦官呢，虽然说他对元稹这儿有好感，但在这件事上啊宪宗最后还是偏向宦官了。更何况你说这种事儿啊，你得听取双方各说各的，看看谁有理是吧。元稹这儿没这种机会，宦官呢一把鼻涕一把泪，元稹这小子太猖狂了，我替陛下您教训他了。那这种情况之下就需要有人站出来仗义直言，可刚才提到了整个宰执班子对这个元稹呢就看不顺眼，现如今出了这档子事儿，他们心里边乐着呢，抽得好，不但不帮他，而且还落井下石拿他开涮。几天以后朝廷就以元稹少年后辈误作威服为由，把他贬为了江陵府侍曹参军。这个贬谪令一下，元稹的好朋友白居易当然是大感不平了，接连上书替元稹喊冤。 时任翰林学士的李绛啊、崔群呢、啊、也面见。

认宪宗，吉言元稹是无罪的，但是宪宗这儿根本就不为所动，还是维持原判。就这么着，元稹第三次被逐出长安了，开始了他山水万重书断绝，暗风吹雨入寒窗的贬谪生涯。这个曾经锋芒毕露、年少轻狂的才子，他万万没想到，此一次离开长安呢，一去就整整的十年。最开始他得琢磨呀，我错哪儿了？我打小读的圣贤书，就是要求自己清廉为官，济世安民。哪本书上也没写着要向权贵这儿低眉顺眼折腰，更没写着让我和他们同流合污啊！我扶正去邪，我扬善去恶，这不是读书人的本分吗？我怎么落得这么一个下场呢？他想来想去，终于意识到，要想在这种官场上混下去，就得把原来的观念呢全部摒除，要学会新的游戏规则。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呢？元稹又是怎么样黑化了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时代在翻滚的浪潮中沉淀下一些名字，
3: 罗大佑、张学友、韩红、那英。
2: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经典。

小凤无论是醇厚磁性、气度非凡的嗓音，还是雍容典雅、艳光华丽的舞台形象，包括广泛流传、包含人生哲理和丰富情感的作品，都是粤语歌坛乃至整个华语流行在我们心目当中最经典的记忆。今天晚上就用徐小凤的歌来开启今晚的音乐序幕。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这些年呢，只要陶喆的名字一出来，随即我们就会在脑海当中浮现出一长串的经典歌单。尽管旧作听到出枝，唱到烂熟，一旦有机会在演出名单当中看到陶喆，还是会非常期待听他现场再次唱起他的这些经典名曲。我们说听歌的模式在改变，然而经典永远不变。因为在1997年的时候，他的原版的《流沙》现在屡屡被大家拿来翻唱，也经常会在各大社群当中、各大社交平台当中引起讨论。于是呢，顺势而为，陶喆本人重新演绎了2023版的《流沙》。我们想象一下，这首歌落在这个时代，它会有什么样的面貌？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我们一起来听陶喆再度重温这一首《流沙》。

很有意思啊，有李宇春在演唱会上惊喜连线到正在西安开演唱会的李荣浩，两位同样姓李的歌手，两位李老师于是呢就现场演起了小品，一唱一和，太好玩了。李宇春说两个人演唱会名字的韵脚也都一样，李荣浩说两个人都姓李，干脆组个组合叫二李弟啊，这个李呢就是木子李的李。于是李宇春在现场唱了李荣浩的乌梅子酱，李荣浩唱了李宇春的无价之姐。上海和西安继续纵横四海，周末愉快。那今晚我们的电波当中也带大家来重新感受一下两位的这两首代表作。

这是最近在网络当中爆火的一首歌，来自程响的《可能》。听歌的时候，我忽然又想到了另外的一首歌，想到了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评论，感觉还真的是挺戳心的。说以前听觉得是口水歌，现在听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在异乡的南方姑娘，这些年还好吗？简单的歌，淡淡的词，戳中了心灵，让人想起那样的那样的往事。有人说赵雷的歌里的女主角说不清楚像谁，可能是像张爱玲的骄傲，像萧红的偏执，像三毛的洒脱，像画，像朵，像姐姐，像背影，像少女，像母亲，像南方姑娘，或者是像热爱自由。我想最像的就是我们心目当中那个想成为的那个自己吧。最近音乐节回来了，赵雷也再次唱起他的这一首《南方姑娘》。在每一次现场演出当中，笛子一响，所有的思念都回来了。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和你一起聆听赵雷《南方姑娘》。

这已经是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这首歌的前奏响起，夏天的味道扑面而来。周杰伦最美旋律之一的一首歌，这首中国风的《七里香》，歌曲记录着一代人的青春，一开口就是大合唱。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我用几行字形容你是我的谁。今晚就在这样夏天的记忆当中和你说一声再会吧。夏天正在盛夏时节，今晚约定越经典和你聆听这些关于盛夏的歌。我是高芳，感谢聆听，祝你晚安。我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4: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本期节目。另外您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啊，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一下在假期很多家长啊会去看的一种疾病，因为马上进入假期了，是家长带孩子们去关注一些问题的时候。很多孩子呢是集中去干嘛呢，治痘修复痘印的一个黄金期，哎，也就是我们的青春痘。但是呢大家会有一个误区，有人认为说青春痘它就是上火了啊，或者有人认为说青春痘嘛它就是青春的正常现象，熬过去就好了。还有不少孩子呢就特别的爱挤痘，乱用一些网红的祛痘产品啊，偏方护肤啊，就会导致这个痘痘越挤越严重，留下终身的痘印啊痘坑，非常影响颜值和孩子未来的一个自信心。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皮肤科专家，专门跟大家聊一期这个假期青少年痤疮科普专场的节目，带大家来分清说什么痘不用治哈，哪种必须得治，怎么治不留疤，日常的饮食作息我们又该怎么管理，来帮孩子们利用这个假期的黄金时间呢去科学的祛痘，干净我们的皮肤，自信开学。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这个青春痘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也可以在下啊听友群直接留言，稍后我也会来关注到。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0: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4: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曹海玉曹主任。曹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4: 欢迎曹主任。在前一个月我们请到曹主任讲过这个黄褐斑的问题啊，大家非常的受益，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去线下问诊了。今天我们跟各位来聊聊啊，到了假期了，那除了家长要关注自己的一些皮肤问题，可能也会带孩子们来解决这个孩子们容易出现的就是这个青春痘的问题。我们老百姓说青春痘，咱医学上叫这个痤疮是吧曹主任啊，是不是所有的这个长痘就都是我们说青春期的正常现象，它就能自己好吗？
5: 我们说呢，我们的青春痘就叫痤疮。那么痤疮呢，它是分轻中重三级的啊。那么我们医学上讲，就是越重的痤疮越跟遗传因素有关。那么除了重度的痤疮，那么轻度还有中度的痤疮，那么随着我们青春期的过去，那么它会逐渐的缓解好转。但是重度的就不一样了。
4: 还看来也分是吧，分型。
5: 对，分型。
4: 现在我发现就很多孩子们长这个青春痘的年龄会早一些，比方说小学生也有长的哈。
5: 对，
4: 初中生可能会长的就是集中的在这个段时间。
5: 对，
4: 而且比以前更严重，这是什么原因呢？
5: 对，我们把青春期设定在11岁开始到25岁结束。那么我们大多数你看我们来看病的小朋友来看青春痘了啊，都是从11岁开始。那么就是 十一岁就是正式进入青春期了，开始长小的小粉刺了。
4: 嗯
5: 啊，那个很多小朋友往那坐说，哎呀，大夫，你看我长闭口了，实际上就是小粉刺
4: 啊，
5: 就开始起青春痘了，就是轻度的一个痤疮。
4: 嗯
5: 啊，那么有的孩子呢，由于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比如说他饮食不当啊，或者他抠啊，或者是他这个用不当的这个洗护产品或者护肤品之后呢，那么他出现感染了，那么就可以出现脓头啊、丘疹、结节啊，那加重了啊，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就变成中度痤疮和重度痤疮了。所以其实青春痘它跟很多因素有关，它不光是我们青春期一个正常的过程，在这个正常的过程当中，由于我们各种不当的饮食啊、不当的这个使用化妆品，也会让它加重。
4: 嗯嗯，好，这个就是大家对于青春痘的一些背后的了解啊。但很多家长会说，他说，哎呀，这个是不是上火了呀，我们是不是多喝点水就行啊，这个一样吗？
5: 对，他为什么，因为青春痘啊，它的发病机理它就是从毛囊口长出来的一个炎症。可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我上火了，打一个长了个大疖子吧，它也是一个从毛囊口复发出来的一个炎症反应
4: 啊。
5: 所以说你看着都一样，但实际上它的原理上还是不太一样的。
4: 所以它不是说我们上火的那种。
5: 对对。
4: 有的人我就会发现他可能就是零星几颗，是吧，人家可能就像您说轻一点，有的人就满脸都是那种红肿的大包啊、硬疙瘩啊。刚才您也说就是分级来
5: 分级
4: 啊，这怎么分呢？
5: 那么我们分级的时候，我们轻度就是长一些小粉刺、小闭口，那么中度就是有脓头了，有丘疹了，到重度就是结节还有囊肿。其实我们医生最关注的就是中度和重度痤疮。为什么？如果你的痤疮很轻啊，只有一些小闭口、小粉刺啊，那么它不会留痕迹。但是如果一旦你有这种脓头了啊，有这个结节了，有这个囊肿了，那你一定会留下刚才像主持人说痘坑啊、疤痕呐、痘印儿啊，那个后期就会影响我们的面容了。我们想着是青春期呢，我们顺顺当当的过去这个青春痘的这个时期之后，我们脸依然恢复到我们正常的，没有痘坑、没有痘印儿、没有疤痕啊，一张白净的脸啊。我们是想的是这样，但是一旦出现了中度痤疮和重度痤疮，那么出现了感染之后呢，它留了疤痕，那么我们关注的是，一是怎么去治这个疤痕，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尽量不去留这个疤痕。
4: 所以这个大部分我觉得来就诊的是不是自己也能意识到，说我呀，我这个有点多了，或者这时间长了。
5: 对对对，所以我们来了病人之后呢，轻度的痤疮，小朋友刚刚起粉刺长闭口的时候，我们一般呢就不过度的去治疗就会跟他进行健康教育，就说不要紧张呀，我们现在就是青春期了，哎，我们要认真的洗脸认真用洗面奶我们出油比较多了，我们要用洗面奶把这油脂呢都洗掉同时呢我们要早睡觉不熬夜。为什么？因为你一熬夜，你的激素水平就波动了，你激素水平一波动，你的青春痘会加重。青春痘不就是因为到青春期激素水平的波动导致的吗？是吧，这是它的根本原因。还有就是我们要少吃点辛辣刺激的少吃点油大的，你本来到青春期油脂分泌好旺盛，你再吃油大的不就雪上加霜了吗？所以我们在轻度痤疮的小朋友身上呢，我们就健康教育，就不要让孩子很焦虑让他注重饮食注重洗护他慢慢他逐渐过去这个阶段。那么真正到了重度痤疮，又是满脸的脓就像我们主持人说，又满脸的脓，满脸的那个结节大包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高度的重视，我们要好好的去给这个小朋友去治，把他治好了之后，一定让他以后不留疤痕不留这个痘坑痘印儿。
4: 所以这个也是科学治痘哈，我们也是分阶段来治的。
5: 对，
4: 就如果说这个痘痘它也不疼也不痒不严重，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用管它，或者说我 们先不治它，这会有隐患吗？您说
5: 会有隐患，会有、哦、因为你很少有的人就会非常注重这种清洁，会非常这个饮食很注意。一般的情况下，它都成波动感。这个很多很多这个小朋友都会，哎，我今天好点，明天坏点啊，他总是在这种起和不起之间来回这种波动。
4: 嗯
5: 啊。
4: 所以就是我们还是家长如果把握不好这个事儿的，还是要找到专家科学的来把握。
5: 对，我们给你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健康教育之后，你家长和孩子都注意之后，肯定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4: 嗯，刚才您在聊天的时候提到一个词儿叫闭口，我发现现在孩子们对从自媒体学了很多的这种我不太清楚是不是规范的啊。
5: 嗯，
4: 比方说这么叫闭口啊，粉刺啊，像这样的情况偶尔这么几个，您觉得需要治疗吗？日常我们怎么护理呢？
5: 我觉得是这样啊，它闭口它的发病机理是什么？闭口就是因为我们皮脂腺在青春期的时候过度的分泌油脂，那么这个皮脂腺呢就开口于毛囊口，对吧？毛囊皮脂腺就开口在毛囊，所以它
4: 闭口就是说一个小痘痘嘛，
5: 对，它就要它分泌的油脂就要通过这个毛囊分泌出来啊，钻出我们皮肤表面，那么它分泌特别多，它就堵在那儿了，所以它就叫闭口。
4: 哦，
5: 啊，
4: 所以闭口就是说没开口，是这个是怎么理解这个闭口？
5: 就是闭口就是油脂分泌太多了堆积。
4: 哦。
5: 啊，所以很多小朋友说我有一个闭口，我一抠掉了，上面有一块油。
4: 哦，
5: 啊，所以闭口它就是由于油脂分泌过多。
4: 嗯。
5: 可是我们青春期的毛囊的开口变细了。
4: 嗯。
5: 啊，那么这时候呢它分泌的多了，但是它这个通道变细了、
4: 哦、
5: 那么它就会淤堵到那里就变成闭口了、
4: 哦、
5: 所以我们就叫小的粉刺、
4: 哦、
5: 所以这个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认真洗脸是特别特别重要了、
4: 嗯、
5: 你要让它疏通，
4: 嗯
5: 啊，你要用这个比较好的这个能够吸油能够疏通的洗面奶，
4: 嗯，
5: 哎，让它疏通啊，疏通好了之后它那个闭口就会逐渐疏通好了，就逐渐就消退了，
4: 嗯
5: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去我就得去用一个什么药去治疗啊、
4: 嗯、
5: 那么我就是认真洗脸、
4: 嗯、
5: 把它的这个出口给它疏通的通畅了，让它出油很通畅了、
4: 嗯、
5: 那么逐渐就好了
4: 啊、哦、嗯，那像您说的这个洗面奶，比方我们需要去医院开什么专用的洗面奶，还是就是我们日化能去油的就行了、
5: 嗯、我觉得医院它肯定是不允许就是我们去推荐
4: 不是那种药物的洗面奶、
5: 哎、对对、
4: 啊就
5: 是、但是我们就是说要跟患者交代清楚之后，让他去在这个日化店里去买那种比较温和一点的、
4: 嗯、
5: 啊，不刺激小朋友皮肤的，然后同时呢他对于这个油脂的这种吸收啊，对于这种疏通有一定效果的，
4: 嗯，
5: 哎，我觉得，嗯，就很好，
4: 嗯，好，这是我们在第一时段请曹润给我们说了这个小的、轻微的小闭口啊，这个小粉刺啊，是吧？可以用一些什么样的日常护理的方法？我们今天广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关于这个青春痘的一些误区呀、啊，还有大家常常关注的一些高频问题，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如果您有关于这个孩子们青春痘的问题，或者说您自己正在受到这个痤疮的困扰，想了解一些管理的方法，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或者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会请专家来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机会非常难得。
0: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6: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7: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6: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8: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6: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7: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9: 怎么才来呀、
7: 啊？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跟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9: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0: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10: 家有便饭，心急如焚，心。
2: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曹海玉曹主任，跟我们来讲讲哈啊，因为假期要到了，也是孩子们集中去看青春痘的一个黄金时期。我们青春痘如何去规范的治疗，日常如何科学的去护理，能够让我们焕新生机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专家为您详细讲解。曹主任在这方面呢是有着丰富治疗经验的。如果您有这些问题，正在受到困扰，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我们继续来请出曹主任。曹主任您好。
1: 哎，好
0: 啊。刚才我们说到了，有一些是需要治疗的，有一些您日常及时的把这护理跟上，哎，我们可以把它扼杀在萌芽当中哈。
1: 对，
0: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不太了解，不太知道，会犯一些小错误，就真的走到了那种满脸都是痘啊，或者都是更浓重的痘，大红包，
1: 对，
0: 是吧？此起彼伏的，这应该怎么样叫正规科学的治疗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我们青春痘到了中度青春痘之后呢，它一定会有发炎啊，老百姓说的发炎啊，发炎我们肉眼去看，你就能看到它什么有红肿、有脓头啊。你看有的小孩来了之后，那满脸顶着那个脓。啊，一个一个的小的红色的啊小丘疹，然后上面顶着脓啊，就是发炎了。那么我们首先就必须要抗炎，抗炎治疗。
0: 那是怎么抹点药还吃点药？
1: 那么我们抗炎治疗呢，我们基本上是综合治疗，就是我们会吃药呀、抹药呀、光疗啊联合治疗。那么它这样的话，它炎症消退的会很快。那么首先我们就讲就是口服药。那么我们口服药呢，我们常用的就是四环素组的药物。那么可能很多人也知道，就是我们吃米诺环素或者多西环素。那么这个四环素组的药物，它之所以用于青春痘作为首选，它有以下几个非常好的一个特点。首先第一呢，它这个药物在皮肤的分布的浓度是高的。那么它分布的浓度高，那么它杀菌力量就强，抗炎作用就强，
0: 主要导到这儿来了。
1: 对，因为我们就是皮肤发炎了嘛，对不对？青春痘说的那个通俗点，不就皮肤发炎了吗？毛囊发炎了呀，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四环素组的药物的一个优势。还有呢，四环素组的药物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呢，它对于痤疮丙酸杆菌的消灭是非常强劲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青春痘的发病机理呢，也包括了就是我们有痤疮丙酸杆菌啊，在我们毛囊里起到一个促进我们炎症发生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四环素组的药物，它也是优于头孢类的，对于这个痤疮丙酸杆菌的这个消灭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四环素组的药物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特点，它有一定的溶解油脂的作用。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就是我们为什么得青春痘啊，青春期皮脂腺分泌旺盛啊，油脂分泌很多呀。那么我们如果这个药物不但抗炎，还能把我们分泌的那些油脂也给你分解掉，那不就好得会更快吗？所以我们把四环素组的药物呢放在首选的一个口服药。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刚才主持人说的外用药，因为皮肤科的来看病的患者，他都首先想到，哎，我现在我脸上长什么东西了，我身上长什么东西，哎，我用点什么小药膏吧。那么我们一般也是可以推荐，我们就外用一些消炎的小药膏。这个我觉得有多种啊，特别特别多，都可以去选用啊，大多数都是可以用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光疗啊，可能也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就是好多医院皮肤科都有那个红蓝光的治疗。我个人也非常推崇红蓝光，而且我自己也经常去照红蓝光。那么红蓝光的治疗呢，它顾名思义，它就分为红光和蓝光。那么蓝光呢，它主要是杀灭这个痤疮丙酸杆菌的作用，所以你照了之后，它也能够杀灭这个痤疮丙酸杆菌。那么我们一边吃着这个杀灭痤疮丙酸杆菌的药，一边照着光也杀灭痤疮丙酸杆菌，那你不是

0: 吃上消炎药，照上红蓝光啊，连消炎再修复啊，同时呢我们加一点外用的啊这个消炎的小药膏啊，但是呢实际上越是正规的医院它外用药膏越少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外用的药膏它这个消炎的药膏呢，一很多人他抹了也有点过敏，或者有一定刺激性，或者有时候有的患者用了会瘙痒。你看我工作很多年了，就是我对这个外用药膏因为见得多了，我就有一些体会，就是有的很敏感的小朋友有的时候可以不用，因为你用了之后他反而刺激他不适感，那还不如就吃药和红蓝光的治疗，也是可以的，也是就是这个不外用药也是可以的，不是说都一定要用外用药
1: 就可以选择适合你，
0: 哎，对对，我们去组合去搭配啊，达到最佳的消炎的一个效果。
1: 它这个红蓝光，比方说它有多长时间上您这儿来照射一次，或者一次要多久呢？
0: 我一般推荐小朋友就是2到3天啊，一般呢就是一周照两次，一周照两次，一次呢就20分钟，10分钟啊，蓝光10分钟，红光，哎，这样效果就非常好。
1: 它这个照射，因为我没有体验过啊，我第一次听曹人说，它这个哎，主要是我没青春痘哈，他先趁机表扬自己一波啊，就是他这个照射会不会对孩子，比方说眼睛啊，或者有什么副作用会有吗？
0: 没有，没有的，没有的，他都是一是戴着眼镜的
1: 所以这个
0: 还是效果非常好你就想现在有些小朋友啊，其实什么样的小朋友到红蓝光最好呢？就是有的小朋友吧，他年纪很轻，比如说他12、3岁，但是呢，他是一个重度痤疮，
1: 12、3岁就有重度痤疮，
0: 有。然后这个时候呢，作为医生来说，我们还不太愿意让他口服这个消炎药，因为我们觉得孩子不到14岁还算儿童，这药物对肝脏啊、对肾脏的代谢啊都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认为红蓝光效果是不错的，因为这个红蓝光直接照上去吧，就是很直观，所以它的消炎呀、修复作用都是不错的，我个人经验哈，一般的情况下呢，就照4次或5次之后，炎症消退的都非常非常好，
1: 看这个一个暑期或者是一个寒假、暑假的都够用。用了是吧？
0: 对对对，
1: 确实有家人们说这一个假期能治好吗？啊，还是挺着急啊。一般要比方说，肯定还分不同程度是吧？
0: 我们那个还没有跟主持人我们讲这个痘坑痘印的治疗呢。如果这个孩子确实没有什么痘坑痘印的治疗，我们就是普通的有一些炎症反应啊，那我们抗炎治疗一般的情况下也就3到4周基本上就很完美了。
1: 所以就看来痘坑痘印更难治是吗？
0: 对，
1: 所以痘坑痘印有没有特别典型的让您印象深刻的例子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啊？就是我前几天啊，有一个咱们这个一个大学生毕业了，因为现在正是毕业季是吧？你看，研究生5月份答辩完了。6月份大家都在找工作，然后有一个研究生毕业的一个小朋友就找我来看病，就说他去面试工作了，就因为脸上就好多坑，就是满脸的这个痘坑，由于他这个在10几岁高中的时候青春期之后他没炎症之后他导致了很多的痘坑，当时没有及时的去治疗啊，出现了这种情况。然后呢这个面试的这个公司呢就觉得你这个形象不好，影响我的形象，哎呀，这个孩子就来看病，就是给我就是特别委屈，就是说你看我成绩特别优秀，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那个硕士研究生毕业生，然后你看我去找工作就是因为我这个形象让人家不愿意录用我，他说我一定要把这个痘坑治好，那我就来找你，你看我下定决心啊，我要在你这儿把这个痘坑治好
1: 这能治痘坑能治好吗？曹仁就给您出个难题
0: 对，是能够治好的能够治好的。
1: 那比方说他，你看他这个孩子还是青春期，我会发现生活中有一些成年人或者都好多年了，他可能脸上依然有那样的痤疮痘坑，像那样的还有机会吗？
0: 有机会，就是也可能会比这个青春期的孩子治疗的时间要长一点，因为他毕竟这个老化皮肤随着年龄增长，它老化修复的会慢，所以它可能治疗的次数要多一些。
1: 所以这个也看个人需求，有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个外观没有那么注重，它也就这样了哈。
0: 对，
1: 但是对这个，比方说求职啊、就业呀、或者是结婚啊、找对象啊的，都有这种颜值的要求的时候，
0: 对，
1: 会更关注这些。
0: 对对对。
1: 那么有听友说这个会有其他的反应吗？他说，如果一直青春痘不治，会对我们其他产生健康的一些不。

0: 良影响吗？
1: 青春痘一般的情况下，我刚才说我们青春期一般到24-25岁就结束了，那么你激素水平就会缓慢的下滑，那么你的高的性激素水平降下来之后，它就不刺激你的油脂过度的分泌了，那么你的青春期也就会青春痘也会逐渐好，然后你也会觉得啊皮肤不那么油了，每天出的那个油黄黄那么油了，那么青春痘也会好转。那么如果你正好相反，你青春期的时候没有那么严重，可是你过完青春期到了30几岁之后，你反而这个青春痘加重了，
0: 而油脂特别放上。
1: 有的是很多患者来说，说大夫，我青春期的时候有青春痘，但是都不严重，但是我现在过完青春期了，我已经30多岁了，反而很严重。那么这个时候反而是一个不好的问题，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可能你内分泌有问题了，内分泌失调了，就是你的激素水平肯定是发生了变化。
0: 所以这会儿就不是简单的青春痘这么简单。
1: 对对对，这个时候我们一般的就会让病人查一查激素水平看看是不是有些激素水平的异常。
0: 好，这个是不同情况的一些治疗啊。好，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跟我们继续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1043，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也会来关注到。半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全面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曹海玉曹主任。曹主任有着30多年的这个治疗经验哈，所以大家如果有关于青春痘的问题啊，或者叫痤疮的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我们有一个微信平台留言，说这个我想问问专家，过了青春期还能治疗吗？还有效果吗？
1: 有效果。
0: 会有这样，平时会接诊这样的案例吗？您能给我们举例说明一下，就过了青春期常见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呢？
1: 那么过了青春期之后，你比如说真的有一些女性患者啊，她36、37岁37、38岁了，
0: 这是女性，还是我总觉得是不是男性多呀？油脂分
1: 女性
0: 也有，是吗？
1: 女性主要还是女性，因为主要是女性的内分泌的这个失调的问题，比如说还有多囊卵巢啊，是吧？或者有一些比如说甲状腺疾病等等，它影响它的这个激素水平。那么他有的时候过了青春期反而满脸的这个青春痘那么他的在面部他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主要是在下颌部位在下颌部位很多的毛囊性的丘疹甚至结节。那么你看他在这个面中部包括额头并不是很多那么我们就想为什么是出现这种情况呢？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跟中医联系在一起我们讲就是我们下颌部位我们中医叫肝区叫肝区如果你在过了青春期然后你还在你的下颌部位有特别多的青春痘那么老中医就会说哎呀你这个人啊肝火旺你脾气太急你得那个注意你要收敛然后要尽量的保持心情愉快那么这个呢就说明呢西医和中医相通了你就学贯通了那么我们中

0: 中医叫肝火旺盛的痤疮，那么西医叫做什么呢？叫做顽固性的下颌部的痤疮，跟我们的过完青春期之后呢出现的一个这个激素水平的异常有关系。你看你西医你激素水平为什么异常啊？啊，那也是跟你很多这个肝肾功能不协调都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真的挺难治的。就很多的患者来了都是说，大夫我治好了又复发了，治好了又复发了，治好了又复发了。
1: 嗯，
0: 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需要什么？就是需要首先跟患者就是要鼓励他，就别着急。
1: 嗯，
0: 啊，这可能真的是不是一朝一夕的，就是我们要做好一个长久治疗的一个准备。
1: 嗯，
0: 啊，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口服抗炎药物啊，我们要多用一段时间。那么我个人经验就是口服抗炎药物要用到2个月左右。
1: 嗯，会不会有患者很介意说是口服啊？它是一个误区，还是说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0: 嗯，有些病人就觉得呀，大夫我这么吃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抗炎药物是不是不好啊？
1: 嗯，
0: 啊，但是实际上呢，在我们可控的剂量范围之内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嗯，
0: 啊，因为它就是顽固性的炎症反应。
1: 嗯，
0: 那么这种顽固性的炎症反应一定要抗炎药物用时间稍微长一点，
1: 嗯，
0: 这样才能把它的炎症彻底消除得更好一点，
1: 嗯，
0: 那么它今后复发率也就会明显的一个降低，
1: 嗯，
0: 啊，所以很多病人他坚持不下来，他就是觉得这个用这个药物时间是有点过长了，
1: 所以就是还是有取舍的，
0: 对对，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鼓励病人，就是别着急，我们要有一个漫长的治疗的过程，
1: 嗯，
0: 啊，抗炎药物呢，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之下，如果我们用到2个月甚至2个多月，那么这个剂量我们给你调整好了，一定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副作用。
1: 嗯，
0: 啊，这个我们要给人家病人要做一个心理疏导。
1: 嗯，
0: 很多病人都是觉得我吃了抗生素这么长时间是不是副作用很大，那么我就告诉你，我给你控制好剂量一定不会有副作用。
1: 嗯，
0: 啊，
1: 嗯，好，这个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治疗的问题啊。
0: 对，
1: 有听友问说，长痘痘是不是绝对不能吃辣啊？这个很问的好接地气儿啊，这个问题。
0: 我们还是尽量的让患者尽量少吃辣椒，包括生葱、生蒜，我们尽量都也要少吃，它刺激性很强。
1: 嗯，是说在治疗期间我们少吃，还是说青春期就少吃？
0: 啊，青春期一定要少吃，因为它都是刺激油脂分泌的。
1: 这个还是得管住嘴。
0: 对，还有就是甜食。好多女孩子喜欢吃甜食，吃点心，吃蛋糕，
1: 这都不好，
0: 啊，哎，她这个甜食摄入量过多之后，她高热量，她也会刺激她油脂分泌旺盛，那么我一般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现在啊，孩子们都得喝牛奶吃鸡蛋，是吧？因为我们要补充高蛋白。我们一般是这么建议，就是你每天喝牛奶不要超过450毫升。
1: 够了够了，我觉得。
0: 不要超过450毫升，就是450毫升以内，我觉得相对是刺激性是小的。
1: 喝多了对我们这长痘也有影响。
0: 对，影响是有影响的，就不要超过450毫升。
1: 好，还有朋友留言说，平时吃的也挺清淡的，怎么还是满脸的痘啊？还有说那个看看啊，他说满脸痘的时候洗脸会疼，这个情况下还要洗脸吗？
0: 对，要洗脸的，要洗脸的，因为你满脸痘是因为你洗脸疼，是因为它发炎了。它因为你油脂分泌很旺盛，它毛囊口堵住之后，再加上痤疮丙酸杆菌的这个加入，所以它炎症就会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是要认真洗脸，因为你还不断的在出油。所以一定还是要认真洗脸。我们还是要想方设法的让它这个出的油脂，我们要把它洗掉，要中和掉。
1: 那这一天得洗几次？
0: 我们建议一天2次洗脸，早一次晚一次。
1: 还有，就您一说这个有痘堵住了，我就想到一个动作，就挤。就大家一有痘了，觉得不好看，快把它挤掉，或者堵住了，赶紧给它挤开。
0: 你挤了之后，它炎症就泛发了。
1: 为什么呢？
0: 你看我们本来你只长了个小的这个丘疹，顶着个脓头，你一挤它那炎症就破了，就像周围组织扩散，一扩散变成大的结节囊肿了。
1: 所以就您一直说这个结节这个词，就是下面也硬上面也红的那种。
0: 对对，它就是因为它炎症很多，它向周围组织扩散了。
1: 所以就是还是不能挤，你还是说该吃药吃药，该去消炎消炎。
0: 对对对对，而且你挤了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呀？它就留痘印了。 你挤了之后它留一个红豆印儿。
1: 这个他们都说豆印儿更难治，就坑更难治，是这样吗？
0: 对对、哦、对，豆印儿还好，但是豆坑你要把这个填平了它
1: 平、
0: 哦、所以你要经历一段时间
1: 啊、哦嗯、还是有一定耐心啊、哦、
0: 对
1: 啊。有朋友问说，那个都说刷酸管用，青春豆刷酸管用吗？正好我们也请曹主任给我们说说刷酸是什么意思啊，是怎么个刷法，会不会很酸、嗯、啊，脸上会不会不适啊、
0: 嗯嗯嗯、那个咱们最开始用的酸呢就是果酸，其实很多人都对果酸挺了解的、哦、为什么这个果酸刚一上市的时候呢，它是面部年轻化的一个产品，它不是去痘印的产品，去痘的产品、哦、因为果酸刷完了之后它就让你脱落一层，脱落一层之后你新生的这个细胞会让你看上更年轻，你的皮肤更嫩、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面部年轻化的一个产品、
1: 嗯、
0: 那么后来我们用于青春痘呢，是因为什么，它很多粉刺，我们刚一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那闭口粉刺，
1: 嗯、
0: 那么你有很多闭口粉刺，你的那个油脂堆积在那儿了，但是它并没有发炎，
1: 嗯，
0: 你一刷酸它就刷掉那一层了、
1: 嗯、
0: 没了啊，所以很多有闭口有粉刺的人就说，哎，我一刷酸就没了，特别神奇，
1: 它
0: 一定是
1: 去油的功能，去油脂是吗？
0: 对，它一下给你刷掉了、
1: 嗯、
0: 所以就刷果酸的人就，但是你真正啊，你真正到了中重度的痤疮，比如说你有结 节有脓头啊，有小的丘疹的时候，你这个用果酸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它没有抗炎作用、
1: 嗯、
0: 对吧，它没有抗炎，因为我们后期主要是炎症反应、
1: 嗯、
0: 那么炎症反应呢，我们一般的话就建议刷水杨酸、嗯、啊，那么水杨酸它为什么就是能有抗炎的作用，那么果酸它为什么没有抗炎的作用呢，因为水杨酸它是脂溶性的、
1: 嗯、
0: 啊，果酸它是水溶性的、
1: 嗯、
0: 那么它是水杨酸它脂溶性的话，它你刷到皮肤之后它就渗透到你的那个毛孔里面去了、
1: 嗯、
0: 因为你主要是毛孔里面的炎症油脂嘛，那么它渗进去了它才能把它清干净啊、
1: 嗯、
0: 你果酸它只在表面它渗不进去啊啊，所以我们当你有炎症的反应的时候，我们愿意让你用水杨酸，那么水杨酸呢，一个是它能够给你消炎，第二个是它能够把那些油脂给你吸出来，
1: 嗯
0: 啊，因为它能进去把那个油脂给你清一下、
1: 嗯、
0: 啊，就像我们一个碗很油的一个碗，那么我们放洗洁精之后一洗它就给你中和掉了、
1: 嗯、
0: 啊，它有这个作用、
1: 嗯、
0: 啊，所以水杨酸呢是当我们有炎症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选择去使用水杨酸去用，而且水杨酸它也有一定的去痘印的作用、
1: 嗯、
0: 啊，因为水杨酸它也有美白的作用、
1: 嗯、
0: 啊，然后当然果酸它美白作用可能会更好，但是水杨酸它呢美白作用也不差、
1: 嗯、
0: 啊，你像很多小朋友他这个青春痘过后他好多黑痘印儿、
1: 哦、
0: 你看有的孩子吧他皮肤比较偏黑，那么炎症后就出现色沉，你要知道我们是有避免的、
1: 嗯、
0: 那么出现那个颜色变黑啊变成褐色的一个以这个满脸的这种这种痘印儿，
1: 是我们的体质是这样，
0: 哎对，这个没有办法、
1: 嗯、
0: 所以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会逐渐代谢一部分会好转、
1: 嗯、
0: 但是有的小朋友就着急说我好严重啊，影响我的面容、
1: 嗯、
0: 影响我社交，那么我们水杨酸啊、包括壬二酸啊这些都有一定的这个脱色的作用、
1: 嗯、
0: 那么它会把这个色素沉着给你去掉、
1: 嗯、
0: 所以我们说不同的酸呢它根据它的特点我们可以选也可以组合、
1: 嗯、
0: 都可以、
1: 哦嗯、所以您这样讲我们还知道了啊，就是都是刷酸，这酸的种类还不一样、啊、
0: 对对对，
1: 果酸啊是吧，
0: 对，
1: 水杨酸还有一个壬二酸啊、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化妆品里面会看到人家有这种啊，但是它那个量会小、哎、
0: 对，它的浓度是很低的，它只是一个保养作用，它没有治疗作用、
1: 嗯、
0: 真正到医院来它的那个治疗作用的酸它的浓度都是高的、
1: 嗯、
0: 哎，所以我这一点我还要提醒大家，就是你不要自己瞎去刷、
1: 哦、
0: 你一旦到医院来，因为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在给你做的时候，因为高浓度的酸它会掌握好它的终点反应、
1: 哦、
0: 啊，让你不至于就是刷的不到位起不到作用，刷的过了它可能会有一定的皮肤的刺激作用，它毕竟是酸、
1: 哦、
0: 所以高浓度的酸在治疗当中还到医院来、
1: 嗯、
0: 而且就是一定要选对酸，其实我现在有一个体会，就是我出门诊的时候好多小朋友来了说大夫我不要刷酸，我觉得刷酸效果特别不好、
1: 哦、
0: 我就纠正他、哦、你不是刷酸刷的不好，而是你没有选对酸、
1: 哦、
0: 就是根据你目前的情况你选哪个酸最适合你、
1: 嗯、
0: 他选错了那他就会觉得哎我刷错了我感觉不舒适、
1: 哦、
0: 嗯，
1: 选对适合自己的也很重要。
0: 对对，因为根据它的酸的特点，
1: 嗯
0: 啊，来选择哪个更适合你目前的状态。
1: 嗯嗯，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大家对于刷酸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当然，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抓紧我们节目的最后五六分钟的时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直接留言，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大家还很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这个痘痘可以治啊，痘坑痘印儿，这个治疗还是得请主任给说说，因为可能有的人没有及时的治疗，就真的是产生了痘坑痘印儿了。
0: 对，咱们现在就是很多人青春痘号，这个容貌焦虑，其实最主要集中在就是痘坑上，
1: 嗯
0: 啊，因为你痘痘消退了，你有痘印儿啊，也能就是你就是不治，我们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那个颜色也会逐渐变淡，啊，那么你痘坑你就是永久性的了。那么为什么出现这个痘坑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炎症很深很深，然后一直向下，这个深度向皮下走，最后哎就留个痘坑。那么我的治疗体会呢，就是一个就是这个斐波托点阵激光，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黄金微针或者魔力微针，
1: 嗯，
0: 啊，那么我会做的相对会多一点。那么它的原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们把这个光电做下去之后，来刺激它皮下的角原呢去重新的生长出来，我们叫促进角原增生，然后去填平这个痘坑。那么我们做几次之后呢，大多数病人都会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就是要有耐心，要有毅力啊，要多做几次，然后逐渐就会填平，啊，还是不错的啊。当然它的这个还是有点疼的，那么我们还是要用一点麻药，做的时候还是用点麻药，然后来促使我们的角原呢不断的来增生，然后让我们的增生之后，让我们的凹陷性的这个坑逐渐填平。啊，
1: 其实现在我觉得不光是医院在做这个，好多医美机构啊也都在做，当然个人有个人优势，我们不说别人有什么不好啊，大家就是规范科学的去选择就行。还是想请您说说，在您30多年的这个从业的经验里面啊，也肯定是形成了我们科室自己的治疗特色的，您觉得咱们这边的优势是什么呢？
0: 我们正规医院的优势，最好的优势呢，就是一，我们肯定是规范性的治疗，第二呢，就是我们的优势就是维持治疗，就是所有的患者他见到你的时候，他都会跟你说，大夫，你给我治好了之后我再复发怎么办呢？我特别怕复发，所以我们的正规的治疗指南里一定要有维持治疗，
1: 那就是说要长期的跟踪，
0: 长期的要维持治疗。那么维持治疗呢，就是如果你的痘坑都填平了之后，那么你在青春期内还没有过青春期，那么首先我们就是还是健康教育，不熬夜，早睡觉啊，少吃辛辣刺激的，然后呢正规用我们的洗护产品，
1: 这就是维持治疗的一部分。
0: 维持治疗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外用药维持
1: 啊，这个一直要用吗？
0: 哎，对，我们可以一直用一些比较温和的
1: 啊
0: 能够吸油脂的 啊能够那个保养皮肤的一些外用药，我们可以就是交替着使用，然后让我们的基本上维持一个稳态，
1: 顺利度过这个
0: 顺利度过青春期啊。总之就是以外用药治疗为主的维持治疗。
1: 这是我们说在选择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可能会选择适合自己的，也有自己的选择观念啊。
0: 对对对，
1: 那暑期比方说孩子们如果去就诊，您有什么提醒呢？比方说高峰期什么时候，或者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那么暑期来治疗的小朋友其实挺多的，那么因为暑期好多小朋友要补课，也有小朋友可能要出去旅游啊，去玩。那么我的大部分的治疗呢，我觉得就是一个月左右，就是希望你这个孩子家长如果要想带孩子找我们来治疗，至少要留出4周左右的时间来。
1: 这4周就每天都得在吗？
0: 不一定，但是你每周肯定要来一次或两次，所以要打出4周左右的时间来。
1: 别集中出去就行了。
0: 对对对对，因为你治疗一半结束了，你出去玩去了再回来，就
1: 不稳定那个效果。
0: 哎，不稳定了，对，不稳定了。
1: 嗯嗯。所以为了保证这个效果哈，我们还是要在规范的时间内去进行规范的治疗哈。
0: 对对对。
1: 好，非常感谢曹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精彩的分享哈。青春痘呢是很多朋友。

0: 在青春期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要是想要青春不要痘啊，我们除了说刚才涛润给我们讲的治疗，其实在前面也告诉我们了，包括我们的饮食啊、睡眠呀、然后情绪的管理啊，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不要过度的焦虑我们的容貌。那一旦出现问题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这个有经验的专家来帮助我们遏制住问题，或者阻止它的发展，取得一个更好的疗效。希望我们每一个孩子哈都有一个灿烂的笑容，有一个这个明艳的笑脸，还有我们一个干净的肌肤。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再次感谢曹主任的分享，也感谢各位的关注与收听。想要了解本节目更多的音视频内容，您可以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来进行回听或者回看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1: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6: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7: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这是张国荣在1996年推出的《怪你过分美丽》，距离今天已经近30年，但依然被很多人悄悄地珍藏着、喜欢着。从字面意思来看，这首歌讲述的是一段走不出来的恋情，因为那个人实在太过完美，于是始终为对方着迷。好几句歌词描写的都是这种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痛苦，比如这句：“唯独你双手握得碎我，但我享受这折磨。”一早已拼命退后，想过放手，但未能够。还有这句：“如毒蛇狠狠箍紧彼此关系，仿佛心瘾无穷无底啊。”听着张国荣深情的演唱，眼前会不由自主地出现他深邃迷离的眼神。张国荣既是演员也是歌手，在这两个领域都有极为出色金光闪闪的成绩，有太多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角色和歌曲，所以听他唱歌，我们总能在脑海中将不少零碎的影视画面进行拼接。在这些片段中，张国荣的一句台词、一个眼神、一个表情，甚至是一个转身，都能跟歌曲诠释的情感完全匹配。虽然我经历过90年代华语乐坛百花怒放的年代，注意啊，百花怒放，因为那确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乐坛时代，但真正能知道并且记住张国荣是在他离世之后。当我开始喜欢上他的歌之后，才知道原来小时候我已经看过那么多他的电影，而在张国荣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象过一个人竟然可以幻化出这么多的模样，时而风华绝代，时而玩世不恭，时而温文儒雅，时而桀骜不驯。这首歌叫《怪你过分美丽》，但张国荣又何尝不是那个过分美丽的人呢？不管在乐坛还是影坛，他的成就和地位始终无人撼动，能唱能演，才华横溢，还长了一张英俊帅气的脸，所以老天爷一定是小心眼的，不容许这么完美的人存在，于是便早早的让他离开了。感谢你依然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有我很甜说很久没有给你留言了，一直都在听节目，他是来自山东菏泽曹县的田本华。骑着蜗牛飞上天说，偶然听到你的节目，很喜欢，此时此刻在广州白云区逛着公园散着步，丝丝缕缕的风吹着我心情身心特愉悦。海柏在回家的高速上，他说听着节目想起20年的轻松岁月，真的好怀念。还有心有风景提到了上期节目的花香，他说听到花香梦回17岁，那时候看薰衣草，为了抄歌词足足看完了整部剧，都是回不去的青春。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采取歌名接龙的方式选出了10首歌，那开场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张国荣怪你过分美丽，最后一个字是丽，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许巍在2002年发行的礼物。

动力火车在1997年发行的《无情的情书》，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这是一首后知后觉的作品。虽然传唱度很高，但是因为发行原因，最开始并没有被我们第一时间听到。1998年有了那首风靡全国的《当》之后呢，动力火车先前的作品才被更多人了解和追捧。《无情的情书》是动力火车第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两位用高亢嘹亮的嗓音唱着撕心裂肺的情歌，瞬间征服了不少歌迷的耳朵。在动力火车之前，我们很少听到有着这么漂亮高音的男歌手，既有力量也有柔情，而且哪怕调那么高，却完全没有刺耳或压迫等不舒服的听感。他们的高音是通透的，张狂的，奔放的，是可以一嗓子出来让无数人为之躁动的。所以动力火车一出道就迅速蹿红，无数人为之疯狂，演唱会上歌迷的反应更是像海啸一样拍山倒海，声势浩大。他们的奔放和狂野带动着全场振奋的手臂，而他们深情的一面又能让人迅速安静下来，流着泪动情地听完。铁汉柔情说的就是动力火车这样的歌手。我相信大多数人第一次动力火车就是那首《当》，单纯从听觉上来判断，演唱者应该是长相清秀的男生，因为他们的声音很像，都很清澈，所以当时没有听出来这是两个人。直到后来才知道，原来动力火车是个组合，原来有两位成员，分别叫做尤秋兴、严志玲。然后这个时候再去听他们的歌，才会发现两人的声线呀、音色呀是有区别的，一个相对低沉，一个相对清亮。他们就这么一唱一和，注意啊，我没有发错音，一唱一和，因为一个人在唱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在和音，就这样从1997年一直唱到现在。前段时间动力火车来石家庄参加了一场音乐节，可能因为年龄的问题，他们的高音不像先前那么漂亮，但并不影响歌迷继续喜欢他们，因为几十年过去，看到喜欢的歌手依然还站在台上就已经很知足了，毕竟也有不少歌手听着听着就不见了。继续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王志民说，我是上海70岁的老人，听你的节目很喜欢。李珊珊是在山好水好的河南济源，忘我在秦皇岛青龙，舞动飞扬在安徽合肥。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很多朋友想加入听友群哈，那如果说你也想在群里面跟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共同畅聊的话，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每期节目都会听到很多熟悉的经典的旋律，但同时呢，我也会有意的选择一些近些年发行的相对新的作品，因为再经典的作品也是从新歌开始逐渐被听见、被喜欢、被扩散。若干年后，我们也会怀念今天的很多作品。好听的旋律不断涌现，才会让华语乐坛生生不息。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2023年，是电视剧《鼠年》的主题曲，我们来听那英演唱的《鼠年》。

现在已经很难再有90年代、00年代那种一夜爆红的现象，但我认为年少有为绝对算得上是同期最好的一首作品。在2018年上线之初，就火速登上了各大音乐平台的新歌排行榜榜首的位置。当然很多人对各种平台的新歌榜都嗤之以鼻哈，偶尔打开听上几首就会忍不住发出感慨，这都什么呀，这也叫歌吗？要旋律没旋律，要歌词没歌词。但年少有为一定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冠军歌曲，哪怕在今天也时常会出现在各种榜单中，传唱度更是不用多说。我觉得单单年少有为这四个字就能吸引很多人点开听，毕竟绝大多数人在年少时都有过各种雄心壮志，那些未完成的梦想可能会成为一辈子的遗憾。而李荣浩又极为擅长写一些能让大众引发共鸣的歌词，比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可年少的时候就是不懂这些呀，所以会被强大的自尊心驱使，做了很多违背内心的事儿。歌词的最后两句更是能戳到很多人，最后两句是什么呢？婚礼上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那位。很有画面对吧，绝大多数人应该不会出席前任的婚礼，如果还爱着那么怕自己难受，何必折磨自己呢？如果不爱了更没必要，干嘛给别人添堵？关键是去了不还得掏份子钱吗？但是李荣浩就敢这么写，把很多人想过无数次却不敢面对的事儿，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平实但颇具杀伤力的歌词，瞬间会击中那些爱过但终究没有圆满的朋友的心。被大众喜欢的歌一定能让很多人共情，在音乐的世界里情感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只要能把人听哭听嗨，或者能把人带回过往陷入沉思的，就一定是好作品。必须你在听歌的时候内心是有波澜的，不管高兴也好悲伤也好，总之有波澜就一定是一首好作品。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应该也会有很多的回忆，会想到某个人某些事儿。或许那张脸那些情节已经有些模糊，但并不影响我们还记得。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人生的三次遗忘是山东的朋友，他说开场歌曲就是一颗王炸，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在喧嚣的城市中听你的节目真的是一种享受，在缓缓流淌的音乐中抚平心中的浮躁。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自从与你相遇才发现原来还有那么多人跟自己一样，瞬间觉得不孤单了。0889说每一首歌都是经典，今天第一次跟儿子听，儿子说他非常喜欢听，此刻坐标山东高密。Jedi 说我来了，他是在伊拉克打卡。还有青春微凉是广东东莞的朋友，梦幻走天涯在内蒙古，他说每天都会听。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

这是萧煌奇在2002年发行的《你是我的眼》，每次听都会有一种既压抑又幸福的感觉。压抑的是我不敢想象黑暗的世界会多么无助，幸福的是还好我的眼睛是健康的，我能看到这世界上的每一种颜色、每一个物体、每一种形状。这是萧煌奇最成功的一首歌，而且我觉得这是一首伟大的作品，因为萧煌奇在写自己看不见的世界，写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他看不见，所以只能假设如果自己看得见。歌词写道，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多么简单的梦想，那些我们与生俱来就拥有的、从不在意的，却是他无数次幻想的美好。可事实上，有那么多人每天过得昏天暗地、黑白颠倒，明明最爱的人就在身边，却不知道珍惜。所以这首歌不仅仅是萧煌奇对自己日常生活以及情感状态的真实写照，还能让大众引发思考，那就是我们穷极一生究竟想要什么样的人生呢？每个人都会因为学历、收入、家庭背景等等因素有着不同的追求，甚至可能在别人看来已经很成功了，可我们依然会为各种事情焦虑。我们总是张望那些遥不可及的，却很少考虑已经拥有的，而我们所拥有的或许就是别人遥不可及的。适当的降低预期，绝对可以减少很多烦恼。如果累了，就来听听萧煌奇的这首《你是我的眼》，就会发现每天睁眼看到最亲最爱的人，看到蓝天白云，看到阳光照在身上，其实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邻居说好久没来留言了，他是在深圳南山人才公园听着经典跑步。大洋小琪在安徽无为，他说谢谢你，平时非常喜欢独处，但现在越来越喜欢，越听越经典。还有湖南永州的不悔说，希望能在某期经典中听见俞灏明的《其实我还好》。还记得那年的跨年晚会，俞灏明在台上唱，王栎鑫在台下哭得像个泪人一样，太感动了。确实，当时我也看了那一幕，非常令人动容。这首歌找个时间安排。还有阿飞是在张家口，瑞斯拜是在秦皇岛。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继续接龙，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萧煌奇《你是我的眼》，最后一个字是眼，来听孙燕姿2005年发行的《眼泪城市》。

这是游鸿明在2006年发行的《诗人的眼泪》。我还记得学校广播站有段时间总是播放这首歌，一晃也将近20年了。听歌最怕怀旧，因为你会发现时间真的是非常残酷的东西。有时候仅仅是想念某些旋律了，可音乐一旦响起，一幕幕画面争先恐后的就在眼前轮番上演。如果你在听歌的时候也总会想起过去，只能说明不太年轻。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江流霞是在西非之角塞内加尔，大玄在浙江浦江，他说听得我差点泪目。爱听歌的 Sam 他说很喜欢你的节目，能不能多点张国荣的歌呢？所以听到本期节目的开场歌曲，会不会瞬间觉得很满足？今后会多安排啊，因为我也很喜欢张国荣。叶玲是在福建，丫丫在广东东莞。雨熙说悠哉悠哉地听着经典，每个熟悉的旋律响起都能回忆起当初听歌的快乐时光。3175在成都，高阳在石家庄，还有小心爱蜡笔在广西南宁。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加入粉丝群，可以回复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一段文字提示，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申请入群。回听更多节目录音，大家可以在蜻蜓 APP、 网易云 APP、 酷狗音乐 APP 等平台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了。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最后要听到的是许茹芸在1996年发行的《泪海》，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沉，
1: 下谈和悦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今天继续来给您分享汉武大帝的内容。昨儿节目里边给您说到，卫青率领十余万大军大举北征，此次出征有这么三副新的面孔，这也是三位奇人呐、啊，不是说清朝的八旗子弟的奇人啊，而是奇异的奇，各有本事。一个就是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卫青呢挑选了800名能征善战的精锐骑兵，交给了初出茅庐的霍去病。另外一位呢，就是曾经出使过西域的张骞，他有着丰富的经验，帮着汉军顺利找到水草丰茂的地方，解决了后勤保障问题了。还有一位是谁呢？就是赵信。赵信本身就是匈奴人，投降汉朝以后呢，任职为前将军，就是作为前锋，他担负着搜寻匈奴主力的任务。哎，这场战役就是从赵信这一路率先打响的，而且打得极为惨烈。
1: 汉军前锋部队在跟匈奴作战时发生了什么变故导致惨败？卫青在败军中说了怎样一番话，起到了一箭三雕的效果？初出茅庐的霍去病带领区区800勇士建立了怎样的奇功？为了解决国库空虚问题，汉武帝想出了什么生财之道，又因此带来了哪些弊端？淮南王刘安为了谋反，在长达15年间做了哪些准备？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2: 且说当时赵信和右将军苏建，他俩人一道率领着3000多名轻骑朝北疾驰，一番搜寻以后，终于让他找着了伊稚茶的主力的踪迹。按理说这俩人带了这么一点兵力，一旦完成了侦察任务，就应该迅速回撤，朝卫青的主力靠拢，以免被匈奴围歼。可是狡猾的伊稚茶没给此二人机会，当时伊稚茶呢把主力是一分为二，自己亲率其中一部，跟另外一部互为犄角之势，遥相呼应，一来是迷惑敌人，二来保持充分的机动性和灵活性，第三保存实力，万一遇上汉军主力那可了不得，他是避免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伊稚茶亲率的这一部就跟赵信苏建所部遭遇了，与其说是赵信找到了敌方主力，还不如说呀，人家匈奴人呢张开了一个大网，就等着赵信往里边钻呢。你是熟悉咱们匈奴人的打法是吧？好，我换一个打法，我给你来一个将计就计，瓮中捉鳖，一场短兵相接的血战就此展开了。当时赵信和苏建他们麾下只有3000多名的轻骑，根据史料记载呢，伊稚茶的兵力足有数万人，就是相当于他俩儿的10倍以上。可即便众寡如此悬殊，汉军还是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英勇和顽强，双方整整鏖战了一个昼夜，汉军的兵力损失过半，剩下的将士筋疲力竭，但是仍然在坚持战斗呢。匈奴人呢也付出了不小的伤亡代价，如果想要全歼这支汉军，他们势必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而匈奴的单于伊稚茶，他选了一个没有代价的方式，派出人呢去劝降赵信。赵信本来就是匈奴人，重新叛变回到匈奴那边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反倒是回去以后呢还可以和亲朋好友团聚，而且呢还算是立一点小功，所以他没怎么犹豫，就带着剩下的800骑兵投降了。
3: 赵信，你想反了？
4: 我今天就反了！兄弟们，回匈奴！
5: 回家！回家！
2: 他这一投降，苏建和残余部众那可支撑不住了，顷刻之间。

0: 溃败，苏建拼死突围。
1: 赵信掏地后，带领匈奴主力趁势向我围攻，北将一部死战至天黑，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回来向大将军请罪。
0: 就在汉军前锋遭遇伏击的同时，卫青的主力也和匈奴的另外一部展开了激战。当然卫青这边啊就比较厉害了，汉军占据兵力优势，加之卫青指挥有方，所以这边是大获全胜，斩杀并俘虏了匈奴10000多人。尽管这边打赢了，但是作为主帅呢，卫青他得面对一个现实，就是你的前锋部队惨败了，3000多名轻骑，降的降，死的死，只逃回来苏建一个人。哎呦，这样的败绩足以把卫青刚刚取得的胜利给抵消掉，全军上下对此是深感沮丧。军中有这么一个参谋官周霸，他就把这个气儿啊给撒到苏建的身上，说大将军自出征以来没有斩过一名皮将，现如今苏建是弃军而逃，论罪当斩，大将军您正好以此来建立威信。闻听此言，一边的军政，就是军法执行官还有长史，赶紧替苏建求情啊，说这话说的不对呀，孙子兵法有云，就弱小的一方呢拼死坚守，只能被强大的一方所俘虏。
2: 由于赵信降敌，苏将军只以1000余人对付匈奴的数万大军，全军覆没不全是他的责任。
3: 是啊，我觉得他已经尽到了一个军人的责任，如果杀了他，那么以后士兵打了败仗，谁还敢回营地呀？
0: 双方各执一词，苏建的脑袋能不能保住就全凭卫青的一句话了。卫青呢缓缓地开口了，他说我卫青有幸能以天子的心腹效力军中，从没有担心过说自己没有威信，周霸劝我立威，这是让我很失望的事儿。虽然我身为大将军，以如今所获的尊宠完全有权利把将领斩杀，但是我不能说滥用诛杀之权呐。
2: 以我的职权可以临阵斩将，但赵信临阵叛变，我有用人不当的责任，此事应当奏明皇上，一切由皇上来裁断。
0: 这样呢也能树立一个人臣不会专权的榜样，众人闻言那都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这就是卫青的人格魅力，是杀戮固然可以立威，但是这种威信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的呀？哦，你制造恐惧是吧，你获得的只能是表面的忠诚。相反，有权力滥杀却从不滥杀，这展现的是什么呢？宽厚仁慈的品格呀，这才能获得下属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拥戴。一旦人人对你心悦诚服，你还用担心自己没有威信吗？所以卫青短短的几句话就达到了3个效果。第一，保住苏建一命，替朝廷留下将才。第二，对下属展现了作为领导的人格魅力。第三，对皇帝展现出了作为下属的姿态，我很谦恭，我有自知之明。如果卫青像周霸那么浅薄，一刀下去把苏建给斩了，结果只能是下属口服心不服，同时也会惹来皇帝的不悦和猜忌。好，放下卫青这儿咱们暂且不提，且说那第三位奇人，他那亲外甥霍去病搁哪儿呢？战前霍去病和这个赵信呢苏建呢他们的任务差不多，就是率领着自己的800精骑出外侦察敌情。但是卫青和所有人都没有料想到，这出生小牛犊啊，真不怕虎啊，竟然是带着这800勇士远离汉军主力，一口气横穿了匈奴腹地数百里，直接摸到了匈奴相国的大营。这座大营里边聚集了不少匈奴的首脑人物，除了匈奴的二号人物，就是匈奴的相国以外，还有伊稚茶的叔公，还有他叔叔，包括还有另外一名大当户，就是匈奴的高级首领啊。这些头头脑脑都在匈奴相国的大营这儿呢。这个大营的兵力也不少，而且驻守在这儿的都是亲兵卫队类型的，个个都是精兵。霍去病这儿麾下仅有800骑，并且呢奔驰了数百里，气儿都没喘匀呢，就直接呀就摸老虎屁股去了。毕竟这霍去病跟这个卫青一样，都是不世出的军事天才。想当初卫青首次出征就敢长途奔袭直捣匈奴的王庭，现如今霍去病同样是第一次上战场，他这一

0: 琢磨，我凭什么就不能够以寡敌众呢？我直接把匈奴相国的大营给他踹了吧。
1: 弟兄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天我要出奇兵，你们只管跟着我冲下去，见敌就杀，记住，敌众我寡，不可恋战，杀。
0: 天才之所以是天才，不仅在于他们有常人莫及的胆识和勇气，更在于啊，他们得有与之配套的本事和能耐。匈奴相国的这座大营是位于伊稚茶主力的后方，通常来讲是非常安全的，所以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支汉军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杀到他们眼皮底下了。霍去病想要的当然就是这种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奇袭的效果。他这率领着800勇士杀入敌营的时候，顷刻间呢，喊杀声震天，猝不及防的匈奴人压根就不会想到对方只有800人，都以为汉军的主力杀到了呢，所以既来不及组织防御，也缺乏足够的战斗意志，士气低落，跑吧。很快霍去病和这800部众就把这座敌营给血洗了。
1: 舅舅请看，这位是大单于的叔父，那位是国相，这颗人头是大单于的祖父骆侯产，帐外另有2028颗敌军首级，这回也让匈奴尝尝我汉军的厉害。
2: 好小子，真有你的。
0: 从这份成绩单来看，光斩杀的敌人就是这800人的2.5倍，如果再算上匈奴负伤的逃溃的，敌军的总兵力应该是这800人的5倍以上，这绝对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战斗。而且霍去病所干掉的还不是一般的无名小卒啊，那是匈奴的好几个首脑人物啊，所以说这场胜利就更有意义了，既打击了匈奴的嚣张气焰，也振奋了汉军的士气，和当初卫青奇袭龙城可谓是异曲同工啊。霍去病刚一出手就交出这么漂亮的成绩单，汉武帝刘彻高兴，大将军卫青莫名惊喜，当时刘彻那是大为赞叹，称霍去病为再冠军，就是双料冠军，一是指他以寡敌众，以少胜多，可谓是勇冠全军，第二他干掉了多名匈奴首脑，战绩骄人，所以汉武帝把霍去病封为了冠军侯，赐食邑1600户，年仅18岁就一战封侯，声震朝野。从此呢，霍去病的传奇人生也拉开了帷幕，他开始踏上一代名将的辉煌征程。此次会战，汉军共斩杀匈奴10000多人，尽管战果还不错，但折损了前锋3000多人，而且赵信呢还叛逃回了匈奴，所以卫青作为主帅，他的功劳就被抵消了。汉武帝刘彻呢没有对他进行加封，只是赏赐了黄金千金。张骞随军出征寻找水源有功，加上之前出使西域的功劳，又被封为了博望侯。至于败军之将苏建，按照惯例呢交钱赎罪，被贬为庶民。再来说那个赵信，他叛回匈奴以后，因为手头掌握着汉军的很多机密情报，伊稚茶对他颇为倚重。
1: 赵将军，我决意封你为四次王，爵位仅次于我，助我指挥匈奴的部队。
0: 还把一个姐姐嫁给他。之后呢，伊稚茶就问计于赵信，说你看咱们匈奴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略对付汉朝呢？赵信就说呀，说汉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咱们呢如果继续在漠南一带与其争锋，只会屡屡受挫，所以咱们匈奴的主力呢应该往北撤，远离汉朝边塞，把战场转移到漠北，这样一来呀，可以诱使汉军深入大漠，拉长汉军的补给线，如此咱们才能够取胜。伊稚茶一听啊，你说的好有道理呀，于是依计而行。随着匈奴主力的北撤，蒙古大漠以南的战事可就算告一段落了，汉匈战争的主要战场由朔方定襄代郡一带转移到了东边和西边，东边的战线呢就是上古啊、渔阳啊、右北平啊，对手呢则是匈奴的左贤王，西边战线呢主要就是朔方陇西以西一带，对手就是匈奴的浑邪王和休屠王。那么掉过头来咱们再来说，战争机器一旦开动，国库肯定会缩水的，因为这战争啊就是吞金兽，你有再多的钱也架不住这玩意儿， 自从汉帝国全面反击匈奴。

0: 来，汉军对匈奴一共发动了六次进攻，而且战争的规模逐渐升级，各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大，光战马一项的消耗就达到了10万多匹，而朝廷赏赐给有功的将士光黄金就超过20万斤。此外，粮草和武器装备的耗费以及各项后勤补给的运输费用更是不计其数。于是漠南会战刚一结束，负责掌管国库的大司农就满面愁容地找到汉武帝刘彻汇报，啊，咱们国库快空了。对呀，国家每年的税赋这种收入是固定的，而如果你拼命地给老百姓加征税赋，秦王的教训就在前面摆着呢。于是问题来了，还能打哪儿生出钱来呢？办法总是有的。要论生财有数，古往今来很多皇帝里边啊，汉武帝刘彻即便不是排到第一，但是呢也绝对会名列前茅。干嘛呢？他卖官。元朔六年的六月，一道诏书颁下，朝廷允许百姓花钱赎罪，同时公开进行卖官鬻爵，凡是被判处有罪的都可以出钱赎罪，或免刑或减刑。如此一来，有钱人就可以明目张胆地犯罪了，只要你愿意支付成本。这道诏令一下，可想而知整个社会的法律秩序和公序良俗会遭到多么严重的破坏。在卖官方面呢，汉朝廷呢还专门设立了一批公开出售的爵位，被称为叫武功爵，一共有11级，一级爵位标价17万钱，你可以根据你的条件任君选购，童叟无欺。其实如果朝廷卖的仅仅是象征身份地位的这种爵衔啊，没有实际职权的话，危害性倒不大。但是呢，朝廷担心这样的话没有实际的吸引力，不利于销售，所以他又规定，凡是购买的爵位达到第7级以上的，就可以优先被任命为官吏。那您琢磨琢磨，如果手里边真有这个条件的话，肯定砸锅卖铁也得买来官，然后去上任呢。上任以后怎么办呢？刮地皮呗，欺压百姓呗。司马光对此的评价是：力道杂而多端，官职耗费矣。就是从此啊，做官的途径变得多且杂，官职制度就混乱败坏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卖官挣了不少钱，国库这儿又充盈一些了，可是这对国家的选官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秩序却造成了深远的破坏，这就是典型的饮鸩止渴。好，卫青远征匈奴咱们暂时先告一段落，把这个镜头一转，再转向淮南王刘安。公元前122年的冬天，刚一开年啊，汉朝就爆发了一起政治大案。向来以清静无为、善待百姓而著称的淮南王刘安，居然是被控谋反，畏罪自杀了。此案一时间是震惊朝野。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呢，淮南王刘安呢，这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不会谋反的人。史记里边记载刘安为人是好读书古琴，不喜欢飞鹰走马四处打猎，还经常想暗暗地做好事以安养百姓，从而传美名于天下。你看，根据太史公给出的人物画像，明显这就是一个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啊。此外呢，综合各种史料来看，刘安所信奉的是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热衷于学术研究，曾经广招门客，编纂了一部哲学著作，取名叫《淮南鸿烈》。
1: 父王聚集天下高人，编纂了多年。父王在书中系统阐述了黄老道家学说，暂时取名为《鸿烈》。
2: 鸿烈，倒也不错。鸿，大也；烈，名也。我看此书啊，就叫《淮南王书》。
0: 这著作就是大名鼎鼎的《淮南子》啊。这个书呢，继承先前道家思想，而且呢又糅合了诸子百家的精华，是后世研究秦汉文化的重要典籍，被后人称为叫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这话是梁启超说的。还值得一提的是，刘安也是豆腐的发明人。据说啊，刘安呢是在炼丹的过程中无意当中发明的豆腐，因为他信奉的是道家嘛，一直琢磨着怎么样长生不老啊。他不惜重金招纳数千方术之士，在这个八公山上谈仙论道，著书炼丹。他们用山里边的清泉水磨制豆汁，又用豆汁啊培育丹苗。没想到仙丹没炼成，倒是豆汁和石膏还有那个盐起了化学反应，

0: 都得从上一代人的恩怨说起。刘安的父亲刘长，那是汉高祖刘邦的少子，据说是力能刚鼎，为人骄横跋扈。汉文帝年间呢，刘长和匈奴以及芈月串谋造反，事情败露以后被废黜流放，途中绝食而死。数年以后呢，刘安作为刘长的长子承袭了淮南王的爵位。司马迁在史记里边说呀，说这个刘安对于他父亲的死呢，一直啊在心里边愤恨着呢，所以很早的时候就有了谋反之意，只是苦于没有机会。之前我们跟您聊田坟的时候就说过，建元二年，刘安因为有事入朝，就跟那个武安侯田坟暗通款曲。
1: 武安侯曾做过太尉，
2: 是啊，所以臣的麾下招揽了许多门客，如果代王有一天用着着的话，尽管开口。代王现在距离那个皇位也许是一步之遥，伸手可及。当今皇上没有太子，代王是高祖的嫡脉，一向以仁德著称，天下谁不敬仰。
0: 田坟呢说了一大堆大逆不道的话，说这个刘安呢是最有资格当皇帝的。那时候刘安大喜，重金贿赂田坟。回到淮南以后，刘安就开始大肆的招揽贤才呀。关于这事儿啊，包括史记在内的很多史料都有记载，如果属实的话，那么就可以确定刘安在案发以前的17年前就已经着手准备了。可是一说到17年，你这不是拖延症吗？经年累月漫漫无期，您准备啥呢？建元6年的某一天呢，当时夜空里边出现彗星了，刘安这儿感觉到很怪异，于是找了一个会占卜的门客。这个门客就跟他说，说想当年吴王刘濞起兵的时候，天上也曾经出现彗星，不过那彗星的尾巴呢只长数尺，而那已经导致血流千里。现如今这大彗星的尾巴长满了整个天空，这说明什么呢？天下将要大乱，将要兵革大起。刘安也觉得这是天意，这是让我赶紧起兵呢，于是加紧了筹备工作。他一边打造工程器械，一边建造武器装备，还花重金贿赂各地的郡守和诸侯王，企图广结盟友。与此同时，他还四处招揽天下的游侠和谋士，建立自己的人才储备库。那么江湖上游荡的这些人呢，其中当然不乏有才之士，但是更多的是那些蹭吃蹭喝的骗子和唯恐天下不乱的野心家。骗子们只会花式的谄媚，目的就是从刘安这儿呢多捞点赏钱，而那些野心家呢是不顾客观形势极力撺掇他造反，目的就是在乱世博取个人富贵。刘安在这帮人的簇拥之下自我感觉良好，于是他就踏上了造反的不归路。造反呢，这是一个复杂的技术活，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就是情报工作。刘安的女儿叫刘玲，是这项工作的负责人。这位淮南公主据说是脑子聪明，口才绝佳，八面玲珑，长袖善舞，她天生就是一个搞谍报工作的料，而且刘安这儿有的是钱，所以就让女儿刘玲常驻京师，混迹于长安的上流社会圈，用金钱攻势加上美人计拉拢策反朝中的大臣，他来刺探各种的机密情报。从刘安事后牵连的高层人物来看，当时啊有不少的达官显贵都被这个刘玲给拉下水了，比如曾经多次追随卫青北伐匈奴立功的将领那个案头侯张次公，他就拜倒在了刘玲的石榴裙下，事后爵位也被废了，脑袋也被砍了。再比如武帝身边的内朝官太中大夫严柱也着了刘玲的道。
3: 这不是大名鼎鼎的严大人吗？
4: 你是谁？怎么认识我呀？
3: 看您说的，如今长安城里谁不认识您，皇上的大功臣吗？
4: 这次还真亏了本人，东宫老太太一高兴把虎符都交给皇上了。
0: 后来呢，严柱也被斩首弃市。由此可见，这个刘玲当时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算得上是称职的卧底了。而情报工作呢，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外刺探别人的情报，另外一方面是对内防间谍，自己要造反的消息可不能透露出去。刘安就觉得呀，自己内部有这么一个人呢，他是比较危险的，这人就是他的儿媳妇淮南国

0: 太子妃。说起这位太子妃啊，其实也是咱们的老熟人了，她就是那时候皇太后王治的外孙女那个金娥，当初想嫁给齐王没嫁成，后来呢嫁给了刘安的儿子刘谦。
1: 我给你选的这个女婿怎么样啊？我看淮南国太子一表人才，很好，我很满意这门婚事。各诸侯王中属你父亲是最有学问的。
2: 您来的时候父王让我带他向皇太后请安。
0: 虽然说从齐王妃变成了淮南的太子妃，身份降了半格，但只要熬一些年头呢，等到刘安百年以后，刘谦承袭爵位，那金娥这儿啊也会成为淮南王妃。只可惜这个金娥运气太差了，跳哪儿都是坑，齐王妃没当成，淮南王妃那就更别想了。刘安自从准备造反以来，始终担心被金娥发现，万一自己的儿媳妇把情报泄露给朝廷，那就全玩完了，那可就是元宵没馅儿，白玩。
3: 我早就跟你说过，你妻子和王太后关系太密切，如果我们的准备工作泄露出去，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4: 要不除掉他？
3: 不可，现在正是敏感的时候，如果太子妃暴死，必然会引起汉宫的警惕，追究下来不得了。
0: 于是刘安跟他儿子刘谦呢商量了一个计策，打算把这个金娥弄走。这爷儿俩的方法啊，这想的琢磨的不太地道啊，就是让刘谦假装不爱金娥了，整整三个月不和这个金娥同房。就在金娥倍感空虚寂寞的时候，刘安呢又假装对儿子非常生气，强行把这个刘谦和金娥锁在卧室里边，不让他出来。可即便如此，整整三个月，刘谦呢还不跟他过夫妻生活，人家好歹也是皇太后的外孙女，岂能受得了这种羞辱？心灰意懒的金娥就主动提出来，我不跟你过了，我跟你离婚。刘安一瞧，行嘞，就等您这句话呢。他这假惺惺的给天子刘彻上了一道奏表，连声谢罪，最后呢就把这个金娥给送回长安去了。行，内部隐患消除了，按理说就该紧锣密鼓的开工了吧。没有，刘安是一个典型的拖延症晚期，他准备造反的工作呀似乎永远没有完成的时候，永远在筹备。转眼间时间到了元朔五年，从他准备造反开始，这十五年过去了。人这一辈子有多少十五年呢？汉朝以前的秦朝拢共存在时间才持续了14年，刘邦从起兵到开创大汉天下那也才7年，好家伙，您这一准备15年，你就真不知道什么叫夜长梦多是吧？果然这事儿啊拖着拖着就横生枝节，拖出问题来了。拖出的什么问题呢？怎么就阴谋败露了呢？这事儿我们放到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5: 上溯日月星辰，
6: 下谈河岳山川，
5: 坐聊石海沟沉，
6: 又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5: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石方仔给您说到，淮南王刘安他虽然心怀不轨，但是这是一重度拖延症患者，迟迟不肯动手，这一拖呀就是整整15年。其实在咱们的日常生活里边呢，包括我包括您各位，有很多情况下这事儿啊是能拖就拖，能磨蹭就磨蹭。就拿我来说吧，平时呢除了给您在节目里边讲故事，我有一个小的业余爱好，就是写点东西。这写东西呢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给自己写的，写得多写得少写得快写得慢全凭自己的心情，写完以后发到网上，然后根据反馈再修改再往下写。这种情况下那都不是拖延症了，是拖延癌还是晚期，给自己找各种借口，今天没有灵感，那方面资料我没掌握齐，坐到电脑跟前儿，擦擦桌子，换换键盘，看会儿电影，还美其名曰找灵感呢。完了一整天就过去了，到晚上把自己给恨的呀，我怎么这样啊，完了明儿啊还不如今儿呢，捧着个手机压根儿都没坐到电脑跟前儿。反正是自己的活，多挣点少挣点也就那么回事儿呗。而我本人对物质的欲望又没有那么高，没有什么雄心壮志，这是给自己写，如果是给别人

0: 别人写呢，那就是委托创作了，那是有最后的截稿日期。即便如此啊，也搁那拖着，但这种拖延就寝食难安了。截稿日期快要来临的时候，总能够给人写完，一是怕丢人，二是有违约金。所以拖延症呢，治愈它最好的方法就是一个 deadline， 就是最后的截止时间，有这么一根死亡底线。当然这种拖延呢，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现象。咱们看西游记里边那些妖精，抓了唐僧以后，你赶紧尝一口啊，甭管是生的还是熟的，也甭管它是蒸的熬的煮的炖的，你吃完以后不就长生不老了吗？不去，逮完以后五花大绑，又是起锅烧水，又是宴请宾朋，到最后呢，孙悟空找来有背景的人，完了把这妖精给打得跟三孙子似的。这些妖精妖怪最末了也没吃上一口唐僧肉。不光文艺作品里这样，咱们看胡适的日记，网上流传最广的版本是这样式的：7月4号，这是记日记的第一天，新开这本日记是为了督促自己下个学期多下些苦功，先要读完手边的莎士比亚的《亨利八世》。好，7月13号打牌，7月14号打牌，7月15号打牌，7月16号自责，在日记里边写：“胡适之啊，胡适之，你怎么能如此堕落？先前定下的学习计划你都忘了吗？”子曰：“5日3省5身，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转过天来，7月17号打牌，7月18号打牌，莎士比亚一眼没看。当然这段记述呢大差不差，但是有一些小细节上的瑕疵啊，就是他记录打牌的那些日子里边，人家呀也干了不少的事儿，比方说化学第4小考极不称意，平生考试此为最下，然后再俩字儿打牌。说到底呀，人家胡适这个打牌呢算是劳逸结合，而像咱们普通人这个拖延呢基本上就是3天打鱼30天晒网。尤其是现在有了这个短视频，甭管是抖音啊、快手啊、视频号啊，那更能消磨时间了。等改天有时间了，我好好的给您说一期拖延症，咱们用1个小时的时间给您聊这方面有意思的故事，包括它的成因以及对付拖延症的几个好的方法。列位，我说到这儿您是不是相信了？哎，这还是往后拖着，这不定猴年马月才想起来呢。但是这个话题在这个节目里边再展开就不合适了啊，毕竟咱们要聊的是汉武大帝。
1: 淮南王世子刘谦干了一件什么荒唐事儿，是汉武帝想对刘安下手。张汤等人3次上书请求惩处刘安，可汉武帝为何3次都给驳回了呢？心腹武备多次劝谏，可刘安不但不听，而且还做出了怎样的不仁之举？他庶出的孙子刘建利用何氏给了他致命一击。刘安不但没采纳武备提出的双管齐下之计，反而进行了哪些又蠢又笨的骚操作？老国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0: 且说淮南王刘安拖了15年还在筹备阶段呢，有道是夜长梦多，拖着拖着就拖出问题来了。这个问题呢出在他儿子刘谦身上。王爷的儿子不能够直接称为太子，得叫王太子，或者管他叫世子。元朔5年的时候，这个刘谦呢忽然喜欢上了剑术，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自认为功夫已经是学到家了，身边也没有对手了。那不废话吗？就你身边那些货都是让着你的，这就属于一个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咱们在中学课本里边学过一篇文章，来自于刘向所写的，叫《邹忌讽齐王纳谏》。那里边邹忌就问他媳妇儿说：“吾与城北徐公孰美？”他媳妇儿说：“当然是你了。”小妾回答说：“徐公哪比得上您呢？”有宾客跟他说：“徐公不如您帅。”但是有一回，这个邹忌啊瞧见徐公了，邹忌一瞧，我老天爷呀，人家比我帅多了。哎，邹忌是有自知之明，而且懂得反省自己的。晚上躺在床上反思自己的时候，说我的妻认为我帅呢，是偏爱我；我的妾认为我比徐公还帅，那是害怕我；我的客人说我比徐公帅，那是有事儿有求于我。你看，人家把这个问题给分析透了，还有自知之明。可是这个刘谦呢，他除了会变魔术以外，哎，这说反了啊，不是那个刘谦， 他这个签是

0: 搬迁的迁，就说这位世子刘谦呢，学会点三脚猫的功夫，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天底下装不下他了。当时呢，淮南国有这么一个叫雷贝的人，官居郎中。雷贝其实啊，他此前是游侠，后来被淮南王刘安招入门下，他也参与编纂了《淮南子》。当时啊，他和苏菲、李尚、左吴、田游、武备、毛备、晋昌这七个人呢，合称为叫淮南八公。他这个名字雷就是打雷的那个雷，贝呢就是我们说这个贝或褥子，就是那个贝，它是一个多音字，有的时候念贝，有的时候啊，尤其是在人名里边呢，他念劈。我当时还琢磨呢，这人的名字到底是叫雷贝呀，还是叫雷劈呀？啊，算了吧，他爹娘不会给他起名叫雷劈的。且说这个雷贝呀，人家做游侠的时候剑术就了得，天下闻名。刘谦听说这个事儿啊，现在你给我爹当官呢是吧，来，我跟你比划比划，看咱俩的剑术谁更高一筹。雷贝这儿一再的辞让，别，我哪能跟您比呀、啊、我那个剑术啊，那都是不入流的，江湖上人们捧我才说我剑术高，咱不用比，我服了。刘谦说不行，光嘴上服哪行啊，我得用我的真本事让你心服。雷贝他作为淮南国的一个属官，你跟这国家里边的世子比剑术，输了丢人，赢了遭记恨，可是不比又不行。刘谦这儿就跟中了邪，跟这个黄鼠狼子上身似的，咱俩比。
1: 来人，给雷郎中递剑。你要小心，我的宝剑可是不认人的。
0: 我们经常说刀剑无眼，拳脚无情，而且雷贝也万万没想到，刘谦吹了那老半天，他那个剑术啊，啥玩意儿啊，自己刚一上来，一不小心就把这个刘谦呢给划伤了，这把雷贝给毁的呀。不是，您倒是躲呀，这都躲不过去还跟我比剑术呢，这话又不能说。对于这位淮南世子刘谦来说啊，你敢对我下死手。雷贝心里讲话，还下死手，三成功力我都没使。对呀，专业的虐这种业余的呀，那是降维打击。可是刘谦不认同，他恼羞成怒，
2: 我早晚宰了你，我饶不了你。
0: 雷贝心里边是大为惶恐，因为他知道这位淮南世子呢，那小心眼啊跟针鼻似的。当时朝廷正在招募自愿出征匈奴的勇士，雷贝为了避祸就报名了，我愿意加入朝廷的正规军，我去打匈奴去。而刘谦呢，则是跑到他爹刘安那儿告状去了，就随便啊找了个什么理由栽赃陷害雷贝。淮南王刘安压根也没调查，直接把雷贝的官职可就给罢免了。雷贝一琢磨，罢官只是刚一开始，接下来呢，这个刘谦呢很可能还会报复自己，到时候我的性命就难保了。万般无奈之下，雷贝只好是36计走为上，一口气逃到了长安，向武帝刘彻上书自明。当然我们得说啊，刘谦找他爹告状告雷贝的时候，他是栽赃陷害，而雷贝向天子告状呢，肯定也会添油加醋。
3: 淮南王自恃不凡，一直怀有不臣之心，早在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病危之时，朝野上下慌乱，他组织舆论著书论述，寻找反叛说法，他说看来天下又要动兵了。
0: 而且呢，主要说自己，他慷慨激昂地表述，我想去抗击匈奴，但是呢，被淮南王的儿子刘谦阻挠，还陷害我，他们就属于破坏朝廷的大政方针了。陛下，您得给我做主啊。我们说，如果汉武帝倾向于刘安父子的话，雷贝的这种指控啊，连挠痒痒都算不上，伤不得刘谦半根毫毛。问题在于，汉武帝怎么会向着淮南王父子呢？自从推恩令颁布以后，作为天下势力最大的诸侯之一，淮南王刘安压根就没有响应。武帝刘彻对此是极为不满的，他迟早是要收拾这个刘安的，只是一直在等一个合适的借口。现在雷贝把这个借口送上门了，刘彻岂能放过？所以武帝当即下诏，命令廷尉张汤和河南郡守一同审理此案。武帝让张汤出马，一切可就尽在不言中了。如果真的他认为这是刘谦和雷贝之间鸡毛蒜皮的什么比剑的小破事儿，恐怕呀连立案的条件都不具备，何需要武帝亲自下诏来处理这个事儿呢？又怎么会动用大名鼎鼎的酷吏张汤呢？所以武帝此举啊，那是项庄舞剑，意在沛。

0: 剑锋所指就是淮南王刘安。很快，廷尉张汤和河南郡守就拿出了判决结果，
1: 应当立即逮捕讯问，就以现行事实予以追究。
2: 主意很好，只质询他儿子和他儿子祖刀雷贝被征一事。
0: 淮南王刘安不是傻子，知道武帝刘彻想要借机拿自己开刀，当然不会把儿子交出去的。而根据司马迁的记载，这时候的刘安呢，终于告别拖延症，他下定决心想要起兵谋反了。既然决心已下，那你就反了吧。不见他又拖延，哎，这一拖呀又是一年多，迟迟不肯交出儿子，又迟迟不肯起兵。你说你这是要干啥呀？对于汉武帝来说，哦，这么长时间不肯把你儿子交出来接受审理是吧？于是武帝刘彻再下诏书，命淮南国就地审讯刘谦。这道诏书发下来，负责落实的人呢，就是由朝廷任命的淮南国的国相。可是淮南毕竟是刘安的地盘，有刘安护着儿子，这个国相也是有心无力呀，还想审讯刘安，人家不让啊。所以说他只能是上书弹劾刘安，刘安也不甘示弱，同样上书状告国相。哎，这事儿啊就越闹越大了，滚雪球似的。汉武帝刘彻呢，顺水推舟，把这个案子又扔回给了张汤。刘安一瞧，大事不妙啊，赶紧启动了自己的女儿刘玲。刘玲在长安这儿做情报工作呀，打探一下朝廷公卿对这个案子，对于自己什么态度啊。其实你这么做纯属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啊。因为不管这些贵人平时拿了淮南王多少好处，事到如今谁都瞧出来天子要干什么了，没谁会傻到说站到天子的对立面，站到你这边。而这个刘玲呢，很快也把情报给反馈回来了。果然公卿们一致认为，淮南王刘安包庇儿子刘谦，这可是罪在不赦，应该将其逮捕送至京师问罪。刘安是大为震恐。这时候呢，他女儿刘玲又传回情报，说天子刘彻否决了公卿们的提议，只派了一个中尉殷洪到淮南审理此案。听说朝廷要派人过来，刘谦就跟他老爹刘安说呀，到时候这个中尉他真的要敢动手抓人，咱就把他给宰了，然后马上起兵。不久之后，中尉殷洪到了淮南，面对刘安呢，始终是和颜悦色，也不谈什么审案子，只是问了一下刘安罢免雷贝的事儿。问完人家就回京了，这纯属是敷衍了事，走了一个过场。刘安一瞧，哎呦，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出大事儿了呢，看来我目前是安全的。哎，起兵造反这个事儿又接着往下拖。可负责唱红脸的殷洪回朝复命以后，那负责唱白脸的张汤呢，又拉上了很多位公卿联名上奏，
1: 淮南王阻止雷贝参军，奋击匈奴，同时又派出卫队破坏陛下明确下达的诏令，仅此一条就可以按律斩首。
0: 红脸也唱了，白脸也唱了，天子该出来当和事佬了。武帝又下诏驳回了张汤等人的提议，
2: 斩首不可，逮捕也不行。
0: 张汤等人不服，又复奏请求废黜刘安淮南王的爵位，天子二度驳回。张汤等人三奏请求剥夺刘安五个县的封地，天子三度驳回，但是为了表示惩戒呢，还是削夺了他两个县。武帝刘彻打这个来回拳是干嘛呢？当然不是想放过刘安，而是有两个目的。第一，欲擒故纵，麻痹刘安；第二，对天下施以宽仁。我可没想那么做啊，这是在给日后铲除刘安进行道义上的铺垫呢。这么多人都想把你杀了，把你废了，把你的地方拿回朝廷，你看我作为天子都给他们驳回了，只拿你两个县作为对这件大事的一个小小的惩戒。
2: 刘谦这件事儿，介于可追究与不必追究之间，是温火，就拿这件案子来说事儿恰到好处，既保持对刘安的压力，又不使局面失控。
0: 所以表面上刘安似乎是躲过了一劫，但是武帝削夺他两个县，其实已经带着浓浓的警告的意味。如果刘安有自知之明的话，这时候呢就应该赶紧上表称谢，并且积极响应推恩令，主动把淮南分解掉，逐一的分封给子孙。那时候武帝刘彻呢就不会再找他麻烦了，慢慢的 用推恩令温水煮青蛙。如果是这样的话，刘安的结局就不会那么惨。遗憾的是，刘安呢没看透这一层，封地被削走两个县，他竟然是非常的恼恨，说五行仁义见削，甚耻之。我在我的封地施行仁义，却被削地，我感觉到很耻辱啊。于是刘安这儿又重新启动了他的造反大计，日夜和心腹门客，像什么武备呀、左吴啊，跟这些人密谋，围着地图比比画画，他在部署军队进攻的方向。他还说了这么一番造反有理的话，说今上未立太子，一旦驾崩，大臣们一定会迎立胶东王或者是常山王，那到时候诸侯并争，我岂能毫无准备？况且我乃高祖之孙，常行仁义，陛下待我还不错，等他百年之后，我难道要面北向庶子称臣吗？这番话说的一点没有新意，不过是想当初田汾恭维他的时候那番话的翻版，逻辑漏洞很大。人家汉武帝比你淮南王年轻着几十岁，一般情况来说肯定是你先死，行，就算被你言中了，武帝死你前面了，武帝也没有立太子，死了以后啊，立了一个你看不上的诸侯王，被你称为庶子的。照这么推理，你那时候再起兵也不晚呢，凭什么你在武帝硬硬朗朗的时候你就蠢蠢欲动，自己往刀口上撞呢？刘安的心腹武备在地图面前呢比划了好几天，但是越比划越觉得胜算渺茫。对呀，大汉的军队把匈奴都打成那样，就你淮南的这些兵甲不够看的。所以呀，武备就劝谏他，说从前伍子胥劝谏吴王，吴王不听。伍子胥悲叹地说呀，臣已经看到了麋鹿游荡在姑苏台上了。王爷，今天臣也看见了您的王宫变生荆棘，露水沾湿臣衣呀。刘安一听是勃然大怒，我让你跟我参谋的是兵从哪个方向打，你现在诅咒我国破人亡。他马上把武备的父母给抓起来关起来了，囚禁了三个月，这才召见武备，问他将军你是否同意寡人的计划了。武备这不为所动，还是坚持给刘安分析当时天下大事，希望这个刘安呢能够悬崖勒马。武备说呀，昔日秦朝无道，奢侈暴虐，天下百姓十家当中有六七家希望大乱，而高皇帝，指的就是刘邦啊，当时呢是揭竿而起，忠诚大汉天子，那是看准了时势，趁着秦朝大乱和崩溃才得以成功的。而现如今呢，您只见高皇帝得天下之意，却看不见七国之乱当中的吴楚吗？吴王刘濞坐拥四郡之地，国富民强，计划周密，谋略得当，而后起兵向西，却在梁国一战而溃。而如今大王您的兵还不到吴楚联军的十分之一，而现如今天下大势稳固安宁，军人和百姓谁也不愿意天下动荡，所以您如果不听我的规劝，是要抛弃您的宝座，自己走上绝路，那么您会先于群臣死在王宫之中。说完，武备是悲从中来，嚎啕着走了，气得刘安在他后边跳脚大骂。但是再怎么骂，其实我们也看得出来啊，你刘安如果真的想造反的话，不会被武备一个人的言行而阻挠而终止的。您犹豫这么些年仍未发兵，归根到底呀，就是因为有贼心没贼胆儿。行吧，他这犹犹豫豫，终于就拖出大问题来了。上一回啊，是他儿子坑爹，这一回呢，是他孙子坑爷。话说，这个淮南王有一个庶出的儿子，不仅当不上王太子，而且在家族里边很没有地位，整个王宫里边谁也不拿他当回事。他有一个儿子啊，叫刘建，作为庶出的孙子，自然更不招人待见了。刘建这儿一直就愤愤不平，等到朝廷有了推恩令，刘建这儿始终是心心念念，赶紧给我们封地方啊。可是刘安呢，压根儿没理朝廷这个茬，所以说他的希望又破灭了。最后刘建决定自己动手改变命运，他暗中收集了刘谦的很多的黑材料，打算一状给他告到朝廷里去，扳倒刘谦，让自己庶出的父亲取而代之。但是咱得说，人家世子刘谦也不是吃素的，察觉了这个刘建的异动，就把他关到黑牢里边狠狠地收拾了一顿。刘建不死心呢， 出了狱以后又接着搞事儿，结果又被修理，如此反复多次，双方的梁子越结越深，简直就是不共戴天了。当雷贝的案子爆发以后，刘健探知这个世子刘谦企图刺杀朝廷中尉殷洪，就抓住这个要害，于元朔六年托人呢把诉状递到了天子手上。汉武帝刘彻一瞧，哎呦，这淮南王的儿孙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啊，搞内斗是吧？好啊，这回他又把这个案子还是交给张汤。
3: 廷尉张汤已经到了相国衙门，他们要抓我，正在商议呢。
4: 还是为阻挠雷贝从军的事情？
3: 原先是为这件事儿，可刚有听说代王的外侄孙刘建与太子赌气，他从宾客那里听说刘谦曾阴谋扣留皇上专使的事儿，因此到张汤那儿出头首告太子，两案并一案，因此廷尉要逮捕太子。
0: 随着朝廷这儿再次立案，危险再度来临，刘安呢又慌了，赶紧又把那个武备呢给召过来，重新讨论一直拖延了这么些年的造反大计。武备呢还是坚持认为眼下天下太平，你起兵造反是找死。刘安不服，硬是给自个儿找了一堆可能会成功的理由，但是这些理由啊根本就不值一驳。到最后武备被纠缠的没辙了，也可能是担心被关押的父母有个闪失，只好帮这个刘安呢出了一个计策。他说当今那些诸侯都没有异心，百姓没有怨气，这种情况下你起兵肯定无人响应，所以必须用计策制造混乱。武备的计策是双管齐下，首先从朔方郡的移民政策入手，朔方那儿地广人稀，这些年朝廷一直在迁移人口，但还不够，所以武备就建议啊，伪造两份丞相和御史大夫的奏书，建议把天下郡国的豪杰和家产50万以上的全给迁到朔方去，如此一来呢，必然会激起民怨，最起码士族豪强就站到你这边了。其次从朝廷和诸侯王的矛盾入手，办法是伪造皇帝诏书和廷尉公函，下令逮捕各诸侯王及其党羽，如此一来天下诸侯必然恐惧，到时候再派谋士前往各国游说诸侯王一块起兵。武备最后说呀，说如果按照这个计划行事，侥幸的话能有一成的胜算。咱不得不说武备的计划非常的阴狠，如果刘安依计而行，虽然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吧，但是会给朝廷造成很大的麻烦，也足以让天下乱一阵子。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刘安这个蠢货他居然拒绝了，他说这个计划也能办到，但是我觉得没这么麻烦吧。你看人蠢不可怕，就怕着又蠢又有自信，高估自己的能力又低估客观的困难，刘安就是这种货。你不用武备的计策，你有什么高深的谋略吗？很可惜并没有。当他终于开启了空想了16年的造反大计的时候，先着手的第一件事啊，不是用武备的计谋，也不是莫兵立马，也不是派出情报人员，而是忙着制造皇帝玉玺。
5: 这是皇上的玉玺，这些是丞相、御史大夫、将军2000担以上官吏以及附近郡太守和都尉的印信，还有皇帝的符节。
0: 您这是刻章有引是怎么着啊？一兵一卒未发就搞这些有的没的没有实际意义的事儿，这就好比什么呢？一个人呢说我也想拍抖音，我也想做短视频，那你该给自己设一个人设，你这个内容到底是哪方面的，对标的是哪些账号，文案交给谁，视频剪辑你会不会。可是这个人呢啥也不干，先把装备给凑齐了，你买一些拍摄和剪辑的装备也行，但是他买的这些装备啊全是什么各种的滤镜啊、数据线呢、啊？你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哎，大大小小的章终于让他给刻完了。接下来呢，刘安这倒是想了一个计谋，准备派人佯装犯罪，然后逃亡长安，投奔卫青的麾下。等到自己一起兵啊，就立刻是里应外合，让这个刺客先把卫青给杀了。因为刘安十分忌惮、十分害怕卫青的军事能力，所以他认为啊，只要除掉卫青，汉武帝刘彻就没了左膀右臂了，大事方有可为。行，您这逻辑没错，但是您这个计策漏洞百出啊，朝廷和淮南的矛盾已经完全公开化了，你派去所谓的逃亡者 朝廷会紧盯，而且会甄别。哦，随便一个这种货，卫青就会收留他。就算是收留，这个刺客有多少机会接近卫青呢？就算是接近了，卫青身为大将军，左右侍卫都是高手中的高手，刺客有几分胜算呢？总之，这成功率啊，都奔着负数去了。而且，即便是这么一个不靠谱的计划，也只停留在了空想阶段，没来得及实施啊，就胎死腹中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这个刘安又如何的起兵造反呢？他的最终结局又是什么样的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高三备考最核心也最关键的阶段呢，就是一轮复习。那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来规划高中英语的一轮复习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24中学的英语备课组长、中学一级教师宋颖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宋老师，下午好。
1: 大家好，主持人。
0: 宋老师，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您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高中英语的一轮复习的？
1: 每年进入高三，所有师生都会达成一个共识，一轮复习是高考备考的地基工程。地基的深浅呢，直接决定后续二轮专题整合、三轮综合冲刺能达到怎样的高度。但是对于很多学生，一轮复习存在认知偏差。一部分学生呢，他会认为一轮复习只是重复高一高二学过的内容，课堂松懈，课后敷衍，把希望寄托于后期刷题提分。还有一部分学生心气浮躁，嫌弃一轮复习节奏平缓，内容偏基础，急于跳出基础理梳理，盲目钻研偏难内容，追求短期分数的波动。还有不少学生没有自主规划，被动跟随课堂走，知识点呢学一点丢一点，知识漏洞持续积累。也有一些家长不理解一轮复习的长期价值，频繁追问短期分数涨幅，不断给孩子施加了心理压力。
0: 这是我们在一轮复习当中孩子和家长会出现的一些认知的偏差。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这个一轮复习哈很重要，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它其实是对于我们之前学的知识的一个梳理、一个盘点、一个复盘。那它一轮复习的主要任务都有哪些呢？
1: 首先我们要认清本质，一轮复习是不可替代的核心定位。想要高效开展一轮复习呢，就要精准把握一轮复习的核心。一轮复习不同于新授课，也区别于后期专题训练和模拟冲刺。它是高中三年英语知识唯一一次完整无死角系统化的重构过程，承载着稳基础、补漏洞、建体系、养习惯四项不可替代的核心任务。
0: 任务还是很艰巨的。那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要怎么样来规划我们的这个一轮复习。
1: 一轮复习周期跨越很大，总任务量也非常的重，无规划的盲目推进容易出现前松后紧、知识点草草收尾的问题。那结合常规的高三教学安排，一轮复习整体划分为三个递进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清晰的专属目标，学生可以对照阶段任务调整个人复习节奏，家长也能清晰地把握孩子不同阶段的复习重心。
0: 那我们就来分阶段说说，咱们先说说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怎么样来做这种时间上的安排和规划？那在这个阶段我们又需要有哪些任务需要完成？
1: 第一阶段呢是教材基础攻坚期，也是一轮复习奠基阶段。这个阶段要摒弃难题拓展，把重心落实在教材深挖上。在日常教学中呢，我们会复盘全部高中教材内容，逐单元筛查课标核心词汇，拓展短语搭配，拆解长难句式，梳理基础语法模块。学生自主复习在于慢而细，主要重点落实三件事。第一，逐词过关单元词汇，同步积累词性变化和常用搭配。第二呢，是精读课本原文，读懂基础句法结构。第三是摘抄文中的一些规范简洁的书面表达，作为基础写作储备。那这个阶段最忌讳跳过课本，直接使用一些课外的教辅，脱离教材会直接导致词

0: 会搭配积累不完整，留下大量的隐性的漏洞。只有保证每个单元基础知识全部落实到位，才能为下一阶段体系整合筑牢底层的基础。
1: 也就是说这个阶段一轮复习的第一阶段我们是以这种基础攻坚为主，那到了第二阶段呢，我们是不是要升级一点了？
0: 第二个阶段呢，主要是知识体系的整合强化期。这个阶段的核心关键词我们把它归结为串联体系、整合语法、常态化基础语篇输入。我们会打破单元的界限，按照知识大类重新整合内容。词汇层面将同类的话题词汇、同义词替换、熟词生义集中整理归纳。那从语法层面会把分散学习的语法模块串联，搭建完整的句法逻辑框架，区分容易混淆的语法规则。在语言运用层面上，我们会结合基础的语篇素材，把训练利用词汇语法知识解读文本的能力实现到从背诵英语知识点到运用语言能力的提升的转换。那这个阶段呢，是一轮复习承上启下的关键，决定着学生能否完成整个这种知识框架的构建。
1: 这是我们第二阶段的任务，我们要进行整合，打破原有的一个我们学知识的一个顺序一个状态。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又应该做哪些侧重的规划？
0: 第三个阶段呢，主要是漏洞巩固期，也是一轮复习的一个收尾阶段。核心关键词呢是复盘错题、排查薄弱内容、巩固留存的知识。这时候呢，我们全部的课标知识点的梳理工作基本完成，不再新增加大量的这种新的知识。核心工作就是查漏补缺，守住一轮复习的学习成果。经过前期的复习，我们学生会形成专属的错题积累。那利用寒假或者是一轮复习的末期的这个时间，然后集中复盘长期积累的错题，定位个人高频薄弱的板块，针对板块进行专项巩固训练，同时坚持每日轻量化的这种知识的回顾，滚动背诵单词，重温核心语法框架。这个阶段不再追求拓展新的难点，只是补齐剩余的漏洞，固化已有的知识储备，平稳完成一轮复习的闭环，为二轮专题整合做好全面的铺垫。
1: 所以我们一轮复习也是有重点的，也是有顺序的。大家呢，在一轮复习过程当中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同时呢也不能轻视我们一轮复习当中很重要的一些阶段。那我们很多同学会说到，就是高中英语嘛，我们学的内容很多，我们会发现一轮复习的时候内容也很多，如果要是大家不分主次的话，平均分配我们精力的话，可能孩子们会出现说，我好像自己觉得学的时间也挺长，然后呢但是效率却不太好，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高中阶段的这个英语，我们哪些内容是我们一轮复习的一个重中之重，一个重点的内容呢？
0: 结合高考的评价体系导向和多年的备考经验实践，那学生高中英语一轮复习的学习经历应该优先向词汇、语法、语篇素养三个大板块倾斜。这三者是英语学科能力的底层支撑，也是一轮复习最核心的攻坚内容。
1: 这也是我们很多同学比较头疼的三部分内容。我们先从词汇开始说，孩子们普遍反馈是说，词汇背了以后我也背啊，我也挺认真，但是会发现还是会忘啊。那这个词汇的复习您有没有什么比较好一点的方法，我们怎么样进行词汇的复习呢？
0: 词汇是英语学习一切能力的前提，没有充足精准的词汇准备，后续的文本理解、语言表达都无从谈起。所以呢，高中词汇这个考察主要侧重于熟词生义、语境运用、固定搭配、词性转换四大维度，这也就决定了词汇复习不能仅仅停留在这种浅层的机械的背诵上。首先呢，要全面覆盖零盲区背记。我们老师们呢，会对标高考词汇表制定计划，让学生分批次的完成全部课标词汇的认读、识记、 听写过关。基础薄弱的学生优先掌握高频核心词，学有余力的学生呢，可以兼顾拓展词汇，保证阅读表达过程中无大面积的生词障碍。
1: 嗯，
0: 背诵不能只挑单词，很多低频词也会作为这种语境辨析考点出现。第二是深度积累，拒绝单一释义。绝大多数高中核心词汇属于多义词，高考命题呢常挖掘熟词生义，这也是很多学生能认出单词却读不懂句子的核心原因。背单词时不能只记忆课本中的基本释义，要掌握不同语境下的它的延伸含义，动词短语的搭配，名词固定词组，形容词常用修饰搭配，结合语境理解它的用法，避免孤立既解释它的意思呢，而造成一些运用的障碍。第三呢，还要滚动复盘，对抗遗忘规律。一轮复习要执行滚动式记忆模式，学生在每日背诵新单词的同时，要复盘前一日、前一周的词汇，每周安排固定的时间段复盘本周全部词汇，每月集中回顾当月背诵的内容，形成闭环记忆，才能将短期记忆转换为这种长期的稳定的储备。所以说，词汇复习是一轮复习投入产出比最高的一个板块，值得学生长期坚持投入。
1: 背单词有方法，大家用刚才呢宋老师提供的这些方法可以试一试。而且呢，就是我们不要怕忘啊，就是你不要说哎呀我背了以后我又忘了，这其实每个同学都会忘，是吧？我们要进行这种滚动的复盘，我们来对抗我们的这遗忘规律。还有就是刚才宋老师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不要只记这种基础的意思，或者说单一的这个意思，好像看上去这个词这个句子我好像能读明白，但是这个词的意思其实是你记错了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记单词的时候还需要特别的注意。咱们再说一说语法部分，孩子们又可以做哪些规划？语法部分包括哪些很重要的板块呢？
0: 学生在进行语法复习时呢，要搭建逻辑框架，告别凭感觉学习。不少学生高中三年始终靠语感来判断语言的正误，造成成绩起伏很大，根源就是在于没有系统完整的语法体系。一轮复习语法的核心是搭建完整的句法逻辑，掌握拆解分析长难句的能力。高中英语的核心语法板块集中在时态、语态、非谓语动词三大从句、情态动词、主谓一致、倒装、强调等特殊句式上。一轮复习呢，将会把这些零散的语法点进行系统化的梳理。复习过程中，学生需要完成两层的转换，一个是从背诵规则到理解逻辑，明白每一条语法规则背后的使用逻辑；第二层是从看懂例句到自主拆解长难句，对于复合句能快速区分主句与修饰成分，识别从句类型，判断动词的形式，依靠语法逻辑读这些复杂的文本。写作时呢，能够主动运用多样的句式，避免一些语法错误的出现。
1: 哎呦，这个语法还真是对于大家来讲是挺难的一部分哈，所以我们要是能够把这个语法吃透的话，大家英语成绩应该还挺不错的哈。所以在语法的这一块也需要大家格外的来重视，这个里面的内容相对来说也比较琐碎，而且呢内容也比较多。那您还提到的一个叫语篇素养，这语篇素养是什么呢？一说到素养，家长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是不是它也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它应该是一个长期的积累吧，这块是什么？您跟我们说说。
0: 对，语篇素养呢，是长期积淀的一种核心的学科能力。新高考改革持续强化语篇导向，整套试卷全部依托各类语篇展开，考察学生文本解读、逻辑梳理、语境感知等综合素养。这类能力呢，没有办法短期突击，只能依靠持续的打磨积累。所以在一轮复习中，很多学生只埋头背单词、梳理语法，而忽略了语篇常态化的输入，这是典型的复习误区。从一轮复习初期开始，我们就会同步开展轻量化的语篇精读训练，依托课本原文、难度适配的基础语篇文本，持续培养学生的语篇素养。 日常精读重点练习，梳理段落主旨，理清行文逻辑，抓取关键信息，感知书面语言逻辑表达，以及长期坚持积累文本语感，提升对语境、逻辑关系词、作者表达

0: 达倾向的敏感度，这样只有坚持每日少量的积累，才能逐步缩小和高分学生的能力的差距，这也是拉开学生分层分数的一种隐性的核心因素。
1: 嗯，所以我们理清了我们的复习规划，明确了我们的核心板块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需要有一个长期坚持和可落地的一个自主的复习方法。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你可以持续的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学习强国 APP、河北广播电视台。

0: 要解决学生知道要复习但不知道该怎么学的这种普遍难题，以下有几种方法呢，可能会适配各层次的学生。首先是深挖教材，用好一轮复习核心载体，课本是一轮复习的最核心的素材。复习每个单元时，我们会采用精读深挖的模式，标记全部的陌生词汇，拓展搭配，拆解文中的长难句，同时标注句法结构，摘抄适用于书面表达的这些标准句式，梳理单元对应的语法知识点，把教材内容全部隐藏的知识点都挖掘出来，基础储备才能完整无遗漏。第二呢，是课前预习，课堂专注，当日复盘，拒绝假性掌握。很多学生课堂上觉得全都能听懂，课后练习却频频出错，其实本质是假性学会。听懂不等于熟练掌握，课前自主预习本章节的知识点，标注有疑问的内容，带着问题听课，课上攻克个人薄弱的疑点，紧跟老师搭建知识体系的思路，完善笔记，课后完成复盘梳理，当天知识当天消化，当天错题当天整改，做到日清日节，不堆积知识漏洞。
1: 就是我们孩子们虽然在经历的是一轮复习，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一遍，但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有很多知识点可能也没太学清楚，没太学会，所以说这个一轮复习的课前预习，同学们也要特别的关注一下，是吧宋老师？
0: 对，
1: 是
0: 这样的。
1: 我们再说说第三种方法呢。
0: 第三种方法呢，是坚持滚动的复盘，形成循环记忆习惯。无论是词汇、语法还是语篇素材，都需要循环回顾。学生可以计划每天留出固定的复盘时间回顾知识点，每周日呢进行周复盘，每个月开展一次一个月的总结，筛查自身的薄弱板块，及时调整复习的重心。高频率的循环有效的能够缓解这种遗忘的速度，坚持持续巩固所学会的知识，才能形成稳定的长效的记忆。第四点呢，是深耕错题资源，实现精准查漏。错题是学生的这种专属薄弱清单，坚持整理英语错题，包括我们的一些高频词句型或者是重点的知识点，这些积累，每周每月定期的回看复习，同类知识反复巩固，拒绝重复的踩坑，把学过的知识、做过的题彻底的理解透，远比盲目的再完成十道新的题，提分效果会更明显。
1: 这也是我们有很多同学在复习的阶段的时候，我们不是不建议大家做题，而是不建议大家盲目的去刷新题哈。这个时候我们还不如把我们的错题再更加的吃透一些，你会发现好像提分的效果比你做很多新题的效果要更好一点。第五个方法是什么？
0: 最后呢，就是轻量化的日常输入，长期维持这种语感。语言学科离不开持续的语感的维持。一轮复习学习，学生的压力非常的大，但是即便如此，也要保留每天少量的英语的输入时间。英语学习不需要长时间高强度的训练，但是呢，贵在每日的坚持。一旦中断，语感词汇的熟悉程度就会快速下滑。所以说，学生呢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长期积累，这样才可以潜移默化的提升语言的敏感度。
1: 这五个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比较好用，比较高效，而且无论你是什么层次的一个学习的状态，你都可以用这些方法来巩固自己的这个英语学习。接下来宋老师再跟我们说一说，大家在一轮复习过程当中哈，看上去很努力，看上去很认真，家长呢也会觉得说孩子学的还是挺累的，但是其实不小心我们会陷入到的一些误区是什么？
0: 结合多年的高三教学来看呢，很多学生一轮复习效率低下，基础不扎实，其实根源就是陷入了一些典型的复习误区。主要总结了几种常见的问题，供学生自查，及时调整一些复习方法。首先呢，是轻视一轮复习的这种基础的梳理，认为只是重复旧的知识，还有一部分同学认为这都是已经学过的内容，所以说呢，课堂松懈，课后呢巩固落实也不能做到，盲目的想等待后期刷题提分。
1: 这也是我们刚才说的，很多孩子

0: 觉得说，嗨，这知识我都学过了，我就来听就行了，是吧？
1: 嗯，
0: 其实我们的课前预习，还有课堂的这个听课，还有课后的巩固复习，就是哪个环节我们都不能够缺少。
2: 对，
0: 嗯，
2: 所以说一轮复习它是唯一一次这种系统化知识重构的机会，
0: 嗯，
2: 所以也是我们这种夯实基础的一个黄金周期。如果一旦错过了呢，后期花再多的时间想去弥补这个基础，它的收效都是很少的。
0: 嗯，好，所以我们要重视起来这个基础梳理啊，不要认为说我知识都学过了，我就可以不重视了。你会发现其实在梳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还会有很多的知识漏洞。那第二个误区又是什么？
2: 第二点呢，就是机械的背诵这个单词的意思，忽略了语境和它的搭配。
0: 就孩子们会发现，哎呀，背了很快就忘了，然后再背，然后很快又忘了，是吧？
2: 对，所以说单纯的对照这个单词表去死记它的中文释义，不去积累一些搭配，不区分一些熟词生义，学生就会背诵的速度也很快，遗忘的速度会更快。所以在阅读表达过程中呢，依旧无法灵活运用，所以属于无效的一种积累。
0: 看上去我们很努力，看上去我们每天也在哗哗哗的猛背单词，但是会发现这个真的是属于一种无效的积累的状态哈。第三个误区呢？
2: 第三个误区是完全依赖语感，拒绝搭建语法体系。长期凭借学生主观的这种感觉判断语言正误，不愿意梳理完整的语法框架，这时候就会使得他成绩波动幅度比较大。一遇到复杂的句型句式综合性知识考察时，他就会持续失分，分数上呢无法稳定。
0: 好，所以我们需要搭建起我们的语法体系，刚才也说到了哈，就是我们考点是有哪些，我们学的重点是有哪些，大家不能够完全依靠我们的语感来进行这个判断。另外还有其他的误区吗？
2: 还有就是一味刷题，不做复盘式总结，陷入这种刷题的内卷，只追求完成习题的数量，不整理错题，不总结这个错题失误的原因，根源找不到，同类的考点呢会反复出错，这样的话看似每天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其实知识漏洞或者是他的做题一些方法上的失误并没有减少，所以属于低效的假努力。
0: 这就是我们家长会看到说，我的孩子学习他也很努力啊，他每天他在那儿做题做的时间也挺长的，是吧？学的状态看着也不错呀，但为什么这个分数总是不太理想呢？就是刚才宋老师说到的，我们看上去很努力，但其实你努力的这个方向给错了。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我们确实我们学的也很累很辛苦，但是我们并没有找到我们的知识漏洞，我们处在一种假努力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是刷再多的题恐怕也没有办法实现分数的提升。还不如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回归到我们的错题本来进行这个复盘和总结哈。好，还有其他的吗？
2: 最后呢，其实我想说的是，有些学生复习缺乏这种持续性，情绪高涨时他就可以长时间的突击学习，当他压力大或者是疲惫时呢，直接就搁置了英语的复习。但是刚才咱们也提到过，语言知识的这种积累一旦中断，它的词汇熟悉度或者是语感就会快速的衰退，难以形成稳定的这种积累效果。
0: 好，所以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式的这种学英语的状态不可取，我们需要有这种持续性。刚才说到的几个误区，如果你一不小心啊走进去了，赶紧走出来。那我们来对照一下，看看我们的复习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来进行调整。那针对不同的学习基础的同学，我们在一轮复习的时候，会不会有不同的这种策略，不同的方法？您跟我们说说，比如说相对基础比较薄弱的孩子，在一轮复习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抓的是哪些内容？
2: 基础薄弱的学生呢，在一轮复习的时候，核心思路是主动，我们要放弃一些高难度的拓展内容，
0: 适当的舍一些，是吧？
2: 对，全部的精力主要聚集在呢夯实基础上。目标是掌握我们的课标的高频词、基础语法框架、简单标准的一些句式，扫清基础知识的漏洞，保证基础层面不大量失分。那在日常的学习过程中，

0: 中呢，要紧跟老师的课堂节奏，优先落实教材梳理，每日词汇滚动背诵，基础语法逐条吃透，简化练习的难度，以基础巩固训练为主，坚持每天的错题或词汇的复盘，只要完整的走完议论复习的流程，那可以补齐三年遗漏的基础漏洞。那议论复习之后呢，学生就能够实现明显的分数提升，是可以实现这种逆风翻盘的一个核心的契机。
1: 因为我们考的大部分其实是基础内容会多一点，孩子们不要陷入到一个好像说我拿高分我必须得去突破那些特别难的题哈，这个对于就是学习比较扎实的同学来说可以，但是对于基础薄弱的孩子来说，我们重点要放在基础的这个上面。那这个中等分数的这个区间的同学，其实也是我们无论是英语也好还是说其他学科也好，大部分孩子都处在这个阶段是吧？
0: 对，大部分高三的学生呢处于是这种中等的分数区间，他们成绩相对稳定，但是很难实现这种向上的突破。他们的核心短板是知识体系还存在着一些细节的漏洞，语言运用不规范，语篇解读能力不足。这些学生议论复习的重心其实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补齐细节漏洞，完整梳理全部词汇语法体系，区分易混淆的一些知识点，消灭高频基础错误。第二呢，是同步持续积累书面表达的素材，常态化的开展一些语篇精读，提升文本逻辑解读能力。那在夯实基础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的拓展补齐一些细节短板，借助议论复习的这个完整的知识储备，突破分数的瓶颈，向高分区间迈进。
1: 这也是我们家长说的，有的孩子会发现好像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这个蹦一蹦，这个分数确实是比之前要提升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稳定基础的同时，我们突破了我们自己的瓶颈，那我们的分数就会向高分数来迈进了哈。那对于比较优秀的孩子，基础比较好的孩子，我们通常处在中等的孩子和处在相对来说基础比较薄弱的孩子会很羡慕这一部分优等生，说哇他们好像做什么都会那他们需要攻克的是哪些难点？
0: 对于基础扎实的一些优等生来说呢，其实议论复习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基础知识上，学习的核心是精细化的查漏，规范语言运用，规避一些低级的失误，重点是筛查冷门低频的考点，容易忽略的细节辨析，持续积累一些高阶的书面表达素材，完善自身的这种知识体系的死角，规范语言的这种表达逻辑，把所有细节漏洞都清零，养成零失误的这种答题习惯，稳定守住高分区间，为二轮复习打下基础。其实呢，无论当前学生的基础优劣，议论复习对所有的学生都是公平的提升的一个契机。基础薄弱这样的学生呢，有机会补齐短板，而中等生其实是能够突破他们的瓶颈，而优等生呢可以稳固的优势。关键在于其实找准自身的定位，坚持适合自身学情的一种复习方法，脚踏实地的落实每天的复习任务。
1: 不同阶段的孩子我们有不同的侧重。其实对于优等生来说啊，虽然大家的基础打得很好啊，也是我们很多同学羡慕的一个对象，但是其实对于很多优等生来讲，想让他们拿到有一些细节分还是有难度的哈。这个就是我们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可能是有一些习惯没有养成的太好，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些细微的漏洞我们没有关注到，所以对于基础很扎实的优等生来说，我们想要突破自己拿到更高的这种分数，我们需要抓住一些细节的问题。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针对高三的英语哈，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怎么样来进行这个一轮复习，如何更好的来进行规划。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24中学的英语备课组长、中学一级教师宋颖老师。那接下来宋老师跟我们家长来分享分享哈。我们家长其实说到孩子到高三这个阶段，有的时候我们会比孩子还容易紧张，还容易焦虑，您跟我们家长嘱咐几句，我们怎么样来做好对于高三孩子这个年龄段的一个陪伴的工作？
2: 一轮复习呢，周期漫长，内容枯燥，学生会长期处于一种高压的学习状态，很容易出现浮躁、疲惫、焦虑等负面情绪，家庭的陪伴和支持会直接影响孩子一轮复习的整体状态。所以很多家长呢，想要助力孩子备考，却找不到正确的方式，甚至频繁的施压会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这里呢，我想给大家分享几点一轮复习阶段家长陪伴学生的这种核心思路。第一呢，是接纳孩子的成绩正常波动，多包容，少指责。一轮复习重在长期的夯实基础，短期试卷分数起伏属于正常现象，不能依靠单次测试的成绩来评判孩子的复习效果，不要因为一次退步批评否定孩子的付出。一轮复习呢，会出现大量的知识点集中复盘，所以暴露一些知识上的漏洞其实是好事儿。要多理解孩子长期这种重复基础内容的枯燥与辛苦，给予足够的包容。第二呢，是减少一些攀比说教，鼓励孩子要建立这种备考的自信，不要时常拿自己家的孩子和身边成绩优异的学生对比。高三学生本身自我要求就比较高，所以他内心的压力呢非常大，家长持续对比会增加孩子的这种自卑焦虑的情绪。所以说要多看见孩子每日坚持复习的这种努力，及时给予肯定，稳定孩子备考的这种自信心，心态平稳才能高效地投入一轮复习。第三是要做好后勤保障，营造和平这种安静的家庭环境。一轮复习需要稳定的作息规律，然后家长呢要保障孩子的饮食健康，保证孩子充足睡眠。所以说在家庭内部不要把一些生活琐事焦虑的情绪传递给孩子，我们要给孩子提供一种安静放松的居家学习环境，不能打扰孩子每天这种固定的复习节奏。最后我想说的是，家长要学会倾听疏导，充当孩子这种情绪的出口。当孩子倾诉复习疲惫、知识点难以消化、内心烦躁时，家长不必急于讲道理、提要求，而是要耐心地倾听孩子的压力，温和地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让孩子在家可以释放一些备考压力，不用时刻紧绷着，才能以平稳的心态完成漫长的一轮复习。
1: 这一点特别要跟我们家长做提醒。其实有的时候家长一看到孩子情绪的波动，比如说成绩波动了，孩子情绪就会波动，家长这个时候非常希望给孩子提供一个方式方法啊，能够快速的比如说排解掉孩子这样的情绪。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更说，我们可能讲道理的过程当中，孩子会更烦躁，是吧，宋老师？
2: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如更多的来倾听。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跟你说完了以后，我们不一定给了很重要的建议，然后会发现，哎，孩子好像他就自己就给好了这个情绪。那这个时候他就需要一个这个倾诉的对象，所以我们就做好孩子的情绪出口就好了。我们不用时时刻刻紧绷着说啊，必须要怎样怎样。我们在这个时候更多的，我们其实是要给孩子来减轻这个压力哈。好的，谢谢宋老师今天的详细分享。大家如果想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到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可以收听了。感谢宋老师的分享，就到这里，再见。
2: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0: 教育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可以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您也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距离中考越来越近了啊，我们有很多家长呢也存在着一些困惑，比如说我的孩子在数学学习上天天也做了很多的题，错题本呢也整理了很多本，还挺厚，课本的知识点呢也背得滚瓜烂熟，但是每次模考的成绩总是没有那么理想，甚至这个估分和实际的得分差距还是挺大的，会发现简单题孩子也会频繁的丢分，压轴题呢可能直接会空题，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信心都被一次次的打击到。今天我们就邀请到资深的中考数学备考老师，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数学教师，优质课说课大赛一等奖的获得者安月鹏老师，来围绕考场答题的实操方法，来帮助同学们找准失分根源，落地提分方案。安老师下午好。
1: 陈曦老师好。
0: 安老师今天先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现在当下的这个初三的考生，大家在数学的学习和考试当中会普遍存在什么样的现实问题？
1: 好的。结合呢中考阅卷和模考的一些大的数据，学生失分的集中在三大的现实问题，也是多数家庭的一个共性的一个痛点。第一个呢是考场答题节奏的一个混乱，时间分配的一个失衡，会做的题目没有时间作答，学生拿到试卷埋头就从第一题做到最后一题，前面选择题填空题稍有卡顿的就反复的一个验算，纠结太久可能一道比较基础的题验算就超过5-6分钟，
0: 就前面用的时间有点太长了。
1: 对的。遇到中档的卡壳题呢，它死磕硬抠，硬生生的占用咱们做大题的一个时间，到后半段呢剩余时间不足，心态就比较慌乱，书写也就比较潦草了。原本稳拿的计算题或者基础题，因为赶时间的原因呢出现比较低级的一个错误，当然压轴题因为没有时间也会彻底的放弃。那么模考统计很多学生出现会做的题没时间写完，无故丢分能达到10分左右。
0: 哎呦，这还是一个就是占比还是挺多的是吧？
1: 对的。
0: 好，这是考场节奏没有把握太好，时间没有太分配好。还有其他的一些现实的情况吗？
1: 也有。比如说非知识性的细节失分也是居高不下。
0: 这是什么样类型，您详细跟大家说说。
1: 比如说经常有超过半数的学生呢失分和掌握知识的程度无关，全部源于审题书写或者步骤不规范等细节的一个疏漏。
0: 我们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说其实这题孩子们会做，但是没有拿到分儿。
1: 可以这么说。那日常刷题呢他没有养成一个圈话题的一个习惯，读题呢走马观花，漏看比如说不正确、至多、整数取值等限定的词汇，或者忽略一些分母不为零、二次根式、被开方数是非负、函数中自变量的取值范围、旋转、对称、平移中存在的对应关系等题干的一些隐藏条件。解题过程呢有的时候也随心所欲的跳步，解答题省略关键的推导过程，卷面书写杂乱，细节造成的无谓失分，单生可能平均能达到8-15分，也是学生考完分数之后估分和实际成绩出现10几分落差的一个核心原因。很多孩子考完觉得题目全会，分数出来之后大跌眼镜，根源全在细节把控上把控缺失。
0: 这是我们有挺多孩子会出现的情况。您一说我在想我上初高中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一看觉得自己这答案是对的呀，特别是对于数学来说是吧。然后等到 就能发现来说，哎，为什么老师这儿扣了我两分呢？然后一看，哦，原来就是中间的一个关键的步骤没写，所以导致于这个题没有拿满分，所以跟估分就会有一些不一样，这也是孩子们容易出现的问题哈。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也有，比如说很多海量刷题带来一些弊端，
0: 嗯，
1: 就是孩子陷入一个

0: 此题型的套路的学习误区，
1: 嗯，
0: 只会机械的记用咱们固定的一个解题模板，不理解题型背后的知识逻辑。其实中考命题呢，一贯坚持母题改编、旧题出新的命题规律。同一核心的知识点，如果更换一下题干的数据、问题设问的方式，或是结合新定义、动点或几何无图等创新考法，学生便无法完成知识的一个迁移。比如最典型的就是无图的几何题型或者动点题型，学生习惯性的只写出一个答案，直接漏掉剩余的解，白白丢分。很多是课本上的定义公式啊，面对灵活的中考考题依旧是频频的碰壁，刷题的积累无法适配考场的灵活出题。所以家长的备考重心呢，也全部放在督促孩子增加刷题的数量、堆积的习题册，完全忽略了答题的习惯、答题节奏和审题细节的培养。孩子每天熬夜刷题付出的时间与精力，最终呢全损耗在考场失误中，辛苦付出沦为无效的一个付出。
1: 嗯，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家长做出一些调整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家长的那份着急啊，我们特别能理解，而且我们特别在孩子这个冲刺的阶段说，很多时间我们是不希望孩子浪费掉的，是吧老师？
0: 嗯，
1: 家长会觉得说，你看你有这时间，你应该去多做两道题啊，多背点单词，多做什么什么。但其实呢，我们这样的方式方法可能对于孩子成绩的提升没有起到特别正向的一个引导，那家长就会觉得说，你看我也挺严格督促的呀，我也在用心的陪着孩子学习呀，但是孩子的分数确实没有那么理想。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可能这是家长的自我感动，是不是？就是自认为的，那也是孩子可能这个分数提不上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我们就调整一下方式方法哈，您跟我们家长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在孩子现在的这个中考的冲刺阶段，我们家长不小心会踩哪些雷，会不小心进入哪些雷区呢？您跟大家说说，让大家千万得避开这个雷区。
0: 嗯，好的。现在是中考冲刺的一个比较关键的时期。
1: 嗯，
0: 那不少家长呢和孩子呢，确实陷入了努力却不见效果的一个焦虑。
1: 是的。
0: 刷了一本又一本，错题抄了一遍又一遍，像您刚才所说的，成绩始终在原地徘徊，甚至越刷越慌，
1: 就会很焦虑。
0: 很多时候呢，其实不是孩子不够努力，而是努力的方向错了。所以结合大量的一个中考实践的一些案例呢，我梳理了初三数学备考中常见的一些伪的误区，帮助家长找准问题根源，跳出无效备考的一些陷阱。
1: 就是我们看上去很努力，其实是一种伪努力，是吧？好，我们先说说第一个误区。
0: 盲目追求的刷题的总量，忽视现实训练与答题技巧。就是很多家长和孩子把数学题分等同于多做题，就制定了满满当当的刷题计划，认为刷题越多分数一定能够稳步提升，却完全忽视了现实训练的重要性和答题规范性的打磨。在家刷题的时候呢，没有考场那个时间约束，往往慢慢悠悠的做题，遇到卡壳的地方呢，就翻课本、查笔记，甚至对着答案一步一步倒推，那思考的过程不受限制，正确率自然看起来比较漂亮。但是中考呢，我们一场考试是120分钟的限时闭卷考试，既不允许查阅资料，也没有无限的缓冲时间。平时缺乏限时训练的学生呢，进入考场后极易出现节奏的崩盘。要么前面会做的题磨磨蹭蹭，后面时间就不够用，大片题目写不完；要么为了赶时间就仓促作答，审题不仔细，计算失误，原本会做的题也频频丢分。那家长呢，其实要知道刷题的核心目的呢，从来不是单纯的堆砌做题的数量，而是通过练习巩固知识点，打磨答题的节奏，规范解题的步骤。那么脱离了现实训练的海量刷题呢，就像无风的地方去练跑步一样，看似每次都能轻松冲线，其实真正到了赛场就很容易出现节奏的混乱、 时间把控不到而崩盘。
1: 这也是我们很多家长跟孩子很头疼的地方，就是家长会说感觉平时孩子的这个数学学的也还可以是吧、嗯、为什么每次就一到考试的时候就总是这个分数不太理想，然后孩子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就知道了可能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没有出现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现实训练，还有规范我们的答题步骤答题技巧，那么可能在考试的时候孩子心态一慌，那就会影响到我们做题的这个准确度，这是第一个误区，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说说我们怎么样解决哈。咱们再说说第二个容易踩的雷。
0: 嗯，好的。嗯，第二个容易踩的雷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对错题的处理问题。
1: 嗯，
0: 我们错题呢只盯正答案，不深挖事情的根源。很多家长重视错题本，但错题本呢也流于形式。
1: 嗯，
0: 其实错题是孩子备考路上最宝贵的一个资源。很多家长也意识到了错题本的一个重要性，但在实际操作当中却常常陷入只改答案不改问题的一个误区。很多家长在检查错题时呢，只核对最终答案的对错，孩子把正确答案抄在错题旁边就算订正完了，完全忽略了错题背后的真实的一个成因。但一边做错题啊，然后原因从来不是单一的，是审题漏看了关键条件，看错了单位，还是解题步骤书写不规范，跳步导致失分，是计算粗心符号写错，还是知识点的概念的混淆，公式记错，是解题思路的错误，还是考场时间紧张而导致的失误？其实不同的失分原因对应的补弱方案完全不同。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失分的原因是需要孩子们总结到错题本上的。
0: 对的。而现实呢，咱们是只改答案，不对错题进行分类复盘，不深挖失分的根源，同类错题就会反复的出现，耗费大量的时间整理的错题本呢，最终也只沦为一个摆设，根本起不到查漏补缺、规避同类错误的作用。孩子的失分问题也会陷入反复出现、失分循环往复的一个死胡同。
1: 嗯，就看上去我们在整理错题的时候也挺认真的，我们也分析的挺认真的，但其实就是没有分析到点儿上。我们需要把这个错题的失分的这个原因啊分析的更清楚一点。好，我们知道这个错题应该怎么样来整理了。第三个雷区又是什么？
0: 第三个雷区呢，就是考试一失利呢，很多家长就一味的指责和批评。缺少考后试卷的拆解和复盘。
1: 哎呦，这个爸爸妈妈可得仔细听啊，因为我们有的家长其实说到这儿也挺委屈，说我没有在指责孩子呀，我没有在批评孩子呀，但其实可能是我们那个话说出来，孩子他接收到的他就是指责和批评，对吧老师？
0: 对。
1: 您快说说家长容易
0: 说
1: 啥。
0: 很多时候有的家长会，你怎么又粗心了？上课都学了什么啊，这么简单的题都做错。
1: 这个话真的经常听。
0: 就是平时不用功考试才考成这样的。
1: 家长会说都是你平时刷手机刷的。然后考试才考成这样的。就是这话太容易就顺嘴说出来了是吧？
0: 对。所以这种情绪化的一些指责呢，其实不仅打击孩子的备考的自信心，还会让孩子陷入焦虑和自我否定中。一上考场呢就心态紧绷。大脑空白，原本会做的题也频频出错，心态失衡，又进一步加剧了发挥的失常，形成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更重要的是，很多家长很少也能静下来。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梨园风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送给大家的这一段呢，是

下面我们要送出的这一段呢，是金秋花演唱的老调《岳母刺字》里边的"出师未捷身先死"。

0: 也跟不上了，免不得要与你拿掉几色呀。
1: 哎，一色也拿不得，
0: 一色也拿不下，要吧？
1: 你听啊，
0: 要吧？
1: 你听啊，
0: 你要吧？
1: 你听喽。

你。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和您分享的生肖戏谈当中文武兼备的牛戏。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由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牛郎织女》选段。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由国家京剧院的青年演员徐莹和陈静演唱的《小放牛》对对联选段。

0: 唱得真好。
1: 这回我该牵着驴走了。
2: 哎，别忙，别忙了。
1: 好个牧童哥，马棚里伸腿。
0: 这怎么讲啊？
1: 牵。

来吗？

众朋友、戏迷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由马派老生朱强和青年演员马伯通合唱的《火牛阵》选段。

0: 本上哪位听使？
1: 做什么的？
0: 听但求见王大人。
1: 侯主，启禀大人，天当求见。
2: 是我迟疑，
1: 太守迟疑。
2: 仁兄在哪里？仁兄。

0: 仁兄不必忧虑，就在此吃与小弟料理比武，慢慢打探世子下落，再做道理。
1: 有一些的
0: 后面备酒与仁兄压紧
1: 请。

哎，其实说到牛德草，它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是融会贯通，自成流派。那接下来呢，我们办了一段豫剧《三愿意》，来寻找大师的身影。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豫剧名家李树建演唱的豫剧《清风亭》当中的选段《奴才全将良心妹》。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由毛素新演唱的老调《盘夫》当中的《我本是生长在红门将相家》。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播出天天天下。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放弃要和马六甲争高价的泰国路桥黄了；教区欧盟称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加关税没证据；挣扎支持率跌至谷底，德国总理宣布改组内阁；彻底，拉脱维亚将禁止进口俄罗斯书籍和玩具等商品。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峡上劈开一个口子，从最初的克拉地峡运河，再到后来的路桥项目，泰国的计划层出不穷，但落地遥遥无期。据媒体报道，正在成都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7月18号与泰国工商界人士共进午餐时，首次阐述了泰国政府将调整路桥项目以及以后重点关注的方向。他表示，将优先填补现有交通网络的短板，而非耗时数年等待完整路桥项目开工。泰国交通部长紧接着表态称，路桥项目将不再按原计划推进，路桥这个名称今后也不会使用，政府将重新检讨项目方案。有相关领域的学者称，一方面项目本身有严重的结构隐患，另一方面，泰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面临国内民生、环保、资金以及反对党等多重压力。按照规划，路桥项目拟通过铁路、公路和物流基础设施，将泰国安达曼海一侧与泰国湾一侧的深水港连接起来，为货物跨越马来半岛运输提供一条替代线路。不过，阿努廷本次表示，在未来5到10年，与其仓促推进整个路桥项目，不如优先升级现有港口，同时补齐配套的公路、铁路基础设施缺口。这样既能更快见效，也更符合泰国当前的投资需求。
1: 这则新闻怎么说？一声叹息吧。你像以前我们在节目里聊过，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做了都10多年了，是吧？很多事情是持续在关注，比如以前有一个克拉地峡啊，根据这个克拉地峡这个地貌有一个构想叫克拉运河，这个泰国已经想多少年了。后来呢，说往后退一步吧，要不咱搞路桥，先搞路桥，利用地峡搞运河，这难度更大，所以要不先折中，先退而求其次，那搞一个路桥行不行？那现在最终你看，这次阿努廷访华，路桥也放弃了，黄了，不但黄了，连名字都不提了。本来还想和马六甲海峡呀争个高下啊，分一杯羹，甚至取而代之，现在呢，等于放弃了，真正的偃旗息鼓啊。一退再退嘛，其实你要说阿努廷甘不甘心，他不一定甘心，因为路桥他提的嘛，他一直很热心的积极在推，但是现在所谓形势比人强，啊，一退再退嘛，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其实要不说一声叹息呢，联系到，这前段时间嘛，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然后霍姆斯海峡被封锁，伊朗也好，美国也好，都嚷嚷着这过海峡得收费啊，那你想，你要将来真的过霍姆斯海峡？要收费的话啊，这全球的你想这个航运的格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不是曾经感慨过吗？很容易联系到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这都是人工开挖的呀。待会儿我会细说啊，这个是人挖的，你要收费吧，那咱得认，动用人工了吗？还死很多人呢，他得维护啊，那船闸什么的，那你该收费收嘛。霍尔木斯海峡，老天爷挖的，这你也收费是吧？但是人家要真收，你还真没治，他挨着吗？而这边泰国呢，原来有克拉地峡，如果挖出克拉运河来，那也人工开挖呀，按说他也收费啊，现在放弃了，连路桥都放弃了，就是把自己现在铁路线能完善一下就好了，这比较现实吧。所以我不知道你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你看我在这围观和你一块在围观，我产生一个直接的感受，就是曾经的时代挑明了说殖民时代挖运河这事儿相对容易，你现在要改变这个地球的物理状况，你改变地貌，你挖运河啊，难度是很大，甚至要越来越大。这我就说到刚才讲了，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其实都是殖民时代的产物。苏伊士运河法国主导嘛，埃及当时是奥斯曼帝国治下，算半殖民地呗，总督是依附了欧洲的列强，当时工程是用民工的，就埃及劳工呗。而且强征土地，高强度的劳动，加上这个瘟疫横行，那死了数万人呐。那个时代你讲什么那环评，就是环保，你讲什么征地的补偿，没有的。决策者或者说投资者、规划者完全不必考虑什么沿岸的生态问题啊，底层民众的这个生存问题、生死问题不需要考虑的，没有成本。当然你要挖的话人吃马喂，那个不说，就是在这些问题上、这些领域不考虑嘛，无成本。至于巴拿马运河呢，这是美国主导的，实际上当时没有巴拿马这个国家，是有哥伦比亚，美国想挖哥伦比亚不干，因为美国是想把运河据为己有的， 巴拿马运河一旦开通，你想美国它舰队两洋调动就很方便了。我和大家聊过吧，二战的时候美国的战列舰，你比如著名的这个伊阿华级，它宽度是33米，不会再宽，为什么呢？过运河呀，两洋调动，就大西洋舰队、太平洋舰队调动啊。后来它有一型战列舰，叫蒙德拿级，这是它第一级，宽度超过33米的。当然，最终因为航母崛起就没有建成啊。我是说，33米当时是个坎儿，是个限制，就是为了过巴拿马运河。这个运河对美国来讲生命线呢，所以它会有很多有利于自己的条款。这个哥伦比亚是不干的，不愿意接受嘛。那挖个运河成了我国中之国了，哥伦比亚不干是吧？好嘞，就美国干了件什么事儿，鼓动巴拿马分裂独立，就是真的成了一个国家，巴拿马成了一个国家，这不就听美国人话了吗？就完全掌控整片施工区域啊，什么当地的原住民啊，拉美人的土地啊，这我考虑那个，真跟那相声台词似的，活该死去，就这个。当然后来我们也知道，巴拿马人他们有自己的这个国家主权独立的意识啊，也跟美国人做斗争啊，最后美国人把巴拿马运河又移交给了巴拿马人，但是现在又后悔了，那特朗普又想收回嘛。那巴拿马运河就是开挖的时候也死人呢，死了数万劳工啊，当时是热带的黄热病嘛。你说什么有民间反对的，我有枪，敢废话，敢阻止，老子开枪，是这个。所以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殖民时代这个巴拿马运河呀、苏士运河好挖，这种大工程好做，因为其实很多成本是不必考虑，这就是殖民体系的特点嘛。作为这个宗主国，他经济上有钱，外交上他横，另外他实际上有暴力有武力。而被殖民的地区，你还考虑什么民众的生死、生态的破坏，哪有那个呀？对比今天你会发现人类文明还是进步了，有一套全球的规则，二战之后有雅尔塔体系啊，生态的、人权的这些理念啊，国际法的，这算是深入人心吧。你就算是干这些事儿，你也明知道这叫冒天下之大不韪，你知道当年没有这个呀，不考虑啊。就19世纪那时候，你讲什么环保公约、人权公约、原住民保护法，没这个，那保护劳工都不考虑人权，怎么保护劳工啊？你还想公费医疗啊？没有那个。而且这种宗主国的殖民地工程，周边国家你想干涉，干涉得了吗？谁胳膊粗拳头硬啊？这是当年啊。那么今天我们就说，以泰国为例，你不管是搞这个克拉运河，就是以克拉地峡为基础搞运河，还是搞什么路桥，它现在约束条件、阻碍的条件就非常多，和当年完全不一样。它不只是钱的问题啊。我们简单观察一下，一个就是泰国，泰国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吧，没有问题。但是泰国国内不同的利益群体，它会有不同的诉求。你比如克拉地峡，它在泰国那个南部，那儿有穆斯林聚居区，它本来就有这个地方分离主义的诉求。你大规模征地啊，你港口建设呀、啊。那人家沿海渔民怎么办？种植园主怎么办？生态环境怎么办？所以地方府议会是反对的，民众是上街抗议的，有环保请愿嘛？所以你强推推不了，否则就激化族群的矛盾，那就引发内乱了，甚至动摇国家统一啊！而且就算是搞了这个项目，是不是客观上把国家就分裂了？会带来一些不可测的后果，会让有些人浑水摸鱼，就泰国政府不得不考虑这些事情。你说你也不能瞻前顾后，你要谋求国家社会的发展，你该下决心得下。这个又和什么呢？泰国的体制有关系了。那你要说起来，他是有国王有君主，但是也立了宪。而且我们也知道，一个是国王就是皇室力量很强，另外呢，他这种现代的这种民主制度吧，西式民主吧，他这届政府就可以推翻上届政府的决策，再加上动不动就军事政变。另外像议会啊、地方政府、民间组织啊，都有一定的权力，就影响到决策呀。所有这一切当年殖民时代是不存在的。说到这儿，我要强调一下，我可不是说从前比现在好，我只是说今天你可以看到很多制约的力量。一个大的工程你要做决策，你要推动它，这个难度、这个制约因素其实非常之多。原来没有的问题现在有了，原来不需要考虑的问题现在你得考虑。或者我们换一个说法，他需要执政者有更高的智慧。有时候你就得等时机啊，有时候呢你就得顺势而为，有时候你就顺水推舟。那我举个例子啊，那我们就说那个二战的美国吧。美国一开始没有参战，对吧？总统叫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很明确的知道美国应该参战啊，参战利益极大，他知道。但是民众不愿意参战呢，所以他公开场合他也反战， 非得等什么呢？1941年12月7号，日军偷袭珍珠港，一直有一个江湖传言说他知道情报，他不吭声，就是让日本人炸了珍珠港。这回美国人给打疼屁股了，哎呀，那日本人欺负我们，我们得跟他干，宣战吧。你们说宣战是吧？好嘞，那咱打吧。这才顺理成章的去打二战，他得打这个机会啊。那你自己嚷嚷呢，我打仗需要打仗，那你下台啊。所以他也得抓机会。说回这个新闻，这我们说的是泰国国内啊，另外还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就是国际法，就是全球生态。你不要说搞这个运河，就是搞路桥，它可能会破坏这个红树林啊、渔场啊、雨林呐、啊。在现代国际环保标准的这个衡量之下，你得有生态修复，海洋生物得迁徙，就说到底成本很高。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地缘政治，地缘政治博弈，很多域外的势力还要介入进来。你比如说你搞这个运河或者搞这个路桥啊，对某些国家是有利的，那么另一些国家可能会站出来反对，就是域外大国出于自己全球战略的考量，就基于自身的利益，拿自己的标准这个尺子去衡量你这个路桥或者你这个运河，看一看合我的意，那我就推动你啊，我支持你啊，否则我就给你搅和了嘛。不但大国如此，还有一些小国，你比如说涉及到这个马六甲，如果你真搞了路桥，甚至搞了运河，就是在泰国境内啊，真搞的话，对马六甲海峡是不是冲击？如果你形成冲击的话，你得问问，比如说像新加坡干不干？他不干，他可以通过什么呢？他撬动大国在这儿施压呀、啊，或者说撬动资本的利益啊，舆论手段啊，干扰这个项目融资啊，或者利用像东盟这样的平台，泰国是东盟成员，新加坡也是啊。那在这个平台上，我得跟你说说呀，各种博弈，各种拉扯吧。来阻止你或者说迟滞你。所以你看现在我们要说什么呢？今天这个时代啊，你要说人类的能力啊、技术啊比殖民时代高得多，同样说是搞运河，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那死多少人呐，那纯人工啊，体力在那儿一点点的挖地球啊，现在不是了，高度的机械化，不说别人，中国就有这个能力啊。所以说从人类的技术上、能力上比那时候肯定是巨大的进步。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大规模的就改造地球的这个物理改造，这种大工程大项目，你要做决策，你要推进改变这个地球的物理面貌啊，这个难度就变大了，远不是当年那个局面。约束这个工程的规则啊、权力结构啊都重构了，或者我们甚至可以夸张的说，当年很容易做的事现在很难了，就需要平衡的、需要考虑的因素势力是越来越多。所以坦率说，目前这个局面就是泰国政府最后做出这么一个决定吧，你不会感到意外。当然最后我们还要说一个但是，但是这个世界它在相当程度是不可预知的、不可预测的，我们面对的是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你想啊，刚才我们谈到，你比如说中东的战事一直持续下去，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或者说开始收费，你别管说是伊朗收、美国收还是大家都收，它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啊。霍尔木斯海峡收费，那马六甲海峡收不收啊？土耳其海峡怎么说呀？那全球整个的这个航运的格局会变化，也许在某个因素的触动之下、促进之下，泰国不但有人会鼓噪重启这路桥项目，恨不得喀拉运河道抓紧挖了，不是没有这个可能。而且今天呢，因为高度的机械化啊，再做运河就是挖地球的事儿哈，比当年它快得多呀，效率可以高得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还要看这个外部世界、外部环境的变化，这就确实蝴蝶效应，这边扇动个翅膀，那边可能真的就挖运河了啊。
0: 当地时间7月23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质疑美方针对欧洲商品加征新关税的理由，称美方有关欧盟在管控强迫劳动方面存在缺陷的说法毫无根据。23号，特朗普政府以各国未能严格落实强迫劳动禁令为由，对包括欧盟在内的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出台新一轮关税，欧盟商品将被加征10%额外关税。当天正在出席东盟系列会议的卡拉斯在会议间隙表示，这道说辞不能套用在欧盟身上。如果将欧盟劳工法规与美国相比，我们实行带薪休假制度，劳动者的工作保障条件十分完善，美方的指控完全站不住脚。 被问及欧盟是否预料到会被纳入本次加征范围时，卡拉斯回应称，没人能理清美国此起彼伏不断变动的关税政策，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一举措。他还表示，欧盟将向美方正式质询本次关税政策的依据。他指出，欧盟恪守去年达成的跨大西洋贸易协定中自身承诺的全部义务，美方突然加征关税，对欧洲来说是巨大打击。
1: 这个新闻实际上又把我们拉回到美国欧洲那点事儿啊。其实最近是两件事儿，一个事儿呢，就是特朗普政府23号对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出台新一轮的这个关税政策吧，这里面应该说包括中国，包括欧盟。理由是什么呢？说各国未能严格落实强迫劳动禁令，所以加关税。欧盟给加了个10%吧，额外的关税。欧盟当时觉得很冤啦。你看那个卡拉斯，就欧盟外长啊，他就说什么呢？说这套说辞不能套用在欧盟身上。如果欧盟啊，我们这个劳工法规和美国比，我们更好，我们带薪休假呀，劳动者的工作保障这个条件是很完善的，美方的指控完全站不住脚。这是卡拉斯的态度啊。说那怎么办啊？说欧盟要向美方正式质询本次关税政策的依据，这是一件事儿啊。还有一件事儿一块说一下吧，这涉及到谷歌。就是在23号，欧盟委员会呢指控美国的谷歌公司违反欧盟的法律，就是那个数字市场法呀，所以要罚8.9亿欧元。这个事儿特朗普当然很不高兴了，就威胁要对欧盟展开调查，说欧盟是掠夺美国公司啊。特朗普说这个谷歌公司是真正先进和卓越呀，啊，被欧盟要罚10亿美元，没有任何解释，这非法呀，极具歧视性啊。这个做法源于拜登执政的第一年啊，但特朗普政府绝不会让他继续下去。你看拜登还得背个锅哈哈。特朗普说话都狠呢，啊，美国不会成为欧盟提款机啊，我们要立即启动301调查，彻查这种掠夺美国公司乃至美国纳税人的行为。欧盟这个做法哈，非法且不道德啊。解释一下这个301调查嘛，这个中国人也熟啊，就美国人就特别特朗普抡动这个关税大棒哈，301调查往往必不可少。就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嘛，里边那个301条，这个条款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可以对他国的所谓啊，注意啊，说叫不合理或不公正贸易做法发起调查，而且在调查结束后呢，建议美国总统实施单边制裁。这就是我经常说的那句话，解释权在本公司啊。你说什么叫不合理，什么叫不公正贸易啊？按说现在不有个 WTO 吗，世贸组织吗，有事儿去那打官司啊，仲裁去啊。这个301调查不管那个，我觉得啊，本公司觉得不合理啊，不公正，我觉得我受委屈了，我不爽了，那好吧，我就是美国的贸易代表，就可以在调查结束之后建议美国总统单边制裁。你看这俩事儿啊，我们就先说这个谷歌这点事儿。欧盟啊指责谷歌在自己的这个搜索结果之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啊、酒店啊、交通啊这些服务，排挤竞争对手啊，所以开了4.6亿的罚单。这还不算完，还指控谷歌没有遵守欧盟的规定啊，限制了应用程序开发者引导用户前往 Google Play 商店以外平台去购买优惠服务或者内容，又罚4.3亿。而且呢，谷歌60天内啊完成整改，要不然还罚，要追加更多罚款。所以你看美欧这点事儿哈，这化解不了了。一方面呢，刚才我们讲特朗普对全球60个其实都是主要经济体吧，这不是加征吗，有关税吗，他是拿这个强迫劳动说事儿，征关税。这个事儿我开玩笑，这是必须要征。为什么呢？因为特朗普他搞这个对等关税的政策吧，这是他一个既定的国策，但是在美国国内呢被最高法叫停了，说非法违法了，所以特朗普需要拿新的这个法律依据，所以现在呢是拿这个强制劳动说事儿。如果这个事儿也不靠谱的话，那特朗普还得找新的，还得找新的理由。而且这个事儿呢是一网打尽，最主要的这个60个贸易伙伴全拿强制劳动说事儿。这个可笑在哪儿呢？就说这个强制劳动、强迫劳动这事儿啊，美国呀、欧洲啊拿这个曾经指责过中国，那现在翻回来呢，美国拿那个指责欧洲。所以刚才我们讲欧盟外长卡拉斯觉得很冤嘛，我们没有，你要说劳工的这个权益我们保护的好，比美国保护的还好，你说这有什么用？你当年指责中国不也是一个逻辑吗？不找个理由找个借口吗？这和事实和真相有关系吗？其实没关系啊。我不是多次讲解释权在本公司，我觉得说什么就是什么，他就这么个逻辑吗？现在好了，当年你拿这个搞中国，现在美国拿那个搞你， 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轮到你体会一下了。这是一个事儿，另一个事儿，刚才我们讲叫谷歌嘛，

0: 部分啊。那这个事情涉及到数字税，特朗普对欧盟是一直非常不满，你对我收数字税，那我给你来对等关税嘛，搞嘛，看谁敢收啊。不说别的，就是特朗普对自己两个邻居，就加拿大那边不有山火吗，那你影响我美国空气了，我得加税啊。至于这个墨西哥那个食物让美国人闹肚子了，我加税啊，这是他的逻辑，那对欧盟也不会客气啊。而欧盟这儿呢，恰好又是对这个谷歌有罚款，这不冲了特朗普肺管子了吗？你敢动，那我得报复啊，怎么报复？加税呗。这是美欧之间这点故事。那这个故事我们也看到它是个闹剧哈。特朗普的做法其实你会觉得意外吗？一如既往而已。关键在于欧盟敢不敢说不，问题就在这儿，你说不说不。欧盟其实也不是没有报复的手段呢，原子弹都有吗？就我们讲的美国最早挥动关税大棒的时候，欧盟也有想法拿那个反胁迫贸易的工具跟美国干一家伙，按动核按钮，有这个说法，但是说说而已。甚至后来这个东西又拿来去威胁中国嘛，跟中国打贸易战啊，我反胁迫啊，我有这个工具，还讲这个。截止到目前呢，其实既没有对美国用，也没有对中国用。但是美国这种咄咄逼人呢是非常现实的。其实说到底就问你，欧盟你敢不敢用？你要不用，那就证明美国这套是灵的，那美国会一如既往继续这样搞你。对于其他经济体来说，这其实也是一个暗示和提醒啊，那美国这么做有效，我们也可以啊。所以你看中国有句老话嘛，什么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就是这个道理。你美国就特朗普咄咄逼人，步步紧逼，你不敢说不，你不敢拒绝，不敢报复，那人家会有更多的招数对你，不但是美国，其他经济体也未必没有。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夏日护肤怎么能少得了一瓶大牌的精华水？今天呢，就给您分享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150毫升正装，日常一瓶150毫升的精粹水，官方旗舰店要1000元。今天继广药品商城夏日特惠，蚂蚁溯源品质保证，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只要229元，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之后，每人限购2瓶。顺丰直邮，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的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这款精粹水呢，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保湿修复，多效合一，适合所有肤质。蚂蚁溯源，顺丰直邮。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需要229元，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之后，每人限购2瓶。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给大家带来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同款，真正可以做到上脚零负担，四季都可穿。原价100多的运动鞋，今天继广优品商城夏日换新价，一双只需要79.9元。优惠还没完，今天下单的朋友还能再享受第二双0元，也就是两双到手只要79.9元。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为了更快的给您发货，下单时呢需要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尺码任选，男女款也可以选择，尺码齐全，36码到44码，多色可选。男款呢有3种颜色，女款是2种颜色。如果脚宽或者是脚背偏大的，可以拍大一码。质感满满的鞋子一定要速来抢购。这款鞋的鞋面采用先进的飞织技术，整体透气性会特别的强，轻薄但是呢又具备良好的支撑性和弹性，空气感般的鞋底，宽松的鞋头，软而有型，全掌的防滑底纹，下雨天也不会担心打滑，防撞鞋头，多次碰撞之后也不会损伤鞋子。尺码齐全，36码到44码，女款有粉紫粉蓝2种颜色，男款有黑色白色灰色3个经典永不过时的颜色。今天继广药品商城夏日换新，第二件0元，两双到手只要79.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媒体报道，德国联盟党联邦议院党团原主席严斯施潘日前因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 德国总理默茨宣布对内阁进行重大改组，外界普遍认为默茨试图通过人事调整为政府注入活力，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地方选举。

0: 施潘近日宣布，他在美国通过代孕的方式得到了一个孩子。由于德国法律禁止代孕，施潘所在的基民盟一直反对代孕。施潘本人也曾公开反对代孕，此事引发了巨大争议。迫于外界压力，施潘18号致函联盟党联邦议院党团成员，决定辞去党团主席的职务。这场政治风波为默茨改组内阁提供了机会。默茨24号宣布，现任卫生部长尼娜·瓦尔肯将出任联邦总理府部长，现任基民盟秘书长卡斯滕·林内曼将接任卫生部长，现任数字化和国家现代化部国务秘书菲利普·阿姆托尔将出任负责联邦与各州合作事务的事务部长。
1: 这是来自德国的消息的，就是德国现在这总理宣布要改组内阁，因为支持率跌到谷底了。这里面有一个导火索，就是德国联盟党，待会儿我再解释啊。联邦议院党团主席叫做施潘，施潘出了个丑闻，叫代孕丑闻，这他自己已经认了啊。就他在美国通过代孕的方式得到了一个孩子，你说那合法就行呗？或者说人家自己想要一个后代，这有错吗？问题是在这儿啊，德国法律禁止代孕，他自己所在的基民盟是反对代孕，他本人呢公开反对过代孕，那就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你言行不一了。你私德有问题啊！重复一下，这个代孕是不是违法？你对代孕什么立场、什么态度啊？这个应该说啊，各国法律不一样，你自己有你自己的倾向性啊，有自己的认知，这本来也没有问题。但是首先你是政治人物，德国政治人物，那这个东西在德国要违法的话，那你是不是算做了违法的事情？当然你去美国做，因为美国这事儿没关系啊，德国有啊。再就是你是德国的一个政治人物、公众人物，你公开的态度和立场和你私下的作为，它是矛盾的。

作为这个党首吧，说趁这个机会吧，那就改组内阁吧，挽回颓势吧。其实他们的这个颓势还不止说是这次这个代孕丑闻，就说没有这个丑闻，现在这个联盟党啊，就基民盟、基社盟搞这个联盟党啊，处境也很尴尬。至于莫茨本人，他现在是德国总理啊，联盟党的领袖吗？七月初有一个民调说，只有13%的受访者认为莫茨做的不错啊，我满意，13%，超过80%的人不满意。那个联盟党支持率现在只有22%，德国选择党拿到27%支持率啊，就这么一个状况下，你执政这还能坚持得住吗？就是在西方这一众政治人物和这个执政党之中，就这个数字也很丢人了。但是莫茨呢，显然不是一个喜欢轻易就认输的人，他怎么也要挣扎一下，所以现在要改革啊，改组内阁。但结果如何，会不会于事无补啊，就不好说了。因为说到底看结果嘛，大家是拿你的政绩来说话，你做得好那没得说，你做得太糟，或者说即使你什么也没做，德国的状况更糟，你是执政者，那你得背锅啊，这你跑不了啊，现在是这么个状况。那这就说到目前德国这位总理莫茨啊，内忧外患嘛，我们聊聊这人吧。咱们回忆一下，在去年吧，2025年2月23日德国大选，当时莫茨率领的中右翼联盟党，这个联盟党就是基民盟、基社盟凑的一块叫联盟党，拿了28.6%的选票，这就是议会的第一大党了。莫茨的前任就是号称欧洲铁娘子那默克尔啊。说到这儿我还得解释一下，就是联盟党的党魁现在是莫茨，莫茨的前任是默克尔。如果说到德国总理呢，默克尔之后是舒尔茨，舒尔茨之后才是现在这个莫茨啊。默克尔在德国总理位置上干了16年，他执政那16年被认为是德国的一个黄金时代，但是现在也有人讲是最后的黄金时代了。至于莫茨呢，我们聊过，他和默克尔算是党内同志，对吧？但是他们属于不同的派别，这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嘛，他们是不同的派别，他们俩其实是对头。换句话说，默克尔当了16年的总理，压制了莫茨16年呗。就两个人在政治立场上很多问题上，他们是截然相反的。你比如移民，莫茨很早就反移民，对德国宽松的移民政策是不满的，所以在这个联盟。

党党内他算是右翼，甚至是极右。他这个态度和谁类似呢？和目前的德国如日中天的那个极右翼的政党，就是选择党，和那个选择党反而是类似的。而默克尔我们知道，他是打开国门，德国接了百万吧，差不多百万移民。他们俩你看这态度非常不同。那我们都知道，在80年代末，1989年两德合并，就东西德合并啊，柏林墙被推倒。但是你说两个国家融合在一起，其实非常之难。你看1989年到现在多少年了，今天东德很多人还觉得我们吃亏了，我们上当了，西德人不尊重我们啊，我们经济还是落后的。就是1989年那个时候，德国最大的政党就是基民盟啊，它内部也是两派，两股势力。这个基民盟呢，就是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它本身在德国这个政治光谱里是中间偏右一个保守主义党。另外还有一个基社盟，就是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这两家组成联盟党，长期控制德国的政坛。我们讲那个默克尔，他其实是个科学家，是吧？他是东德人，两德合并之后呢，他进入德国政坛吧。他是基民盟里边代表东西德和解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是东德人呐。那基民盟能够接纳他，能够推他，那当然是表示两德的这个合并啊、和解呀、啊。他是这么一个人物。另一边呢，其实就是这莫茨。莫茨出身于西德一个上层家庭，所以他在基民盟里边是另一派，是什么呢？是这个白人保守势力，德国传统精英主义。说直接一点，看不上东德，看不上默克尔这样的人呢。但当时呢，一方面西德那边主流价值观，就莫茨能够代表，联美啊，反苏、大西洋主义、白人精英，反对开放移民，认为德国传统文化优于多元文化，就这套东西。到2000年那个时候吧，这个莫茨、默克尔代表两种不同的政治力量、政治势力啊，这算是基民盟内部的算双子星。莫茨做到过这个议会党团主席，默克尔呢是基民盟主席，但他们俩并不对付，实际上是个竞争关系。最终默克尔胜出，因为默克尔本身是东德人呐，这个身份标签就问你西德这边你接不接纳，你认不认同？你要跟我说政治正确，你必须接纳，必须认同，人家是东德人，是吧？东西德合并了，而且西德相对经济实力更强，带有吞并的性质啊。那你要敢不接纳东德人，你怎么解释？另外更重要的、更直接的是什么呢？默克尔背后有东德人选票啊，基民盟接纳了他，就等于能得到东德选民的选票。就这人，你接不接？当然要接了。再说两德都统一了，当时德国总理是科尔。默克尔被称作科尔的小女孩，那这个标签有点歧视，就是你靠他上位啊，或者说他看中你，不是看中你，是看中你背后东德人的选票嘛。而莫茨呢，西德人嘛，我们加个引号说根红苗正啊，所以在基民盟内部其实他的支持率不低，基础更好。那我们知道德国政坛就基民盟内部啊，这个政治斗争也非常复杂，也很激烈，我没必要细讲，但总而言之吧，就是默茨跟默克尔争斗，最后默克尔胜出。最终默茨因为大势已去吧，在2009年干脆退出政坛。他加入了一个什么组织，叫大西洋桥，跨大西洋嘛，大西洋桥协会，这是要促进德美跨大西洋关系这么一个组织，他做主席去了，很边缘。那边默克尔如日中天啊，你看，一个是他治下德国确实经济不错，另外呢跟俄罗斯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用俄罗斯能源啊，这个对德国经济发展更有好处啊，所以搞了北溪一号甚至北溪二号，德国和俄罗斯关系就比较热络。这个本身啊，一方面带来德国经济的腾飞，便宜能源，另一方面你跟俄罗斯走近，美国会不会警惕啊？另一方面美国或者西方国家吧，他们推这个所谓阿拉伯之春，搅乱中东，然后大量难民到欧洲啊，默克尔是打开国门，就接纳了百万级别的难民，就移民呢、啊。那这个事情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德国国内反移民的，就右翼的民粹的力量抬头啊，抢我工作岗位，搞乱我国内的秩序。再说你的移民，你们什么宗教，跟我们不一样啊，这不喧宾夺主啊，这鸠占鹊巢嘛。但是默克尔因为人家经济搞得好，你没话说，所以他治下国家包括这个联盟党都比较稳定，权力牢牢被他掌控。但是到2018年他不宣布说嘛，不再继续竞选下一任总理了，就是这把我退休就退了。这一下子默茨感到机会来了，重返政坛啊，宣布重返政坛。到2021年9月26号德国大选，一方面呢这个社民党成了德国第一大党，他和绿党和自民党组成一个所谓红绿灯政府啊，就舒尔茨那个政府啊。
至于联盟党呢，拿到一个最糟糕的选举结果，当时党主席拉舍特啊，你得背锅啊，就辞去了主席的职务。然后默茨作为默克尔一个长期的反对者，这个时候终于有机会东山再起。2021年12月吧，他在联盟党的这个领导人竞选之中最终胜出，拿了62%的票啊，成了新一代的党魁。然后就是俄乌战争了，这一打起来，西方站到俄罗斯对立面，那俄罗斯油气不能用啊，这德国不倒霉了吗？所以德国开始批评默克尔，社会舆论批评你跟俄罗斯走得近，你用俄罗斯能源现在不能用了，我们完蛋了啊，那你默克尔你得背锅啊。那默克尔跟默茨虽然是一个党的，但是大家现在骂默克尔，那等于说支持我呗。这是默茨逮着机会了，在党内开始清洗默克尔的这个政治遗产吧，能源啊、移民啊、外交一系列政策、一系列路线，我得跟默克尔一刀两断啊，彻底决裂。但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默茨是在联盟党党内折腾哈，那党外出来一个角色，一个竞争者谁呢？就是那个另类选择党啊，他们是极右啊，他们的很多政策、很多主张和这个默茨高度一致。你比如反移民啊，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另类选择党，因为它极右啊，所以德国政坛对这个党其实是很排斥的，觉得他有纳粹倾向。但是呢，人家合法的话，你也不能禁止人家参与政治活动。但是德国主要的政治势力都不愿意和另类选择党有什么接触合作，怕沾一身骚。那默茨就挺有意思，也很尴尬。一方面他的好多态度、他的主张甚至他的言论和这个选择党高度一致，另一方面他也不能靠近选择党啊，这是德国政治的一个忌讳，都别碰他呀，你也不能碰啊。那么在2024年底，舒尔茨政府完蛋了，因为经济面临崩溃啊，不堪重负，提前大选吧，这给了默茨、给了联盟党机会。但是呢，这个另类选择党这是破裤子缠腿，是这样啊，默茨主导了一个移民流入限制法，这确实是他自己由衷的这个态度啊。这个法案被谁支持呢？被另类选择党支持，因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是一致的，选择党支持，这个限制法就通过了。可是刚才我们讲德国政坛有一个共识啊，不和标记为极右的政党合作呀。默茨也表达过，任何表决中都不能够和这个选择党一起获得多数票，但这回你和选择党站在一起了，怎么解释啊？这回呢，你默茨等于客观上和选择党是携手了，另一方面选择党利用这个态度也登堂入室了，获得主流合法性了，所以联盟党内部对这个事儿感到你没法接受，甚至有退党的。至于默茨呢，认为自己做的没错，他甚至说我这是从选择党从他们手里争选票呢，甚至默茨要求党员公开表态效忠啊，支持自己的做法。他等于用自己的方式吧，要改造基民盟。他主导一个基民盟2030议程，提出实现每年至少2%的经济增长。当然这个是不是吹牛啊，让现实来做判断。关键是美国也发生变化，特朗普上台了，实际上退出了以前对乌克兰的绝对的支持，不但支持，以前在西方世界美国是支持乌克兰的领袖，欧洲是跟的，那现在人家美国往后一撤，把你欧洲推到前面去了，而欧洲里面德国是领头羊，你说多尴尬。另外美国一众人物像那个万斯副总统、马斯克，当时跟特朗普关系好吗？这帮人都是支持另类选择党的，支持欧洲的右翼的。默茨不得不宣布这所谓大西洋关系已经破裂，他说过，说到底也是内忧外患吧。时至今日，因为这个支持率很低了吧，他所在的党支持率很低，他也被大多数德国人认为是不满意，表现不好，所以现在他就是要改组内阁嘛，这几乎也是最后一搏了。这让我们很容易想到谁啊？英国那个斯塔默，你赶上英国选举啊，工党惨败，斯塔默就背锅啊，你是党魁啊，最后出了事你可背锅，你自己主动就辞职下台就算了。那么默茨是不是很快会重演斯塔默那个桥段？因为德国很快也迎来地方选举啊，如果真的惨败的话，那你是党魁你背锅啊，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0: 据媒体7月24号报道，拉脱维亚批准一项全国性禁令，禁止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口书籍、玩具和电子游戏等多种消费品。拉脱维亚官员宣称，此举旨在全面抵制俄罗斯商品，进一步切断该国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拉脱维亚议会23号通过了支持乌克兰平民法修正案，禁止进口由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生产、尚未面临欧盟制裁或者其他贸易限制措施的商品。法案写道，为了确保拉脱维亚社会的安全，并向乌克兰社会提供普遍支持，将禁止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口某些工业品。禁令将涵盖种类繁多的消费品，其中包括书籍、报纸、电子游戏、玩具、体育用品、服装和鞋类等。只要商品原产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即便经由第三国进口，禁令也同样适用。进口限制措施将持续到2027年7月1号。
1: 这是拉脱维亚最新的一个态度，当然对俄罗斯是针对性很强啊。关键是拉脱维亚在整个欧洲，就欧盟里边或者北约里面，他这个态度是最为强硬了。那我们要关注他这个态度最后会不会传染到整个欧盟和北约，因为总的来说大家对俄罗斯是比较敌对的嘛，各种制裁啊，但这个制裁说到底是最大公约数，就大家都能接受，是一个共识。而现在拉脱维亚走得更远，书啊玩具我都不能要，那这个会不会成为一个新一轮，尤其是欧盟啊，对俄罗斯态度的一个基本标准，大家向他看齐，会不会出现这个局面，我们要关注一下。那顺便说一下俄罗斯和拉脱维亚的关系吧，这关系肯定不好了。波罗的海三国从北往南啊，首先是爱沙尼亚，面积4.53万平方公里吧，然后是拉脱维亚6.45万平方公里，再然后呢是立陶宛，面积是6.53万平方公里。这是波罗的海三国啊，他们原来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啊，上个世纪90年代初脱离苏联独立。当然他们三国吧，官方也好，社会也好，从他们的叙事来讲，他们认为呢，他们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是被吞并的，不是自愿的，不是和平加入苏联。从他们的叙事讲呢，苏联控制三国，就波罗的海三国，是从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的，到苏联解体，俄罗斯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苏联的衣钵嘛，所以这三国转而对俄罗斯也非常警惕，很反感。那波罗的海三国呢，都是很反感、很警惕俄罗斯啊。这三国里面其实，也有差别吧，大家面对的局面也不一样。你比如爱沙尼亚，爱沙尼亚是在波罗的海以东、东西狭长的芬兰湾以南。芬兰湾是俄罗斯最大的港口和这个圣彼得堡，也就是雷宁格勒啊那儿的出海口。所以从圣彼得堡出发呀，这个船也好、军舰也好，你要去大西洋的话，要经过爱沙尼亚往北边那个芬兰湾的海域。从俄罗斯来讲这是公海，但是呢离爱沙尼亚确实又很近，所以这意味着如果需要的话，美国可以在爱沙尼亚附近吧给俄罗斯找麻烦。另外就爱沙尼亚来讲哈，如果真的和俄罗斯博弈，它还是有所谓的地利，我们加个引号叫地利，就是有河流湖泊呀，就天然的防御啊，这个能力是有的，这样一个地理条件吧。所以俄罗斯呢，至于立陶宛本身没有和俄罗斯接壤，中间夹着白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关系相对比较近，但总的来说毕竟两个国家吧，所以立陶宛呢它也有它所谓的安全。另外就是立陶宛的西南吧，和俄罗斯那块飞地就是加里宁格勒相邻，不过俄罗斯很难从加里宁格勒那个方向去攻击立陶宛，所以立陶宛也有它的安全可言。那么拉脱维亚相对于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呢，它可能就比较被动。一方面拉脱维亚和俄罗斯的边界呀，没有什么河流湖泊，就是陆地边界，就自己没有什么地利啊什么防护上的这种条件可言。可另一方面呢，波罗的海三国又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的重要的这个踏板吧。美国在爱沙尼亚曾经进行过训练，就是爱沙尼亚的这个东部和俄罗斯边界的这个地区吧做过训练，那俄罗斯当然很紧张很反感了。另外值得一说的是，波罗的海三国里面还有很多就是俄族，拉脱维亚的这个俄裔呢，就俄罗斯族人呢比较多，这个国家人口不过200万，俄族占27%左右，而且就是拉脱尼亚当局对俄族人并不好，双方矛盾也比较尖锐，这个俄罗斯还看不过眼的，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盘点一下发现呢，就是拉脱维亚和俄罗斯如果真的博弈的话，战略上是有明显的劣势吧，压力最大，那么和俄罗斯关系反而也最不好。 就是拉脱维亚，甚至在拉脱维亚的这个俄罗斯族吧，成为所谓二等公民。比如说拉脱维亚限制俄语使用，导致俄族人抗议，但是抗议无效。苏联解体，这三国独立之后都想加入北约嘛，目的就是保自己安全，制约俄罗斯。但是三国之中对加入北约最迫切的就是拉脱维亚。而另一方面，从俄罗斯这个角度讲，对拉脱维亚非常不满。2023年12月份吧，普京曾经直接批评，就点名批评拉脱维亚，说什么呢？说他歧视境内的俄族民众，甚至说他们对待俄民众就像对待猪一样。这你想啊，这已经表达了足够强烈的情绪了。这说来话长吧，因为当年吧，波罗的海三国毕竟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我们多次讲，你苏联这么庞大的版图，2200万平方公里土地啊，它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分工，包括移民呢、啊，它会有这个产业的布局啊。我们讲，你比如说乌克兰不是俄罗斯，但是乌克兰居然是就苏联军工产业非常重要的一块，大型运输机啊，包括发动机啊，大中型的水面舰艇，包括航母啊，都是在那儿造的。俄罗斯自己能造核潜艇，它大中型水面舰艇自己造不了，得在乌克兰造，因为原来人家是一家子呀，分个工而已。那现在不是一家子了，麻烦了。另外就是当年苏联它在全境范围内它都要发展要建设呀，所以很多俄裔就俄族人呢，比如说到拉脱维亚到波罗的海三国去建设，原来是这么个状况。但现在大家分家令过了，那这帮人留在拉脱维亚反而成了二等公民，甚至连公民权都没有，就是你没有投票权嘛。就这个博弈一直到现在。那从拉脱维亚来讲，我小啊，我一共就这么点人，你那个俄族那么多人，如果俄罗斯通过你们来控制我们，你们是工具，我们成傀儡，那怎么办啊？那我必须警惕小心，必须把你们压制住，必须边缘化呀。它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这就决定了双方的关系确实好不了。那么今天这个新闻你看呢，拉脱维亚这算是为天下先，我们加个引号，在欧洲欧盟国家里，他实际上对俄罗斯的这个敌视的态度那一马当先，连玩具连书籍这我都不接受了。咱要说书籍啊，文字里面有意识形态，这个倒是能想得到。玩具这个东西不管了，我针对性就很强，就是针对你。所以我们就说，原来啊，欧盟或者北约吧，对俄罗斯态度总的来说它是要达成一个共识，有最大公约数啊。那现在呢，拉脱维亚一马当先做到这一步，就是把敌视俄罗斯的态度又往前推了一步，就更加强硬。那我们就说有没有人跟，你比如说波罗的海三国是不是都会跟，进而呢推动比如欧盟啊对俄罗斯的制裁，都不21轮了吗？这个制裁可以再加码啊，连玩具连书籍都可以啊，会不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事态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你要想缓和，不管说两国关系啊，还是这个民众之间的这个关系也好，你要想再缓和就太难了。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虎疾碍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7月26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今天我们首先会说到八王之乱，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日期，标志着西晋王朝八王之乱的正式爆发。八王之乱因何而起？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您讲一讲。今天我们还会说到庞氏骗局，这是一种古老的骗局，简而言之就是利用新投资人的钱向老投资者支付利息和短期回报，以制造赚钱的假象，进而骗取更多的投资。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26号啊，上网搜搜说7月26号有什么事儿啊？哎，在公元291年7月26号俩事儿，一个叫八王之乱，还有一个叫西晋贾后开始专权。这意思就是说，西晋的贾后姓贾，这皇后啊开始专权，这就八王之乱了呗。这俩事儿，它肯定是在一起呀、啊。哎，查一查，觉得很有意思。今天和大家聊聊这事儿啊。你说是聊贾后专权，对；你说聊八王之乱，行，一码事儿。我们就先说所谓八王之乱吧。这是晋武帝统一全国之后，他是为了保司马氏的天下呀。你说司马氏，对，司马懿那个司马啊，就汲取了曹魏皇权太弱的教训，他就要封自己的子侄兄弟做王，让他们像众星拱月一样来护卫皇宫，他觉得这样安全啊。但是呢，晋武帝也没有想到，拥有兵权的各个这个王家呢，野心是越来越大，最终就酿成大祸，八王之乱啊。说这个晋惠帝啊，叫司马衷，他继位之后啊，军政大权他可没拿到，杨太后的父亲杨俊到他的手里去了。杨俊是用权术吧，就排除异己啊，就这套吧，这引起皇后贾南风和晋的宗室的强烈不满。这个贾后就是贾南风啊，待会儿我们再详细说这人啊，他是很爱权力，也很喜欢玩弄权术啊，所以他不甘心就让那个杨俊掌权。怎么办呢？暗中联络一帮人，就是宗室诸王啊，让他们进京，能不能把这家伙除掉，就除掉杨俊。这诸王早已经各怀鬼胎啊，楚王叫司马伟一接到诏书，好了，马上进京啊。贾后呢，就以惠帝的名义就下诏宣布呢，杨俊谋反，在皇宫卫队配合之下，司马伟就诛杀了杨俊，灭了他三族，其他凡是依附杨家的官员谁也别跑啊，全部宰了。你说哎，别管怎么说，这天下太平了，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这刚开始。贾后除掉了杨家的势力，那你要稳定大局啊，招汝南王司马亮入朝辅政。这位司马亮也不是等闲之辈啊，也是要抓权的人呢，所以暗中谋划着，司马伟把兵权拿到手了，这我得弄过来是吧。你看这边开始动心思动手腕，那边贾后一看，这怎么着，这真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哈、啊，这都一样啊，一路货色，这怎么办？要不把诸王全给废了算了。那你说他想的对不对？你也不能说不对啊，但是你有那个力量，你不考虑考虑？他就先让惠帝下诏派司马伟杀了司马亮全家，接着呢，贾后是以司马伟擅杀朝廷重臣的罪名呢，又把司马伟干掉，这样呢，他算是夺得了西晋的全部大权。你说哎呀，这个女人不寻常啊，这也没完呢。 他自己还没有儿子，又怕大权旁落，你早晚得落到别人手里，这可怎么办？假装怀孕，暗地里呢就把妹夫韩寿的儿子抱过来，这是我儿子啊，我生的。有了这个儿子，他就决定呢可以废太子了，而且就派人把太子给毒杀。那我抱来这个孩子，这就太子，这我生的。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呢，那宗室就群情激愤，那哪受得了啊，就以贾后要篡夺司马氏天下为名，群起讨伐他。赵王是司马伦，当即是领兵入宫，他又派齐王司马炯废掉贾后，接着把贾后也给毒死弄死啊。司马伦又废掉了惠帝，自己就当皇帝了，轮到我了。这个时候我们说那个齐王叫司马炯啊，炯这个字你会写吧，就是那个人在囧途那个囧，像一个人脸一样哈，而且是八字眉，挺好玩挺滑稽的那个字儿哈。当时司马炯齐王啊，他是在许昌，听说赵王怎么着，司马伦你当皇帝了，他就非常不满，就向各处发出讨伐司马伦的檄文，就号召大家别服他啊，共同起兵啊。这样就折腾来一帮人，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这人叫司马荣，这帮人都有掌权的野心啊，和齐王司马炯就联合起来攻杀司马伦。这回轮到齐王司马炯进入洛阳独揽大权，但是这位也没什么出息，这就开始沉溺于酒色呀。这就又有人逮着机会就起兵发难，这回轮到长沙王叫司马懿。他这司马懿的懿啊很有意思，就是懿懿的第二个那个懿字，一个叉不有个点吗，你不要那个点，就这叉他也念懿啊。那就接着来过吧，司马懿起兵发难，司马颖、司马荣相互声援，这司马炯和司马懿又打了几年，最后兵败被杀，轮到司马懿就这叉哈攻入洛阳，他是入朝辅政，控制朝廷的大权。那司马荣呢，见到司马懿，哎，你独揽朝政，这我不爽，恼羞成怒，发兵讨伐，接着干。他和那个司马颖联合呢，这又打败了司马懿。当然真正打败司马懿他真不是他们，是谁？是在洛阳城里的东海王司马越，他是逮了个机会偷袭司马懿，司马懿是被火给烧死了啊。司马颖呢是进入洛阳做宰相吧，他独揽朝政，那个东海王是司马越，哎，这司马懿是我杀的，这大功首功是我呀，但是我没捞到好处，不爽不甘心，就假借惠帝的名义又起兵讨伐司马颖。司马颖这时候劫持着那个惠帝，这到了长安，长安是在河间王，就那个司马荣，在他的掌握之中。他看到司马颖兵败势穷，行了，就把他排挤掉吧，把惠帝控制在自己手里，他又独揽朝政。而我们讲那个东海王司马越呢，当时又和另一个人凑在一起，叫王俊。王俊是什么人呢？是幽州刺史，他和司马颖可是有仇啊。到了公元305年，东海王就是司马越又在山东起兵，他是联合王俊进攻关中，攻入长安，又是大肆的杀伐吧。司马越又把惠帝和司马颖、司马荣全部带回洛阳，最后把他们全杀。在这之后呢，立司马炽作为皇帝，这就是晋怀帝。怀帝把继位的这一年呢，改国号叫做永嘉元年，这是公元307年啊。到这儿，这个八王之乱算是告一段落。算起来八王之乱时间是16年，八王死了7个，西晋的力量在这个内耗之中就被削弱了。那么之后北方啊西部的少数民族就进攻中原，西晋王朝这就风雨飘摇了。这刚才我们说的是八王之乱，我说这说了一半了，还有什么呢？把贾后得说一下，就那个贾南风啊。贾南风这个人是生在257年，死在300年，他不也给毒死了吗？他是晋初的大臣，叫贾充，是贾充的女儿。历史记载叫性酷虐多权诈，是这么个人。他算是今天就山西襄汾东北是那儿的人啊，古时候叫平阳襄陵人。这个人据说长得不好看，一般我们说历史上动不动什么大美女，这不是，这位长得难看，而且呢性格不好，特别喜欢妒忌人，因为长得不好看可能也自卑吧。因为那个惠帝比较懦弱，所以他有机会专权，所以他算是八王之乱的始作俑者啊。 但是最后自己也没得以好下场。在公元290年的晋武帝司马炎啊，他是撑不住了，因为这位也好色哈，据说他皇宫美女上万嘛，所以呢把位置传给了司马衷，这就是晋惠帝。但晋惠帝这辈子过得真是窝囊，就是个木偶啊。第一个摆布他的就是贾南风，贾后。贾南风这个人是这样，一方面他这个醋劲很大哈，谁也别靠皇帝太近，整个皇宫里所有女人不许碰皇帝啊，我大不检点，就很放纵。他这个历史记载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派人到街上啊去找那个年轻漂亮小伙子，看着有合适的抓进宫中共度良宵。但是呢这事儿不是什么好事啊，丑闻传出去怎么办，杀人。再加上他喜新厌旧，找漂亮小伙总是容易是吧，所以有时候这一晚上到第二天清晨就宰了。说有一次有个小官小吏长得太帅，所以缠绵数日最终下不了手，就放他一条生路，还赐给他金银珠宝。结果这位呢确实也是一个现在的词儿叫什么，叫嘚瑟，就是个显摆人啊。这位美男子估计也没什么心眼啊，平时就穿着那些特别豪华的衣服啊，就绫罗绸缎招摇过市。说甚至自己的同事周围的人奇怪说，哎，你怎么一夜之间变土豪了，偷的吧。据说还告了官把他抓起来，还有这事儿。那你想给押到官府里招，怎么回事？小伙子说实话说，哎呀，你看就是我也觉得很离奇这个事儿哈。说几天前呢，就大街上走碰着一个老太太，老太太说家里有人生病啊，需要一个年轻的男子给压压邪气，我给钱，多给钱，你跟我走一趟行不行？他就心动了，你小伙子怕什么呀，跟着老太太就上了车，中途的倒腾了非常多次，还有一阵时候藏到一个大箱子里，反正走了十几里路，又过了六七道门，等到箱子一开，哟呵，眼前是豪华的，就是亭台楼阁了，没见过。我说这哪儿啊？老太太说这天上。然后他呢就被人伺候着洗澡、喷香水，然后换上华美的衣服，进了一间房，里边有个女的，30多岁，哎呀，长得这不好看，黑呀、矮呀。然后两个人就度过了几天，这良宵哈。说如同梦境一般，临别的时候呢，那个女人就送他不少东西，包括高档的衣服。大家一听，哎呦天哪，行，别说了别说了啊，都知道那女人是谁，其实就是当今皇后啊。大家就一哄着散了，别说了，这是贾南风。这事儿在当时你想那市井之中就传为笑谈了。当然咱们总的来说这还算小事儿，大事儿是对权力的追逐。我们讲贾南风呢，他恨那个杨家人嘛。说到这儿我得解释一下啊，这个武帝这不是纵欲过度死了吗，他媳妇儿就是皇后呢叫杨芷，杨芷他爸爸就是杨俊。这个杨俊呢给人的感觉好人啊，忠厚老实，而且杨俊没有儿子，所以武帝觉得这人靠得住，他没法篡权呢，没儿子呀，所以武帝很重用杨俊。但是武帝我们不是讲吗，这位纵欲过度啊，就临死前其实神志都不清楚，说有一次清醒过来发现周边的人都不认识，都是新面孔，他忽然意识到糟了，这个杨俊呢、可不像我想的那么老实，安插的都是自己人呢，这老丈人不老实啊，这怎么办呢，就马上下令就是起草诏书啊，就召汝南王司马亮赶快进京帮我一把。杨俊一看大事不好啊，就跑到中书省就要看那个诏书，然后把诏书就藏起来不拿出来不给别人。而他那个女儿杨芷呢也知道大事不妙，就赶紧跑到就是武帝身边柔情蜜意吧，哎呀，说让杨俊辅政，陛下看行不行啊。这时候这皇帝都说不出话来了，要死吗，说茫然的点点头，脑子也不清醒啊，神志昏迷啊。所以这一下子杨家欣喜若狂，就趁机把杨俊任命做唯一的顾命大臣，加了一堆官职，这是杨家。这个杨家跟贾南风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就说这个杨芷啊，武帝的这个皇后，当然小皇帝上位他可就成了皇太后了啊。杨芷比贾南风还要小2岁，进宫也更晚，贾南风是16岁的时候被立为太子妃，杨芷是18岁呢被晋武帝立作皇后的。但论辈分他可是贾南风的婆婆啊。其实呢这个当年武帝也曾经要废贾南风，杨芷劝说贾充是开国的功臣呐、看在贾家的面子上你饶了他吧，以后我管教他，我是婆婆嘛，我管教他。这样杨芷开始对贾南风就开始教诲啊， 但是叨叨叨叨婆婆妈妈这个东西贾南风是非常反感，所以两家实际上早就结了怨。另外贾南风有政治野心，但是权力在杨家人手里嘛，所以这个关系他就好不了。那个杨俊其实也知道贾南风有政治野心，他有弟弟也劝他说小心那个家伙啊，但是呢因为大权在握，所以杨俊呢比较大意。可是武帝不是召汝南王司马亮进京那个事儿是不胫而走，贾南风就利用这个机会就悄悄地营造舆论，杨俊是篡改诏书啊。那各地诸侯王听了之后那就蠢蠢欲动，后来贾南风逮着机会让诸侯王军队进京，这就算是引爆了晋武帝生前最担心的那个事情。他不是分封了很多王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啊，保自己中央的安全，这回倒好，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样，也引爆了在之前呢各地安插的这个炸弹，最终八王之乱开始。而贾南风在整个这个过程中他也没得到一个善终啊。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7月26号啊，1920年的7月26号，有个事儿可以说一说，是庞氏骗局。在1920年的今天，就7月26号，波士顿邮报戳穿庞氏骗局啊。今天你说炒股的，说搞金融的，一说庞氏骗局，哎呦，这听了都肝颤啊！这怎么回事？解释一下，1903年，当时有一个意大利人叫做庞奇。查尔斯·庞奇，他意大利人，21岁啊。1903年，他呢乘坐轮船在波士顿就靠岸，他是登陆上岸。这时候他赌光了浑身的家当啊，只带了$2.5，踏上美国的土地。这有点像什么呀？你看《泰坦尼克》一开始的时候，那个男主角不也是这么个状况吗？只不过那位是赌赢了一张船票到了美国。其实就算碰不着这个冰山，就《泰坦尼克》不沉，这男主人公一个字没有到美国啊。我们讲那个庞奇是兜里有2.5块到美国，他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吧，但是他是想不劳而获的，所以哪一样工作也没搞成功过。他曾经在餐馆里就是洗碗洗盘子干过，但是呢他偷窃私吞找零被开除了。后来1907年呢，他在加拿大呢蒙特利尔成为银行雇员。你说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挣点钱不就完了吗？不行，中饱私囊，伪造支票，还摊上官司了，结果被判了3年监禁。1911年出狱，然后呢回美国，在火车上啊，他卷入了一宗人口偷渡案，这又在美国蹲2年监狱啊，这算是获得自由。再往后，他就奔了波士顿了。

隐瞒自己的身份，这身份不光彩哈，隐瞒身份重新生活。他呢做这个进出口贸易，这个过程中呢偶然接触到这叫做回信券，这是一种可以在国际之间流通的邮政的票据。寄信的人呢，为了免去回信人的经济负担，通常是在信里面夹带一张回信券，这意思反正我就把邮费给你掏了啊，你回信的时候不用再花钱了，人们可以用它在当地的邮局呢兑换邮票。受一次大战的影响，当时欧洲经济很萧条很低迷吧，所以美国是一个上升的态势，当时这个经济状况就这样啊。所以理论上如果在欧洲你用美元兑换当地的货币购买回信券呢，再拿到美国来换邮票卖，那肯定是稳赚不赔，那肯定的。但实际上呢，因为这个价格太低嘛，再就是整个这个过程你得买吧，你兑换呢，整个环节上还有名目繁多的各项的支出，所以总的来说并不赚钱。但是呢，庞奇这个人是利用这种理论上存在的这么一个事儿吧，带着职业骗子的自信，开始向身边的每个人游说，就说45天啊，你就可以赚到投资额的 50%， 三个月啊，你就能够投资翻番。那你说你是不是胡说八道，是不是骗子？没事，怎么让自己这话看起来可靠呢？这样啊，1919年庞奇成立了一个公司，一家证券交易公司，实际上里面所有的家具啊资金呢都是他从一个人手里边借的，那个人叫做丹尼尔啊，最早有少数胆子比较大的波士顿人啊，真的把钱就给他，他们领了票据，在期满的时候就拿到承诺的收入，这个承诺很高的，就是这个庞奇承诺的。当然呢，这个钱是什么呢？是庞奇贴给他的，就自己亏着本，反正我承诺的我给你。但是带来的是什么呢？一批一批的投机客啊，各种投资者慕名而来，那么庞奇的这个店就人满为患了，全是人了，这就叫门庭若市啊。实际上整个所谓投资过程也没有什么回信券出现啊，所以先投资的人获得的所谓的收益，它是来自于后边的就其他投资者他们的投资，就拆东墙补西墙这么倒嘛。而庞奇呢，他的公司就靠着这么一种，这就是所谓老鼠会啊，靠这个形式还越做越大。没过几个月，他获得了超过300万美元投资，那时候300万美元是天资啊，巨资啊，他名声大振，这叫商业巨鳄呀，点石成金，成这么个主。你说不信那是个骗子，哎，由不得你不信。你看人家某某，你看那谁谁，人家投的钱现在赚得盆满钵满啊，哎，确实如此啊，你能不信吗？所以这位庞奇开始往波士顿的那个汉诺威信托银行往那儿存钱，拼命存钱，目标是一个，给银行带来压力，迫使呢他自动转让。最终到什么程度呢？庞奇成了这家银行存款最多的客户，这时候只要他把所有的存款我提走，银行咔嚓就得倒闭。那怎么办？1920年夏天，他的这个目标就达到了，庞奇投资300万美元，成为这家银行的真正的掌控者了。你看，有头有脸是吧，点石成金这么个主，大肆购买奢侈品啊，包装自己。那你看他越这么干，这人越引人注目，而且大家就信任他，真有钱啊。他雇这个公关叫做麦克马斯特，威廉麦克马斯特，这么一位来帮他树立正面形象，有大批的崇拜者追随者啊，有人在公开场合就向他高呼，你是最了不起的意大利人。庞奇回答说，不，哥伦布和马可尼才是，他们一个发现了美洲大陆，一个发明了无线电。接着这个人就说，你发明了钱，顺风顺水啊。但是呢开始出事，一场出乎意料的官司啊，那个叫丹尼尔的，就是最初借给他钱的那个人，说这个庞奇在回信券的交易之中啊，欠了自己150万，而且从来没兑现过。通过媒体报道，人们开始对这个人产生怀疑，波士顿政府方面就介入吧，调查吧。庞奇大方的交出账本，而且非常镇定，就说啊，接受审查期间，我呀停止接受投资啊，但是会继续兑付到期的利息，我就牛，我就有钱。而这个时候呢，庞奇开始另一场阴谋，他向银行股东呢提了一项方案，就花1000万美元啊，向政府购买一艘退役的船，商船。他打算呢把所得的投资转移到这个新业务之中吧，让投资者把他们的利润兑换成这个业务的股份，达到洗钱的目的。只要这事儿成功，庞奇的非法经营就可以隐瞒下去，而且合法化。但是股东们心知肚明，这么做就是要把损失转嫁到银行啊，那怎么办？否决啊，股东嘛。

0: 庞奇那个公关就麦克马斯特呀，在这个时候倒戈了，就直接爆料说，就算啊是不支付利息，庞奇的资金缺口已经有200万之多了。而且庞奇本人承认，过去两个月和欧洲没有任何的贸易往来。然后这个波士顿邮报继续跟进呢，在头版就报道庞奇曾经因为伪造支票入过狱，有前科，他在加拿大也不干净。你看这个光环逐渐消失，波士顿政府方面同时就宣告庞奇破产。到1920年11月，他得到两份起诉书，面临86项指控。最后他和检方达成协议，承认其中的一份起诉书里面的罪名，那就判了5年监禁吧。3年半以后呢，他被释放。但是马萨诸塞州呢是紧追不舍，继续以剩余的罪名还要起诉他。这时候大家忽然发现，哟，这位还不是美国人啊，所以把他列作是不受欢迎的外国人，他不是意大利人吗？这就多次驱逐他。庞奇呢还是屡教不改吧，继续行骗啊。后来到1926年他东窗事发，离境前最后一刻被抓，关押7年之后又被逐出美国。这不就回意大利吗？庞奇回到意大利继续他的行骗生涯，只不过和在美国的状况不一样。庞奇在意大利的行骗呢所获甚微啊，最后是跑到巴西给一家航空公司工作。二战期间呢，他服务的那个公司又倒闭，他就沦为以教英语为生了。到了1948年呢，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就脑出血，导致他实际上就是一半身体瘫痪，双目近乎失明。1949年呢，他在一个福利医院去世，临死前他还有一个梦想，想骗苏联20亿美元，当然他就这么死掉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1: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2: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0: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1: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2: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9: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2: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0: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2: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1: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2: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2: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 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赌输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14: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2: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15: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管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2: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16: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17: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18: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2: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1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3: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20: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2: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20: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2: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20: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2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22: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

0: 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4: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5: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6: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容70亿立方米。
5: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7: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仁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
8: 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9: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3: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10: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1: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

0: 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0: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2: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2: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运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3: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2: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 16.7 万人被疏

0: 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片玻璃的26年太空路，继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卢勇。
3: 河北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连续2年居全国第一，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的首选承载地。
2: 我省推出17项措施，强化土地要素保障，全力服务155重点项目落地。
3: 央视焦点访谈报道沧州市援疆教师团队的先进事迹。多年来，这支团队扎根新疆，稳步提升当地教学质量，培养出一支带不走的本土优秀师资队伍。
2: 我省各地纷纷举办各类暑期活动，让学生们解锁全新假日生活。
3: 2025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欧盟加征报复性关税。您能想象吗？一片厚度只有头发丝1/10的玻璃，要承受上千度的高温差，抵御太空中的强烈辐射，守护着价值亿万的航天器在宇宙中飞行。在秦皇岛，一家名叫星舰的民营小企业，用了26年时间，把这件事做到了极致。超1500万片特种玻璃，从神舟五号一直守护到神舟23号，零质量差错。带领这支队伍的是一位有着34年党龄的老党员，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卢勇。2020

0: 1946年7月1日，他荣获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兴建，听听这位老党员和航天玻璃的故事。
1: 2000年，卢勇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不理解的抉择，放弃红火的家具生意，转行去做航天玻璃。当时中国的航天玻璃严重依赖进口，摆在他面前的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人这一辈子嘛，总想干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机会来了，所以我下定决心就开始组织相关的这些技术人员，跟一些科研院所进行的反复的交流学习。
1: 就在一间苏莱的百余平方米厂房里，卢勇带着16名追随者用三台二手设备开始了他们的航天梦。现任公司生产技术副总经理的陆梅是当年的老员工之一。
3: 那个时候呢，我们只有三台二手设备，夏天呢，厂房里温度得有40多度，工人们每天汗流浃背，冬天呢又冷得像冰窖，我们操作设备的时候手都会被冻僵。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连续3个月发不出工资，但是呢，没有一个人离开。
1: 比艰苦更难熬的是技术攻关，上万次配方试验，48本实验日志，记录着一个个熬人的日夜。公司总工程师蔡秀琴至今记得那场持续了90多天的攻关。
4: 我们连续工作了90多天，试遍了所有可能的配方组合。那时候我们吃住都在实验室，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在第137次实验室终于找到了那个黄金比例。当测试结果显示所有的指标都达标的时候，整个实验室都沸腾了。
1: 在企业发展最缺资金的时候，卢勇买了一辆报废的依维柯面包车，把它改成了办公室兼研发中心。
5: 跟我上车里面看看。2007年的时候呢，当时由于厂区生产满足不了我们的整个生产需求，所以说我就买了一台报废的依维柯，改成了我的办公室。你看现在这个沙发已经是有千疮百孔了。
1: 就是在这辆冬冷夏热的面包车里，他们攻克了打破国外垄断的 OSR 玻璃基片技术。当时国外进口一片要300多块钱，还搞技术封锁。
5: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一种保温控系统的 OSR 玻璃基片国外技术垄断，从国外进口一片300多块钱。我们当时想，我们国家的恒天机一定要用我们国家的产品，憋着一股劲儿，所以我就在这里办公。那个期间研发成功了，可以说在2001年的时候完全实现国产化。这个产品出厂的时候30多块钱，所以为国家节省资金，当年是2000万。
1: 正是这个产品的国产化，至今已累计为国家节约外汇超10亿元人民币。2002年，公司研发的抗辐照玻璃钙片得到用户认可，追加了2万片订单。可在检验的时候发现，有3片玻璃颜色有细微问题。2万片，价值近40万，发货还是不发？卢勇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掉眼泪的决定。
5: 这一批产品就是从头到尾严格的进行再检验，2万片，价值将近40万，最后检验完了仍然没发现，我仍然还是不放心。后来我想想，硬壳全砸碎它，也不能发出去，全部给它扔到地下，搁脚踹碎，然后拿这东西怼砸，边砸我们的员工拽着我呀，有的哭啊。其实我也掉眼泪了，所有的人没有不掉眼泪的，很难受。但是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呢？这就是一次警示，所有的人都把质量真正当作生命一样。
1: 在卢勇看来，那一刻他不是在砸玻璃，是在砸掉所有差不多就行的念头。一名党员把万无一失刻进骨子里，就是他所理解的对党忠诚。从神舟五号到神舟23号，26载光阴，超1500万片特种玻璃，连续26年实现航天配套产品供货零质量差错。这份压力，他的女儿公司总经理卢艺林感受深切。每逢国家重大航天发射任务，他和兴建员工们总会守在电视机前观看直播。
6: 每一次发射的时候，我们心情肯定有激动，但是更多的是一个很沉重的压力。在宣布发射成功之前是有压力的，当太阳能电池帆板展开那一刻的时候，

0: 说发射成功，那我们这个悬着的心也就下来了。
1: 在卢勇看来，最大的考验往往在利益和责任之间。2016年，公司的蓝玻璃产品在民用市场供不应求，订单成倍增长。就在关键时刻，国家紧急下达了多项航天器配套任务。公司销售部负责人胡金妹还原了当时的矛盾。
2: 当时我们每天订单量都在成倍的增长，客户也都排队等着我们发货，但是这个关键的时刻呢，我们国家这个重大型号的任务又下达了，我们就这一拨人，如果要是说保商行这边，那型号这边就不能接单，一面是利益，一面是责任，每个人心里都有这种不甘的这种情绪吧。
1: 在卢勇看来，作为一名党员，这道题没有选择题，只有必答题。
3: 我们是中国航天科技唯一的一家合格供应商，因为你的初心就是全心全意为航天事业服务，这宗旨没有变。
1: 在兴建人眼里，卢勇不只是一家企业的掌舵人。陆梅这样说，
4: 他这种坚守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勇挑重担，深耕技术，为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如今兴建的特种玻璃已经挺进全球技术无人区，2023年初，0.009毫米超薄耐高温光学玻璃成功下线，薄过蝉翼，却能耐受瞬间1200摄氏度高温。就在2026年6月，卢勇又向新的极限发起挑战，0.0045毫米的极致厚度。与此同时，让空间站成功瘦身13公斤的柔性抗辐照玻璃盖片，新申请的低轨道航天器用抗辐照玻璃专利，一项项突破从这里诞生。公司现已拥有12项发明专利，产品和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些源自太空的顶尖技术也开始回馈普通人的生活。兴建公司将生产车间、科技展厅向公众免费开放，已累计接待社会各界近30万人次参观，还获评了国家级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陆梅，
4: 航天技术的民用转化不仅能够反哺我们的研发投入，更能让航天科技造福于民。那比如呢，我们研发的超薄玻璃技术可以在半导体制作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我们作为航天人的又一份责任，让尖端的技术更好地服务社会，造福人民。
1: 在卢勇的朋友圈里置顶着这样一条消息，特别激动，短短10天内，我与女儿先后来到人民大会堂，分别参加2场盛会，七一表彰、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满心荣光，决心以实实在在的成绩回报这份信任与厚爱。罗勇说，这份自豪源于过往的成就，更源于对未来更遥远升空的承诺。
3: 我们可以说是见证了我们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从航天大国到航天强国，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抗辐照玻璃产品，至今无一质量差错，这就是我们感到最激动，为国家真正的解决了航天玻璃在太空为电磁阵保驾护航的作用，所以感到非常的高兴和自豪。
5: 那辆报废的依维柯面包车如今还停在兴建公司的院子里，沙发千疮百孔，仪表盘早已不再亮起，但就是从这辆车里走出来的技术，让超1500万片特种玻璃飞上了太空，让中国航天器用上了中国自己的玻璃。26年，一个人，一家小厂，一片玻璃，用卢勇的话说，自己不过是在做一名党员该做的事。这是兴建的故事，也是一个老党员用一辈子写下的答卷。
1: 从被动接单转向主动匹配，我省不断强化创新资源优化配置，积极承接京津科技溢出效应和产业转移。2025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271.7亿元，连续2年居全国第一，河北已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的首选承载地。
6: 今年6月底，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正式开园。 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从一到十的成果转化，创新港着力打通从样品到产品的每个环节，加速推进京津科创资源优质项目在河北产业化落地。国创京津冀创新港石家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郝存明：
7: 创新港坚持国创河北中心的定位，叫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把好的一些技术成果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能转化成服务河北产业。
6: 目前创新港已建成光纤传感、产业智能、智能制造、巨深智能四大研发中心，签约入驻的25家企业超60%源自京津。华谊昌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阳：
7: 让我们那个研发能力提高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档次，我们现在把所有精力能聚焦于在这个市场那个科技成果转化这块，让我们那个精力更有效地投入到这个市场应用这块。
6: 科技创新平台是集聚创新资源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加速器，我省不断强化创新资源优化配置，积极承接京津科技溢出效应和产业转移，从被动接单转向主动匹配。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雄安中心已启动48个项目，其中10个产业化项目已落地，产生经济效益2.4亿元。联合京津高校院所培育了8家合作共建科技平台，多项产品和技术达国内国际领先水平。科技成果转化是一场漫长接力，概念验证、实验室研发、中试放大、产业化，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过去北京科技创新成果在京津冀区域转化率一度较低，很多前沿科技成果东南飞，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实现转化。河北科技大学技术转移中心研究员施伟丽：
8: 咱们河北工业基础雄厚，产业门类齐全，但过去在中试啊、配套啊、技术服务等关键环节存在着明显的短板，导致许多好苗子难以在这里开花结果。
6: 持续畅通成果转化通道，打造京津科技成果中试首选地，让创新的种子在河北扎下根。近两年，我省面向重点产业支持培育了包括雄安科创中心在内的23家省级中试平台，累计引进90余项京津科技成果中试转化，孵化科技企业超40家。在雄安科创中心中试基地，新联新河北雄安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科研人员正对一款星载收发一体模块进行量产前测试。这款模块用于星间通信，带宽较上一代产品提升了8倍，信息传输更快更流畅。新联新河北雄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伟：
9: 中试基地给我们的政策是，一个是房租这块3米2.5米，目前在我们现在这个科创中心中试基地，集中了好几家这个卫星互联网的上下游企业。
6: 技术如何牵手产业？京津的原始创新能力怎样源源不断导入河北产业腹地？我省积极与京津高校、科研院所对接，让新技术、新产品首选河北进行验证熟化、中试放大和示范应用。在河北英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搭载清华大学固态电池技术的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正在装配调试。该无人机的核心突破在于将液态电池升级为固态电池，续航能力和安全性均大幅提升。而这一技术升级得益于企业与清华大学团队的合作。河北英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平军：
10: 清华的天然技术让我们突破了续航瓶颈，让产品研发周期缩短了近一半，让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市场竞争力。
6: 近年来，我省促成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近1000项新技术、新产品在我省验证应用，吸引众多高成长性企业筑巢河北，设立京津冀创新专项，支持省内企业与京津科研力量联合攻关产业链卡脖子问题。去年以来，我省在重点产业链部署39个攻坚项目，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累计投入1.47亿元，资助277个项目，吸引700余个研究团队在轨道交通、生物医药、氢能等领域并肩作战。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亚纳米尺度材料化学研究中心研发工程师袁峰：
11: 提供定制化研发、性能检测等全链条服务，让清华的前沿技术能够更快地适配本地产业，实现落地转化。
6: 吸引精金技术企业是主力军，我省组建336个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技特派团，吸纳京津56家高校院所245名专家深入一线，为企业纾难解困，发放创新券，河北企业购买京津技术服务最高可获合同金额 50% 的费用补贴。从单点突破到系统协同，创新合力加速汇聚。2025年，我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1271.7亿元，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一。河北已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的首选承载地。河北科技大学技术转移中心研究员施伟丽：
8: 可以说，河北是在疏通成果转化链条上最硬的卡脖子节点上下了苦功夫。现在，技术承接有去处，落地投产不再磕磕绊绊。好成果自然愿意留下来，也实实在在的留下来了。
6: 省科技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刘鹏：
12: 我们将紧紧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机遇，加强与北京创新策源功能对接，动态更新河北省重点产业技术需求、中试验证场景资源和重点产业配套能力等清单内容，力争让京津新技术、新产品首选河北进行验证熟化、中试放大和示范应用，加快形成协同创新与产业协作的标志性成果。
5: 省自然资源厅、省发展改革委、省人社厅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土地要素保障，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推出17项具体保障措施，着力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和服务效能，确保15/5规划重点项目落地实施。
1: 通知明确，我省实行土地空间规划动态调整完善，主动对接各级“十五五”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统筹协调保障项目空间需求。在加快用地报批前期工作方面，严守底线红线，明确禁止性要求，优化审批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各地指导建设单位使用智慧选址选线系统，严格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敏感区域，大幅简化用地预审程序。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项目及水利水电淹没区无需办理预审，精简占优补优等申报材料，强调征地和社保工作的温度与速度。各地县市区政府必须严格落实先保后征要求，征地程序启动后即同步开展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缴费补贴的信息登记与核算，切实保障群众权益。用地指标如何精准投放，直接关系到要素配置效率。通知明确，年度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原则上不得超过盘活存量的面积，对于纳入国家重大清单的能源、交通、水利项目，全力争取国家保障用地指标，对于省级重大项目，当市级林地草地定额不足时，可申请省级统筹保障，实现指标的精准滴灌。在审批服务效能提升上，通知提出优化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组卷报批，将多个论证事项合并为一场论证会、一次专家评审、一份评审意见，让审批程序瘦身。项目批得了地，更要供得好地。通知要求，在土地供应端，我省持续推进新增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鼓励弹性年期出让、长期租赁等灵活供地方式。在不动产登记服务端，强化部门协同，积极推进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指导重点项目建设单位加快开展地级调查，足额缴纳土地价款及相关税费，及时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
13: 教育援疆，薪火相传。7月24号晚上，央视焦点访谈报道了我省沧州市援疆教师团队的先进事迹。多年来，这支团队扎根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第四中学，稳步提升当地教学质量的同时，培养出一支带不走的本土优秀师资队伍，用接续奋斗书写即将两地的深情厚谊。
6: 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第四中学的礼堂里，来自河北沧州的援疆教师孙凯带着学生排练课本剧《愚公移山》。不大的场地上，孩子们神情专注，

0: 中学支教。为解决当地学生通用语言基础偏弱的现实难题，孙凯不断创新教学方式，带动全县多所学校相继成立戏剧社团，活化古文课堂，深受学生喜爱。学生古丽乃代尔·艾萨。
1: 最大的改变呢，是我从以前胆小又不敢于发表自己的想法，变成了现在在课堂上可以举起自己的手积极地回答问题的一名学生了。
0: 多年来，孙凯夫妻二人坚守边疆讲台，和一批批沧州援疆教师并肩，守护着边疆学子的成长之路。但随着支教工作的不断深入，夫妻俩明白，短期支教只能解一时之需，真正能扎根边疆的教育力量是一支带不走的本土教师队伍。于是他们通过一对一师徒结队，从日常备课、课堂教学到课题研究、送教下乡，全方位帮扶指导本地青年教师。新疆巴州轮台县第四中学八年级五班班主任刘亚红：
2: 孙老师当师傅带了我三年，让我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骨干教师，耐心地指导我一遍遍打磨课堂。我的文言文课例北冥有鱼，荣获县级一等奖。
0: 截至目前，新疆巴州轮台县第四中学沧州援疆教师团队已累计结队帮带本校教师81名，培养县级教学骨干25名。孙凯：
3: 教育援疆重在传帮带，贵在留长校，努力为轮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优秀师资队伍。
0: 沧州援疆教师董坤月：
4: 在这几年中，设施不断的完善，软件上教学理念持续的更新，孩子们的自信和阳光、勤学向上的这种精神面貌是越来越凸显。作为援疆人啊，我特别的振奋。
5: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6: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7: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6: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8: 扫描燕赵。 日前，我省启动实施早孕关爱行动，统筹妇幼保健机构牵头建设早孕关爱中心，综合医院同步开设规范早孕门诊。截至目前，全省已经建成标准化早孕门诊508家，早孕关爱中心64家。今年1至6月份，累计服务群众38万多人次，并确保在今年11月底前实现各级各类。

0: 医疗机构早孕关爱规范化服务全覆盖。
1: 日前，国际标准助企出海暨企业合规风险排查专场活动在石家庄举行，来自国际贸易、标准制定等领域的专家为全省上百家涉外企业进行合规辅导，帮助企业了解国际标准，规避出海风险。
2: 对标国际标准，破解海外贸易壁垒，是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竞争、推动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和必备能力。活动现场，多位国际标准领域专家为参会的百余家省内涉外企业与机构进行专项授课，详细解读了国际标准落地的应用要点、涉外合规管控方法，帮助企业有效规避各类出海经营风险。河北信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鹏：
3: 通过这次培训呢，我觉得需要对他海外合规这块业务我们要加强管控，包括这个风险排查的这个方法呀，我觉得可以在实践当中是可以直接引用过来的。
2: 适应规则固然重要，但授课专家也建议我省企业可以主动参与到国际标准和贸易规则制定中，从而更多掌握国际市场话语权。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副研究员杨硕：
4: 可以看到我们出海的企业的量和分布都是比较多的，另外也了解到一些龙头企业在牵头带动整个行业相关企业的一个参与标准制定的一个工作当中，但是呢他们更多是关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这样一个研制。我们建议他更多的参与到 ISO IEC 以及 ITO 的国际标准化的工作当中，从符合规则变成规则的制定的主导者。
2: 活动现场还同步举行了天津海事法院石家庄国际陆港巡回审判点揭牌仪式，将进一步健全我省涉外商事纠纷化解体系，打通企业涉外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天津海事法院巡回审判庭庭长吴彦军：
5: 一方面呢，可以方便我们企业就近办案，在家门口开庭；另一方面呢，能够及时的去预警以及提升我们企业的走出去过程中法律风险的防范能力。
2: 省贸促会法律事务部一级调研员夏燕：
6: 不断完善我们河北省贸促会全链条一站式数字化的涉外商事法务体系，助力我们河北的企业更好的稳健出海。
0: 7月24号到26号，第三届中国计算机学会分部式计算大会及中国算力网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这是中国计算机学会大型会议首次落地雄安，吸引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1000余位专家学者、行业代表参会，围绕算网融合、智能创新、产业落地等重点方向开展学术交流，分享前沿学术成果。
1: 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发展创新研讨会日前在廊坊举行，活动汇聚京津冀文博专家、国家级和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数字科技企业代表等160多人，共同探索非遗保护与数字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既为数字产业提供原创文化内容，也为传统非遗注入数字化转型新动能。
0: 由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五省区市体育局联合主办的京津冀杯2026年第二届华北地区青少年三大球联赛昨天在天津开幕，来自华北地区的30支参赛队伍将在未来3个月底同台交流，切磋技艺。
1: 北京邮电大学空天科学与技术学院7月23号在雄安正式揭牌成立，该学院将着力打造空天信息特色人才培养、战略导向科技自主创新、产学研用协同高校治理三大标杆，探索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改革创新示范基地。
0: 日前，石家庄市梳理汇总易发生学生溺水危险的水域点位488处，发布预防学生溺水的安全提醒，要求各中小学、幼儿园、社区村居、水域管护单位以及全体学生和家长可对照清单，熟悉身边的高风险水域分布，主动远离各类无安全保障的野外水域，加强对未成年人临水行为的看护提醒，合力杜绝溺水事故发生。
1: 近日，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区管护中心全面开展2026年地被花

0: 会补充补播行动，计划补播面积16万平方米，覆盖沿线多个核心景观节点，进一步优化滹沱河城区段夏秋景观品质。
1: 先看岗位，再选岗位。近日，沧州市为新就业毕业生开启了进企选岗的新模式，沉浸式求职体验让毕业生的职业规划变得触手可及。
2: 在沧州市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高校毕业生们全程观摩了产品从原料到成品的完整生产过程，技术人员现场开讲，逐一说明岗位需求、所需技能以及未来的发展路径。书本上的理论落了地，脑子里的问号变成了感叹号。学生们在真实的生产场景中，对自己的就业方向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3: 以前对制造业的理解只停留在课本上，今天通过实地观看这个药用玻璃管从溶质到成型的全过程，我才明白原来每个岗位都需要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听技术人员讲的那些质量标准和技术要求，让我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2: 在另外一家企业，毕业生们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深入交流，系统了解企业产品设计、技术开发、项目运营等各环节的工作职责。真实的岗位场景、详实的行业介绍，让不少学生找准了自身适配方向。活动现场，部分毕业生与企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4: 像今天这种走进企业、沉浸式体验的方式呢，能够让学生在真实的生产情景中感知岗位、认知行业，比我们在课堂中讲100遍都管用。
2: 针对高校毕业生重理论、轻实践、择业容易盲目这些现实问题，沧州市人社局转换思路，采取接榜领题的方式，主动对接高校，联动优质企业，把就业实训课堂搬进生产一线，从坐着听到走着看，让毕业生和企业面对面，实实在在补齐认知短板，帮助年轻人少走弯路，早定方向。
5: 通过组织这种沉浸式的职业体验活动，我们希望从实际解决部分学生缺乏行业认知、职业目标模糊的突出问题，帮助其明晰职业规划，尽早地实现就业。下一步，市人社局将持续优化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加大政策帮扶力度，拓宽市场化的就业渠道，全力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多措并举，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2: 今年以来，沧州市已组织各类公共就业服务活动345场，放出岗位近16万个，接待求职者超过15万人次，促成4.3万多人达成了就业意向。实打实的数字背后，是越来越多年轻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就业方向。
0: 日前，沧州市第三届大运河中医药文化夜市在沧州南川老街启动。此次活动以“沧海传奇黄，药香润师城”为主题，为期一周，并创新打造夜景加中医加科普加实操教学加惠民体验加大规模公益理疗全新模式，推动养生技能全民普及。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6: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暑期，很多中小学选择在研学中度过假日时光，大家在探索中求知，在行走中成长。
8: 在石家庄，赵县文广旅局依托当地历史悠久的赵州桥文化和雪花梨文化，打造了研学赵州桥耕读梨文化研学品牌。在赵州桥公园，老师正在为赵县石塔中学明德校区的研学团队现场讲解赵州桥的历史由来、结构特点和在建筑史上的独特地位等知识。
9: 早就听说过，今天借着研学机会来参观一下，也感受到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10: 古人在1000多年前就建造了这座桥，我觉得非常的自豪，这也展现了古人的智慧。
8: 不仅能深入了解赵州桥结构构造，此次研学还包含情景剧演绎、桥梁模型制作及非遗手工等活动。在赵县梨工匠高坊，同学们亲手体验了石家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州古法梨糕制作技艺，
11: 体会到我手工做糖的乐趣。然后我尝了一下，这个很好吃，酸酸甜甜的，把它带回去给我的妈妈和我的爸爸尝一尝。
12: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接待了

0: 千余名的亲子游客和各年龄段的学生，让广大的青少年真切感受赵州深厚的历史文化。
1: 唐山的研学活动也别有特色，滦南县第二实验小学的同学们走进姚王庄镇张麻湾村学一门老手艺，扎鸡毛掸子。这门手艺源自明代，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掸艺工坊非遗小院里，老手艺人分拣梳理羽毛，校准掸杆，缠绕绑线，塑形修边。孩子们围坐在案前，搓捻各色鸡毛，模仿绑扎动作。大家边做边问，边学边悟，了解了老手艺从生活用品变身文创好物的故事，也领略了中华民俗文化的底蕴。
2: 这是我第一次做的手工鸡毛掸子，特别有成就感。
1: 夏日赶海逐浪，运动赋能成长。在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2026蔚蓝海岸运动主题夏令营全面开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青少年参加。蔚蓝海面上，小小帆船手在教练的悉心指导下迎风扬帆掌舵。

0: 我们整合了航海、匹克球、羽毛球、足球、沙滩足球、户外特训、形体艺术等10余项优质项目，配备国家级专业教练团队和全套安全防护设施，让孩子们在自然赛场中突破自我、强健体魄、锤炼品格。
1: 打完球还可以去海边玩，通过这次集训，我们俩的默契也更加好了，水平也提高了。
2: 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让我们强身健体，而且能让我们交到更多朋友。
3: 依托北戴河新区82公里黄金海岸线的优质生态禀赋，本届夏令营创新探索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以特色运动赛事、沉浸式户外夏令营为核心亮点，精准撬动暑期青少年亲子客群，带动本地食宿、文创、零售等相关产业消费提质升温。
4: 这类新业态有效地丰富了文旅产品，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持续擦亮新区滨海文旅招牌。
5: 最近避暑游持续升温，从7月23号开始，石家庄直飞哈尔滨、沈阳两条新航线正式开通，同时多条热门城市的航班进行了加密，还专门推出了9大草原目的地航线，想出门避暑的朋友有了新的选择。
6: 消息，7月23号早晨7点20分，河北航空首开石家庄直飞哈尔滨的首班飞机，首航圆满成功。这条新开航线天天有，一直还飞到8月底。从石家庄出发，2小时到哈尔滨避暑，简直不要太爽。
7: 一方面，我们全新开通了石家庄直飞哈尔滨和石家庄直飞沈阳两条航线，直飞航班大大缩短了路途的时间。另一方面，河北航空还加密了石家庄往返杭州、贵阳、温州、福州等热门航线，无论是商务出差还是休闲旅游，都能更好地匹配大家的行程。
8: 现在是暑期，正好比较炎热，然后我就决定带我妹妹去哈尔滨避下暑。现在正好这个航线不是也开通了直飞到哈尔滨吗？我就感觉非常的方便。
6: 还没完，石家庄机场专门搞了一个草原游大礼包，张家口、承德、海拉尔、呼和浩特等9个草原圣地随便选，最多2个半小时就能扑进大草原的怀抱。
9: 省内方面呢，石家庄到张家口每天最高3班，55分钟直达；到承德每天最高2班，1小时05分钟就到。跨省方面，呼和浩特、鄂尔多斯每天最高3班。包头、锡林浩特、赤峰、海拉尔、满洲里都有稳定航班，1到2个半小时基本都能直飞。下一步，我们还将推出机票加景区、机票加酒店优惠套餐，让旅客出行更实惠。
6: 想带娃草原撒欢的，河北机场还贴心推出了亲子研学线路、博物馆、大草原、避暑山庄，一站式搞定。具体行程，除官网、APP， 还有公众号以及24小时的官方热线。机票有了，攻略有了，现在就差一个说走就走的你，点赞收藏安排起来。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京津冀三地广电媒体联合推出特别策划《朕的名字伴我成长五十年》，今天请听张振宇在三次震荡中韧性生长。
0: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发布，风电光伏装机超越火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

0: 张振宇出生于1976年，是西青区中北镇大烧纸口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半生时光里，从参军保家卫国、参与抗震救灾，到成为乡村振兴带头人，张振宇这个名字里藏着时代印记，又寓意坚守为民初心。如今他正带领全体村民盘活老旧厂房，完善民生福利，共建幸福家园。系列报道《镇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今天请听张振宇在三次震荡中韧性生长。
1: 因为有着早年军旅生涯的磨砺，即将迈入50岁的张振宇身上始终透着一股韧劲儿。他的名字缘起1976年那场大地震，这段往事父母常常和他说起。

0: 之后，咱在村委会组织、党组织能力比较强，全体老百姓都上到当时我们那头啊，就是那个运河堤，他们叫防震棚。7月28号咱唐山地震，8月8号凌晨已经过了4、5点钟吧，回家出生完了之后又回到的防震棚。回到防震棚之后，他们都拿我这总取乐的家当来讲，这孩子怎么不好吃奶呢？颜色倒挺好看，红扑扑的。最后人家带回来了，热的，这是热的。还有村那阵儿，再加上都是塑料，它也不通风。
1: 大烧直口村是西青区中北镇下辖的一个行政村，位于南运河南岸，共有村民1500多人。对于出生时的唐山大地震，张振宇没有清晰记忆，大多来自长辈们的口述。但在1998年1月10号，河北省张家口张北县与上义县交界处发生6.2级地震，彼时正在张家口地区参军服役的张振宇，当天深夜就跟随部队奔赴镇区开展救援。
0: 张北属于坝上了，我记得当时我们是拉到上面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当时那阵是-30多度，老百姓都是在那个马路两侧待着，我们是卫生员，负责打针输液，还有这种拿药。2本刀，12小时，大概在那儿待了得有半个月。给那个受伤群众挂好之后，那个输液管下来之后，流到一半就下不去了，就冻上了。实在不行就把那炉子摆在旁边，一个不行就放俩。我们当时住那个帐篷，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把被子都蒙在脑袋上，早上起来脸都是木的。
1: 回想那一次的抢险救援，倒塌的房屋、受伤的群众历历在目，但军民同心、守望相助、共度难关的画面更是深深烙印在张振宇的心底。
0: 我们上去的时候，当时的老百姓就围在这个街道两边，人家就喊、哎、解放军来啦，解放军来啦。还有一个情景在我脑子里始终回不去的这印象，上级组织让我们撤离的时候，一个女孩吧站在石头墩上，然后身上披麻戴孝，看那军车给我们挥手走。
1: 从部队退伍后，张振宇回到家乡，先后进入村镇企业和中北镇政府工作。2003年村委会换届，他当选村支部委员，正式投身乡村基层工作。经过12年的历练，张振宇在2015年的换届选举中担任村委会主任。那时的他并没有想到，一场严峻的考验正在等待着自己。大烧直口村地处中北大道与外环线交汇处，伴随城市发展，村民搬迁住进社区，村集体收入主要依靠工业厂房租赁。随着本市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整治园区围城，村内厂房陆续关停，村集体收入近乎腰斩。这场发展的阵痛在张振宇眼中不亚于人生中的第三次地震。
0: 之前中北镇已经出现了不少利用这种老旧厂房变个羽毛球馆、弄个乒乓球室，他已经有这个苗头了，也就是他旁边就是100亩左右的绿化带树林子，他的空气啊、环境啊比较好。过去我们的园区什么呢？电线杆子跑的明线，把电线杆去了，把变压器去了，走地下，所以需要几个方面的协调，一个是企业，一个是供电单位，一个就是旁边的村儿。天很热，我就带着几个男的，我们得去现场盯着2个月，把这基础设施弄好了。是按照一种相当高的标准来打造，
1: 清理卫生，翻新厂房，完善配套。张振宇带领全村迎难而上，为盘活工业园区24栋老旧厂房，他牵头成立园区提升改造工作组，由村两委、党员、村民代表组成，定期召开例会，细化任务清单，村集体及时向村民公示项目进度，广泛征集民意，主动接受群众监督。经过多方努力，昔日闲置杂乱的旧厂房转型成为新兴产业承载空间。张振宇又主动对接中北镇招商部门开展洽谈，最终引来投资商打造 NSC 新运动中心。村集体的收入提高了，张振宇又通过民主议事机制统筹集体收益，持续完善村民各项福利保障，让全体村民共享发展红利。
0: 退休村民的那个退休金，没退休村民的他的日常的每个月的生活费，还有这个村民的逢年过节的钱，这是几项最主要的啊。其他的就像这个现在住在这个社区的老百姓，他的物业费是由集体担负的，小区院里的那个道路需要拓宽，每年的这个老百姓到雨季他房子漏水、通下水、各种维修吧，基本上都应在这个老百姓的福利待遇上。
1: 到了下班时间，张振宇没有着急回家，村委会隔壁就是西青苑社区，这是大烧直口村的还迁社区，很多村里的老人都住在这里。这段时间

0: 接连降雨，张振宇担心老人们的生活遇到困难，一直想着去他们的家里看看。
1: 哎，
2: 大娘，
1: 坐。
2: 哎呀，行行行，哎，
1: 北能有北倒的
2: 事
1: 喝。
2: 有事儿时也没看见了啊，咱俩俩聊聊天。80岁
0: 的李玉凤是位独居老人，从小看着张振宇长大，开门见到他的那一刻，老人笑了，热情地拉着张振宇在沙发上落座。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老人的感受最直观。前段时间，西青苑社区7栋居民楼的24部电梯全都换新，彻底解决了困扰居民的卡梯、停梯问题。改造资金来自国家补贴和村集体收入，没让居民们花一分钱。说起干净整洁、运行顺畅的新电梯，李大娘满意的直点头，对于张振宇更是赞不绝口。
1: 对待群众和蔼，着实实在，挺优秀的，对大伙也挺上心。
0: 如今张振宇身兼大烧直口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半生经历3次震荡，淬炼出他迎难而上的韧劲儿，也让他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张振宇说，
2: 我最感到欣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老人们的寿命啊是越来越长，孩子们的文化素质和整体素养上越来越高，我感觉农村老百姓的整体素质也在相应的提高，把村里的经济发展好，要进行多条腿走路，通过咱的工作，咱这个从这个硬件环境到软件环境上，给大伙提供一个比较熟悉愉快的生活环境。
3: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 10.5%， 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 8.8%。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25.3万亿元，同比增长 8.7%。
4: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3: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昨天正式发布，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质能源领域，领跑全球。2025年，全球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2020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
4: 昨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我国地震预警公共服务体系已经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标志着我国地震预报公众服务已进入广覆盖、快触达、精准化的新阶段。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同时责令其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
4: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央气象台昨天晚上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预警，台风红色预警。应急管理部于针对江西、湖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针对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2亿元。
4: 昨天在韩国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的罚款。
4: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发动空袭的局面。报道说，特朗普此举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美军目前的空袭已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
3: 美国财政部24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
4: 白宫官员2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晤。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
3: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截至24号，法国西南部和西班牙中部共有约20万人疏散。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要求军队支持灭火工作。西班牙政府首次宣布因野火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4: 体育方面，昨天2026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16岁的中国小将杜雨辰以254.6环的成绩获得金牌。
3: 昨天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进行了半决赛较量，中国女排0-3不敌土耳其女排，止步4强。
4: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